杨俊他们积怨成仇，他恨不得马上就把这两个人给除掉。说来也巧，殿中中郎孟关李昭曾经被杨俊责骂，对杨俊恨之入骨，他们愿做忠公耳目，为贾后效劳，甚至他们还编造流言蜚语，说杨俊将危急设计，不可不防。于是贾皇后就派心腹宦官董猛找这俩人密谋，要除掉杨俊，并且废掉杨太后。密谋的结果，他们让李昭去顺说汝南王司马亮，让司马亮率军进京清君侧，也就是清除皇上身边的奸臣。所谓奸臣，当然就指专权擅政的杨俊等人了。这个司马亮，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突发数计能造反，把秦州刺史胡烈围困在万户堆。当时身为胡烹王雍凉大都督的司马亮，派大将刘琦前去救援胡烈，可是这刘琦救援不力，贻误战机，致使胡烈全军覆没。晋武帝司马炎一怒之下，就把司马亮贬为车骑将军，并让他把刘琦押往京城处死。司马亮呢，护犊子，他给刘琦求情，结果刘琦的命是保住了，可他的官职却全都丢了，只剩下了一个胡烹王的名号。后来晋武帝核定国制进行分封，把司马亮改封为汝南王，不过暂时还留在京城。武帝弥留之时，发现外戚杨俊用人非才，就问司马亮是否已经出京就藩了，并且还让人草拟诏书，留司马亮立朝辅政。可是由于杨俊的阻挠，晋武帝直到死也没见着这司马亮的面。司马亮呢，胆小怕事，在杨俊的一再催促之下，他火速出京镇守许昌去了。现在一看，贾皇后派人来让他率军进京清君侧，他是一个劲儿的摇头啊，唯恐惹祸上身。这个使者李昭一看说不动司马亮，就转而去顺说楚王司马伟。这个司马伟年轻气盛，他满口应承，并且还表请入朝，也就是上表皇帝请求让自己入朝。说是上表皇帝，其实拿大主意的就是外戚杨俊呐。这个杨俊本来就已经对司马伟不放心了，曾经想召他入朝，可是又怕他勇悍难治，所以才耽搁到现在。如今一看他自请入朝，太好了，马上应允。过不多久啊，这楚王司马伟就入京了，不过来的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一个，就是淮南王司马允。皇后贾南风一听说这两个藩王进京了，他当即发难，让孟关李昭连夜起奏惠帝，说杨俊谋反了。晋惠帝咱们多次说过，他是个蠢笨如猪的人呐，现在一听说杨俊谋反了，还不知道真假呢，他马上就降旨把杨俊的官给撸了。孟关李昭一看这哪行啊，陛下，杨俊造反，岂能不发兵征讨？于是晋惠帝就又传旨，命东安公司马遥率殿中兵士400人去围困杨俊的府地。这个时候楚王司马伟也率领亲兵驻扎司马门，并且还任命淮南相刘班为三公尚书，让他进入并保卫八宝金殿。可把散骑常侍段广给吓坏了，他赶忙跑到惠帝面前，一边哭着一边说呀，陛下，杨俊受恩先帝，竭忠辅政，且年老无子，岂有子

卧铺。到了这个时候却犹豫不决，手下众人一看这杨俊难成大事，于是就有一部分人找借口纷纷离去。单说贾皇后，所有这些典故都是由她一个人挑起来的，她怕杨太后救自己的父亲太傅杨俊，就派心腹人密切监视杨太后。果不其然，杨太后命人将写有救太傅这有赏六个字的帛书射出宫外。这帛书也就是用绸子写成的字条，这个字条就落到贾皇后手里了。因此他就又扬言说太后与杨俊一同谋反。这个时候东安公司马瑶已经率兵把杨俊的府邸给团团围住，并且还放火给烧了，然后他挥众进入府内，随意捕杀了100多人。虽说杀了这么多人，可唯独不见有杨俊。后来他们进入马棚搜捕，才把这个杨俊乱戟刺死。接下来孟关李昭等人又分头去抓捕杨瑶、杨继、张绍、段广等杨俊的司长，抓住之后把他们全都推倒史槽，人头砍下，并且还都一起三族。好家伙，这一下子就杀了好几千人。把杨俊一党杀了之后，东安公司马瑶执掌行赏大权。这个司马瑶是琅琊王司马昭的第三个儿子。司马昭一平灭吴国之后在青州去世，尤其长子司马印继承爵位。过不多久啊，司马印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睿承袭父爵。闲言少叙，现在司马瑶执掌行赏大权，威震朝野，而在后宫当然是皇后贾南风当政了。方才咱们说了，贾皇后扬言说太后与杨俊一同谋反，然后他就命人把杨太后移驾永宁宫，让他的母亲，也就是被特意赦免死罪的杨俊的夫人庞氏，跟他住到一块儿。从表面上看，这贾皇后还有着人情味，可暗地之中他却唆使群臣弹劾太后，继而就以此为借口把杨太后废为庶臣，并送到金庸城给软禁起来了。更缺德的是他还要继续株连，幸亏有侍中副使出面谏阻，他就停下来了。最后这贾皇后征调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让他与太保魏冠共同辅政。之所以选定司马亮，是因为贾皇后也看出来了他胆小怕事，让他入京辅政容易控制。至于魏冠，那是朝中元老了，再说也不是司马氏家族的，对他的权力自然也不会构成什么威胁。单说汝南王司马亮，他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亲叔叔，也就是当今皇上司马衷的叔祖父。现在他入京辅政，对诛杀杨俊一党的立功人员大加封赏，御史中丞傅贤一再上书劝司马亮，一是说他赏得太多太烂，二是劝他让权呢。可是这司马亮呢听不进去，并且还渐渐的自用自专起来，也就是有胆小怕事，变得胆大专权了。而贾皇后的族兄贾模从舅郭璋以及贾充的四孙贾密等也都盘踞朝纲。四孙也就是继承爵位的孙子，因为现在贾充已经死了，他又没儿子，所以承袭他爵位的是他的外孙韩密。这个韩密是贾充的小女儿贾武与丈夫韩寿所生的儿子。贾武与韩寿先偷情而后成婚，
生下这个儿子

0: 然姓韩，可由于他继承了外公的爵位，所以就改姓贾，称为贾密。除了宗族司马亮和外戚贾氏之外，在诛杀杨俊过程中立了大功的那个楚王司马伟和东安公司马瑶也乘机干预朝政，这么一来朝廷里可就乱了套了。司马瑶见贾后残暴，唯恐哪一天会害到自己头上，就想方设法要把贾皇后给废掉。可办法还没想出来呢，他的二哥司马旦，这个旦是清淡的旦，他的二哥司马旦就到司马亮那儿把他给告了，说他专行诛赏，御膳朝政。司马亮信以为真，就奏请惠帝把他的官给撸了。司马瑶心中不服，发几句牢骚，结果被贬出京城。接下来太宰司马亮又因为楚王司马伟好杀而想把他削去兵权，贬到地方。这一下可闹大了，司马伟仗着自己是武帝之子，当今皇上之力，又自恃诛杀杨俊有功，他不受司马亮的摆布，怎么办呢？一个叫齐生的人就给他出主意，让他与贾皇后结婚，对付司马亮。贾后正愁这司马伟难收拾呢，现在一看他主动示好，自然非常高兴，马上贾后就让惠帝任命司马伟为太子少傅。这么一来，司马亮的计策就落空了。他和魏冠一商议，说这个给司马伟出馊主意的齐生居心叵测，不可不除。齐生的消息还真灵通，这边话音刚落，那边他就知道了。他赶紧跑到基奴将军李昭的宅中，假称是司马伟的命令，说司马亮和魏冠要废掉惠帝，另立新君。李昭闻听非同小可，即刻就报告给了贾皇后。贾南风本来就对魏冠和司马亮不满意，一听这个立马就强迫惠帝给楚王司马伟传下一道密旨。司马伟闻风而动，他先把假诏书拿给司马亮和魏冠的僚属看了看，让他们各自散去，然后就兵分两路前去讨伐司马亮和魏冠。可怜这两位辅政大臣稀里糊涂就做了刀下之鬼。楚王司马伟呢，也没得着好，刚把事办完，贾后就命人传旨说他擅杀大臣，按律当斩，推出去就把他给杀了，并且还遗弃三族。皇后贾南风逞凶灭迹，搅乱宫廷，其心何其毒也！这正是密诏二王入帝京，诛杀杨俊乱宫廷，亮冠辅政人头落，楚王受禄血染红。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权欲熏心贾南风，兽性大发天不容，勾心斗角进朝廷，外族日盛赛雄鹰。书接上回，皇后贾南风搬弄是非，搅乱宫廷，使司马亮和魏冠两位辅政大臣双双毙命，给他充当刽子手的楚王司马伟也被他一刀斩之，并且还遗弃三族。从此以后，这贾皇后 就执掌了禁庭大权。他任用贾模为散骑常侍，兼加侍中，任用贾密为散骑常侍，并领后军将军。这贾密就给他出主意，说张华出身庶族，不至逼上，也就是说他不是司马氏家族的人，不至于对你的权力构成威胁。但是这个人呢，儒雅有识，素服众望，您可以把朝政托付给他。贾皇后又征求大臣裴伟这意见，裴伟也很赞成，于是他就任命张华为侍中兼中书监，任命裴伟为侍中，任命裴伟的从叔裴凯为中书令，加侍中，与左仆射王荣并掌机要。张华呢，受命之后尽忠竭力，为国效劳，朝野皆服，都认为他是国家的柱石，就连贾皇后也对他礼敬有加。因为有张华在这撑着，所以当时元康年间，虽说皇上不怎么样，但也还算安然无事。值得一提的是贾密，这个贾密文才出众，所结交的24友也都是豪门名士，他们竞相标榜，名声越来越大。有了贾密的帮助，贾皇后更觉如虎添翼，凡需要什么文字材料都让贾密来起草。这个贾皇后蛇蝎心肠的本性仍然没改呀。原来那个杨太后不是被废为庶人送到金庸城软禁起来了吗？才到金庸的时候还有10多个侍女供她使唤，可时过不久就都被贾皇后给撤走了，以至于后来无人进膳，竟然18日被活活饿死。闲言少叙，贾后当政期间，晋朝内部稍微平静了一点，可好景不长，外部又出事的，匈奴部落出没朔方，蠢蠢欲动。其中有一个很强悍的头目叫郝散，这个郝散纠集上万人进攻上党地区，把当地的官吏给杀了。后来临近州郡发兵救援，把郝散给打退了。郝散兵败请降，没想到被冯异都尉以请他谈话为由把他给杀了。这么一来，郝散的兄弟郝都元可就不干了，他率领余部逃出境外，招兵买马，然后又卷土重来，发誓要为兄报仇，并且他还联合马兰山中的羌族人以及泸水附近的胡人骑兵一同作乱，闯入晋朝的北方地区。太守张损率兵前去抵挡，结果兵败身亡。冯异太守欧阳剑前往协助晋剿，没想到被人家数路夹攻，弄得损兵折将，狼狈逃回。在这种情况下，晋朝就正式任命赵王司马伦为征西大将军，让他主持雍凉二州的军务。可这司马伦是个窝囊废，面对蜂拥而起的羌胡叛乱，竟然束手无策。雍州此时谢信向司马伦献计，说自己愿分兵御寇，独当一面，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司马伦正举棋不定呢，他的亲信孙秀就给进谗言，说谢系心怀异志，断不可让他自领一支军马独当一面，为今之计，赶紧的让他出马杀敌。司马伦一听有道理，马上就命谢系出战，结果谢系这一出战遭羌胡夹攻，大败而回。于是司马伦就上表弹劾谢系，说谢系战败，罪在不赦。谢系呢 也上表弹劾司马伦，

说司马伦不听忠言，知之有此呗。司空张华一看，知道司马伦是无理取闹，于是就召他还朝，改派梁王司马荣出镇雍凉，领征西将军，同时把司马伦召回京之后，设以他是皇亲，也没加谴责，反而还任命他为车骑将军。见朝廷这一赏罚不明，秦雍二州的敌羌两个少数民族就乘机抗命，聚众造反。他们拥戴了一个敌族统帅，叫齐万年。这齐万年自称皇帝，之后马上就围攻泾阳。梁王司马荣刚到这，一看形势不妙，立刻就威报朝廷，请求增派援军。晋朝廷于是就派安西将军夏侯俊为统帅，率同建威将军周冲、镇威将军卢波前去讨伐齐万年。这么一安排，中书令陈准当即就入宫觐见，说夏侯俊与梁王都是皇亲国戚，但绝非将帅之才，他们进不求名，退不畏罪，难以建功。而周处忠勇果敢，如此安排，他肯定有怨无缘，必致丧身。可让激怒将军孟关带精兵万人，作为周处的前驱，否则梁王必使周处前行，迫使其陷于绝地。到那时，非但寇不可灭，却要是国家亡于良将，岂不可惜？可说了半天，晋朝廷没听他的，等于白说。当时就有人劝说周处，说你可以奉养老母为名，辞去此任。周处慨然说道：“忠孝不能两全，既以辞亲事君，不能顾全私意。”说罢，他率军西去。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这个周处是异姓人，年轻时危害乡里，后来改过自新，成为国家的一员良将。他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对于皇亲国戚行为不法的，他从不客气。所以朝中权贵都恨着周处过于耿直，梁王司马荣也不例外。所以此次西征，不但陈准等人知道周处必死，就连周处也知道自己是有去无回呀。尽管如此，这周处还是毅然领兵。结果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梁王命周处率军5000先行出战，周处身陷重围之后，他却拒不发援兵，最后周处力竭战死。周处死后，梁王司马荣与夏侯俊逗留关中。一年过去了，他们也还是毫无战绩。于是张华、陈准就又保与激怒将军孟关出讨齐万年。这个孟关身为朝廷宠臣，所以他带的人马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精兵。梁王司马荣与夏侯俊也都把关中兵卒交给他调遣，他又堪称虎将，身先士卒，故而他的人马所到之处是无坚不摧。过不多久，这孟关就把齐万年生擒活捉，就地枭首了。其他敌羌兵一看，也都望风而逃。随后这孟关又乘胜进剿郝杜元，打得郝杜元往北逃窜，死于沙漠之中。齐万年和郝杜元一死，马栏山的羌人和泸水附近的胡人也就相继请降，秦雍梁三州的叛乱至此全部荡平。大将孟关被晋朝廷任命为东墙校尉，暂镇西陲。梁王司马荣
被征召还朝，录尚书事，还升官了。唯有雍州刺史谢逊被免去官职，并被勒令回府闭门思过。怎么回事呢？原来赵王司马伦奉诏还都之时，谢逊又上书弹劾他，并且还请求诛杀他的亲信孙秀。司空张华知道孙秀乃不法之徒，于是就密托梁王司马荣捕杀孙秀，不料走漏风声，被孙秀给知道了。这孙秀暗中贿赂梁王司马荣的参军妇人，让妇人替他说话，所以他才得以和赵王司马伦一起回京。回京之后，孙秀见外戚贾氏宗族势力大，于是就劝赵王司马伦以重贿买通贾密、贾谟、郭张等人。这招果然奏效，不但贾郭等人与他交欢，就连自恃中宫的皇后贾南风也渐渐的对他加以宠幸。因此凡是司马伦上表办什么事，他几乎都一概应允，所以这司马伦才得以把谢逊免官，让他回府闭门思过。这司马伦还想录尚书事，也就是直接插手政务，贾后的心思也被他给说动了。可偏偏张华和裴伟两个人非说不行，司马伦又请求做尚书令，也被他们给否了。从此以后，这赵王司马伦也就对张华、裴伟两个人恨得牙根疼。晋廷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可这个时候，外族日盛，侵逼中原，皆成燎原之势。匈奴左部帅刘渊已晋任五部大都督，号建威将军，封汉光乡侯，威震朔方。鲜卑族的慕容伟也受诏被封为鲜卑都督。这个慕容氏虽然和突发术技能一样同是鲜卑人，但却世代归附中原王朝，未曾叛乱。其祖先莫户拔在曹魏初年率部入居辽西，在宜城，也就是现在的辽宁义县建立政权。他见当地人都戴步摇冠，也就是一步一摇晃的那种帽子，所以就命部众效仿，并且还以步摇作为姓氏。因为鲜卑语里称步摇为慕容，所以历史上就称之为慕容氏。莫户拔的儿子叫慕言，慕言的儿子叫社归。慕容社归把都邑迁往辽东，被中原王朝封为鲜卑大单于。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时候，慕容社归率部驻寇昌黎，结果被晋朝的安北将军严询所败，逃归本帐。慕容社归死后，他的弟弟慕容山篡位自立。篡位之后，慕容山就要杀慕容社归的儿子慕容伟以绝后患，没想到慕容伟跑了，国人又不服他，最后这慕容山被国人所杀，慕容伟被迎入寺，继位为鲜卑大单于。这个慕容伟因为与邻近的鲜卑族宇文部素有过节，所以就特向晋廷上表，请求讨伐宇文部，不料晋朝廷没有批准。一怒之下，这慕容伟就进攻辽西，结果还打了败仗。没办法，这慕容伟才奉书请降，受诏被封为鲜卑都督。之后他又迁于大吉，日渐强盛。除了刘渊和慕容伟，还有略阳敌人杨茂叟和巴中敌人李氏。

0: 铁对进朝廷，虎视眈眈，略扬敌人杨茂叟，战于仇池，自号扶国将军右贤王。这仇池在清水县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狄族人杨居最先居住此地，他的孙子杨千万归附曹魏，被封为白请王。杨千万的孙子杨飞龙迁居烈阳，杨飞龙没有子孙，就把他的外孙令狐茂叟收为自己的儿子。令狐茂叟于是就改姓杨氏，称为杨茂叟。自从齐万言造反扰乱关中，这杨茂叟就率部退保仇池。关中人士为了躲避战乱，有好多都来投奔他，所以这杨茂叟也就日渐强盛，得以称霸一方。那么这巴中敌人李氏又是怎么回事呢？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在巴地设黔中郡，只收很少的赋税，巴地之人称赋税的赋为宾，所以就被称为宾臣。东汉末年，张鲁占据汉中，宾人李氏投奔张鲁，后来张鲁被曹操所灭，曹操把李氏全族迁到略阳以北，称为巴狄。后来这巴狄之中出了李特、李祥、李刘兄弟三人，这李氏兄弟三人都富有勇烈。齐万言造反的时候，关中闹饥荒，略阳、天水等六郡的老百姓纷纷流亡，迁入汉川，多至好几万家，沿路之上饥民累累，时不时就有人病倒。李特兄弟呢，仗义疏财，倾囊相救，大得人心。他们率领十万流民，以救师为名，进居蜀地。外族日盛，侵逼中原，皆成燎原之势。可金朝廷呢，竟然熟视无睹，外戚假密，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有一次，他与皇子司马懿下棋，谁也不让谁，并且争来争去还骂起来了。成都王司马颖正好在场，他对贾密厉声喝道，说皇太子为一国储君，贾密怎可如此无礼。贾密闻听是悻悻而出，他把这事儿给皇后贾南风一说，贾皇后当然偏袒他了，竟然给成都王司马颖安了个平北将军的官衔，让他去镇守邺城。同时为了不至于把事做得太显眼，他又命河间王司马雍去镇守关中，反正现在进朝廷是他说了算。惠帝司马衷啊，蠢笨如猪，行通傀儡，不但军国大事他不掌握，而且假皇后任意找漂亮小伙陪着睡觉，他也全然不觉。常言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假皇后这一淫乱宫廷，可就引出了一场大祸。这才是万年造反霸西戎，周楚捐躯毁长城，外族日盛兴乱言，假后依然乱宫廷。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一代汉后贾南风，被逼引阵丧残生，赵王篡国昙花现。

白日地梦转头空。书接上回，贾皇后肆意淫乱宫廷，朝野上下无人不知，可偏偏事有不测。太子司马懿小时候本来聪明伶俐，知书达理，但长大后却变得不务正业，德才败坏。由于他不是贾皇后亲生的，所以贾皇后素来就记恨他，一看他变坏，不但不进行规劝，反而还暗中嘱咐他身边的宦官和宫女，让他们专门把他往歪道上领。进而这贾皇后还主使人把他灌醉，然后胁迫他抄了两份蓄意谋反的材料。接下来他便以此为借口，把太子司马懿废为庶人，并押往金庸城软禁。转过年来，又有人给太子求情，这贾皇后就索性把司马懿转移到许昌宫关押。当时有一个右卫都叫司马雅，他是进士叔亲，平时在东宫供职，深得太子司马懿的宠爱。这个时候他就想着为司马懿效力，设法让司马懿恢复太子之位。他和手下人一商议，都认为当朝的张华、裴伟等人贪恋禄位，不足以图大事，而右将军赵王司马伦手握兵权，素性贪婪冒失，还可以让他出一把力。于是他们就去顺说司马伦的亲信智囊孙秀，说如今中宫凶度与贾密等诬陷废太子无道之极，今国务嫡嗣社稷垂危，大臣将起行大事，公乃素奉中宫与贾郭亲善，外人都说您也参与其中了，所以一旦有变，祸必相及，何不事先预防呢？孙秀一听有道理，当即就转告了赵王司马伦，准备废去贾后迎还太子。赵王司马伦呢，对他言听计从，很快就布置下去了，内应都找好了。可是孙秀忽然间眼珠一转，心生一计，他告诉司马伦说，太子聪明刚猛，若得还东宫必图报复，明公素党贾后人所共知，今虽为太子建立大功，太子也不见得就成情，将来一旦有什么不对之处，他仍然会加罪于民，咱不如先延缓期，等贾后害死太子之后再为太子报仇，入废贾后，到那时名正言顺，更无他患，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司马伦闻言连称好计。单说孙秀，他和赵王司马伦计议已定之后，就开始照计划行事。他散布谣言，说殿中有人想废去皇后迎立太子，然后他就去面见贾密，劝他早除太子以杜绝众望。贾密立刻就把这事儿跟贾皇后说了，皇后贾南风听到外边传言，早已暗动杀心，现在听贾密一说，当即就派人到许昌假传圣旨，把太子司马懿给毒死了。继而孙秀又派司马雅和张华密谈，说赵王欲与公共匡社稷，为天下除害，使雅以实情告公，请公不要怀疑。张华呢，一个劲儿的摇头，就是不表态。司马雅一怒之下掉头就走，一边走一边说，刀都割到脖子上了，还在这假正经。当下
他来到赵王府中敦促起事，于是赵王司马伦就假传圣命，便谕三部司马说中国欲假密等杀我太子，为此命车骑将军兼领右军将军赵王司马伦入卫中宫，汝等皆当从命，事成将赐爵关内侯，如或不从罪己三族。三部司马皆此事量，哪有不从之理呀？齐王司马勇刚升任义军都尉，也与司马伦同谋，所以就与三部司马突然杀入宫中。在这次政变中，一代汉后贾南风被废为庶人，押往金庸城软禁。贾氏宗族以及与他们沾边挂拐的人也被诛杀殆尽，甚至这赵王司马伦还公报私仇，把张华、裴伟以及谢逊、谢杰兄弟也给杀了，不但把他们本人杀了，而且还都是满门抄斩的，尤其是张华和裴伟还被夷灭三族。扳倒贾皇后之后，赵王司马伦独揽晋廷大权，他的亲信孙秀从中主政。这个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也就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亲叔叔，当今皇上晋惠帝司马衷的叔祖父。他掌权之后，托成赵志大赦天下，追捕被害死的那个太子司马昱的名号，并且还大封文武百官。原先随楚王司马伟入朝的那个淮南王司马允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儿子，司马伟被杀之后，他仍然出京回镇。太子司马昱被废之后，按朝臣们的商议，要立这司马允为皇太帝，于是就秘密召着司马允还朝。可太帝的商议还没最后定下来呢，赵王司马伦就发难了。这个司马允临时而不乱，他两不袒护，置身事外。到了现在，他也受诏被封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并兼领中护军。这个司马远性格沉稳刚毅，为素为将士所畏服，也就是都服气他。他见司马伦不怀好意，就暗中蓄养死士，准备诛杀司马伦。可司马伦呢，毫无防备。后来孙秀看出这苗头，他就劝司马伦防着点。这个司马伦唯恐贾皇后与司马允勾结，以致死灰复燃，所以就与孙秀商定了两条计策：第一是毒死贾皇后，第二就是册立皇太孙。计议已定之后，他们马上行动。首先派尚书刘弘带毒酒去金庸城赐贾后死。到了这个时候，那么刁钻剽悍、阴险毒辣的皇后贾南风也无可奈何，只好将毒酒一饮而尽。一代汉后就这么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他虽然死了，可进士江山也被折腾得差不多了，闲言少叙。刘弘回京复旨之后，赵王司马伦当即就立临淮王司马臧为皇太孙，他自己的兼任太子太傅。在前文书在那说过，赵王司马伦本身是个窝囊废，他全仗着亲信孙秀给他出主意。如今政变成功了，他执掌大权了，对孙秀也就更加言听计从。孙秀呢，自恃有功，得意忘形，逐渐的就骄奢淫逸起来。他听说京城首富石崇家里有个
能歌善舞的美。

一切，叫绿珠，就派人向石崇要。石崇平常最宠爱这绿珠了，所以也就不给。他这一不给，孙秀就勃然大怒，随即就定计要害石崇。石崇也知道自己惹祸了，所以就找外甥欧阳剑和朋友黄门郎潘岳，私下里商量着要除掉孙秀。几个人一商量，说不如结交淮南王司马允，让他起事。司马允正想讨灭孙秀呢，如今又有潘岳等人相助，当然非常高兴，所以就加紧准备。司马伦与孙秀一看情况不对头，就明升暗降，把司马允的兵权给夺了。司马允心中不服，就借口自己有病不许谢恩，也就是拒不交出兵权。孙秀一看这还了得，就假传圣旨，说司马允犯下了抗旨不遵、大逆大不敬之罪，并要强制执行夺他的兵权。司马允一看那圣旨是孙秀写的，随即就召集军兵700多人，跟他们说，赵王造反，我将讨逆，如肯从我，速即左坦，也就是你们要听从我的话，就赶紧把袍服的左袖子给退下来，露出左胳膊。众军兵平时就怨恨赵王司马伦，所以这时大都退下了袍服的左袖子，把左胳膊给露出来了。司马允带着这些人直奔皇宫，可把赵王司马伦给吓坏了，他赶忙调兵仓促应战，结果是屡战屡败。正在危急之时，中书令陈准向晋惠帝司马衷建议，说应该派人手持白虎幡去解斗，不让双方再打了。惠帝一听有道理，就派司马都护福音率400骑兵手持白虎幡从宫中出来。这白虎幡是指挥军队用的，并非用于解斗。不过陈准的意思是吓唬司马伦，让他知道司马允来讨伐他是皇帝的命令。可没想到半道碰上了赵王司马伦的儿子司马乾，司马乾让他调转矛头对付司马允，并以高官厚禄作为诱饵。这个福晏是个见利忘义之辈呀，他当即倒戈，不过装得还挺像。他手持白虎幡，率领400骑兵诈称圣上有旨，径直来到司马允的阵前。司马允见况慌忙下马接旨，没想到福晏来到面前，一刀就把他砍为两段。这么一来，这场内乱就以淮南王司马允的失败、赵王司马伦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司马允被害之后，赵王司马伦更加作威作福，孙秀呢就以跟着司马允谋反为罪名，把石崇、欧阳剑以及潘岳等人给杀了，石崇的家产全部充公，他的一家老小也无一幸免，全被斩首。只不过孙秀索要的那个石崇的美妾绿珠坠楼而死，为石崇殉了情。对于这一点，孙秀只能仰天长叹。可不管怎么说，赵王司马伦仍然得以继续执掌晋廷大权。时间一长，这司马伦觉着光掌大权不过瘾，那不如当皇帝好。于是转过年来，他就在孙秀的鼓动与运作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晋惠帝司马衷呢，被送到金庸城软禁起来，不过表面上尊他为太上皇，金庸城也改名为永昌宫。这么一来就比较有意思了，怎么论辈分，晋惠帝司马衷应该管赵王司马伦叫爷爷。

0: 便在爷爷当皇帝，孙子当太上皇，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这叫闲言少叙。赵王司马伦篡国之后，更加倚重孙秀。孙秀呢，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凡是与他有关系的，都加官进爵，只要稍微不顺他意的，就一刀斩之，甚至黑一起三族。不过他也考虑到齐王司马颖、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雍等人拥兵自重，各据一方，难以控制，于是就派自己的亲信前去辅佐这三个藩王，并且还加封齐王司马颖为镇东大将军，封成都王司马颖为征北大将军，同时还都允许开府仪同三司。他想以此种种手段笼络这几位藩王，可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啊？赵王司马伦一篡位，底下可就炸了营了。齐王司马颖首先发难，他遣使四处发布檄文，联合诸王要讨伐司马伦。他这一发布檄文，成都王司马颖、常山王司马懿、新野公司马欣等人就积极响应。这个常山王司马懿的懿是正义的义，去掉上边的一点那个义字。成都王司马颖、常山王司马懿、新野公司马欣等人兴兵数十万直奔洛阳杀来，当然也有首鼠两端立场不稳定的。河间王司马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司马颖起兵之后，前安西将军夏侯氏纠合数千人马起兵响应，并且还给这河间王司马雍写信，让他也起兵响应齐王。这司马雍呢，竟然采用长史李涵的主意，把夏侯氏擒住给杀掉了。等司马颖派使者向他发布檄文的时候，他又将那使者抓住，并命张方将其押往京城，还让张方助赵王司马伦一臂之力。可是当张方走到华阴县的时候，这司马雍得到了齐王司马颖和成都王司马颖等人率领几十万大军杀奔洛阳的消息，把他吓得赶忙就派人把张方给追回来了。怎么？他要改变立场，归附齐王和成都王。众藩王兴兵讨伐赵王司马伦，气汹汹，来者不善。司马伦是一败再败，致使内部哗变。左卫将军王宇等号召迎兵700多人，从南野门入宫，说要反正出奸。三部司马也都随声附和。王宇让三部之兵分卫宫门，自率本部人马到中书省捉拿孙秀。孙秀刚要跑，被人家斜刀路把脑袋给砍下来了。杀了孙秀之后，王宇回兵云龙门，他派人告诉司马伦，说要从速把惠帝接回来。司马伦迫不得已，只得应允。于是王宇就命军兵数千人到金庸城迎还惠帝。惠帝回京之后，当即升殿降旨，把司马伦父子送到金庸城关押，而梁王司马荣则首先上表，请求诛杀司马伦父子以谢天下。惠帝召集百官以商议，结果众口一词，都这么说。于是他就命人给司马伦送去金蟹毒酒一壶。当了100多天皇帝的司马伦，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

0: 会，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1: 最好的出路。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时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

0: 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九点，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潮流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本期我们关注的主题呢，是跟年轻人有关的哈。年轻人呢，在用自己的方式定义现在的消费市场。近年来呢，一种名为模特即拍的兼职在社交平台上悄然兴起，号称免费试穿新品，时间自由，月入过万。你看，又是月入过万。一旦听到月入过万这样的词眼，我们一定要警惕，因为它背后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宣传口号，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尤其是女大学生们。然而呢，在这样看似光鲜的职业背后，却暗藏着深层的风险。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揭开模特即拍的神秘面纱，分析市场的乱象，提醒大家擦亮双眼，远离骗局。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跟风不如跟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赚了 W， 我今天就揭开你们这些劝人做即拍的骗局。Hello， 宝宝们，今天想跟你们聊聊做即拍这件事情。每次刷到网上宣传那些做即拍就有穿不完的衣服，躺在家里就可以挣钱，我真想偷偷给你们点举报。我是在2021年的时候接触这个行业，首先我想说，让你交钱的通通都是骗子。我当时是因为一个同学在朋友圈发他做即拍得了多少饰品，得了多少衣服，很羡慕，然后去咨询了他。他当时就说让我先发9张照片做成模卡给他，然后这九张照片分别是3张自拍，3张上半身，还3张全身，他审核你是否有一个做模特的那个容貌。但其实你长什么样，他都会通过，因为他挣你人头费。审核通过以后，他就会让你交一个会费。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交钱，重点来了，他就会骗你说什么，哎呀，我们要去找商家合作，然后培养模特运转，什么都要资金。我当时就太傻了，直接就相信了，交了298。然后他就把我拉进一个名为送拍的群，意思就是商家把东西发出来，如果你想拍，拍了之后商家就把东西送给你。群里有一个管理员会把每天要拍的东西发在群里，然后艾特所有人，如果你想拍这个东西就把自己的模卡发在群里，然后由管理员来挑选哪些模特符合条件。各位美女妹妹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有点姿色，被挑中而轻而易举？告诉你们，一个群里有几百个人，而且基本都是美女，所以被选中这个概率你们懂的。而且群里基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是一些什么几块钱的手机壳啊、牙刷啊之类的东西。我当时就想，交那么多钱，你怎么老让我拍这些东西啊？然后我就去咨询我那个同学，他给我的答复是，如果你想要拍衣服或者挣一些钱，你就需要优化你的模卡，发给他审核，审核通过之后，他会让你进到一个即拍的群里。声明一点，这个时候你的模卡就不可能像最开始发的那么草率了，你的全身照起码要跟某宝的模特有80%的相似度，然后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审核，哪怕有一张照片不通过，你都要重新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进了这个名为即拍的群，而此刻绝望才刚刚开始。里面的每一个女生都美得不像话，所以如果你不是美如天仙，商家根本不会选你。而且即拍比送拍的要求更高，如果商家不满意，你就要一直重拍，一直重拍，直到商家满意，然后挣那10几块钱的窝囊费。 OK， 等过了一段时间你接不到单，绝望了，你的组长就会出来说要带你挣钱了。这位组长会建一个群，每天在群里发自己哎呀挣了多少钱，买车买房，然后勾起你的好奇心，从而去跟着他拉人头赚会费。我当时也确实被吸引进了那个群，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群跟没什么两样，每个月还要优秀员工去发表总结。后来我就知道，我交了298，有198是拉我进去的那个人赚的，还有100是交给所谓的公司，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公司每天什么都不干，就有无数个100进账。而我们那位组长也是靠拉人头坐着这个位置的。

些人他们的脑子更精明一些哈，所以呢我们就是看到月入过万哈，尤其是这样的字眼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再当心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自己的这个警报弦给它拉起来啊，因为很有可能这就是一个连环套索。那么这个女大学生呢，她是因为其他的同学啊发朋友圈说自己在这个寄拍的这个道路上哈，已经是成功案例了，每个月呢都有新衣服穿，然后呢就摆摆 pose 啊，然后拍几张照片就能得到大量的佣金。然后呢作为一个女学生，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经历和经验，那么遇到这样的套路的时候，自然也想自己长得也算漂亮啊，身材也算好啊，哎，那我可不可以也赚到这一笔佣金呢？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而已，但是骗子们却以你要入这个群哈，入群想要加入这个群聊的话，那么底线就是298元，你要警惕，一般的骗局都是从198、298开始骗起哈，然后呢后面可能就是套路越来越深。这只是这个女学生，我觉得她还算是比较幸运，因为他在中间已经发现了不对劲儿，还算聪明。那么在其他的案例当中，有的人已经被骗得倾家荡产。那么这样的一些骗局，它的起源就是因为人们觉得这种赚钱的方式很容易啊，那用这个来赚取生活费，来赚取自己的开销，哪怕是一杯奶茶钱也觉得很划算。因为现在嘛，我们都知道消费市场降级，那么用这样的一种消费方式，或者说啊，用消费的理念去赚取佣金，这样的方法不是更好吗？当然你是这么想的，骗子也是这么想的。那诈骗套路呢，一般都是从这个刷单到寄拍的一个变相的骗局啊。模特寄拍呢常被包装成为轻松赚钱的一种兼职，实际上啊多为刷单的这种诈骗的升级版。那骗子呢用通过这个社交平台啊发布广告啊，以高佣金免费商品为诱饵，诱导受害者下单非正常非正规的 APP，然后呢初期小额返利啊，那一定会让你尝到一点点甜头，然后呢你们之间建立了一定的信任之后，就可以对你下手了。怎么下手呢？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如果你想加单的情况下，他一定会以你信誉不足或者说账户冻结这样的理由要求垫付资金或者是转账，最终呢卷款消失哈。这整个的套路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像不像我们之前说的银发经济当中的那些会销啊？有没有？那只是会销是面对面的，而大学生们面对的就是网络上这些难辨真假的一些，你可能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你甚至去投诉都不知道投诉是谁啊，这样的一些套路之后呢，哎，比如说就有受害者因为三连单啊这个任务被骗超过100万元。那这我觉得也不算是很多哈，因为在网络上有骗了78万元的。那这样的一些一系列的骗局，那是近年啊发生的多起，都是以模特寄拍作为诈骗手段的一些真实案例。这样的一些详细梳理，结合警方通报和媒体的报道，揭示其背后的诈骗套路与危害。那么这样的一期我们觉得这个在节目里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样的寄拍模特哈，模特寄拍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行业吧，新兴行业哈。你说它有没有正规的渠道，一定是有的，但是呢很多人就想挣快钱，希望能从自己的这个小聪明里哈，把自己的这部分佣金快速的赚到手。但是所有的快钱都不是那么好赚的，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大学生讲述自己被骗的案例的时候，他说了是要求上传9张照片哈，分别是这个头部的
然后呢，半身的以及全身的各三。

张照片。其实审核的过程呢，如果说在群里发送的话，审核很快，因为他就想赚你的人头钱。其实整个的这个套路算下来，感觉特别像之前特别盛行而且被国家严令禁止的传销啊，特别像。因为拉人头的这部分人，他只是坐着去享受你交的这部分这个入会费用就可以了。298元，198元是入了这个拉人头的这个他的手里，然后呢有100元是进入了所谓的公司的手里，然后呢你要是想赚这部分佣金的话，那么你要不断的升级再升级啊，升级的过程是不断的交钱，然后呢这个拉人头的人啊，那也就是这个小头目，可能他的佣金每个月可能净赚就是50万，你想想大学生多呀。然后呢这个有闲时间的这些女大学生们，爱美的女学生们就更多了。只要一个学校可能他拉上来一个专业或者说一个学院的女学生，那么他的佣金可以说就是非常可观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诈骗过程当中，接下来呢会给大家说一部分案例啊，就比如说石女士啊，她在看短视频平台上哈、啊、就有招募寄拍模特的这种广告，然后呢被拉入了一个叫行易购啊寄拍商家交流群，初期的时候呢就通过试穿拍照啊获得了小额返利。这个小额返利啊，一定不会超过50块钱一单啊，一定是在5元到50元不等。然后呢，这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诈骗，那然后呢，他以这个信誉不足为由，要求这个石女士下载指定的 APP 软件，然后呢，绑定支付账户啊，最终，以这个连单垫付啊，就是一直在垫付哈、啊，连单垫付，然后账户冻结这样的借口骗取钱财。然后呢经过这个民警提醒啊，石女士就意识到这是刷单诈骗的升级版。你看升级版已经出现了，那我们这些可能连刷单都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的人来说，其实要是识破这样的骗局的话，真是太难了，难上加难。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大学生孙某，他遇到的连环转账骗局。在2024年4月份，这是江苏省啊，大学生呢孙某收到了陌生人的私信啊，一旦有陌生人的私信的话也要注意，这也有可能是诈骗手段，还有一些陌生的电话号码啊。如果说你没有这方面，没有其他省份的业务往来的情况下，遇到其他省份的打来的电话，一定要警惕啊，能不接尽量不接啊。然后呢他呢就是以拍卖啊，这个拍卖家秀啊，或者买家秀这样的这个一种方式来赚取佣金。他的名头呢就要求啊，这样的扫码呀，进行操作呀，然后企业代付啊，扫码之后就变成了你不可以控制的一个局面了。那孙某的账户呢一下子就被转走了2568元。诈骗分子呢进行了进一步的诱导啊，下载其他的软件。这个诱导啊其实呢也是经过这个网络上洗礼，或者说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一定会知道，这个诈骗分子一定会以其他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是一个可信的哈、啊、政府部门给你打来一些诱导性的电话，然后呢告诉你下载一个其他的 APP， 然后呢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哈、啊、可能就进一步的落入的他们这个设下的另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呢一定是连环套式的哈、啊、因为它需要你再交一部分佣金，然后呢才能把之前的这个账户给解冻啊，然后在解冻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不断的套取你，争取把你卡里银行卡里面的所有金额全部掏空为止。然后呢这个就是啊，你看他的操作就是说这个孙某因为他的操作失误，

啊，需要修复，诱骗孙这个孙某啊，贷款转账，最终呢损失是28万多。啊，可以说呢，这个数额已经非常非常之大了哈。但是这样的立案能够追回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呢，我们在遇到哈、需要转账、需要你出这个出具证据去解冻，或者说需要你在交一部分钱去解冻之前的账户，这样的话术的时候，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是有这个诈骗的嫌疑哈，我们不能完全说这个可能这个它都是诈骗，但是90%以上都是诈骗。我们可以想想哈，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一些即拍式的啊，这样的模特需要你发照片呀、然后呢这个诱导你去交钱呀、记住了，所有的这个想赚钱的行为之前先交钱的，一定80%吧都是诈骗哈，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我们来的目的是赚钱的，为什么要先交钱呢？这个交钱当中这个钱都包含了什么？是只是你交给我的几堂课，还是说需要我到你的这个培训基地，是包吃包住还是怎么样啊？无论是哪一种，其实呢都是应该提高警惕的，因为我们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哎，只身前往也是不安全的哈、尤其呢是从你生活的地方啊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你熟悉的地方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场所，这个行为也是很危险的，一定要提高警惕，以防上当受骗。好的，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这里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视频直播啊。然后呢，可以在视频直播下方呢直接进行留言，说一说你有没有遇过相同的经历。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呢是有关于模特寄拍啊。首次听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新奇，因为从未接触过这一方面的相关事宜，也没有周围的朋友或者说听友们啊跟我说过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这个经历它起初起源在2021年那个时候啊，可能一开始刚刚出现的时候，哎，的确是有人能够赚到钱的。然后呢之后这个整个的它的运营方式应该是很好的，很健康的。但是呢，由于网络上还是有一些想要偷机取巧或者一些不法分子，他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商机，也看好了这一部分的消费群体，并且呢，把魔爪伸向了这一部分群体，让他们最终成为了受害者。这样一个诈骗的套路升级啊，从刷单到寄拍的变相骗局，模特寄拍一般都被包装成为轻松赚钱的兼职，什么月入过万呢、轻松赚钱呀、不耽误您带娃呀、不耽误您上学呀，这样的一系列的口号和手段，实则呢是为刷单的诈骗的升级版啊。诈骗分子呢通过社交平台发布广告，以高佣金免费商品为作为诱饵啊。大学生和宝妈们会怎么想？会想到啊，我平时在家里面也很有时间呀、尤其是在2021年那一个时间段里面，肯定有很多人希望能够在

闲暇时间把自己的时间全都利用起来，能够赚一部分佣金也是好的，哪怕一单只赚10元20元哈、也是非常可观的一笔收入，因为这个起码我能买一杯奶茶喝哈。那作为诱导诱害这些哈下载者，也就是说让他们下载一个非官方的一个 APP 软件，然后呢在里面实际上进行操作的就是资金的套取和诈骗的套路哈。起初呢就是小额返利作为建立信任，然后诱导你一步一步的深入到其中，变成了他们最终要割的那一批韭菜。割完了之后呢，割完了之后当然是人走茶凉啊，直接把你拉黑删除，永远消失在你的视野。那么这个时候再去报案再去报警的时候啊，可能已经为时已晚，只是我们在动用自己资金的那一刹那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觉得298元钱数不多也不算少，但是呢我还支付得起，不要以这样的侥幸心理哈。然后呢我们再说啊，吴女士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她呢是提现失败进入了这个陷阱，也就是在2022年3月份哈、这是山东的一个吴女士，她是一位受害者。吴女士呢被寄拍模特的这种广告吸引，初期了完成小额任务，然后呢获得了返利，随后平台就以操作不当为由啊，你看这就是说明套路已经开始出现了，说你操作不当，然后呢要求她连续转账9次，累计37388元，最终呢还是无法提现哈、警方调查就发现这一类的骗局实际为刷单诈骗的升级版，通过虚假任务逐步榨取本金，最终呢让你血本无归哈、当然了这位案例哈、这位吴女士还是比较幸运的，最终呢她的这个资金追回了20000多元哈、但是呢还是损失，还是有损失的呀。那么我们不去用这种蝇头小利哈、来谋取福利的情况下，是不是就不会损失那么多呢？当然我们在这个赚取的过程当中哈、还是有一定成就感的，就当买了这份让自己欣喜的成就感吧。那怎么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来为自己开脱了哈。那么孙女士呢，她则进入了团单的骗局啊。那这是2024年，也是这是在福建啊。她的诈骗过程呢，就是孙女士被诱导下载接单这个 APP 软件啊，然后呢初期也是获得小额佣金之后呢，诈骗分子就以这个承接单啊团单需要这个垫付 一部分资金为理由，要求他转账10万元，提现时呢又以操作失误为由啊要求继续转账，最终孙女士她就醒悟了啊，然后果断报警。这个还好，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女大学生，她呢也是用自己闲暇时间啊做一个美妆的博主，然后呢在网上每天啊发一发自己这个拍美妆的这样一个视频啊，然后呢其实她关注她的人呢并不多，但是呢突然间有一天就在抖音上有人私信她啊，问她说可不可以这个看你的形象也很好，很爱打扮，然后呢想不想做一个兼职，就是做机拍模特。起初呢这个女孩啊她也是不太清楚什么叫机拍模特啊，就说啊说呢可以前期啊让你这个拍一些这个视频，或者说呢你自己选择一些哈、给你一个图库，你自己选择一些商品来进行这个选购啊，然后呢你可以在网上下单啊，给你个链接，然后呢你自己下单，下单之后呢回头把这个照片发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钱啊，你之前下单的这个钱啊也都一并的返给你，你把东西呢就自己留好，就当是我们送给你的，然后呢有人买了你这个商品之后呢，我们再把你的佣金返给你。这个女孩子就觉得整个过程也很好啊，好像是一个这个对自己特别有利的这样一个过程哈、然后呢他就在
这个所谓的商家给他提供的 APP 上下单了哈，打开一看呢，哎。

就是淘宝。然后呢，下单的这个商品呢，他选的是一个手镯，一个银的手镯。这个手镯呢，它的价值大概在300多元。然后呢，实际上接到这个商品之后，他发现了这个不对劲儿啊。在这个网络上标记的300多元的货品，但实际他拿到的这个货品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咱们村头的这种2元店啊，里面的这些货品是差不多的品质。但是没办法呀，已经下单了，而且商家也承诺了回头这个钱会转给他的。于是呢，他就在网络上就拍了一些有关于这个饰品的一些照片，然后发给商家。发过去之后呢，哎，商家说，哎，表现得不错哈，你就等着我们这再给你回头再给你这个转账啊。然后呢，这个有人买了之后再给你佣金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说法，但只是说法，没有实际上的操作，只是他下了单。然后把照片拍完之后发给所谓的商家之后，他再回去看他下单的那个商家的时候，店铺已经没有了。这就是一个套路，对吧？那么这样的类似的套路还有很多。那另外一个女孩啊，也是啊，她呢也是在抖音上啊，也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视频，然后呢也有人私信联系她，告诉她呢可以做一个寄拍博主啊，然后呢可以发一些照片给这个对方。然后呢这个女孩也相信了，哎，说她起初啊需要交一个198元的这样一个佣金哈，这个作为抵押金哈。然后呢这个女孩也交付了198元。其实198元对于大学生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因为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多少钱啊，可能也就1000多元左右哈，好一点的2000元。那么这198元也相当于一个星期或者说半个星期这样的一个生活费了。但是呢这个女孩为了赚取这部分佣金也交付了这些钱。交付之后，然后对方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套路哈，最终呢他自己的这个银行卡里边已经没有钱了，没有办法再交付的时候，又骗取他说，哎，可以找一个这个年龄25岁以上的这样一个人哈，来作为他的担保，然后呢这个把这个可以作为他的保障，然后呢他就想啊，唯一能够做他保障的可能就是他的姥爷了啊，他的外公。然后呢他就拿了他的外公的手机作为这个所谓25岁以上的这样一个人群来给他作为保障。然后呢骗子又说你把这个外公手机里的这个钱哈，全都转到你的微信里，然后呢用你的微信来跟我们继续说啊，巴拉巴拉巴拉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啊，这女孩最终从她外公手机里面套取了10000多元，然后全都交给了骗子。她说整个过程当中她就像被掏空了大脑一样，整个人是空白的，人家怎么说她就怎么操作，完全没有自主意识，就并不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些案例，有的在这个整个被骗的过程当中她一下子就能反省过来，觉得自己是上当受骗了，立刻制止了自己继续转账的这个行为。但是这个女大学生她就说整个过程当中她完全是没有意识的，完全就是掏空的。那么我们也想，如果说这是针对的是女学生，如果是你家的老人的情况下，那么这样的一些骗局可能就更加可怕。因为在这个女学生转账的时候，她外公的手机可能她的银行卡里也就这些钱哈，当然了可能还有其他的卡呀，其他的存款啊，可能她还没有发现，如果发现的话可能就不只是10000多元的转账了。那最后这个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她外公手机里的钱已经完全被她转空了啊，然后呢还是不够，骗子让他继续转账才能解冻之前的这些资金。然后他没有办法，他就给他小姨打电话，因为不敢跟自己爸爸妈妈说，然后给他小姨打电话，让他小姨再给他转3000元。这个时候他小姨就警惕了，说你一定是上当受骗了，赶紧去报警吧。这个时候他还是晕的，他还不认为自己已经上当受骗，最终呢这个钱也是被人卷跑，也找不到这个被骗的这个资金，怎么去追究他的这个来源哈？没办法，只能是认栽。这个女孩呢也不断的说啊，自己没办法，只能是不停的打工，把外公的这个钱

赶紧还回去，毕竟外公是辛辛苦苦在地里刨食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攒下了这一笔钱，然后呢让这个女孩一夜之间全都给挥霍干净哈。所以呢作为家长啊，作为我们这个大学生啊，也已经是有一部分认知的这样一个群体哈。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一些骗局的时候，也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我们再说一下小美的刷单陷阱哈，这是在浙江哈，刚毕业的这个小美啊，被免费送衣服加高佣金这样的话术吸引，那客服呢就诱导以刷单销售名义垫付一些资金，她先转账8490元哈，这个一定是作为这个衣服的保证金哈，然后呢最终没有收到任何商品和佣金。警方就指出，这一类的骗局啊，将寄拍与刷单相结合，利用受害者贪利的心理实施诈骗。其实这些诈骗手段啊，咱们做一下总结哈，无非就是引流阶段，通过社交平台啊，发布一些低门槛高收入的广告，吸引年轻的女性哈，以及学生群体。第二呢，就是诱导信任。初期呢就是小额返利哈，肯定会让你见一笔回头钱哈，然后呢赠送廉价的商品，比如说像手机壳啊，建立一些信任感，然后骗取本金。以信誉不足，基本上都是以信誉不足或者账户冻结哈，或者连还单啊为理由，要求垫付资金或者转账，甚至诱导贷款。诱导贷款的也有，而且还有一部分魔爪伸向了大学生这一部分群体的，可能还有更严重的啊，这个就不方便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公之于众哈、啊，就是看好了你们很单纯，然后呢，不断的骗你来发照片，然后满足这些这个索要者的一些心理需求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无论是要求你发什么类型的照片的时候，发之前我们在没有建立任何信任的状态下一定要小心谨慎，哪怕是让你整个脸就露出来哈，然后呢这个不要有任何遮挡这一类的话术的时候，可能我们都要小心警惕。因为加到群聊里把你变现成他的这个固定群体的时候，这个性质可能就已经变了。如果说我们想要找一些这个真的找一些寄拍的这样的一个网站的时候，你可以在网络上看一下哈，其实是真的有的，而且它只是一个小程序，它不会让你加入任何的群聊，而且不会让你加入任何的本金，也不会让你加入任何的保障金。你只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发18张照片啊，然后发到这个平台上，他的平台审核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这个我在这个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也深入到这个网站里面进行去考察哈，然后呢，我发现不是一般人能够通过审核的，因为你的照片稍微有一些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的话，是会被严格控制和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它的销售量和它的信誉度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佣金绝对不会很高，不会超过这个20元，可能最多啊，你是新手的状态下，一单可能也就28元，这里面还包含了你往回寄东西的这样一个邮费哈、啊。那么加起来的话，可能你一单也就挣个10几元或者20元，最多不超过20元。这是起初的一个状态，但是最多可能啊，我还没有深入到更高级别的哈、啊，但是他的要求也是非常的严格。就比如说，他要求你连寄货、带拍摄、带把东西寄回去，整个过程你需要6天完成。那么6天之后，如果说你还没有把你的照片和你的这个货品寄出去的话，那么他会扣你一部分佣金啊，一直扣到可能这个最小不能低于10元钱。这10元钱你肯定是能赚到的，但是呢，你的信誉度不够好，那么
就会影响你之后的派单啊。所以呢，这整个过程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过程。我们在这个选择的时候也一定要想好啊，自己要做什么，一定要选择相对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这样的操作过程，而不是让你下载这个软件

件那个软件哈，这是直接在微信里面就能够找到的一个叫什么麻豆哈，某麻豆哈，这样一个小程序哈，一共是两个程序，这两个程序审核过程都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并不是说你交了钱就可以过哈，真的在不过的那一刹那，你是想交钱它都没有地方可交的一个状态，根本不是说把你转到某个微信群里，你就能够实现自己啊月入过万的这样一个小目标，是不可能的。然后呢，像这个一些法律的风险哈，一部分平台呢要求拍摄虚假的买家秀，参与者呢可能成为虚假宣传的共犯，那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还会需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我们先来听首歌，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我们继续来今天的话题哈，今天说的是寄拍哈，寄拍模特这样的一个骗局升级，就是啊，让你以轻松赚钱作为兼职啊这样的一个话术，然后呢，让你下载一个非正规的 APP， 然后起初有小额的这样一些盈利的收入为诱饵，慢慢的建立信任之后，让你之后有大笔的这样一个转账哈，最终呢人走茶凉，人家卷钱跑路哈，最终我们血本无归。那么这样的一个诈骗方式呢，警方也给予了一些提示哈。警方提示警惕先交钱这样的一个诈骗手段啊，正规的兼职是不需要缴纳会员费、保证金。涉嫌啊，这个但凡涉及转账行为的，一定都要进行警惕哈。第二呢，就是审核平台的资质，那通过官方的渠道查询企业信息，避免下载一些不明 APP 哈。第三呢，就是保护个人信息，一定不要提供身份证、银行卡这些敏感的信息，避免二次诈骗。第四呢，就是及时的维权，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第一时间报警，并且冻结账户。那么之前我们是以上说了这些案例，也揭示了模特寄拍骗局的核心逻辑。所以呢，以这个兼职为幌子进行诈骗，这个作为实际操作哈，那公众一定要牢记，天上不会免费的掉下馅饼，而且呢，避免因贪小便宜啊，陷入更大的损失骗局当中。第二呢，就是虚假宣传与法律的一些风险哈。部分商家呢，利用寄拍模特批量生产虚假买家秀哈，伪造好评，哎，以提升销量，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那此类行为呢，不仅误导消费者，还可能让参与者成为违法的帮凶。此外呢，一些平台以培训费、会员费名义啊收取费用，哎，但是呢，他没有提供任何的实质性的服务，哎，它都属于是诈骗的一些行为。一旦呀，涉及到个人信息啊，这样的一些泄露的隐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像骗局中啊，通常都要求填写个人信息啊，比如说身份证号、住址、银行卡这些信息。那不法分子呢，可能会利用这些信息实施二次诈骗，甚至进行电信诈骗、哎，套路贷等一些违法犯罪的活动啊。比如说有受害者因为提供身份证照片之后遭遇了资金损失啊，这都是有过实际案例的啊，不要小瞧这些我们认为只要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可以实施的一些行为，可能就是把我们自己的钱包掏空的一种行为。而且呢，像行业乱象、灰色产业链的野蛮生长哈，寄拍行业呢属于缺乏规范，部分平台呀、拉人头啊，以这样的模式进行经营盈利，要求客户缴纳会费，并且

呢发展下线哈，就类似传销了是吧，并且呢有更有甚者以面试为名要求拍摄一些比较私密的照片哈，演变为一些其他的交易或者说骚扰行为，这就是得不偿失了。那么专家也建议警惕先交钱的这样一个陷阱哈。那么也是说啊，正规的渠道是不会收取你任何的押金和培训费，一旦要求转账的时候或者垫付的时候，它都是属于可疑行为，我们都有可这个都有权利哈，对它进行警告或者说直接报警。还有呢，平台的审核资质哈，这个一定要警惕再警惕哈。我们对自己这个行为要负责一些的情况下，在进行交易之前，先去审核对方的资质，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而且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道德上哈，我们都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对方负责，对吧？那么模特即拍啊，其实看似美好，实则呢是暗流汹涌。在追求兼职收益的同时呢，我们更有啊更需要警惕背后的法律风险与诈骗陷阱。消费需要理性，维权也更要果断。如果您或您身边啊有人类似遭遇过类似的这样的骗局，请你直接拨打报警电话哈，并且呢可以进行一个市长电话的投诉。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是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本期的消费新主张到这儿就和您说一声再见，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朋友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哈尔滨广播。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汛期。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汛期需要做哪些准备呢？我们要掌握这个灾情预报，就经常去收听天气预报，密切注视天气变化，了解掌握灾情预报预测，做好了防洪的保护。还有就是学习防汛知识，认真学习有关防汛、防灾、抗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再有就是避免危险的活动，遇到了灾害性天气，尽量就别外出了。已经出门在外呢，要寻找安全的地带去避灾自护，不到容易发生山洪这样的区域去游玩逗留，比如什么地方呢？河边、溪边、沙滩、低洼的地方，也不要到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或者是危房里活动停留。需要过那种河流啊，你要找桥梁去通过，不要涉水过坑、过溪、过河，更不要去冒险抢渡溪河。这些知识来提供给大家，这也是我们来认真学习有关防汛防灾知识的重要的一环。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好的，朋友们，现在欢迎大家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夏秋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季节交替就是一些疾病也容易发作的时候。其实这时候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两个群体，一个就是老人，另一个群体其实就是孩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把这样的其中一个群体孩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和大家共同关注他们的一些在换季时候出现的疾病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的医疗专家是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的主任，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于晨光于主任。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关注的就是孩子的一个在这个季节你发现他经常的打喷嚏、流鼻涕、揉鼻子、揉眼睛，这种情况之下你可能以为是孩子感冒了，普通的一个感冒来临了，那可能你分不清他是普通感冒还是鼻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在换季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发现孩子这个情况是和鼻炎相关呢，还是普通的感冒，如何区分，一旦是这种季节交替形成的鼻炎我们又如何操作呢？今天请到的是中医医院的医生，那中医的角度对于鼻炎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尤其是大家呢，对于我们祖国的医学瑰宝中医药是非常的推崇，也非常的信任。很多的时候对于小孩子的一个疾病，我们都希望从中医的角度用中医中药来对他进行一种防病和治病。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这方面我们就更多的来进行关注。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主任于晨光于主任。于主任你好。
3: 各位朋友大家好，佩涵你好。
0: 于主任您看，我们说到了儿童的鼻炎，我们儿童的划分是年龄段是多少？
3: 年龄段是14周岁以下。
0: 14周岁以下。
3: 0到14周岁。
0: 0到14周岁都叫儿童期呗，是吧？
3: 对对对。
0: 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疾病划分也好，或者是疾病预防也好，用药方面也好，都是有专属的儿童指南。
3: 对对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他用药的量也是不一样的。一般分零到六岁，六到十四岁
0: 啊，两个阶段一般哈、那么像这种鼻炎，比如说像儿童过敏性鼻炎或者季节交替，这就等于是敏感性，所以可能属于过敏性鼻炎。那这种情况一般都指的是相对大一点，就您说的第二个阶段的孩子呗。哎，不可能说生下来就鼻炎，对不对？
3: 这个不一定
0: 啊，不一定。
3: 最近时间看的话呢，有的一个月左右就鼻炎比较严重
0: 啊，是吗？
3: 呼吸比较困难。一般零到六周岁吧，他免疫力比较低，所以更容易出现这个鼻炎的症状。
0: 那这块我反而不明白了，孩子刚刚出生他怎么就能够有这种过敏源直接刺激到让他生病了呢？
3: 儿童这个鼻炎嘛，它和过敏体质有关系。比如说这个父母有这个过敏性鼻炎这个家族史啊，湿疹啊、荨麻疹啊、哮喘啊，这个过敏体质，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天气啊比较热，家里边吹空调，冷热刺激比较多，这种情况也非常容易诱发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不管多大，几天的孩子、几个月、几岁都有可能出现。
0: 您这一说反而提醒了我，可能和我一样有这种应该叫做知识盲区 或者是在这方面比较放松，认为这个疾病是一点点形成，不会刚生下来我没在意没注意孩子就得过敏性鼻炎了。所以可能这个方面是需要大家也要认识到，我们生下来的宝宝有可能患鼻炎的也是存在的。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家族史的问题，还有一个基因的问题，一下也让我反映到有一些孩子鼻炎，说诶怎么这么小就鼻炎，我就鼻炎，就这就是家族性的。那这个和基因有关系还是说和遗传有关系？
3: 这个和基因没有关系，过敏性鼻炎嘛，这个疾病本身是不遗传的，但是遗传的是这个过敏体质、这个体质遗传。这个鼻炎这个病反而是不是遗传的。
0: 明白。
3: 不管多大都有可能出现。
0: 他这过敏体质，也许他这过敏体质到他的身上不一定是哪儿过敏是吧，有可能是鼻炎，那有可能是荨麻疹，是这个概念啊。那现在您看我们在提到了，比如说我刚才说到了一到换季的时候，因为孩子可能也容易发现感冒的这个情况，但是流鼻涕啊揉眼睛啊什么打喷嚏啊也可能是感冒。那也可能是过敏性鼻炎，我们怎么去区分呢？
3: 感冒啊，最主要的特点和鼻炎，它俩要是如果区分的话，主要是从时间和症状上。先从时间上来说，感冒，普通感冒一般是5到7天，如果流行感冒的话，可能时间会长一点。鼻炎呢，一般是和比如说冷热刺激，现在吹空调，有一些湿热或者是饮食刺激、过敏刺激这个之类的，可能1-2天就出现。周期有可能是几周或者几个月都有可能。鼻炎的波动性会更长一些，从几天到几个月都可以，但是感冒一般就是5到7天。第二方面呢，从症状开始，感冒呢属于是一个全身性的表现，一般会有恶寒、发热、头痛、流鼻涕、打喷嚏，还会有肌肉酸痛，还会有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孩子发烧到38.5度以上，有不思饮食、不爱饮食、周身酸痛、孩子哭闹等症状。但是呢，鼻炎呢，一般就是鼻腔附近的症状，流鼻涕啊、打喷嚏啊、流清鼻涕、浓鼻涕啊之类的症状，所以说是很容易区分的。
0: 您这一讲之后，相信大家在这方面啊，一定要从自己刚刚听到的内容里面，我们在大脑里面在记忆一下啊，梳理一下，这样呢形成一个更好的记忆，然后到时候好能很好的区分。因为从刚才于主任的一个介绍里面，我们会发现哦，原来真的很好区别，但是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不太会区别的。所以这些知识需要我们在节目当中更多的来进行掌握，掌握了之后需要我们来进行记忆。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的主任、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于晨光于主任。于主任呢也是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儿科的内科疾病，主要包括像儿童鼻炎，我们今天正在介绍和讲解的就是这方面的知识，还有叫腺样体肥大以及抽动症、血警和缺血缺氧性脑病、各种生长发育异常等这些疾病。那也曾经获得黑龙江省卫生新技术一等奖一项、哈尔滨市卫生新技术一等奖一项、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小儿推拿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啊，发表着国家级的核心期刊也有多篇。那现在呢，其实我们今天在讲的是鼻炎的这个事儿哈，但是从刚才说到了在疾病治疗当中，比如说腺样体肥大，比如说血警，腺样体在哪个位置？
3: 腺样体啊，腺样体它这个学名叫腭扁桃体，人有两个扁桃体，张嘴之后能看见的那个小舌两边的那个叫咽扁桃体。腭扁桃体在上边，也就是腺样体的位置。腺样体人肉眼是看不到的，只能通过 X 光了或者是 CT 了才能侦测到这个部位是否有肥大啊。
0: 那它就是在我们的咽部这个位置是吗？就大概方向。
3: 咽上边、
0: 小舌的两侧。
3: 对，腺样体属于是鼻后孔，鼻子能看见这个鼻孔是鼻子前端，腺样体在鼻子的最后端，这个封堵的这位置叫腺样体，也叫腭扁桃体。
0: 腺样体肥大是说它生下来就肥大，还是它发炎了肥大？
3: 腺样体是人正常的一个免疫器官，从出生6个月以后开始逐渐增大，到8周岁左右的时候到一个高峰就开始萎缩，这是一个像阑尾一样，是一个没有太大作用的一个器官，但是也会根据这个时间周期规律，它有一定发展，到周期之后它向下降。 有的很多孩子就是因为有鼻炎，吃的饮食非甘厚味过重，牛奶喝的过多，导致

0: 同期如果鼻子不通气，用嘴呼吸的话，会出现腺样体面容，比如上牙往前向前支，然后嘴唇往前撅，非常容易出现这个腺样体面容。而且这个面容除了做整形之外，它是恢复不了的，问题比较大，而且还会出现孩子头痛、注意力不集中、学习能力低下，会出现很多很多症状。这个腺样体是困扰孩子的非常严重的一个小问题，但是影响非常大。
1: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在介绍这些内容的时候，把它直接单拿出来说了这么一小会儿啊。那实际上看来，这种疾病问题也需要大家认识和重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单独在节目当中详细给进行介绍。那斜颈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歪脖，是吗？是这
0: 对。
1: 个肌肉的问题，还是它的颈椎问题？
0: 斜颈分好几种，一种是肌性斜颈，就是肌肉前边叫胸锁乳突肌，有紧。有的出现一些包块，后边的斜方肌由于胎位不正或者是宫内挤压，出现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的发育不良、短小弱，出现颈部歪斜，这是肌性斜颈。还有是骨性斜颈，是脊椎的问题；也有是习惯性斜颈，孩子就是养成了一种歪脖子的习惯。还有一种最严重的、最不好治疗的是眼性斜颈，因为出生之后他眼睛是歪的，所以说导致脖子也是歪的。因为人体需要达到一个平衡，所以说眼睛歪之后，脖子歪、肩膀歪、髋关节歪，然后足内翻、足外翻，导致一系列症状。
1: 所以这个就是小儿康复科重点的一个关注对象，对吗？
0: 对，是
1: 就
0: 我
1: 是
0: 们
1: 斜
0: 一个
1: 颈，
0: 优势病种，
1: 优势
0: 发
1: 病
0: 病
1: 种。
0: 率很高。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的主任于晨光于主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在季节交替当中孩子的鼻炎问题，因为现在就是夏秋交替，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些鼻炎的表现或者是症状，而您又不了解、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很耽误事儿，甚至很影响孩子以后的健康情况。那今天的节目当中，需要大家详细的进行关注和了解。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今天我们在说到了儿童鼻炎的同时，也谈到了我们祖国医学中医药。那在中医防治儿童鼻炎方面又会有哪些贡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关注。那在这儿啊，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如何区分普通感冒和鼻炎。那现在呢，儿童的这个鼻炎的发病率好像是越来越高了，是吗，于主任？
0: 对的，对的。
1: 而且很多孩子那种反反复复的，这个季节交替。在哪一些季节交替的时候更为明显？是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吗？
0: 对，夏秋交替的时候比较明显。
1: 那您看，就是这种我们说，鼻炎对孩子的影响，那究竟有多大呢？像影响睡眠啦，影响他呼吸啦，有没有影响他整个生长发育啊？有没有影响他睡眠呢？有没有影响他，学习呀？
0: 鼻炎啊，其实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要单纯看一个孩子的一个鼻炎，其实鼻炎是一个多学科、多角度需要考虑的。这个鼻炎不要以为刚开始只是说流鼻涕、打喷嚏，其实它还会说影响孩子的睡眠。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子堵塞或者是流鼻涕比较多，那个还有腺样体问题，鼻后孔堵塞，导致呼吸不顺畅，会长期用嘴呼吸，用嘴呼吸这个氧气量是不够的，所以说孩子睡觉的时候。长期处于一个浅度睡眠状态，做梦比较多，来回爬，来回翻滚，就属于是鼻炎的一个较大的影响。因为孩子的生长发育、长个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因为只有夜间分泌生长激素，白天是不分泌的，这个直接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影响孩子的身高。然后呢，还会影响到孩子的注意力，因为长期处于脑缺氧状态，会降低孩子的注意力，影响孩子的学习功能，影响孩子的认知功能，对孩子的影响也是非常大。
1: 而且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张口呼吸，张口呼吸，您提到的它的氧气量是不足的，其实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另外一个，我记得我们有耳鼻喉科的医生在节目当中说过，如果是孩子口呼吸的话，会影响他的面容，比如说这个下巴回缩。
0: 对，是的，刚才我说的谢谢。

0: 整体面容就是这个情况，
1: 啊，
0: 会出现上牙、前撅、嘴唇、前撅、下巴回缩这个症状。
1: 所以这个鼻炎也会有这个影响，不一定只是腺样体肥大才有，是吧？
0: 对对。
1: 那您看，我们一直在说儿童的鼻炎，说到了季节交替，那这种一到季节交替，它就明显变化的，就属于叫过敏性鼻炎吗？对于儿童来讲，鼻炎也分是过敏性的和非过敏性的吗？
0: 鼻炎其实分好多种，现在主要讲是那个夏秋交际，夏秋交际的时候啊，对这个鼻子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夏季按中医讲特点是多暑多湿，就是天气比较热，而且湿气比较重这个季节。然后呢，秋天呢属于是多凉多燥，这两个季节，夏天和秋天交界的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犯鼻炎的。就现在我们医院的儿科、耳鼻喉，还有我们这个小儿康复科。这个每天的鼻炎的患者量大概要在100人以上，孩子是非常痛苦的，出现在这个情况，主要是夏秋交际这个季节影响。因为夏天的时候，吹空调比较多，吃冷饮比较多，对肺有影响，对皮肤表面有影响，对这个胃肠道有影响。然后到秋天这个季节呢，现在就属于初秋吧，初秋的时候，现在比较干燥，容易出现一些。过敏性鼻炎啊，干燥性鼻炎，还要跟说一下，就是这个鼻炎嘛，其实分好多种，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还有鼻窦炎，剩下一些就是比较复杂啊，特别是就是说，假如说那个有的还有真菌性的，支原体性的，那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只是说常见的。过敏性鼻炎呢，中医叫鼻球，慢性鼻炎呢，中医讲叫鼻滞。然后还有鼻窦炎呢，这种中医叫鼻渊，这三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夏秋交际最容易出现的是过敏性鼻炎，也就是中医出现的说的这个鼻球。因为中医古代几千年以前就对这个过敏性鼻炎有研究。
1: 哪个球？
0: 一个鼻子的鼻旁边加一个九，对，鼻子加个九就叫鼻球。
1: 鼻球。
0: 对对，中医的词汇。
1: 中医词汇。那您看这几种病。这几种类型，可能得是在检查的时候医生去进行划分。那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它有什么特点呢？或者什么样情况之下就能确认它是一个过敏性来的？
0: 这几种鼻炎是属于一种渐进关系，过敏性鼻炎一般是属于初期阶段，一般会出现流鼻涕、打喷嚏这个症状，一般出现在夏天的时候。然后夏秋交际呢，会出现它就不怎么流鼻涕了，会一般会流浓鼻涕或者是黄鼻涕，鼻涕比较粘稠，因为夏天属于秋天属于是多燥。多凉，这个季节不会有太多的鼻涕，但是会导致鼻塞呀之类的症状。这个夏天的这个鼻炎一般是慢性鼻炎，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这个叫鼻滞，滞就是窒息的滞。对，中医古代对这个影响其实非常透彻的。对。
1: 那您看，我们刚才在分析了这些之外啊，过敏性的鼻炎，您也说到了它是怎么样的一些表现和哪些相关。但是您看，我们一般的都叫中西医啊，以前呢好像中医和西医很有一段时间，甚至是这种对立的关系。但后来会发现，逐渐中西医各有优势，各有特点，而有的时候把它们融合，反而是一种中西医结合更好的一种治疗手段。那么在讲病因的这块，比如说西医说鼻炎、说过敏，一般好像都和免疫力有关。但以前呢，好像大家认为你鼻炎也好啊，你是荨麻疹也好，你是免疫力低。后来我们真正的通过了科普啊，医生来科普，发现实际上呢，叫做你的免疫力也是一种失衡的状态，不是低才造成这个问题，对吧？
0: 是的。
1: 那这就等于是我们西医讲的和免疫力相关。那中医它一般讲和什么相关呢？
0: 中医讲一般和肺、脾、肾相关，但是中医这个肺、脾、肾啊，跟西医传统解剖学当中的肺、脾、肾不是一个观念。中医的这个肺、脾、肾只是人体的一个功能，肺就相当于呼吸系统肺讲肺胃，对，肺胃就是皮肤肌表的免疫力。就是按西医来说，这个免疫力是归肺胃来管的，然后脾是后天之本，然后还有肾属于是先天之本，就这几个系统。
1: 那就等于这几个系统弱吗？
0: 不是，不是弱，还是紊乱。
1: 啊，还是紊乱。
0: 对， 这个跟西医的是契合的。
1: 嗯，
0: 现在西医有研究，孩子过敏性鼻炎不一定完全是免疫力低下导致的。
1: 嗯，
0: 有的是孩子营养过剩，免疫力过强，免疫力过强，
1: 嗯，
0: 导致的这个不应该产生反应的情况，人体的免疫力过强，
1: 对，亢奋
0: 过于强大的表现出这个炎症刺激，产生这个卡他反应，会导致大量的流鼻涕产生的炎症的症状。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并不都是免疫力低下，有的家长给孩子用很多提高免疫力的，
1: 嗯，
0: 比如说用一些皮炎泰啊、冻干粉啊，或者点一些免疫力的针啊，其实这个完全是错误的，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区别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嗯，对，如果本身就是他过高了，他都太亢奋了，太强盛了，你还给他再补，那不等于是越补 越厉害吗？
0: 对，
1: 是吧？
0: 越补越严重。
1: 嗯，越补越严重。而且刚才听到您看我们为什么大家对于自己国家的这个中医药其实一直都是很感兴趣，而且我会发现啊，就是以前可能大家觉得你年龄越大对中医药可能认识的越多你越感兴趣，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年轻人也是对中医药很感兴趣，因为我们在发现一讲到中医药的时候，这里面的内容和内涵以及它深层次的这种东西是让我们觉得哇很震撼，甚至是觉着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肺、脾，我们说肺就是脏器，但您刚才说的不是，它实际上是我们肺气，指的是这一部分，是吧？还包括了皮肤等等。所以呢，这里面是需要太多我们都需要去了解和掌握的我们中医药的文化，我们的祖国的医学瑰宝。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对中医药的这种知识做以学习，储备自己的这个中医药的知识，我们也才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其实更多的这种了解。那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它也是一种紊乱，它不是这几个部分的弱，是紊乱了，那一紊乱了之后我们需要调平衡呗，是吗？
0: 对，
1: 嗯，
0: 需要调理。
1: 嗯，那这种平衡在调理的时候是不是也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的事情？
0: 对的对的。
1: 嗯，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进行介绍啊，还是要和大家再说一些我们可能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比如有的家长会很疑惑，你看同样的环境都在一个班级上课，甚至都在一个小区里生活，大家一起玩，那有的孩子就没啥事儿，那我的孩子为什么就鼻炎了呢？这种是有体质关系也有后天生活的方式不同的差别吗？
0: 啊，都有关系。
1: 嗯，都啥关系呢？
0: 跟体质关系是有一定方面的，主要是他是过敏体质啊，
1: 嗯，
0: 这个孩子先天就是寒性体质啊，如果过敏体质的话，冷热空气刺激到别人家的孩子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刺激到你家的孩子就，中了这个痛点，所以说他就容易出现一些过敏反应。
1: 嗯，
0: 这是体质方面问题。
1: 嗯，
0: 还有一方面问题啊，就是生活起居。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他渴了，他会喝凉白开，喝温水，但是你家的孩子呢，可能是他喝冷饮
1: 啊，
0: 吃冰棍，
1: 嗯，
0: 这个东西这个方面是不同。还有他家的孩子为什么比较健康呢？人家孩子荤素搭配，吃肉也吃，但是吃素也吃，搭配的比较好，三餐比较有长，早午晚按照时间去吃，也不吃夜宵，调理比较好。但是你家有病的孩子呢，可能是非肝后胃吃的比较多，吃的很多的肉蔬菜吃的也比较少，哎，晚上吃点烧烤吧，吃了再吃个火锅吧，再整点小零食吧，吃点夜宵吧，对这个孩子的脾胃是有影响的。像我刚才说的，孩子鼻炎影响主要这个几个器官，就是肺、脾和肾。肺呢受外界冷热空气刺激，比如说吹空调啊、吹风扇啊，这个影响比较大的，影响到肺的这个功能。脾呢是后天的这种饮食，脾胃这吃的一些肉类啊、油腻的东西啊，或者是吃冷饮啊，都是伤到脾胃的。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些影响到你这个孩子是生病还是不生病。
1: 嗯，所以这里面涉及到的和生活习惯实际上有非常大的关系。当然我们说过敏体质，有的可能就是有长辈就有过敏的体质，那么孩子可能就接受了这些不好的这种体质的表现。那也有那种孩子其实和家长本身没有关系，但他生下来体质就是过敏体质吗？有这种吗？
0: 有，
1: 也有哈，
0: 也有。
1: 嗯，那怎么能看他是不是过敏体质呢？
0: 过敏体质啊，西医来说就是检测过敏源和食物不耐受，然后还根据一些临床症状。
1: 嗯，那这个如果是在中医 中医院也是要通过西医的这手法来测是吗？
0: 中医一般是对症啊、对症辨证

0: 很少采用这种食品不耐受。孩
1: 啊、哦。
0: 子如果说过敏不过敏的话，一般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1: 啊、哦，你们就是手一上。
0: 对对对，孩子如果说有过敏体质的话，首先看他这个皮肤，一般有这么几种情况。皮肤上呢，经常出现一些湿疹啊，或者是出现一些小红疹啊，或者是出现风团这种荨麻疹，那他就是过敏体质啊。还有孩子小的时候，在几个月或者几天的时候，出现那些乳糖不耐受。营养不良，吃了母乳或者吃了一些常规的奶粉就拉肚瘦，这种孩子也是属于过敏体质。过敏不止出现在皮肤上，也会出现在消化道，消化道就会出现这种蛋白吸收不了，这个鸡蛋吸收不了，这个大虾吸收不了，会出现拉肚子，还有可能比较严重的会出现在呼吸道，会引起呼吸道黏膜的水肿，会引起孩子的窒息。所以说过敏会出现多方面的表现，从过敏原检查只是说一个方面，还要结合临床症状，像我们中医结合临床症状的还是比较多一些。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是非常严重，需要严格忌口，那就需要去检查一下过敏源和食物不耐受。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说上幼儿园啦，去学校了，要严格避免这些饮食的。
1: 讲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孩子体质方面和日常饮食起居方面如何去关注，已经了解了很多了。那您刚才在讲到的，我们从中医的这个领域来看，鼻炎肯定不只是鼻子局部的问题了。有一句叫“肺开窍于鼻”，这是中医的一个说法，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就等于鼻子和五脏都是有关联的呗。
0: 对，
1: 刚才您介绍那些也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再能，您看，我们说一个门户，好像鼻子一直被称为叫和外界连接的一个门户。那这个门户就是一个窗口，我们说这个窗口和我们的五脏的这个关系，就是你五脏功能越好，你的这个门户把关会越强吗？
0: 会的。
1: 那所以这个鼻腔的这个问题和我们的五脏的关系是先由谁来决定？比如说你的呼吸，就是等于你这个门户把持得更好，你的五脏才会更好，还是说你的五脏功能更好，你的门户才会更加的这个坚强？
0: 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因为鼻子吧，鼻子为肺之窍，是鼻子是肺的孔窍，因为鼻子和肺是相通的。按西医讲，按解剖来讲，都属于是呼吸系统。鼻腔，这个位置属于是上呼吸系统，然后肺的这个部位，按西医来说，西医这个肺属于是下呼吸系统，它都是属于一个呼吸系统范围内的。下面呢，再说一下做中医方面的，鼻子、肺开窍在鼻，鼻子。如果出现问题，直接会影响到肺，然后呢，肺呢出现一些肺寒了或者肺气虚了，也会反射性的影响到鼻子。所以说，它俩不存在谁主谁次，都是相互影响的。相互影响。
1: 那您看啊，我们在谈到疾病问题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季节问题，夏季和秋季。这个鼻炎的表现从刚才您的介绍当中是有一些不同的，也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夏天又湿又热，然后秋天来临的时候呢又干，那这里面呢它是这个不同的变化，我们对于这种特点怎么去应对呢？
0: 这个夏秋季节啊，首先要区分一下，夏天的鼻炎一般是多暑多湿，因为天气比较热，孩子可能是吹风啊、吹空调啊、着凉啊，影响到直接影响到鼻子。然后还有多湿，脾胃属于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是管人体的气血的，气血低下之后，严重会影响到孩子的免疫功能。后天呢，脾胃呢非常容易受到外界饮食的影响，比如吃一些冷饮啊，吃一些寒凉的东西啊，因为它绝对是很舒服，但是舒服了之后会对这个脾啊，对这个肺啊，影响还是
1: 比
0: 较
1: 大
0: 的。对，
1: 那这种夏天和秋天它的症状表现是有不同吗？
0: 很大不同啊。夏天的鼻炎多是属于夏日性鼻炎，一般会流鼻涕啊，流清鼻涕，打喷嚏这种症状。秋天呢，秋天属于是多寒，多燥，因为秋天比较干燥啊，会出现一些干燥性鼻炎，就没有那么多鼻涕了，会出现鼻腔干、鼻痒、眼睛痒，然后容易流鼻血，

0: 这些症状
1: 嗯，
0: 是比较好区分的。
1: 嗯，那您看，刚才说了夏天的，说到了秋天的，他们好像各自有各自的表现特点。但是呢，它一旦到了这种，就是季节交换或者叫交替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好像是也交融到一起了。那这个时候孩子的这种鼻炎的表现，有没有一个既有像夏天又有秋天的这种表现交替进行呢？
0: 会有这种表现，这种表现吧，就是比较复杂了。有的孩子会出现表寒，就是鼻腔附近是受到寒凉的影响，然后呢，3天几天没有恢复的，就寒变热，就会出现一些胃肠道啊，会出现一些湿热的症状。夏日鼻炎和秋季鼻炎在夏秋交际的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寒热转变，所以说这个季节的鼻炎。这个家长一定不要随意给孩子用药，不要看孩子，流鼻涕啊，就给孩子吃安酚黄大米止鼻涕啊；不要看孩子流黄鼻涕啊，就给孩子吃一些清热的药。这个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儿科医生或者是耳鼻喉医生，对，看一下，不要盲目的用药。这个季节夏秋交际确实比较复杂，他有的出现寒的症状，有的出现热的症状，但是呢，你看他。是，其实是在流鼻涕，其实它可能是热的症状，有可能是寒包热，中医有叫寒包
1: 含
0: 火，
1: 苞蛞，
0: 外寒内热，它是比较复杂的，它会来回翻转。
1: 还有您刚才讲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能理解，您说他的鼻腔的这个周围是寒的，但是他身体里面其实是热的，
0: 对。
1: 所以这就等于你又有寒又有热。那如果你只用了这其中的一种，那你只针对了寒，可是你的里面的热会更热。
0: 对。
1: 那你要是只针对了热，那你寒的内容可能会更寒。那说了，那我又寒又热，我一起用呗？那可能你这个药物的相互的作用又不一定对，所以我们不能盲目的用药。那
0: 对，
1: 这里面它到底是种怎样的辩证关系？我们还是需要到医生那儿，由专业的医生给我们进行一种分析和解构，然后才能够给到大家医嘱用药，这才是最准确的。尤其在孩童这块，我们更不能去轻视这个问题。
0: 是的。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夏秋交替的时候，我们如何应对孩子的过敏性鼻炎问题。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的主任、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于晨光于主任。在夏秋交替的时候，孩子总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揉眼睛、揉鼻子这些问题，你可能会觉着是感冒了吗？还是孩子有鼻炎了呢？亦或是很多的时候呢？家长是知道孩子有鼻炎的，那到了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去防范？一会儿的时候都和大家继续来进行介绍。那如果你并不知道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疾病问题方面，你应该留意孩子的这些变化，不能单纯的只按照感冒去给他看这个病症表现。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通过一些专业的医生的专业科普，您才能掌握准确的这种疾病的信息。那我们也需要及时到医院去进行确诊。那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了中医，自然要涉及到了中医的这种治疗的手段。对于像小儿这种鼻炎的问题，不管是过敏性的也好，或者您刚才提到的其他这几种也好，中医都有适合小朋友的治疗手段吗？
0: 都有治疗手段，而且比较多，比较丰富。中医治疗鼻炎啊，主要是推拿、针灸、中药、艾灸、刮痧，还有穴位贴敷，还有中药打字，这些都可以的，还
1: 您，
0: 有浸针，
1: 后两个其实我们不太了解，前者可能大家都或多或少明白或者了解皮毛。您刚才说了一个没太听明白的词儿，
0: 中药打字，
1: 塔字。
0: 对，中药打字是。儿科的外治法，因为儿童的皮肤皮表面积占人体的比例比较大，而且皮肤比较娇嫩，从皮肤就可以吸收这个药，有 一些相关的配方制作好之后，放在一个棉布袋里稍稍加热到40度左右，给孩子敷肺部。因为孩子的鼻炎有的情况是肺寒导致的，治疗这种肺寒型的鼻炎就可以做中药塔字疗法然后敷了之后再用红外线灯照射加热，促进它渗透会效果更好一些像我后边说那个沁针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1: 对，
0: 沁针就是皮肤针上面有一个小圆帽，下边一个小针，皮肤大概是2毫米左右扎到皮肤上2天左右之后把它拔掉，这个可以起到长期刺激的作用，可以刺激人体小孩的影响穴那个鼻通穴还有一些相关的治疗鼻炎的穴位。
1: 嗯，
0: 时间比较长，周期治疗周期比较长，适合那种慢性鼻炎，鼻炎反复发作的孩子。
1: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埋针，您说要2天才拔出来，是类似于像埋针一样吗？
0: 埋针那种是吸点滴的那种，这种跟埋针其实差不多，这种针是停留在皮肤表面48小时，扎完沁针之后上面用防过敏胶布粘一下，
1: 嗯，
0: 然后2天之后把它拿掉，起到一个持续刺激的作用。
1: 嗯，那这个过程它活动啊干嘛的都不受限制吗？
0: 不影响。
1: 您刚才说了2毫米，是
0: 那个针尖儿，针的
1: 针
0: 尖2毫米刺入到皮肤，扎到皮肤里边之后，外边用一个医用胶布给它粘一下。所以说不管你怎么运动，因为面部除了下颌之外没有什么关节，所以说不会影响到，除非孩子抓碰这种会碰到，看着点没有什么问题，很安全。
1: 那您说的这个是在面部啊？
0: 面部
1: 哦，他就直接都是就是这种沁针都是在面部。
0: 沁针大部分都用在面部。
1: 那您刚才提到了，你看比如说我们喝中药，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孩子的适应度问题，配不配合的问题。喝中药有一些家长觉得孩子喝中药太痛苦了，可能你喂他喝中药或者你劝他喝中药这个过程也很艰难。这种就是现在治鼻炎你们用的这种内服的时候多吗？
0: 内服比较多呀，像现在要如果说孩子吃中药比较痛苦的话，可以加点甜味剂。对，喝起来甜甜的，
1: 然后也没有什么影响
0: 啊，没什么影响
1: 啊，
0: 不影响
1: 啊。其实针对孩子有针对孩子的办法，同样还是喝中药，可以放一点
0: 甜
1: 味剂，
0: 对，
1: 它也没有什么影响，这样就是能让孩子更好的去配合。那一般的情况之下，像是内服的中药啊，什么小儿推拿呀，还有您刚才说穴位贴敷啊，还有针灸啊、艾灸啊这些，这一般是同步进行，叫做什么打个组合拳吗？还是有的其实就选一种？
0: 大部分来说最好还是同步进行，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嗯，
0: 但是也要看孩子的病情的急和慢。
1: 嗯，
0: 有的一些急性鼻炎，和比如说影响到孩子的呼吸影响到孩子的睡眠呢，那就多用几种方法，用一些小儿推拿针灸刮痧喝点汤药打一套组合拳，好的会更快一些，让孩子短期内把这个急性症状控制下来，避免影响到孩子的呼吸，影响到孩子的注意力。这些要如果说是那种慢性鼻炎那就不适合用太多，用太多之后毕竟是药三分毒嘛，中药吃多之后对脾胃也是有影响的。本来就是肺脾肾这个三个系统对鼻炎有影响，你脾吃坏了胃吃坏了对这个病其实也是不利的。所以说长期治疗还是采取一些什么小儿推拿啦、穴位贴敷啦这种会作用更持久，然后对人体对孩子没有什么影响，影响力会更低一些。分长短。
1: 我刚才听那个叫塔什么来着，
0: 塔字，中药塔字。
1: 中药塔字我听起来感觉还挺不错的，就是孩子就敷到那儿，你让他本身也没有什么恐惧。你像比如说艾灸其实也没啥恐惧的。
0: 对，
1: 但是你像说那个埋
0: 沁针，
1: 沁针总会给一种什么紧张的这个心理，可能孩子是不是有的也会排斥。
0: 沁针一般用在比较大的孩子比较大的孩子对，7、8岁的孩子上学之后的孩子更接受一些。小孩不建议使用，
1: 是吧？那种塔字是大家接受起来更快或者更愿意接受吗？
0: 塔字是非常容易接受的，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痛苦。
1: 啊，
0: 只是把中药熬好的中药汤剂倒在纱布上，然后把纱布敷在肺的区域，肺的后背肺区两侧用塑料薄膜稍微固定一下，外边用红外线灯照射，维持在38度、40度左右。通过孩子的皮肤 这个中药塔字呢，基本上只对孩子管用，只有孩子的皮肤比较嫩，孩子的体表面积、皮肤体表面积比较大，才容易吸收。像成年人二三十岁啊，这皮肤又糙又厚的那种是不好使的 儿童专用。
1: 塔字是儿童专用，中药塔字，
0: 对，中药塔字非常好使。
1: 嗯，而且好像您刚才说了它分哪种类型，比如说是肺部什么，就是根源在肺部才用这个最好用是吗？
0: 对，因为它腹肺啊，它如果说是脾胃的话，它可能是腹肚子，腹的部位不同
1: 啊，也同样可以用它。
0: 配方也不同，这个肺也分寒热的，有一些是肺热流黄鼻涕，还有一些是肺寒流清鼻涕，它用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
1: 明白，就是中药有这样就有这样的好处，很多的时候不是用成药。
0: 成药是固定的，不管什么都是用这种，这个不符合中医的理念。中医的理念讲究辨证论治，
1: 四诊定制。
0: 对，四诊定制。
1: 嗯，那你看这孩子是肺热的，还是肺寒的，还是脾胃的？
0: 对，
1: 我们里面的配方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完全不
1: 同。
0: 同
1: 样可能
0: 完全不同。
1: 你这个孩子，就比如说，我们就以医院为例，两个孩子都在这一个医院，然后都在一个病房里面。假如说哈，他都在这儿做这种塔字呢，那。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可能他用的都是一个方式，但是方案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嗯，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就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中药内服也存在这样的一种区别是吧？
0: 对
1: 啊，也都是望闻问切之后，你的药和他的药里面其实都不太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嗯，那还有就是您刚才说到小儿推拿，这个
0: 推坎宫开天门，这都是中医对这个儿童鼻炎研究的比较深入的医学穴位，这个是极得治其标，而且呢后期还配合一些治本，因为鼻炎分症状和本源，症状呢就在鼻子附近，按摩鼻子附近的一些穴位，它本源呢其实它和肺脾肾有关系，所以说这个小儿推拿其实和中药是一样的，小儿推拿也是有不同穴位，每一个穴位都代表大概相应的一种或者是一类的中药，也可以起到中药的作用。所以说小儿推拿并不只是说你看着是推拿，其实它和中药的机理是相通的。
1: 嗯，那这么理解下来，推拿也是因孩子个体而异呗，不是所有人推拿都一套部位呗。
0: 对，推拿也是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根据孩子，比如说有的是脾虚，有的是胃热，有的是肺寒，有的是肾虚，有的肾阴虚，有肾阳虚，还有肾阴虚，每种不同按摩的地方，强度力度它都是不同的，所以说看病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
1: 嗯，那您看刚才咱在说到了穴位的贴敷，因为刚才说按摩推拿，但那之外还有一个叫穴位贴敷，这个穴位是真的是专属于中国的哈。
0: 那当然了。
1: 所以呢您看穴位贴敷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想到的叫三伏贴，好像就是在三伏来的时候赶快贴，这些也是同样适用孩子吗？叫三伏贴这种？
0: 三伏贴适用成年人，也适用孩子，都可以用。三伏贴啊，是这个中医传统的冬病夏治的一个理念。
1: 对，
0: 就是冬天，假如说会生的
1: 病，
0: 对，夏天先给他预防性的调理啊，冬天就不生这病了。
1: 那您看这个穴位贴敷和三伏贴，他们三伏贴是也是贴在穴位上吗？
0: 对，三伏贴也是贴在穴位上。
1: 那穴位贴敷它俩是一个概念吗？
0: 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配方是不一样的。三伏贴只在这几个伏天，是有时间范围的。是一伏、二伏，就头伏、二伏、三伏，分这几个时间，然后每个时间大概能贴几天，是有这个规定的。然后那个穴位贴敷呢，是任何一个时间段，对，任何时间长短，任何疾病都有相应的配方。三伏贴一般是起到解表、宣肺的作用。所以说三伏贴是有一定限制的，一般是肺寒，冬天的病一般肺寒的情况下才能在夏天用这个三伏贴。三伏贴属于是温肺的，属于温肺散寒的。但这个时候如果孩子是那种风热体质呢，皮肤假如说比较红，孩子流黄鼻涕，吐黄痰，比较热，口气比较重，胃肠道湿热比较重，这种情况就不适合用了，一般用寒性体质的话用的会多一点。如果本身就是热性体质，加皮肤容易出现溃疡啊，出现破损啊，就不适合用这个三伏贴了。对，限制比较多。
1: 它叫冬病夏治，得是寒的。我们说冬病是啥叫冬病？寒的呗，是吧？
0: 对对。
1: 所以这也是只有寒的才适合。
0: 是的。
1: 那个穴位贴敷就没有这个限制了。
0: 对，穴位贴敷其实它分也分很多种类型，有分寒热，分各个脏器各个系统，但是它应用的会更灵活一些。
1: 嗯嗯，您刚才还提到了比如说就是鼻部推拿的时候有很多位置，您刚才说到，
0: 对，
1: 那这个就是我们家

0: 想在家能不能给孩子也做一些这种类似于按摩呀、推拿呀，给他缓解一下症状，帮助一下孩子呢？有这种适用于家庭当中家长操作的吗？
1: 也有很多，但是家长吧，最好是先学一下。上网看看视频啊，用一些对孩子影响不大。首先你得评估一下孩子的皮肤有没有就说湿疹了、破溃啊、那种溃疡啊，皮肤比较娇嫩啊，那这种就不要家长给按了。先评估皮肤，皮肤可以没有问题，而且还要根据孩子的症状。然后如果说你能确定，或者是经过咨询医生，你确定孩子是这个症型，是这个疾病，然后医生推荐你用这几个穴位回家做一下可以，否则容易损伤到孩子。孩子如果说皮肤本来就受损了，有一些什么湿疹啦、荨麻疹啦，他总搔抓搔痒，然后皮肤挠破了，你还去按，容易出现感染。所以说一定要慎重，最好先咨询专业的医生或者是专业的机构，在自己学习了之后，而且呢你做小儿推拿的时候还要做一些准备，指甲啊一定要磨平啊，不要有一些毛刺啊，或者是一些女同志有一些那个做美甲手指甲比较长啊，那种就不适合了。
0: 手要洗干净等等。
1: 对
0: 啊。那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还有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一些方法你可以上网上查一下，这个查的时候路径也非常重要，一定得是那种专业的医生科普才可以，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秋冬这个时候能不能给点孩子和家长的一些建议，护理的建议？
1: 护理的建议啊其实比较多，但是从这个顺应自然规律上其实也说的也比较简单，主要是顺应自然规律。不管是什么季节一定要不要给孩子吃的太多，不要给孩子穿的太多，要顺应着规律，不要以为这个家长他冷孩子一定要冷就给他穿很多衣服。就是中医有一句古话叫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儿童吃的过饱之后，为什么古代的孩子鼻炎的比较少？因为现在的孩子都营养过剩，喝了过多的牛奶，像50年前、100年前，有几个人他能喝过牛奶？有几个人能天天吃肉？没有。所以说，鼻炎发病率比现在低很多很多。现在的孩子都是营养过剩，都是小胖墩儿。
0: 所以营养不能过剩。
1: 对，营养过剩导致的，而且现在牛奶喝多了，牛奶毕竟它是一体蛋白啊。它牛为了让它常年产奶，所以说它会打一些催乳素、泌乳素啊，这种都是激素。对孩子其实也有很多影响的，不要盲目的去说啊，喝牛奶长个，你也要看孩子的体质。如果孩子消化不良，容易上火，嘴巴有臭味，排便的时候比较费劲，就不太适合喝牛奶，因为牛奶它不容易消化，里边含钙含镁比较多。一定要做到起居有常。夏秋季节啊要注意好温度，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不要在孩子出汗比较多的时候热汗当风，这种是最容易生病的。然后秋天呢比较冷，适当的给孩子添加一点衣物，但是也不要添加太多，要摸一下孩子的前胸后背，不要摸孩子的四肢。孩子的四肢其实不准的，有的孩子他手脚比较凉，但是前胸后背比较热，就说明孩子不冷，就不要穿太多衣服。如果摸前胸后背都有点凉了，就说明孩子是真冷
0: 了。
1: 不要用大人的这个体表的感受去给孩子穿衣，一定要摸一下孩子的前胸后背，因为孩子的体温比大人高 0.5 度，孩子的心率大概四岁以下孩子心率都在120到134，成年人刚74，他的发动机转的比你转的很快很多，他产热也比你多，然后你再跟他穿一样的衣服，你让他穿更多衣服，他会容易上火，上火发热之后就会加重这个鼻炎，会容易出现这个夏日鼻炎啊，或者是湿热性鼻炎啊，硫磺鼻涕啊，有很多都是上火导致的。
0: 就给他捂出肺热了，所谓。
1: 对啊，就我前几天那个一个月左右的孩子来那个医院就诊，就是因为家里边爷爷奶奶怕孩子冷，因为刚出生一个月嘛，家里边空调始终打在28度，也不敢低，然后给孩子里三层外三层围，怕风，因为以前咱们有一个坐月子这个习惯嘛，要避风，但是以前那个天气吧它是比较冷，因为防倒屋塌的，它窗户它也没有玻璃啊，它风比较大，现在这个密封这么好，其实没啥太大必要。
0: 所以还是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哈，我们就是 一些叫做经验方面，对吧？
1: 对。
0: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小窍门，你怎么看孩子冷不冷？不是看四肢，摸前胸后背，探一探才知道。那再有就是在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夏秋防治鼻炎，您觉得最关键的，给大家一个提示呗。
1: 最关键的就是起居有常。
0: 嗯，什么时候应该及时就医，什么时候不要在家硬扛。
1: 如果说孩子出现全身症状，那个流鼻涕时间比较长，已经出现头痛、睡觉不安稳这些症状，出现了一些就是很多不舒服的症状，
0: 嗯，
1: 两三天之内没有缓解，那就急需去医院看一下。 不管是中医西医都需要去医院专业诊断一下。
0: 嗯，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到的给大家提示，因为刚才说到了一个叫慢性鼻炎，慢性鼻炎有的时候呢也会让人麻痹，就是时间久了嘛也就麻木了啊，到时候犯了用用药之类的，是吧？那这里面呢其实给大家一个提示，慢性的鼻炎更应该长效管理，对吧？
1: 是的，
0: 不然引起的刚才说到的那些什么睡眠呢、学习呀、生长发育啊，还有和面部的这种变化呀，都是有可能影响孩子更长远的健康和形象问题的。所以这些也需要大家能坚持把它长效进行管理，就尽量不要让它鼻炎发作，不要让它出现影响孩子健康的这个情况。
1: 是的，
0: 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儿童的鼻炎就和大家了解这么多，尤其是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我们如何防范、如何管理，也和大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这里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小儿康复科主任、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于晨光于主任，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就说声再见，于主任再会。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6: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7: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提示您啊，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那提示大家，如果选择文字留言的方式的话，一定要尽可能完整的来表述您的问题，这样也方便我们的律师啊，给您提供更加切实可靠的法律方面的意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有请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欢迎您，何律师。
8: 大家好，我是何小飞何律师，很高兴再次做客直播间。
7: 欢迎何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呢来分享相应的法律方面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重点啊要关注到的是法院的判决书。我们都知道，法院的判决书呢，当最终生效的时候呢，它不仅仅代表的是是非曲直的裁断，更是一份必须兑现的法律承诺。然而在现实中呢，总会有人试图着用各种方式逃避这份责任，让胜诉方的权益悬在了半空，让法律的尊严面临着挑战。那么当拒不执行从消极对抗升级为故意规避，甚至是转移隐匿财产，这些啊不仅仅是对于债权人的伤害，更是对司法权威的公然蔑视。那么这些行为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的红线，又将会付出怎样的沉痛代价呢？今天我们邀请何小飞律师走进直播间，通过案例的形式和我们大家具体来分析。首先呢，请何律师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案例情况哈。
8: 好的，主持人，我先来说一下这个一个咱们拒执方面的案例，这是咱们哈尔滨香港法院办的一个案例。案件的基本情况是这样子的。刘某呢诉田某某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香港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8年1月19日作出民事判决书，判决田某某偿还刘某某本金69万余元及所欠的利息。宣判后，田某某不服上诉，案件经哈尔滨市中院审理后呢，于2018年 4月18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也就是说刘某某已经成功取得了生效的判决，让田某某给钱了。那接下来呢，是2018年的4月4日，这个时间中院还没有下判决呢，被告田某某同意另一个债权人，因为他负债比较多，然后于某依据二人2017年4月19日在哈尔滨市公证处办理的公证书，将其名下唯一一套位于哈尔滨市厢房区的房产，由于某代为其以8万元的价格将房产出售给了于某的妻子，以抵消拖欠于某的5万元债务。于某同时偿还田某以该房屋为抵押向哈尔滨市农商银行贷款的7万余元及拖欠的物业费、取暖费等1000余元。也就是说他这个当时的判决也是判完没有判的时候呢，对方也是有公证的债权文书的，然后拿这个房子呢给抵了债，并且拿房屋的相应的余值呢还了银行的贷款，还了物业费、取暖费这些费用，说白了也是还欠了。2018年的5月8日，因被告人田某某拒不履行义务，申请执行人，也就是本案当时的原告刘某，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向厢房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呢，在执行的立案以后呢，他给田某某呢，在2018年5月21日做出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责令田某某履行生效的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并且呢，报告呢，这个报告令的7日内，这个让他提供呢，在1年之内的财产的情况，并且呢，冻结了这个田某的银行存款，裁定是下了6万多，冻结期限1年，但最后实际冻结的只有2000余元。上诉的法律文书呢送达以后呢，田某没有执行法院的上效判决。2018年的7月2日，厢房法院呢作出执行决定，决定将田某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就是说不按法院的判决去履行的话，法院会把他拉失信的。上列法律文书呢都送达完了，田某还是没有履行生效的判决。2018年的9月5日，厢房法院作出决定书，以田某拒不执行生效的判决决定，对田某进行了拘留15天。然后他15天拘留完，刚好也就是15天以后了，9月20号。那么，法院把这个移送给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将田某某进行了刑事立案。10月9号呢，田某的亲属呢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因为他转的房屋呢，当时转的那个房屋的价值还是比较低的，一共是8万块钱嘛。然后呢，他的亲属就给他还了10万块钱，把转让的房屋的钱的对应的差不多的价格就给还上了。然后呢，刘某呢给出了一个谅解。后来检察院呢认为这还是构成刑事犯罪了，然后呢就起诉到了厢房法院。2019年的9月4日，厢房法院审理后认为田某某对于法院判决的判决书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认为情节是严重的，所以呢田某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但是鉴于他呢到案后呢能够如实的供述，有坦白，所以进行了从轻。因为毕竟家属呢也给了一些这个申请执行人一个补偿嘛，然后一审宣判呢就是。

0: 么叫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呢？
1: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也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拒止罪。这个罪名呢，也是我国的刑法规定的一个罪名。这个罪名主要是用于惩戒那种有能力执行法院的生效的判决裁定。但是呢，故意呢拒不执行，而且要达到情节严重的一个行为。它主要是考虑到一，他的能力；二，他拒绝，而主观上得有一个恶意，然后呢，有一定的后果，严重情节的严重性。
0: 而且在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啊，也会有听众呢打来电话，就是说自己呢已经通过诉讼的方式已经胜诉了，但是呢在执行环节过程中啊就遇到了一定的问题，对方呢可能会故意的隐匿转移财产啊，或者是拒不配合等等，其实这个情况下他就可能会涉嫌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了，是吧，何律师？
1: 是的，主持人。
0: 那你看咱们现在都是围绕着法院的最终判决结果哈，那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有的时候没有进行法院判决，是在庭前调解的，那么如果法院给出具调解书了，这个情况下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还适用吗？
1: 也是适用的，主持人。因为那个法律上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虽然说是判决裁定，它实际上呢主要是到法院执行那个环节，有一定的执行这个财产呢或者义务之类的都是包含的。比如有时候有的人欠款的时候呢，他只拿这个法院他没有走了一个支付令，法院下了一个支付令，或者呢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就是走了一个调解，那么出了一个调解书，有的可能还会约定他不走法院，走的是仲裁。仲裁的话就是比如说咱们哈尔滨仲裁委做出了一个生效的仲裁文书，或者呢就是法律上还规定有一些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文书，这些文书它只要是进入到法院的执行程序，那么法院呢也裁定了说这些属于有一定的执行效力的文书是往下走执行，它都是涉及按这个罪名都有可能会涉及的。
0: 其实这也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保障了哈，能够保障相关的权益人依法呢能够这个维护自身的权益。当然了，说到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哈，有一个先提条件，刚才呢何律师也是重点提到了，就是对方是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情况我们到底怎么去判断呢，何律师？
1: 实际上就是判断这个有能力无能力这个还是有一些咱们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具体分析的。实际上拒执罪啊，它这个核心的重点难点也就是对方有没有能力以及是不是拒不执行。那么他有能力的执行的范围，他可以全部的执行能力，也可以说部分的执行能力。比如说刚才那个案例哦，他判了60多万，将近70万。但是他卖的呢是将近10来万的房子，那么他这个转移啊，他是部分，他有部分的履行能力，所以说你不有部分履行能力，你转移了，同样也会被涉及刑事犯罪。比如说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判完以后，他可能会把钱存到别人的，就是亲戚朋友的账户啊，或者真的后来又买房了、买车了。当我登记在亲戚朋友的名下，或者呢钱呢有大量的银行进账，就是说在法院判决之前，后来呢法院判决以后呢，他就这个卡里的钱呢都进完以后都转出去了，然后呢比如说购买奢侈品啊，这种价格比较昂贵的，这个一般都会认，就是说在查证属实的情况下都会认定他有能力去执行而拒不执行。那当然了，就有的被执行人可能说，我正常的买菜，我真没有钱呢，我正常的买菜呀、打车呀，这种生活日常生活的支出，这种的法院一般会不会考虑说他这种情况下是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因为法院在判断的时候往往要扣除被执行人及他抚养的亲属的生活必需品，也就是说即使是老赖，他呢也有养活自己跟抚养亲属的一个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法院在具体掌控每一个案件的时候，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都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根据证据来 权衡来掌握。
0: 而且在刚才何律师您和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当中，这个田某某啊，他在上诉期限，就是2018年的4月4号

0: 二审判决之前他转移的房产，那么这时候判决还没有最终生效，为什么他的行为仍然是被认定为是对生效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呢？何律师？
1: 主持人还是比较心细的哈，确实是这样，大部分的判决是判完以后的，那么实践操作中呢，有些人直到这个人要告他了，他也可能就是说有些老百姓呢他也不懂，他也不申请财产保全，然后呢这个被告可能就会抓住这个机会在这段时间赶紧转移。那么这个就是判决没下来之前，如果说转移财产不代表说不构成犯罪，有可能也是会构成拒止罪的。这个法院他衡量的时候呢，他是要考虑这个逃避这个履行的义务是不是在诉讼开始以后。如果说是在诉讼开始以后判决生效之前的这些转移隐匿，那么如果说在判决生效以后经过查证属实了，那么法院要求他执行，那他不执行，那也是可以认定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那么这个法院一般情况下是怎么去权衡这个时间点的呢？就是一般以诉讼文书，法院给对方送达了，比如说起诉状啊、应诉通知啊、举证通知啊，这些常规都是我让你应诉了，然后你对方你收到了，法院是就认为他这种的是已经知道了。那有的人就是在法院这个审理的过程中转移，所以审理过程中把判决生效之前转移也不代表说必然是安全的，也有可能涉及这个罪名。
0: 嗯，是这样的哈。而且何律师啊，我们在回顾这个案例当中也看到，这个房产呢是以8万元的低价哈抵偿了5万元的债务，而且交易对象呢是债权人的妻子。那么法院呢是认为这个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和可能存在恶意串通的这样一个认定哈。那么这个关键证据我们是怎么来掌握的？尤其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就这个房产交易过程中它还是有一个公证文书的，我们知道公证文书是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的，但是为什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公证文书却没有发挥一个关键的作用呢？何律师？
1: 是这样，主持人，咱们法律的文书是有执行力的，公证的文书呢必须到还款期满进入到这个执行程序以后它同样也有执行力。那么法院的文书它是有公信力跟权威性，那么你不能说法院这边在审着呢，可能这个人真的有别的外债，他为了图省心说我留一个，其他的我跟我关系好的我能还的我都还，先还了，把你们关系好的先解决，这个是不行的。你这公证文书你也要进入到法院执行环节才有说这个有强制力。那你没有进入到执行环节呢，有可能还款期还没满呢，你把没有到期的钱先还了，然后我这法院的到期的你眼瞅着要执行了你先转移了，这个法院在确定证据的时候那就具体的案件要具体分析了，他可能得需要在这个罪名在确定之前法官要干很多的活，他不是说你我看你后面转了我就当然的怎么样，他得权衡调取整个全部的证据。比如说我这个判决你一审你判完了，然后呢二审呢你拖着上诉，然后他这个刚好呢是在上诉期法院判决还没有下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财产给转移了，那眼瞅着判决要生效了他就咔嚓一转移，那就相当于法院这判决没有判完了白判呗，他就没有东西了呗。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故意法院认为他是涉及到故意逃避，所以进行了追究。而且呢就是说公证文书正常他比如说这个人他法院判完了，这个人呢有公证文书，实际上呢进入到执行的时候啊，因为他这个刚才说的是一个个人嘛，个人他不像那个公司有时候可能按查封的顺序啊之类的，那他现有的个人的话实际上是可以参与分配，也就是说你的公证文书真的到执行那一步实际上那个债权人也可以这个 申请执行，然后参与分配，而不能说你单独把我跟谁关系好，我就把所有生的都给另一个人，这样是不对的。所以这个也是法院进行惩罚的有一定的理由跟初衷在里头。
0: 好的，那通过何律师呢对这个案例的这样一个分析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对于相应的法律情形有了更加清晰而全面的了解和认知。我们在这儿呢提示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也可以通过节目的互动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大家呢有法律问题咨询，可以继续呢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听众朋友所提出的问题哈。有听众呢留言咨询说，想问一下律师，劳动仲裁的流程及费用啊，那何律师简单的为他说一下。
6: 劳动仲裁一般情况下就是先到用人单位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先申请仲裁，因为这个对仲裁委员会的结果不服的，他再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这个劳动这个行为地的法院去起诉，可能会涉及到一审二审都有可能。也但是他这个跟咱们平时的诉讼不一样的就是这个仲裁是有一个前置程序，先仲裁后诉讼，多了一个程序。费用的话还真仲裁是没有不用花钱的，但是呢如果说是劳动去法院，他收费，但是案件收费比较便宜，10块钱一件。如果说比较简单的简易程序呢，它是减半收取，就收5块钱。仲裁是比较省费用的，主要是照顾劳动者这边的这个维权。
5: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再来看后面的问题，这位听众的咨询说，买二手房一年多了，现在发现承重墙被拆了1米多，想咨询律师是否可以起诉要求退房。
6: 那就得看他当时买房的时候对这个事承重墙被拆这个事儿他是不是知情。那么还有呢，有可能也会要考虑这个，因为你这买卖合同已经如果说履行了，房子也给你了，你钱也给了，可能房子也过户了，这正常的情况下是属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那他刚才说的可能涉及到要我不要了，我要解除合同，那这个合同的解除涉及到一个这个对方有是否违约，是不是根本违约，那这个最后能不能认定为根本违约，可能是这房子这个拆承重墙的这部分拆除啊，能不能对于他的这个房屋的这个质量啊安全呢、啊、能不能产生一个根本性的这个作用，这个具体的法院就得根据证据来全部衡量了，不必然说能必然解除。
5: 我们导播呢也是给我补充了一句信息哈，这位听众呢在表述的时候有两方面考虑，一个呢是因为一年多这个房子降价了啊，认为自己亏钱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怕这房子未来出现问题，自己会担责。那前面的这个价格的事呢我们就不纠结说了哈，我们主要说后面这个他的另外一个疑问，就是现在发现这承重墙呢是被拆了大约1米多，那么如果后续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他作为现任的房主他需要担责吗，还是原房主来担责呢，何律师？
6: 正常的情况下现房主也有可能担责，因为他原来的房主呢可能是说我把它拆了，改变了这种规划呀设计的原始的情况，可能给这个房子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你原房主，你现房主呢实际上是相当于现在房屋的所有权人跟房屋的管理人，如果说你明知道发现了有这个安全隐患的话，而不采取一定的措施避免这个安全隐患的发生，实际上也不排除说将来真出现事儿的时候要担责。至于说这承重墙拆除它这个能不能影响到这个房屋的这个安全性跟质量，将来如果走到诉讼可能涉及到一个鉴定的问题， 因为比较专业嘛，这个事儿。
5: 嗯，好，那这个问题就为他解答到这儿了哈。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位听众的咨询说，别人和我起了纠纷，在拉扯中啊，把我的胳膊抓坏了，并不严重，只是破皮儿了。想问一下律师，这种情况下报警可以处罚他吗？
6: 嗯，那就得看，可以报警试试，因为根据治安管理条例，违反治安的这种，你比如说相互的打架斗殴啊之类的，都有可能被处罚。但是呢，这个处罚呢，他也得根据这个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证据情况，刚就可能说纠纷的发生可能也不仅仅是一方的，不排除说对方那边也认为有损害，处罚有可能你报案的时候不排除说处罚是两边的。
5: 嗯，而且这个破皮儿了哈，咱老百姓话可能讲并不严重啊，可能是在拉扯中啊，可能说手指甲刮到了什么之类的哈。这个破皮儿了，在这个处罚标准当中，它能算是轻微伤吗？何律师？
6: 得看那个哪儿破皮儿，比如说脸破皮儿、烙疤了或者啥的，具体的得看具体情况，那个受伤位置。常规的四肢啊、身上啊这种破皮，然后面积小的话，肯定跟轻微伤是够不上的。
5: 哦，是这样的哈。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也是在解答问题过程中啊，对于相应的情况有了更多的认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和大家正在分享的这个案例哈。那何律师呢和大家讲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经过了几番的过程哈，就是田某某呢，他是经历了法院判决之后呢是不履行，之后呢又不报告，不报告财产，之后法院把他纳入了失信，最终司法拘留，又到了刑事立案啊，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何律师啊为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哪些具体的行为相互叠加，那最终呢让这个田某某构成了拒止罪，情节严重的一个入罪门槛呢？何律师？
6: 嗯嗯，法院他在衡量这个拒止这个罪名的时候啊，他会考虑，比如说刚才说那个田某某刚才是卖了个房嘛，就卖房呢相当于把这个房屋给转移了，或者呢就是法律上是这么规定，对于那种隐匿、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的转让财产或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这种，一般可能明显低于市场价，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有可能会认为达到了情节严重，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这个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这个就非常关键了，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说他随便转，我虽然法院下判了，但是呢我有的是钱，我在判决之前我爱卖啥卖啥，你后面的执行我有财产保障，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不会涉及本罪。那刚才说到的那个案例里的田某某，他就是属于自己没有别的了，就这么唯一一套住房了，也没有别的财产了，然后呢他把他一执行，他一转移，那么导致法院的判决相当于可能就成了一纸空文，所以这个法院认为呢情节严重，是也能不能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这个是法院决定要不要追究他刑事责任的一个这个标准之一。
5: 嗯，这个就是
6: 情节是很严重的了。
5: 嗯，来认定这个情节严重和特别严重哈，这样一个区别。那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那法院是如何来进行量刑呢？
6: 这个量刑那就得具体看每一个罪名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这个罪名不算是那种特别重的罪名。往往呢就是咱们刑法呢它是规定，这个涉及到这个罪名的话，它要区分这个情节是严重还是特别严重。
5: 嗯，
6: 如果说是对于情节那种一般严重的这种呢，法律上规定是3年以里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也就是说这个罪名如果说情节严重，但是呢后果呢就是不是太严重，3年以里就够了，拘役呢就是6个月以里，罚金呢有可能就或者是罚款，不必然说是必须给他关进去。那么如果说是达到了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呢， 那么有可能就要3到7年。这种情况下就会并且呢要并处罚金，那就也就是说情节严重的他有可能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呢不仅是3到7年，还要并处罚金，法院就得权衡这个严重还是特别严重。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有的可能是单位犯罪的，也是不是说单位就拉倒了，这个单位的主管人员跟直接的负责人员也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的。
5: 而且呢何律师啊，我们在关注到这起案件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就是法院呢是先民事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上了失信呐，而且还给他拘留了哈，之后呢才进行刑事处理这样一个处理的流程。那您认为这对于这个警示老赖啊，包括节约司法资源啊，有没有意义哈？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申请人来讲，我们应该如何去推动这一个流程的衔接，就是我们怎样启动啊，我的这个事儿长期对方是老赖，长期拒不执行，我呢想推动启动这个程序进入到刑事阶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6: 正常吧，这个罪名嘛，因为他刚才咱们说到的是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那么前提条件是他得有先拒不执行，这就是刚才我那个咱们分享案例里面法院采取了各种措施，而这个措施呢就是我已经在执行的过程中下达了一些措施让你督促你去执行，但是呢你不执行，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升级到刑事，而升级到刑事呢，有的案件，这个常规的话哦，它是这个法院根据这个他们执行过程中发现的线索，然后呢把这个案件卷宗整理以后呢，移送到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去立案。但有的案件呢，可能不排除说。法院不移送，法院认为不够啊，但是呢老百姓觉得这就够了呀，为什么你不移呀，这种情况下老百姓自己也可以去公安机关进行报案，但是呢公安机关报案以后呢，他有可能公安机关就是立案了，往下侦查了，也有可能呢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罪名吧在实践生活中也是有一定的复杂性，就看证据情况了，公安机关也有可能觉得证据不够不立案，或者呢就是老百姓去报案呢，或者法院移送啊，材料交上去以后呢也不答复，就那放着了，也不排除。那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就是公安机关确定不立案，或者呢60天不给任何书面答复的情况下，或者呢到了检察院认为这不够起诉条件，他就是那个没给起诉，老百姓是可以提起自诉的。也就是说我认为仍然这个是够了，他侵害了我的人身权财产权，我仍然认为他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他可以启动像咱们民事立案一样启动一个自诉。自诉呢一般情况下由执行法院，就是执行的法院所在地去这个审理这个案件，那前期也就是说刚才说到了可以法院移，也可以老百姓自己去报案。报完案以后谁也不管，公安机关不管，也可以直接去法院直接起诉，它是有多种启动的方式的。
5: 好，这个呢也是让我们有更多的了解了哈。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啊，田某某的亲属呢是在一审判决之前呢是代偿了10万元，并且呢获得了谅解，最终呢田某某是获得获判这个缓刑哈。那何律师您认为这个部分履行和获得谅解这些对于量刑有多大的影响？如果他判决之前就是一分都没还啊，那预计这个刑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何律师？
6: 现在是这样，这种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实际上就是法院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啊，目的可能也都是为了往下执行。就像刚才说的，不管是自诉还是这个执行，如果说对于那种一审判决就是你法院进行了审理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如果说是全部履行或者部分履行，情节较轻微的就是最轻的那一种，可能就是可以从轻乃至免除处罚。对于那种自诉的人，这种跟对方和解了 他也是可以撤回这个自诉，法院不是说硬性的下判。那么一般情况下走到检察院起诉这个环节，大部分实践中可能都是说你和解了，因为流程已经开始走了，其实免除处罚的可能性还是相对低的，判缓刑的几率会相对高一些。但是呢，这个比如说咱们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这个刑事的量刑，它是要根据情节轻重，比如说你有没有坦白呀，有没有自首啊，有没有立功啊，有没有这个获得谅解呀，是不是认罪认罚呀之类的，它是综合多方面因素来判断给他量刑。但是一般情况下这个谅解呀，和解呀之类的，或者就是最多的这个法院最多的权衡百分比，即使是在认罪认罚的情况下，也不能说超过基准刑的60%，也就是说他从轻有个封顶最多60%的这个减免。如果说根据他这种情况不和解的话，可能会在一年之内，可能8-9个月的判决是这个相对客观一些的。
5: 嗯，而且他这个案件当中牵扯了很多人哈，那何律师，就是被执行人以外的人可能会涉嫌到这个罪名吗？就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6: 这个是也是有可能的，大部分的这个罪名它是主要是针对这个被执行人，但是呢也有可能就是我近期正在追究的一个，就是去外地法院，就是不是咱们当地法院的。
5: 嗯，
6: 我现在有一个案件，我现在就要求这个去这个先是去要求公安机关，这个去也去公安机关报案了，然后呢同样呢也是去法院递交了，要求法院移送了。我那个案件也跟这个有点类似，当时呢这个法院呢就是判完以后啊，21年判完到25年一直没有执行，后来我发现呢他这个中间也是把这个法院判决以后把财产给转移了，他可能就抵债了，抵债以后呢，至于说有些是真的假的，转移这边肯定是真的了，至于说抵债的那些人知不知道涉不涉及犯罪，那就得看情况了。嗯，比如说你案外的人，法律明确规定啊，你。

0: 者说案外的人，你明知道这个人他负有义务而拒不执行，但是呢跟他通谋协助他隐匿转移财产，那导致呢最后呢判决裁定没办法执行，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也是按拒不执行的判决裁定罪的共犯论处。
1: 嗯，也就是说他不是被执行人，但是他参与了转移的这个环节，他就有可能
0: 看他是不是明知故意，他明知道这个人确实要转移，他还配合他转移，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是共犯了。
1: 嗯，
0: 那实践操作中呢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有些案件比如说那个判决执行了以后呢，担保人要执行这个人，担保人跑出来说，那我拿这个财产给你法院担保，你别对这个人进行怎么怎么措施了，然后呢去法院呢就是做了笔录，提供了担保财产，后来呢到了执行的时候呢他又反悔了，把这个财产转移了，也不排除说这个担保人他也涉嫌这个罪名了，他本来这个判决跟他没关系，他跑出来他又担保了，然后呢可能呢就是他的担保，然后法院不对那个执行人采取一些措施，最后他又担保人可能转移财产。还有一个比如说咱们有时候有些案件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协助执行，比如说这个被执行人呢这个工资他一般是由单位发放的，法院可能给那个或者呢第三方有债权，这个别人也欠被执行人，法院知道线索以后呢，他可能给或者咱们房屋的这个房屋买卖可能都要过户，过户的话不动产机构可能就是协助执行人，有可能呢开发商会成为一个协助执行人，说你别给人家办。那这种协助执行人呢，他如果说收到了法院的协助通知，那么不协助法院，那比如说该发工资单位给发到别的卡里了，然后呢这个房子呢这个你法院给我下了协助我也不管，我该给过户的过户了，这种情况下协助的人也可能会涉及刑事犯罪。
1: 嗯，好的，那我们对此也是有了一个很充分的了解哈。因为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啊，可能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讲呢还不是那么特别的熟悉。在今天的何律师的讲解和介绍过程中呢，我们是逐渐的啊对于这一项罪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当然了，我们对于在案件当中啊涉及到的比如说像被执行人呢还有申请执行人会有哪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呢，稍后时间我们也请何律师和大家来陆续的分享。
2: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3: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4: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3: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

0: 表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何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那么涉及到债务纠纷，经过法院的判决之后呢，这个田某某啊，他呢是经历了不履行、不报告财产、纳入到失信、司法拘留，最终刑事立案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其实针对于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田某某啊，因为债务的纠纷，最终呢因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法院呢处以了刑事的处罚。在这个案件当中，田某某呢本来是想保住房产，但结果呢却触犯了刑事犯罪。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何小飞律师啊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尤其呢是作为律师啊，您在给面临执行的当事人有哪些关键的建议，能够避免踩中拒执罪的雷区，尤其是关于像财产处置啊包括债务清偿的顺序啊，怎么和债权人进行沟通等方面，那你有哪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呢，何律师？
2: 是这样，主持人，如果说是对于那种已经进入到诉讼程序的已经有外债的当事人，实际上呢是对于不建议他们开展对于财产处分相应的一些活动。如果说他是为了开展这些活动呢，可能尽量的在法院的参与下开展会更稳妥一些。比如说刚才这个人，他可能是说转移了，把这个房子转移了，那有的人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我欠这个人钱，但别人欠我钱，或者呢我这欠的钱呢我可能还有担保，他不仅仅是说这个罪名就是简单的一个事儿，他可能比如说他放弃自己的债权，放弃有债权的担保，这种恶意的无偿的处分了原来的权利，或者呢另一个，比如说这个人可能欠我钱，他正常呢明年就要还，但是呢我为了把这个耗着，我让那个人呢过五六年以后再还我，把原来我能回收债权的这个期限拖长，这种呢也有可能。就有的人可能说我不转让，但是呢我为了把我的钱霍霍出去，那我出高价把别人，比如说我正常10万块钱的房子，我花50万给他买过来，这种的有可能也是会涉及刑事犯罪的。那尽量的，如果说到了刑事犯罪的这个到执行这一步啊，尽量的这个财产还是不动为好。比如说你这个人可能是没有钱，法院给你下了一个报告财产的东西，你别说我啥也不管，我法院给我发了，我犯人不管，那能如实汇报的还是要汇报，即使说不构成的这个罪名不汇报，法院实际上也可以对他采取一些拘留啊罚款的这些措施，只是现在有些法院可能就不采取，比如说有的涉及到房屋的这个迁出到卖房的时候，有的可能就我家里我找个人住着，年纪大的老太太，其实我们做执行的时候啥人都有，做法院熟不熟识的问题。你比如说我就这房子我就站着，我就不给，我就不腾退，那法院有可能给你下处罚，下通知说你限你多长时间内进行腾空，你不腾空有可能进行去拘留，最后他最后也不处理，有可能这就涉及到拒执了。那如果说是那种有的人可能更甚，就是为了说我躲避这个外债，乃至说我做个虚假的诉讼啊仲裁呀、进行公证，把我这个通过法律文书的这个形式 给转移。这种情况下，那如果说查证属实，就是刚才可能会涉及到情节特别严重，3到7年的那种告。
1: 嗯，这样的刑期也就更严重了哈。而且今天何律师和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当中，刘某呢发现田某某转移房产，他本身就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所以呢，在节目最后啊，我们请何律师呢给大家做一做提示啊，尤其是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转移隐匿财产嫌疑时。

0: 我们应该怎么去高效合法的收集固定证据，然后怎么有效的向执行法院去反映，并且能够推动这个刑事立案的，何律师？
1: 嗯，这个情况下其实有时候当事人自己收集证据比较困难，那么有更多的可能是需要法院去协助，有些有经济条件的这个当事人呢，也可以找一下这个专业的律师去提供一些帮助。比如说这个财产人家转移，可能不动产部门，因为法院他执行，他很少说我去给你找他之前干嘛了，他一般都是现状，我到执行这个环节的时候我现在怎么样。可是很多的钱可能是在执行之前就转移了，所以比如说调他以前的这个交易记录啊，银行的或者不动产的，或者呢就是自己也得，当事人也得自己操点心。法院的法官他可能办好多的案件，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在咱们案件上费心，一定要自己多打听。如果说有线索不请律师的话，可以申请法院去哪个地方调取，然后法院去调完了以后都可以作为咱们的线索，因为有时候老百姓自己去谁也不给的。
0: 是这样的哈，所以呢我们在实践当中呢要更多的啊来寻求专业法律人士的这样的帮助，才能推动我们更加有效的啊实现自己的这个法律的诉求。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何小飞律师啊是和我们大家呢分享这样一个案件哈。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田某某就如同是一面镜子一样，当逃避执行从这个小聪明啊最终呢变成受到刑事处罚，付出了这样一个大的代价。六个月的刑期和最终的这样一个形成终身的案底相比啊，那要远远比履行69万元债务沉重的多。所以呢他也是警醒着所有的人，生效的判决它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须履行的法律底线。唯一住房也不是挡箭牌，还有就是什么恶意转移财产啊，那最终呢都将会触发拒执罪的立件。在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刑事追责不仅呢是为当事人刘某呢挽回了部分的权益，而且更彰显了司法从不纵容法律白条的决心。我们希望所有的胜诉者啊能够不再焦虑执行难，也希望所有的债务人能够不惧啊，能够直面自己的责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非常感谢何小飞律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和介绍，让我们对于拒不履行啊这个判决裁定罪有了更加清晰全面的了解和认知。非常感谢何律师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何律师。
1: 好的，主持人。
0: 好，我们希望之后的节目当中呢能够继续邀请到何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

0: 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2: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3: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2: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3: 最好的出路。
4: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壁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5: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4: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那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6: 董倩中午好。
4: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您想找张顾问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的，看看自己家房子的市值到底值多少，还有就是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买卖解决您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提醒大家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7: 我们家又停水了，也不知道该找谁，真是急死人了。
8: 电梯经常坏，一等等半天，太不方便了。
9: 公产房想买断，找不到原来的产权单位了，到底应该怎么办？
5: 您的声音我们听到了。新居时代节目主持人董倩想倾听居民的心声，直击社区痛点，破解居住难题，为您生活中的烦心事寻找解决方案。
6: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呢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10: 木界小区这个房子的位置是在木界街和海城街的交口，30米的房子，5楼1室半，南北向，私产房，92年建成的简装，房主卖22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泰富长安城，2室的房子，40米的使用面积，4楼单南向，私产房，908年建成的中装，房主卖26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会展家园红桥校的房子，建筑92米，4楼东南向，私产，06年的中装，50万，这个是红桥校，18745041433。三环信息院2室明厅，建筑106米，27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中装，房主卖75万，17703647661。工滨城市花园2室一厅，建筑88米，5楼东西向，私产，02年的中装，38万，13946068938。玫瑰湾西区2室明厅，建筑96米，1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装，105万，18745041433。橄榄城2室明厅，建筑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装，91万8，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泰山公寓，3室明厅，它的位置是在泰山路和湘江路的交口。建筑178米，4楼，顶楼是18楼，有电梯，南北向，私产，03年的中装，95万，18745041433。贝肯山6期的房子，3室明厅，建筑137米，5楼南北，私产，21年没有装修，178万，13946068938。荣耀天地2室明厅，建筑104米，17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93万，139460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仁和国际，建筑面积是326米，3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房主卖88万，18746014512。文道花园2室明厅，建筑117米，4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装，79万。文道花园，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东辉明珠园哈西的，这个是花园校，2室明厅，建筑97米，10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105万，13946068938。道里的地段街40米的使用面积，4楼东西向，私产，93年的简装，35万，13946068938。万泰国际2室明厅，建筑57米，24楼南向，私产，18年的高装，房主卖60万，18745041433。叶之林，这个是哈平路上的鼎立叶之林，2室明厅，建筑99米，21楼南北西向，私产，14年的高装，105万，18745041433。凡奇科技，3室明厅，建筑面积139米，8楼顶南北西，私产，08年的中装，房主卖80万。这个是风华校，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 二十和街花园校的房子，57米的使用面积，二楼南北，私产96年的中装，135万。这个是南岗的花园校，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

0: 1433，银泰城三室名厅，建筑面积131米，21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21年，没有装修，135万。18746014512，上西雅轩。两室名厅，建筑103米，16楼，南北向，私产。14年没有装修，83万。这个是哈西的花园校，18745041433。
1: 好的啊，如果大家最近正好有购房需求的话，都可以来跟张顾问进行联系。大家也听出来，刚才张顾问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套优质房源当中，适合不同的置业人群，包括你给孩子选校区的，或者说有些老人，我想选一个这个低总价的房子，大家都可以来跟张顾问提，我们也都可以帮助到您。然后，如果刚才张顾问分享这些房子里边正好有你心仪的，你可以先去看房子，看过房产之后，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再跟我们进行联系。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我们有听友来出售的是江北改善型的房子，明月浪漫城真园，它是一共有6层的电梯洋房。洋房的优势呢，他说低密社区公摊小居住，安静舒适度高，是70年的产权毛坯现房，1楼带4家庭院，还有顶层赠送的是大露台，建面在125到175平之间，有30和40的改善户型，单价在5000到6500之间，可以全款商贷，公积金现在都可以受理。联系人看房，大家可以记一下，是魏先生，13208015678，13208015678。好的，如果说大家也有这种出售房产的需求啊，我建议大家自己拨打热线电话，您先来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让张顾问先给你评估一下，哎，你可以做到心里边有数，我这套房子在当下的市值值多少，我能卖到多少，好不好出售。另外就是大家可以直接跟张顾问提，让张顾问派他线下工作人员帮助您出售，我们线下工作人员的渠道有很多，根据您的房型情况我们来给您安排，所以大家都可以来提，我们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还有一个就是您自己在线上节目当中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让我们更多收音机前听友了解得到，哎，知道具体的房源情况，我们直接在节目里边就愿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所以如果您要卖房子，拨打热线电话一举多得，87996288和87996388。那今天的这个新居时代的节目过程当中啊，先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案例。因为一套房产，母亲与3个女儿发生了矛盾纠纷。在得知母亲以买卖的形式将房产变更在大女儿名下之后，其余的两个女儿是心生不满，为此拒绝赡养母亲。无奈之下，母亲是一纸诉状告上法院，要求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那具体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梁某与胡甲系夫妻两人育有胡乙、胡丙、胡丁3个女儿。父亲胡甲去世后，3个女儿都表示放弃对父亲名下一套房屋份额的继承权，确定由母亲梁某继承并居住。之后啊，母亲梁某与大女儿胡乙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以买卖形式将房屋变更登记在大女儿胡乙的名下。对此，胡丙、胡丁两个人都提出了异议，三姐妹就因此房屋分配问题产生了矛盾。争执激化之后啊，都不愿意支付母亲的赡养费，母亲梁某因此处于无人赡养的尴尬境地。无奈之下，梁某于是诉至法院，表示自己没有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愿，未与长女签过房屋买卖合同，也未收到购房款，请求法院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法院在受理该案之后啊，考虑到案件背后涉及老人赡养问题，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啊，委托人民调解员先行调解。起初啊，梁某一度是要求撤诉的，法院审查认为梁某可能受到压力影响，为此没有简单的同意撤诉，而是指导调解员继续调解。一方面呢，依靠背靠背调解方式对胡乙开展伦理教育，强调家庭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赡养母亲不仅是子女的道德责任，更是法律赋予的不可推卸的义务，以此唤醒胡乙内心深处的家庭责任感和亲情意识。同时啊，对梁某以及胡丙、胡丁释明法理，明确指出梁某作为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依法享有处分房屋的权利。其次，展开面对面沟通，以亲情召唤感召3个女儿。对，最终啊，3个女儿承诺将按月轮流照顾母亲梁某的衣食住行、日常起居、疾病护理，并就房屋的归属和补偿款项目达成了调解协议。此外啊，政府联合发力，法院联动司法行政部门

0: 民政部门、镇政府也是开展了回访，组织签订赡养协议，共同守护夕阳红。这个是关于赡养，然后把房产直接给其中一个女儿了，其他两个女儿就不同意了。
1: 对呀，
0: 现在就是确实家里边会有这样的问题，
1: 这个纠纷比较多。
0: 好像很多人在大家的这种理念当中，就是房子给谁谁养老
1: 啊？对，
0: 是有这样的吧？
1: 有这个概念。
0: 对，
1: 一般的就是认为你这个财产归你了，你就得赡养老人了。
0: 对，一般会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什么样的，就是家里边呢都会给小儿子，把房子都会留给儿子。但是呢，家里边有姑娘的话呢，依然赡养老人。
1: 对，
0: 有这样的好儿女的。
1: 有。
0: 就是我们不为了房子，这个房子你愿给谁给谁，我们没有异议。
1: 对，
0: 但是我们该养你养你，也有这样的。
1: 你还管你。
0: 对，就是看每家的情况不一样。
1: 你像国人的传统，可能都视为把财产留给儿子，留给孙子。一般的是很少留给女儿的。家里要是有男孩有女孩的话，一般的情况下女儿是分不到财产的。
0: 所以就是你看每家情况不一样。
1: 除非是你像他这种案例，就是三个女儿，
0: 对，
1: 没有儿子，
0: 对，那三个女儿人家可能想了，那我们就得平分。
1: 对呀，就要求要平分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都去赡养你。
1: 对，这个老人的明智的做法就是在他有生之年，这个房子你就住着就别动了。等你到你没那天，他们自己去分吧，
0: 愿怎么样怎么样吧。好像张坤说的，你像我们刚才案例当中，他就是因为在他有生之年，先行，有可能是大女儿，也可能说呗，你把房子你留给我怎么样的，
1: 我养你老
0: 啊。对，有些孩子可能会这样，那老人一听，那行吧。我就给你了，结果没想到引起歧义了，引起家庭纠纷了。
1: 对呀，完他要完房子，他又不养老了，
0: 对，
1: 不赡养老人了。
0: 对，所以还不如说像张坤说，那你就先别动了，你就先住着。
1: 对
0: 对，
1: 就不分配了。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哎呀，其实老人这个房产的这个分割呀，就是你看着好像挺和谐的，但凡涉及到这个房产分割，说，哎，有的家里就会起矛盾。
1: 现在的一般的家庭矛盾，都是因为老人的不公正造成的，他不公平，向着这个了，不向着那个了，产生矛盾。
0: 对，我就知道，就是有一套房子，
1: 嗯，
0: 就是在我们小区里有一套房子，就是一直没有这个卖，就是因为老人过世以后有纠纷，
1: 对，
0: 谁都不同意。
1: 谁都不同意，
0: 那咱们就碰着。
1: 对，继承做不下去。
0: 对，
1: 都想要，
0: 是，
1: 有的想多要，可能有的就想平分，分不下去，
0: 那就谁也别动了，就僵持着，
1: 就在这放着。
0: 对，也确实有家庭存在这样的问题，
1: 这个矛盾特别多，因为我可能接触的更多一些，咱们听众经常有咨询这方面问题的，就是家里的财产分配不公了，有的就是担心，这个老人，这房子，某某个子女在一起生活，就有的就说是不是偷摸给他了，这个都不同意，
0: 所以你看，哎呀，这个问题确实每家不尽相同哈。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真是有这种困惑的话，因为你看张坤也说了，他经常接手各种各样的案例，如果你实在是挺困惑你的，你也可以问问张坤。正好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了，提醒大家，那张棍就是来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的，你来打一个电话，然后问一问张棍，我这个房产我到底怎么处理会比较好。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啊，87996288和87996388，您可以直接来拨打在线来跟张棍进行沟通和交流。然后大家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马上就可以帮助您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这个价格是对于您的房源有最终的指导意义的。大家不要看说我们邻居家卖多少钱，或者说啊，我听说谁谁家卖多少钱，可能那个不是特别准确，因为我们知道同一栋房子可能楼层不一样，有的价格相差的就比较多。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要想找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涉及到您这套房产的具体价格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冯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张棍好。
1: 你好。
2: 哎，我有一个房子想请您评估一下。
1: 您说。
2: 是在厢房区，文治头道街24号。
1: 文治
2: 小区。
1: 文治小区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是72.11米。
1: 使用50。
2: 使用50，将近51。
1: 几楼？

0: 六楼。
1: 顶楼是几楼？
0: 顶楼八楼。
1: 啥朝向？
0: 东西向，通
1: 透的。东西私产。
0: 对。
1: 哪年的？
0: 97年。
1: 简装。
0: 就算简装吧。
1: 俩屋的。
0: 中简装，对，两室一厅。
1: 你这房子有煤气管道吗？
0: 有。
1: 原来没有是吧？
0: 不对，都有。
1: 都有。现在的价格55。
0: 五十五就是到手价。
1: 对，工农兵小学、
0: 啊、
1: 对吧？
0: 哎，对，工农兵49、校区房。
1: 对，就这价格。
0: 好的，谢谢张顾问。
2: 好的，感
0: 谢
2: 三月，我们再会。
0: 谢谢。
2: 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让张顾问给您做一个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再有一个，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也有些老年朋友像我们刚才这个陈女士一样，手里边握有好几套老房子啊，都是老破小的这种。那如果说大家现在这个又上了年纪了，尽可能的我们给他做一个整合，要不你就换成一套，要不干脆我就是住一套，剩下那些套我全都出售，直接换成我这个资金，然后以备不时之需。就是我们在卖房子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老年人会发现，就是现在我的卖房子不像我想象那样，可能我今天用钱，我今天就能把房子卖出去，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可能卖房周期会相对来说长一些。所以大家呢可以做一个提前量，如果有什么样的打算啊，想做一个整合也好啊，出手也好呀，大家都可以来问问张棍，提前把你的房子是出售啊，还是兑换呀，都是可以的。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张顾问，我想咨询一下一个房子。
1: 您说。
3: 就是在道外区的红城小区。
1: 嗯。
3: 那个5号楼那块，说可以说门牌号吗？
1: 可以，不用说，您就说多大的就行。
3: 那个，他那个是顶楼的7楼，阁楼房子，100平的建筑面积。
1: 嗯。
3: 完了是个简装吧，就是、
1: 啥朝向？
3: 南北向。
1: 南北向，私产，08年的。
3: 07年，08年的。
1: 装修有吗？
3: 装修就简单装修的。
1: 嗯，超不过25。
3: 啊，
1: 我认为也就20吧。
3: 你这块帮就是评估也帮卖房吗？
1: 可以帮您卖。
3: 那能帮我登记一下吗？
1: 好的，啊。
3: 啊，那张工，谢谢你啊。
1: 嗯，好，
2: 嗯，好的，没有问题。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卖房子的。只要常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大家都知道，张工线下是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帮助您出售，帮助您代卖，尽可能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4: 哎，你好，张工。
1: 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哈，前两天我在那个捷径街那块看了一个1楼的房子，大约是建筑面积是80米，它是东南向和西北向，就是两头的那个房子。
1: 东南西北。
4: 1楼。
1: 1楼，你这是住宅吧？
4: 住宅。
1: 哪年房子？
4: 94年。
1: 装修咋样？
4: 装修去要住的话，就是将就也行，因为要都得重新装。他不是他没收拾过的那房。
1: 40万
4: 哈。
1: 嗯。
4: 嗯，不能再便宜了。
1: 那你跟房主试着谈一谈吧，他现在挂多少钱呢？
4: 哎，我看他那里头有泵，是不是应该是那个啥1楼冷啊？
1: 有可能。
4: 是不是啊？
1: 对，那就有可能是他。
4: 那我像我去问的话，我就是看看邻居呗。
1: 你问问那个院里居住的邻居，这个他们反映的冷不冷？你最好是能问问这个单元的，或者你到物业去打听打听。
4: 哦，
1: 嗯，
4: 就是40万可以接受，是吧？
1: 对，他现在要你多少钱？
4: 他说40多万，完了也没说上下。完了我说那个。你这个冷，你这我得再研究，没把话说死。
1: 他在捷径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4: 捷径街那块有捷径幼儿园，就是那叫什么来着？卢家街还叫什么捷径街？
1: 位置还可以，你跟他谈一谈吧。
4: 那块有夜市啥的吗？有早市夜市？
1: 有，那边有。
4: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张顾问。
1: 哎，好的。
2: 嗯。
4: 完了，我能，你就是说1、2、3楼。
2: 哎，刘女士。
4: 1、2、3楼的那个房子 有没有别的合适的，就四五十米的老人居住的，你再帮我联系呗。我这个手机号我想买。
1: 行，你求购我知道了，有合适的我就给您打电话。
4: 谢谢你啊，
1: 好的。
2: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没问题，我们可以帮助您寻找，就像刘女士一样，你只要说出自己具体的需求，我们就可以帮助到您。你像有很多老年人说，我现在本身就腿脚就不好了，上不去楼了，我看房子，你说我挨个去看，我腿脚也不方便，您就把自己具体需求说清楚了，张棍都可以帮助大家去寻找的。哎，张棍，我记得昨天节目当中是不是有人出售三楼的？是不是？
1: 没有，
2: 我记得他说他是三楼，楼层还挺好的，你说位置不好？
1: 我有点忘了，没有登记。
2: 嗯，就是现在好像一二三楼在老城区也比较抢手。
1: 对，不是很好找。
2: 嗯
1: 嗯，昨天有一个人他是要买的。
2: 嗯，
1: 他要买的。
2: 啊，他是要买的。
1: 对，他看了到外的。
2: 啊，
1: 他想买。
2: 你看就是现在老年人好像就是都想买楼层低，也不想买那么高的了。
1: 对，基本上就是一二三楼，三楼就是到顶了。
2: 嗯，
1: 你再高了他就不买了。
2: 对，
1: 像有的老年人说一楼还不想要。
2: 嗯，
1: 害怕说的下水有问题，
2: 嗯，
1: 就想要二楼三楼。
2: 对，
1: 嗯，
2: 然后有一些一楼大家怕什么，就有老鼠虫子，
1: 对对对，
2: 也怕这些，
1: 害怕反水。
2: 对，
1: 嗯，
2: 所以问题还比较多。所以你想啊，那可选的就二楼三楼，
1: 嗯，
2: 你喜欢那别人也喜欢，
1: 对，
2: 所以不好找。如果大家有这种需求，您都可以直接来跟张棍提啊，张棍可以帮助大家，因为张棍手里房源有很多，甚至有些听我说张棍我自己看过房子了，我已经联系上了，但是我就相信你，我想找你帮我这个办理购房手续什么的也可以，也没有问题。然后张棍也可以，你说一下具体房源，张棍也可以帮你进行沟通，我们这个都是可以帮助到您的。所以只要大家有需求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就可以，这两部热线电话。然后也正是我们每天房源太多了哈，不可能把每一套房源都拿到我们的线上节目来宣传。如果你有需要，说我正好也想求购房源，我有自己的具体要求，你也可以在线跟张棍提，然后我们帮助你去寻找适合您的房源项目，这样也节省大家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您看房子啊，或者是你筛选房源比较费时费力，尤其是有一些老年人可能腿脚又不是特别好，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房子适合我，那这样可以让大家节省很多弯路，我们直接在线下就帮助你寻找适合你的房源，直接筛选出来您自己再去看。所以如果说无论您是买房也好还是卖房也好，只要你有需要，您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5: 我是有一个那个安子片的房子，安平街104号。
1: 多大米数的？
5: 21米使用。
1: 21米几楼？
5: 建筑28，对，三楼。
1: 啥朝向？
5: 朝着，那朝向是，朝着，就是安发桥。
1: 朝着安发桥，你是在安发桥的哪一侧呢？
5: 安平街这侧。
1: 不是安平街这侧，你是往银都电影院这边还是往？
5: 银都电影院这边。
1: 那朝着安发桥应该是偏哪一向？
5: 啊，对，是一片
1: 资产。
5: 嗯，
1: 建成，你这是安平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5: 安平安祥。
1: 安祥，那也是刚过安发桥没多远。
5: 啊，对，91年吧，应该是92。
1: 简装。
5: 啊，对。
1: 15万。
5: 15万。
1: 对。
5: 啊，好好好。
2: 嗯，好吧，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有请一号线吕女士，你好。
6: 你好。
1: 你好，请讲。
6: 你好，我有个房子想帮着我评估一下。
1: 嗯，您说。
6: 嗯，我是在哈尔滨大街855号中海英景西岸。
1: 中海的房子多大米数的？
6: 89的，南北通透。
1: 89米的建筑面积。
6: 建筑面积89啊。
1: 你是几楼？
6: 我是25楼，最高是34。
1: 南北。
6: 南北通透。
1: 两室的。
6: 两室一厅，对。
1: 建成是一几的？
6: 16啊，那是一起16。
1: 装修。
6: 就是中等装修吧。
1: 120。
6: 120哈。
1: 嗯。
6: 那好的，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抓紧时间跟张顾问进行线上沟通，这个最便捷。你像我们听友就是把具体的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马上给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你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然后如果说你是急于出售，你就直接跟张顾问提，你说张顾问能不能帮我代卖，那我们张顾问都会派他线下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你去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你就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来接听的是四号线邓先生的热线。你好，邓先生。
7: 你好，我有在鲁桑中央新城有处房子啊。
8: 在哪个位置？
7: 在就是那个学校对面，鲁桑中央新城。
8: 啊，鲁桑，我没听清，鲁桑松江新城多大的？
7: 建筑面积140。
8: 建筑140，你是几楼的？
7: 12楼。
8: 啥朝向？
7: 应该是南北东。
8: 南北东，
7: 对，
8: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7: 一几的，大概能有6年了吧？
8: 6年，那就是19，没有那么。
7: 那那房我也忘了，反正是
8: 17左右吧。房子装修咋样？
7: 属于高装吧。
8: 每年装的？
7: 就是那能装装修能有3年4年，3年吧。
8: 155万。
7: 155万，好
2: 的，
7: 谢谢你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来在线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好，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我的问题，我也建议大家自己有问题自己来问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8: 你好，请讲。
9: 哎，你好，我想，老师，我想有一套房子，我想问一下，现在能帮我评估一下多少钱吗？我想卖。
8: 您说哪里的？
9: 房子是松北区，世贸大道附近，汇锦御江湾小区，不知道您知道吗？
8: 汇锦
9: 御
8: 江
9: 湾汇，对，汇智的房子。
8: 嗯，多大的？
9: 31位的，然后120建筑面积。
8: 你是几楼？
9: 我是一共是15楼，我是6楼，小高层。
8: 嗯，南北还是东西？
9: 南北通透的。
8: 南北通透的，产权证下没下来？
9: 产权证下来，应该是3年前下的。
8: 嗯，建成是哪年的？
9: 建成应该是我记得产权证写好像是19还是20那样。
8: 装修
9: 我有点记不清了。装修是混装。
8: 混装，110万。
9: 110万啊、嗯，那个老师，我麻烦能再问一下，我这个卖的话，现在中介的话有那个费用吗？就是卖方有费用吗？
8: 这个中介有没有费用，在你们谈。好多中介都会说让你交这个1%的中介费，或者说我卖出去了，你给我多少钱？这个呢，你可以限定一个价格。比如说你给我卖到你的理想心里，说我想拿到多少钱，你可以告诉他，我净手就想拿到这些钱，多卖的我可以给你，那你没卖到我的心理预期，那我就给不了，明白了吗？可以这么去谈。
9: 明白明白。
8: 嗯，
9: 明白明白。老师，我还有个问题麻烦
8: 你
9: 一下，就是我现在3年的话，是不是我卖的话是有个税的呀？
8: 有1%的个税。
2: 嗯，供您将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二号线的于女士，你好。
10: 喂喂，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10: 问你好，张顾问你好。
2: 于女士，你声音稍微大点可以吗？声音太小了。
10: 哦，那行。张顾问你好，我有一个房子在厢房亚马小区。
1: 亚马小区，你多大的？
10: 就是实用面积37.1米。
1: 37.1米，建筑55米、
10: 嗯。对对对。
1: 几楼的？
10: 对，3楼。
1: 啥朝向？
10: 单南向，1室半。
1: 哪年房子？
10: 88年的。
1: 88年的，装修简装。
10: 装修那什么，我搬过来的时候，是那个什么那个高装，现在也就是中装吧。
1: 60万。
10: 60万呢？
1: 嗯。
10: 啊啊啊！那张顾问看看能不能给我那什么？
1: 可以，节目之后帮您联系，好吧？
10: 啊，那行，谢谢你啊，谢谢。哎，
2: 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高先生，你好。
11: 你好。
1: 你好。
11: 你好，能听清吗？
1: 能，您说。
11: 我在康安小区19号楼8单元，就海富家居对面有一个4楼。建筑面积是59.99，现在
1: 59.99，使用40米。
11: 嗯，朝向是西北。
1: 西北向，95年的。
11: 嗯，98，95到98吧。
1: 装修咋样了？

0: 装修，简装，
1: 22万，
0: 22万，好的，谢谢。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也提醒大家，您在听我们节目当中，你可以用收音机，然后打通热线，我们导播接听完之后，大家一定把你的收音机关小声，通过电话来等待，直接等我和张顾问跟您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尤其是有些听友说，我也想了解一下我家房子的这个价格，想了解一下房子的行情，那你就让张顾问给您做一个在线评估就可以了。其实有一些老房子，你看张顾问评估完，那个总价真的是不高，
1: 不高，但也不好卖。现在的房子就是有价无市。你觉得你卖的挺便宜，可能看房的人吧，奔着价格去了。到这一看呢，
2: 不相中，
1: 这儿不相中，那儿不相中的。
2: 因为你挂价格低，它肯定有低的这个问题在。
1: 对。他就挑你毛病，
2: 对，
1: 这块不好，那块不好的，
2: 对，
1: 这个总之就是房子成交起来还是比较难的，
2: 对，所以说如果大家真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房子价格，那你就拨打热线电话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还有一些听我说，可能我也在卖，卖了很长一段时间，真的是没有卖出去，能不能让张顾问帮我想想办法？那您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提，8799-6288和8799-638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3: 哎，你好，老师，你好，我还有一套这个我想买的房子，我希望你帮我评估。
1: 您说哪里的？
3: 富丽江湾6号楼。
1: 富丽江湾的。
3: 西边户6号楼的一个11楼。
1: 多大米数？
3: 190。
1: 190米。四室还是三室？
3: 四室完了三个卫生间。
1: 西边户南北西。
3: 对。
1: 房子装修咋样？
3: 就是开发商带那个精装修。
1: 开发商带的装修，现在的价格不超400。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富丽江湾就算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贵的房子了。
1: 对。
2: 但这两年也有降价。
1: 也降了。
2: 对，
1: 他
2: 不是说这个因为贵他就这个降的就没有什么变化。
1: 也有变化，只不过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以前他也贵，现在还是贵。关注这个小区的人群比较少，所以大家就不太在意，因为富丽江湾多数都是大户型，高端的小区，很多人他买房子他买不了那么好的房子，所以就不太关注。其实富丽江湾也没少降，前两天我看有一个发的富丽江湾的，
2: 对，
1: 说直降，它是200多少米了呢？230多米是40多米，直降180，完了就有它。这么发的，好多那个
2: 人就觉得哇，降这么多。
1: 没有，他没觉得降这么多
2: 啊，
1: 就跟我说说的富丽江湾房子240多米卖180万，我说那是不可能的，
2: 直接看成了180。
1: 对，完直接他就发给我了，我一看这是直降180，不是卖180，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看错了，是降180，他降完180之后标的价格是430多万，这回我说你看明白了吗？富丽江湾怎么也达不到200多米180万的。
2: 富丽江湾开盘的时候，就刚开始的时候我去过，那个时候低楼层就是3-4楼这样的，是200多万。
1: 对，
2: 那个时候是可以买，那是刚刚开盘。
1: 刚刚开盘的时候，那也得200多万，你得看米数啊。是多大米数？是100多米。我觉得富丽江湾开盘的时候就2万多。
2: 现在它也涨了，后续涨了，但是
1: 现
2: 在
1: 又
2: 降
1: 下
2: 来。就是前一段时间最高点的时候，可能500-600万。
1: 对。
2: 现在你看就是400多万。
1: 400多，一般的都要在400多万了。
2: 所以说它还是也是降了。
1: 对。
2: 只是现在就是降多降少的事情。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种需要的话，您都可以来问一问张顾问，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您来进行在线咨询，这就是最便捷的。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

0: 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1: 你好，江北那个大正丽江，
2: 大正丽
1: 有个
2: 江
1: 石
2: 一
1: 榴
2: 期还是
1: 跑道，
2: 二期的？
1: 一期，
2: 多大米数？
1: 大概150多吧，140多，记不住了。
2: 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1: 大概是145，好
2: 一
1: 像
2: 百
1: 是，
2: 一，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1: 19楼，
2: 19，顶楼是多少？
1: 30多，三十
2: 呃，
1: 二
2: 南
1: 吧。
2: 呃，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
2: 南北几个卧室？
1: 3室1厅，2卫。
2: 建成是一几年的？
1: 应该是13是14年，
2: 装修咋样？
1: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2: 120。
1: 哦，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2: 你说，
1: 东奥家园，
2: 冬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1: 建筑面积90，
2: 建筑90，冬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1: 对，70米，对。
2: 你这个是几楼？
1: 这个是5楼，
2: 五
1: 东西
2: 楼
1: 向，
2: 南北，
1: 东西，
2: 东西。建成冬奥家园是08年还是10年了？
1: 10，
2: 10，装修咋样？
1: 还可以吧，也是那时候装的还行。
2: 57万。
1: 哦，好的，谢谢。
2: 哎，好的。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3: 你好，请讲。
4: 我的房子是在那个三大动力路，是在那个和平商住，是动力松雷那个，动力厢房松雷那个房子。
3: 松雷楼上叫和平商住吗？
4: 对。
3: 我记着它叫乐府吧。
4: 不是，因为不太大，就在松雷楼上，完底下是建行。
3: 那你不是松雷楼上，你是松雷对面吧？还是松雷旁
4: 不
3: 边
4: 是不
3: 那
4: 是
3: 个
4: 松
3: 建
4: 雷楼
3: 行？
4: 上，
3: 我知道了。
4: 松林旁边建行，它是一体的。
3: 我知道松那和平商住多大米数的？
4: 是建筑面积是131，
3: 几楼？
4: 5楼，
3: 顶楼是多少楼？
4: 顶楼是17楼。
3: 啥朝向？
4: 应该是南北，而且两边都有阳台，都是通透的，
3: 建
4: 外头
3: 成
4: 瞅着就是
3: 是
4: 广场。
3: 05年的
4: 建
3: 吧？
4: 成是05年的，对。
3: 装修咋样？
4: 简装，
3: 简装80万。
4: 80万。那行，谢谢您。
3: 哎，好的。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啊，这个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直接来跟房产专家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想让张棍帮您评估的、帮助您买卖的，或者说帮助大家解答您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5: 哎，你好。
3: 你
0: 我请
3: 好，
0: 讲。
3: 请讲。
5: 哎，你好，我家有一套群力翠湖4期1楼的房子，建筑面积是204，使用面积大概155左右，30两卫，南北。
3: 顶楼是多少？
5: 顶楼三十几，不知道。
3: 你现在装修到啥程度了？
5: 我是19年进户吧，
3: 嗯，
5: 2000年装修的， 啊，装的是现代极简风。
3: 嗯，你装修的时候大概的费用是多少？
5: 那时候，算吧，四五十。
3: 嗯，现在卖的话360。
5: 360。
3: 嗯。
5: 啊，那个，我想麻烦您能帮我卖一下吗？
3: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5: 啊，行，那好，
3: 好的，
0: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都可以帮助到大家。我也是建议，现在可能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正在买房卖房，或者说大家就想了解一下我家房子的当下市值，想听听我们房产专家的专业意见，那您就一定要趁着张坤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然后呢，我们线下还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大家买卖。您刚才跟张坤有很多听友提了，说帮我代卖也好，或者帮助我寻求也好，您线下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给您电话回访，然后进行详细记录的。所以说大家就是保持电话畅通，等待我们跟您再次沟通就可以了。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正在直播。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6: 你好，张老师。
2: 你好。
6: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2: 河北
6: 112栋。
2: 多大米数的？
6: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2: 几楼？
6: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六、
2: 嗯、
6: 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2: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6: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2: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6: 啊，这么少。
2: 嗯，不好卖啊。
6: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2: 哎，好的。
0: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我们让张棍评估完，大家心里边就有数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7: 你好。
3: 你好，请讲。
7: 我是松北水木清华。
3: 水木清华多大米数的？
7: 建筑面积153平。
3: 153平，几楼的？
7: 8楼。
3: 顶楼是多少楼？
7: 顶楼是32。
3: 南北的？
7: 南北。
3: 三室，
7: 一厅两卫。
3: 装修咋样？
7: 装修18年装修的，花了有不到30万。
3: 嗯，105。
7: 105。
3: 嗯。
7: 那好，谢谢啊。
3: 哎，好的。
0: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我们有请三号线的郭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3: 你好，请讲。
8: 那个我在厢房民乡小区有一套房。
3: 民乡，多大米数的？
8: 136.8。
3: 你这是几楼？
8: 对，七楼，八楼。
3: 136.8几，对吧？
8: 对。
3: 三室明厅。
8: 我是这两室两厅。
3: 两室的。
8: 两室两厅加一储藏间。
3: 南北还是东西？
8: 东西的。
3: 东西的。私产，这个房子是2000年的吧？
8: 01年的。
3: 01年。装修咋样？
8: 装修还行，中装吧。
3: 75。
8: 75啊，成交价吧。
3: 对，不太好卖。
8: 是，谢谢。
3: 哎，好的，哎，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有请一号线孙女士，你好。
9: 啊，您好，主持人好，张顾问好。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18年房改的时候，公产变成私产了。
3: 嗯，
9: 私产这个名字吧，还是写的公产那人的名字。
3: 嗯，
9: 但是这个共同情况吧，写的是单独独有。
3: 嗯，
9: 我就想问问，这属不属于婚后夫妻共同财产？
3: 属于共同财产。
9: 哦，还是两个人的是吧？
3: 还是两个人的，但是产权证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属于共同财产。
9: 但是他是共同情况写的单独所有啊，
2: 所有的产权证都那么写，因为产权证上要一个人就写单独所有，要是俩人就是共有。
9: 哦、
2: 你产权证上你没写两个人的名字，你只能是单独所有，因为你是公产买断的，原来的公产是一个人的名字，现在就得是一个人。
9: 嗯、
2: 你要想共有，你可以到交易所拿着你的产权证，拿着结婚证，把你的名填上，就变成共有了。
9: 哦就共有了。
2: 嗯
9: 啊，还有个问题，
2: 嗯、
9: 就是他这个权利性质写的是划拨，划拨得交土地出让金。
2: 对，
9: 我想问问这个土地出让金是怎么算呢？是一平方米多钱吗？
2: 嗯，这个根据不同的街道，属于一类街道、二类街道、三类街道、四类街道，它的价格不一样。这个地点不一样，楼层这个根据它这个土地占地的米数算，你不会算，我也不会算。
0: 好，供您进行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
3: 你
10: 好，
3: 你好。
10: 哎，我是那个法西剑桥西畔的。
3: 剑桥西畔、
10: 嗯、
3: 多大米数的？
10: 108米建筑面积。
3: 几楼？
10: 南北东18楼。
3: 18楼南北东向，建成是2011年的，两室吧？
10: 两室，2013年好像。
3: 装修咋样？
10: 中装。
3: 中装105万。
10: 啊，谢谢，好嘞，对。
0: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看一看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啊，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这样，如果您线下说我也想找张顾问解决我房产方面的问题，或者说让张顾问帮我买房卖房，那您都可以记一下张顾问线下的联系方式，我再让张顾问说一下线下还可以给大家提供哪些二手房的服务。有请张顾问。
3: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各种疑难问题，你像有些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或者是亲戚的朋友的，我想交易，我想办贷款，我找你办的话可不可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不收你中介费。还有这个各种的疑难问题，有的听众说我现在有房子，我就想用点钱，我不想买卖，我能不能贷款，这个都是可以的。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嗯，大家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的沟通和联系。大家呢如果有问题记一下张顾问的联系方式，您跟张顾问联系。如果说您就是想让张顾问给您评估一下房子这个价格的啊，张顾问这个帮助我办理的，那你可以在明天节目时间段也可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联系。另外大家线下有想出租房产的、求购的或者是出售的，想跟线下更多粉丝进行互动交流的，大家也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分享。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第十二章，管仲篇，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

夷吾，出生在颍上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他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体内也流着贵族的血液。然而富不过三代，管仲父亲管庄做过齐国的大夫，后来腐败了，家道中落。到了管仲这辈，家徒四壁，穷得叮当响。那年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过年过节菜里没有一点油，啃着窝窝头喝口酒都成了一种奢望。管仲年少丧父，老母在堂，幼小的管仲不得不提早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他这个年纪本该是逃学上网吧，放学打游戏的，对于管仲来说，一切都如梦幻泡影般遥不可及。左邻右舍的伙伴们也看不起他，经常奚落他，遭人嘲讽。此时幸好还有一个人愿意与他交往，那个人叫鲍叔牙。鲍叔牙的家世比他好得多，他不嫌弃管仲家里穷。逢是节日，鲍叔牙总会偷些好吃的给管仲，管仲也不嫌弃啊，不觉得这是什么丢脸的事儿。一来二去，他们相交甚笃，好像是亲哥俩。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齐国未来的政坛双子星，年少相交，一生莫逆。他们或许不知道，年少一起爬山头，一起偷地瓜，一起喝酒砍大山，他们之间的友情从那一刻起将光耀华夏几千年之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管仲小小年纪遭到了世态炎凉，人间心酸，使他的心理过早的成熟。少年过早的接触社会未必是好事，但也未必是坏事。看看人家管仲，就是从社会底层起家的，干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当前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管仲深深地知道这句话的道理。管仲一个人怎么的都好说啊，饱一顿饥一顿的无所谓，可是老母不行啊，他年事已高，需要有人来赡养，作为儿子必须得尽这个义务。为了生计，管仲过早地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管仲做了很多工作都未成功，后来想到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干脆下海经商。春秋时期国家是以农业为主，经商在当时是社会下九流的职业，被人看不起。管仲知道靠自己双手吃饭到什么时候都不丢脸，他没有在意别人的闲言碎语，也不在乎同龄人的冷嘲热讽，毅然决然下海经商。说得好听点是下海经商，说得不好听，嘿，那就是摆地摊去了。那年头摆地摊城管可不管呢，工作时间完全自己把握，不需要签到打卡，比较自由。管仲心想，我这点积蓄还不够打酱油的，做买卖那不现实。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人，鲍叔牙，他家有钱，不如找他一起合伙做生意，赚的钱呢按股份分红。小哥俩一拍即合，买卖做的上些鞋垫袜子，卖一阶段先看看。承蒙父老乡亲照顾生意啊，生意做得还不错，每天呢都有稳定的收入。管仲家里穷啊，人穷志短，也可能是穷疯了，每次分钱他都占点便宜，多分个一毛两毛的。鲍叔牙也不在意，他很体谅管仲，他并不是人们说的那样贪财不讲友情，而是家穷的没办法，还有老母要供养啊。谁能遇到鲍叔牙这样的朋友，那简直是人生的一大幸运。管仲正是因为有了年少摆地摊的经历，
做宰

相时才对经济特别的重视。会经商的人通常也懂得政治，商人在特定的环境下也可以转型成为政治家，比如说后世的吕不韦啊、特朗普等等。与他们相比，管仲显然不是成功的商人，充其量呢是个走街串巷的小贩。社会是一所大学呀，这里有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管仲不甘心一辈子经商，一辈子干着被人瞧不起的职业，现在他已经解决了温饱的问题，接下来他要学习。既然上不起学，那么就到社会这所大学里进修吧。管仲不知道有什么梦想，但他知道学习很重要。从此管仲在社会这所大学中孜孜不倦刻苦学习，他去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见过世面，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经历太多的事情，他的思想慢慢的成熟，他深知在春秋战国这个年代想要混出个样子来，那必须要当官从政。管仲几次想当官，嘿，最后啊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一没有资本，二没有家世，一个普通百姓要做官那真是妄想。然而管仲敏锐的政治嗅觉告诉他，从政做官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是他的梦想。梦想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因为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条条大道通首都啊，这条路行不通那就换一条路，参军去，说不定今日的士兵就是明天的排长啊。管仲参军了，军旅生涯告诉他人生多苦难。管仲不是个当兵的料，在军队中管仲书写下了他的光辉战绩，三次临阵脱逃。这不是军人应该做的，但人家管仲就做了，也没有送到军事法庭处理。时人讥笑他贪生怕死，没有为祖国勇敢牺牲的精神。鲍叔牙知道了却不这么认为，除了他母亲之外，天下只有鲍叔牙最了解管仲。鲍叔牙为他开脱，管仲不是怕死，因为家中有年迈的母亲需要他赡养，所以他不得不那样做。他若是死了，母亲怎么办呢？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天下间只有鲍叔牙才能理解他。管仲很感激鲍叔牙，多次想为鲍叔牙办些好事，结果都帮了倒忙。时人都认为管仲才能平庸，没什么本事。这时又是鲍叔牙为他说话，他心里明白，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鲍叔牙尚且如此，我的朋友管仲还能差了吗？他只是缺少一个实现自己才能的平台。经过很多年的历练，管仲从一只雏鸡长成了羽翼丰满的雄鹰，他要在春秋战国的政治天空里自由地翱翔。鲍叔牙与管仲或者机缘巧合，或者弯门盗洞找关系，总算是进入了齐国的中央政府。齐国政坛的双子星从此开始演绎各自人生的辉煌。公元前698年，这一年齐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齐僖公驾崩了。齐僖公江洛甫执政齐国期间是比较有作为的。公元前720年冬，齐僖公与郑庄公结盟于石门，为诸侯间相互结盟的开始。公元前717年夏，与鲁隐公结盟于爱。其后十数年间，齐僖公乐此不疲，频繁地主持多国首脑会盟。平宋卫之争，平宋华都之乱，

相助而继位，史称齐襄公。他之所以能成为齐国的第十四任国君，是因为他比较幸运，谁让人家投胎成了老大呢？太子姜珠儿虽然居长继位，但品质卑劣，齐国前途令国中老臣深为忧虑。其实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公子姜纠和公子姜小白，一双好友同时给两个公子当导师，难能可贵。鲍叔牙当初对齐僖公令其辅佐公子姜小白很不满意，愤愤不平，常常称病不出。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齐僖公知道姜小白将来没有继承君位的希望，又以鲍叔牙才能平平，索性哈，你俩就凑合到一起。管仲以他的敏锐的政治嗅觉却是另一番论道，他分析指出，国内大臣因厌恶姜纠的母亲，以至于恨屋及乌，也不喜欢姜纠本人，反倒是很同情姜小白没有娘。太子姜珠儿虽是皇储，但好色无谋，人品卑劣，从这一点上看，将来统治齐国的非纠即白。姜纠虽然很聪明，品德也比太子强，但才能平庸，便是日后废兄立君，将来也一事无成。而姜小白虽然没有公子纠聪明，还很性急，但他却有远虑，作为一个君王，这一点尤为重要。大家都是聪明人，不必把话说得那么透彻。鲍叔牙忽然明白了，暗暗地佩服管仲的才干，从此竭力尽心侍奉姜小白。这无异于是政治投资的双保险，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姜纠和姜小白，这样一来，不管最后谁继承王位，他们两个人都可以互相举荐对方。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谁让大家是哥们呢？管仲看一个人，好像病人在医生面前永远是赤裸的。他认为齐襄公好色无谋，人品卑劣，终不能成大事。这齐襄公果然不负众望啊，在任12年来没有什么出色的政绩，反而在生活作风上比较辉煌。齐襄公元年，齐襄公与他妹妹文姜通奸，大丈夫难免有些风流韵事，何况是帝王呢？但是他妹妹这个时候已经是鲁国鲁桓公的夫人。男人被戴绿帽子，那是一生最大的耻辱，何况还是鲁国的国君呢？弄不好那是要引发国际争端的。他们从小可能是青梅竹马，也可能是两小无猜，后来他远嫁鲁国，若干年后再见面，他已为人父，他已成国君，原本美丽的爱情被无情的山山水水阻隔。现在机会来了，名花虽有主，嘿，我来松松土。在齐襄公看来，有守门员还不许人家进球了吗？齐襄公下定决心要将通奸进行到底。鲁桓公以大局为重，齐国得罪不起，他知道此事之后只是狠狠地怒斥了媳妇，仅此而已。鲁桓公也是啊，要不然你就有点大动作，要不然你就得甘心当忍者神龟。这样一来，齐襄公得知，对鲁桓公暗下杀机，明天你们可就回鲁国了，请你们吃顿饭啊，算为你们践行。鲁桓公很郁闷，忍气吞声，吃过这顿饭就走，回到鲁国，看我怎么收拾你。可惜齐襄公不会让他活着回去。齐襄公宴请鲁桓公，灌醉之后令彭生以残忍的手段将其妹夫杀死。
事情败露之后，齐襄公迫于舆论的压力，杀死彭生以

向鲁国谢罪，可惜了大力士彭生做了炮灰。要是给齐襄公测下智商的话啊，那他简直是个白痴啊。你和文姜的丑事败露，人家齐桓公老实巴交的也没张扬啊，毕竟这个事儿好说不好听啊，你就别再逼人家了。齐襄公做得很绝，哎，干脆把你干掉，从而实现他与文姜从一夜情变成好多好多夜情的光辉壮举。鲁桓公好歹不济啊，是一国之君，殊不知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鲁国迫于齐国的强大，虽然没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群众的眼睛那是血红血红的，欺负人也不能欺负到这种地步啊，事儿可忍，那输也不能忍。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管仲感觉到了齐国政坛的一丝异样，他预感不久的将来齐国将爆发大乱。管仲虽贪爱占小便宜，但人家还是很有才干的，单凭深谋远虑这一点旷世无双，所以他与鲍叔牙都替自己的主子想方设法地找出路，离开是非之地才是上策。因此管仲和赵乎保护公子姜纠去老爷家鲁国躲避。公子姜小白的娘亲呢是魏君之女，魏国离齐国太远，所以鲍叔牙同姜小白跑到齐国的南邻莒国去躲避，一南一西，目的却只有一个，静观其变，伺机而动。齐襄公十二年，齐国发生政变，齐襄公被姜无知大夫连称管志父密谋杀死。这三位仁兄与齐襄公都有过节，先说连称管志父。当初齐襄公曾派连称管志父治守葵丘，约定七月瓜熟时前去，第二年瓜熟时派人去替换他。他们老哥俩在葵丘白白地驻守了一年，连鸡毛信都没等来一封。瓜熟的时期已过了，齐襄公仍不派人去接替他们。这两位大夫很气愤，玩人也没这么玩的。不知道齐襄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史记中对他的评价也只是说常常欺负臣子。想来总裁欺负员工，这算什么事儿？连称有两个堂妹，在齐襄公宫内一直不被宠幸。与他们二人相比，姜无知与齐襄公的怨恨呢就更深了一层。姜无知是齐僖公同母弟弟一仲年的遗腹子，甚得僖公的宠爱。早在齐襄公还是太子的时候，他们两个便是你看我别扭，我瞅你难受，斗争的火焰时刻不停，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并没有分出高下来。直到齐襄公继位之后，无故降低了姜无知的俸禄、车马、服饰的等级，齐襄公这才稍占上风。这仅仅是给姜无知一点小小的警告啊！再不老实，那小心我灭了你，妹夫我都敢杀，你多个啥呀？姜无知心中怨恨，他记下了堂兄的不仁，想起了一句古话，既然你对我不仁，休怪我对你不义。齐襄公与姜无知的斗争一直未曾停歇，直到公元前686年才分出了胜负。姜无知胜了，十多年的斗争他终于赢了，欣喜若狂，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遂自立为王。王位也不是那么好做的，不到一年呐，屁股都还没坐热，姜无知去雍林一日游，遇袭身亡，史称齐前废宫。姜无知名字取得非常好，无知啊，什么也不知道，他这个君王当得名不正言不顺啊。
他还有两个堂兄弟在，轮也轮不着他呀。政变得来的王位根基本就不稳固，秦桧尚且还有三个好朋友呢，况且齐襄公再淫乱无道，执政12年来也一定会有自己的心腹死党啊。闹剧结束了，接下来是更大的闹剧，齐国没了君王。国不可一日无君，偌大个齐国群龙无首。姜乌之死后，大臣们开始商议拥立新君。各派势力中，大夫高息势力最大，他与姜小白关系比较铁，一起长大的光腚娃娃。高息没有忘记他，他又伙同另一个大夫国士，暗中派人急去莒国请姜小白回国继位。姜小白接到信儿之后，与导师鲍叔牙仔细分析了国内的形势，然后决定回国，星夜前往，日夜兼程，要快要快，必须要快。如果他回国慢了，王位就会落到姜纠的手中。鲁国闻知姜无知遇袭，立刻派兵护送姜纠反齐。那是娘家人，他若成了齐国的君王，对鲁国来说那是件大好事啊。公元前685年，一场王位争夺赛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姜小白与他的导师鲍叔牙，速度非常快地向齐国都城进发。不好，这时候道路两旁忽然杀出一彪人马来，端是凶悍无比啊。为首的人正是姜纠队伍中的主力前锋管仲，他继承和发扬了月黑风高杀人灭口的优良传统。只见管仲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他娘的，不要给姜小白任何的机会，伟大的公子纠万岁。姜小白死了，管仲胜利了，王位是公子纠的了。管仲派人飞报鲁国呀，鲁国护送姜纠的队伍速度放慢了。是啊，他们可以放松放松了，没有人跟姜纠争夺王位了。哎，好像不对，姜小白没有死。原来他来了一招兵不厌诈呀，管仲只射中了姜小白的衣带钩，狡猾的姜小白急中生智，来了个假死，当真是厉害，居然骗过了以精明强悍、爱占小便宜著称的管仲。经此一，他们的速度更快了，急如流星赶月，率先到达了临淄。高息立其为君，史称齐桓公，春秋战国的第一位霸主。管仲与姜纠认为公子小白已死，再也没有人与他争夺君位了，也不着急赶路了，放松放松吧，观赏沿路的风景，还有落日的余晖。6天之后才到了齐国。一到齐国，没想到啊，齐国已经有了国君，新君正是姜小白呀，如同晴空霹雳般。管仲当时就傻了眼，他连说了7、8个不可能，可是没办法，已经成了事实，无法改变。管仲反应很快，马上回鲁国，哼，再晚了我们都活不成啊。鲁庄公姬同，春秋诸侯国鲁国第16任国君，被杀的鲁桓公之子，他得知了此事，气急败坏，当即派兵进攻齐国，企图武装干涉来夺取君位。那齐桓公姜小白也不是吃素长大的，历经生死更加成熟，当即发兵毫不示弱。双方会战于前时，大战还没开始，胜负已分呢。鲁国无论从国力上还是兵力上都稍逊一等，
结果如人们预料的那样，鲁兵败走，齐兵乘胜追击，直到鲁国境内。鲁庄公很害怕呀，读齐桓公的书信，这双手都忍不住的哆嗦。齐桓公江小白未觉后患，给鲁庄公写了一封恐吓信。信件的大致内容是，江纠是我兄弟，我不忍杀他，鲁庄公呢，你看着办吧。管仲和赵佶与我不共戴天哪，活着交给我，把他们剁成肉酱，以消我心头之恨，如若不然，我军将大举进攻，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刀成排去砍头啊！管杀不管埋。齐桓公写得滴水不漏，他并没有吓唬鲁庄公，只是在威胁他。鲁庄公是个明白人，不糊涂，当下与大夫师伯商议。大夫师伯呢是个老油条，大家都是老狐狸，你跟我演什么聊斋呀，一眼便看穿了齐桓公的把戏。师伯分析指出，杀公子纠是未绝后患，然而江小白要管仲与赵佶是另有深意。管仲之才世间少有，假如管仲被齐国任用，将成为鲁国的大患。师伯与管仲也有些交情，心眼很好，最后他主张杀了管仲，还师于齐。鲁庄公新败，又闻齐国大兵压境，吓得心颤胆寒呐。看来他不糊涂，他是真糊涂。鲁庄公也有他的打算，师伯固然分析得很透彻，然而若是亲手杀了江小白的仇人，惹怒了江小白，齐国进攻，鲁国焉能抵挡啊？当下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让齐国退兵。鲁庄公可能是被江小白的恐吓信吓得昏了头，没有采纳师伯的建议，就是这一念之差造成了鲁国长久的羸弱。迫于压力，杀死江纠，生擒管仲与赵忽，将二人送还给齐桓公，听候发落，以期退兵。不料意外却发生了。赵佶这个哥们儿啊，历史上虽然没什么名气，但忠贞勇武令人佩服。公子纠已经死了，大势已去，苟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赵佶给管仲留下了令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遗言：我死，公子纠又以死士之忠臣，你活着建功立业，一定要使齐国称霸诸侯。公子纠可以说有了生辰，死者完成德行，生者完成功名，你我各尽其分。管兄好自为之，小弟先走一步了。说罢横剑自刎。赵佶，他的名字如同泡沫淹没在滚滚历史的沧海之中，一个微乎其微容易令人遗忘的名字，然而此刻他却深深地影响着管仲。在管仲看来，他的形象是那一般的高大，也坚定了他辅佐齐国称霸诸侯的信念。这样管仲怀着悲痛的心情和远大的志向，被装入囚车，随使臣回国。在回齐国的路上，管仲的心情忐忑不安，回到齐国就能保证不死吗？那就是个 X 加 Y 等于 Z 的方程，全是未知数啊。可想而知，他曾经对江小白暗下杀手，那江小白焉能放过他呀？鲁庄公又深知他是旷世之才，清醒过来之后又能让他走远吗？真是前有虎后有狼啊。管仲知道
鲁庄公清醒过来之后，一定会派人追杀他。回到齐国呢，也未必能活着，但至少还能见到久违的鲍叔牙，足矣了。鲁庄公果然还没糊涂透，清醒过来之后深感后悔。管仲啊，天下奇才，若齐桓公任用他，那无异于是如虎添翼，如不剪除，当是大患了。鲁庄公立刻派出敢死队，说什么也不能令管仲活着回到齐国。人算不如天算，可惜等鲁庄公清醒过来的时候，早已经来不及了。管仲知道回国可能是死，不回国那是一定要死，这是一道非常残酷的选择题。如果非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管仲显然是选择前者。国人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虎死守丘，落叶归根，死在本国总比客死他乡要强得多。管仲趁鲁庄公还未改变主意之前，赶紧让义夫加快赶路。那义夫也是人，不是汽车，他们也很累，步履缓慢。当下管仲心生一计，即兴做了首慷慨激昂的《黄鹄之词》。不愧是天下奇才啊，写个词做个曲不在话下。关于才呀，在这儿咱们多说两句。我们通常知道某某人很有才，才其实是一种能力。《易经》将人之才分为三种类型，即天才、地才、人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才之道。才根据其不同的能力又可分为很多种，写个诗做个词那是文才，口吐莲花能言善辩那是口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是蠢才。管仲非常有才干，他知道音乐这个东西很了不起。为了加快速度，管仲即兴做了首歌，教义夫们唱歌，边走边唱，越唱越起劲，越唱走得越快。本来两天的路程，结果一天半就到了。音乐的力量是伟大的呀，伊索曾说过，音乐常使死亡延迟，我们有理由相信音乐还可使人生还。管仲有惊无险地安全到达齐国，在齐国的边境迎接他的人很多，尽管如此，他还是一眼便认出了一个人，鲍叔牙。劫后余生故友相见，问君多少相思愁，恰似江水向东流。鲍叔牙很高兴，他没有说一句话，他不知该说什么。直白地说，管仲此时是阶下囚，面对久违的朋友还成了阶下之囚，鲍叔牙还能说什么？此时的管仲最需要的是理解和安慰。鲍叔牙对朋友那很够意思，何况他们已经有几十年的交情了。卸下刑具，沐浴更衣，准备见齐桓公。稍事休息之后，照例管仲寒暄了一些能不能辅佐将究继位啊，未能尽忠啊，非常惭愧之类的官话。鲍叔牙很理解他，诚恳地劝说，嗨，你怎么糊涂了？做大事不拘小节，齐桓公有做霸主的远大志向，眼下正缺少管兄这样的人才啊。这两个人聊聊天，叙叙旧，等待齐桓公的召见。都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然而齐桓公江小白更懂得一笑泯恩仇的道理。他不是心胸狭窄之人，若是气量小的话，他也难以成为光耀史册的齐桓公啊。当初他攻鲁之际，本想杀了管仲，鲍叔牙诚恳地劝说，
若让齐国复

强，我与高希能力足矣啊！若让齐国称霸诸侯，那非管仲之才不可。历史无数次的证明，有朋友，嘿，总是会赢的。鲍叔牙的观人学的才能旷世无比，他对齐桓公力荐管仲，后来管仲用事实证明他没有辜负鲍叔牙、齐桓公乃至全国男女老少的期望。齐桓公对管仲很客气，随即封为大夫，执政齐国。齐桓公充分发挥了用人不疑的领导艺术，以及不计前嫌的宽广胸怀。桓管霸业就在一次对话中开始了。齐桓公最关心的是如何使国家强盛起来。碰到这种尖锐的问题，在影视作品中，通常主角会微微的沉吟片刻，继而滔滔不绝，慷慨陈词。旁边人听得呆若木鸡，跟白痴没什么区别，这样才足以显示主角的厉害。然而历史并不同于戏剧，他们的对话平平无奇，可是平淡中却藏着称霸诸侯的野心。天下奇才管仲没有做任何的犹豫，即刻对答如流，好像这些问题他在囚车上早已经想过了。第一，先得民心，爱惜百姓。国君爱惜百姓，百姓自然愿意为国家出力。第二，兵贵在精，提高战斗力，强兵方能无敌。第三，发展商业，增强经济实力，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四，与民休息，安定社会。管仲系统地论述了治国称霸之道，使摆在齐桓公面前的头疼问题迎刃而解。齐桓公如获至宝，管仲真不愧是天下奇才呀！拜仲为相，主持政事，为了表示对管仲的尊崇，称管仲为仲父。仲就是管仲，父就是父亲呐。齐桓公很欣慰，鲍叔牙推荐的没有错，那好吧，就让帝国在我们的手中强盛起来。第十三章，晏婴篇，闯荡江湖，全凭一张嘴。众弟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不知我忧愁，一味冒青烟。麦田里站着一个瘦小枯干的汉子，他长得很艰苦，脸上的表情如同脚下贫瘠的土地。然而这个人正是可与管仲比肩而立的齐国名相晏婴。晏婴字仲，夷为人，他在这里种地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然他也不是麦田守望者，恰恰他守望的是齐国的政局。晏婴望着都城的方向，长叹良久。此时的齐国已不复当年齐桓公之霸业，水满则溢，月盈则亏，这是物极必反的道理，晏婴懂得，但他没兴趣深刻地研究物极必反的内涵，所以也没有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并不关心这个，他关心的是齐国的政局。那年头子承父业，晏婴很幸运，他继承了父亲晏若的职位，朝中有人好做官呢，晏婴也自然而然成了齐国的公务员。晏若的工作无非是闲着的时候陪领导打打麻将啊，忙的时候给领导送点礼，碌碌无为的混日子。事实证明，这样做他的名字是不会进入史册的，但临死前他把儿子安排好了，也算是完成了一桩任务。纵观晏若这一辈子
值得称赞的政绩就是升了个好

0: 子，
1: 这是很多父亲的光荣，也是很多父亲的悲哀。不过现在晏婴好像混得还不如他老子，下放农村改造，而且还是自愿的。原因很简单，齐国政局混乱，晏婴原来的老领导齐灵公姜桓对他不重视，后来死了，现任的小领导齐庄公姜光对他也不感冒，后来也死了。晏婴用事实告诉了齐国的君王们，对我不重视，只有死路一条。后来他的第三任领导齐景公姜楚旧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重视他，所以他才能执政齐国长达58年之久，成为齐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君王。晏婴的小领导不重视他，所以他阐述的建议在人家看来那跟放屁没啥区别。没办法，散尽家财来到东海之滨的农村放牛种地，意图东山再起。机会啊，总是会来的。公元前548年齐庄公姜光死了，齐庄公与崔杼的媳妇通奸，后来被曝光了。这位仁兄继承了他祖先齐襄公通良传统，同时希望发扬光大，但是他们的结果不一样啊。崔杼不是那个无动于衷的鲁桓公。人不狠，站不稳。齐庄公不懂得春秋战国时的生存法则，所以他死了。正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历史是一面镜子，又是一个鲜血淋漓的事实。晏婴的小领导玩火烧身，晏婴闻此噩耗非常悲痛。他敏锐地感到自己东山再起重归朝野的时机到了。齐庄公还是有些抱负的君主，也不是无所作为的领导。传说有一次齐庄公出游看到螳螂，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司机告诉他这是螳螂啊，很自不量力，只知前进不知后退。齐庄公想了想，如果是人的话，那他一定是勇士啊，我们要尊重他。于是吩咐车夫绕开那只螳螂，这就是著名的螳臂当车的典故。晏婴带着悲痛的心情连夜赶回了都城。齐庄公碰了不该碰的女人，惹了不该惹的人，这崔杼不是省油的灯，他是个十足的猛人，如假包换，君王都敢杀，你说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呀？这一去怕是凶多吉少啊。但是如果晏婴没有这点胆量和魄力，他就不能成为晏婴。晏婴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去吊唁齐庄公。崔杼府门前立石狮，朱漆门房舍稠密，屋宇连云。晏婴望着阔气威严的大门，说出了经典的传世名言：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己亡，非其私逆，谁敢任之？翻译过来就是，国君为社稷而死，则臣子应为他寻死；国君为社稷而逃亡，则臣子应随他逃亡。国君为自己私利而死而逃，除了他宠幸的私臣，那别人不会为此殉亡逃亡的。晏婴他老人家机敏睿智可见一斑呢。这句话不难看出，一，我不是齐庄公的宠臣，所以我没必要为他寻死；二，领导死了，作为臣子前来悼念那是应该的，至于领导是怎么死的，谁杀的，那跟我没关系，我也没打算给他报仇。说完，晏婴迈着沉重的步伐进了崔府，脱掉帽子，顿足捶胸，不顾一切地扑在齐庄公的尸体上，嚎啕大哭了一场。起来后三次顿足以示哀痛，然后跟没事似的走了。 所有人都愣了，包括崔杼啊。作为人臣，晏婴做得挺到位，有人对崔杼建议说杀掉晏婴。崔杼好歹不计在中央政府混了有些年头，他摇摇头说，哎，这个不行啊，晏婴这个小子群众口碑不错，放了他我们将得到民心。崔杼应该知道，自从杀了齐庄公那一刻就已经大失民心了。齐庄公死后，崔杼便和另一个贵族大夫庆丰拥立齐庄公一母兄弟姜楚旧为国君，这位仁兄就是执政齐国长达58年之久的齐景公。在崔杼看来呀，齐景公姜楚旧那不过是个傀儡，大爷心情好，今天你就是君王，看你不顺眼，那明天你就得去要饭呢。齐景公登基之后，封崔杼、庆丰为左右相国，当然也是被逼的。立了君王还不够，接下来要摆平的是满朝文武啊，这帮老弱病残不好摆弄，各方势力暗自积蓄，说不定哪天就会井喷崩盘，那是不好控制的。崔杼为了巩固权势，树立威信，想出了一个绝招啊，歃血为盟，开了结义的先河。这项活动在后世的黑手党啊、白莲教啊、红星社这些组织被发扬光大。崔杼和庆丰把满朝文武大臣赶到了姜太公庙，派兵内外把守，逼迫大家歃血为盟，表示效忠他们。他们做得很绝呀，歃血为盟的前提是大家意气相投，自愿的，现在反倒是逼迫起来。这一招实为臭棋，逼迫二字把满朝文武得罪个底儿朝天，与其说是为了巩固政权，倒不如说是自掘坟墓。崔杼和庆丰很迷信暴力啊，他们相信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嘛。历史上就是有那么些个人不畏强暴，在暴力面前誓不低头。崔杼还没想到真有人不怕死啊，一连杀了七八个，鲜血淋漓，气氛紧张，每个人都把心悬到了嗓子眼上。庆丰更是气急败坏的大喝一声，还有谁？下一个就轮到了晏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9: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8: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9: 最好的出路。
10: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0: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1: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0: 每年

0: 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0: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3: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4: 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来收听和关注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5: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啊，咱们的节目呢在播出的时候呢，不光单纯的通过咱们传统的电波，我们呢还运用融媒体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互结合的这么一个方式，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呢想要啊对我们节目进行收看，很简单，只需要打开手机，然后这个连上 WiFi 啊，你如果说你流量够的情况下，你不连也是可以的啊。然后打开咱们的这个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跟样子。我跟新民老师坐在咱们这个直播间后面，有新闻直播间这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的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那么今天呢，新开始新篇章，在过去的时间里边啊，我和新月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了我们大美龙江啊，编的顺口溜怎么说？这个哈奇姆加大，鸡鸭一起嚎啊！这个带着黑河和咱们大兴安岭地区等等等等绥化啊，咱们黑龙江省的各个地级市，包括咱们大兴安岭地区啊，走了一遍啊。因为哈尔滨呢，我们说的期数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这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在哈尔滨的各个的景点啊、旅游线路啊，包括美食啊、包括人文呐、啊、等等一些特殊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我们还通过咱们的这个小板块，带大家领略我们哈尔滨的这种这个老建筑啊，具有咱们说古罗马、古希腊，是不是东罗马、西罗马、圆通顶、尖头、拜占庭，还有这个咱后期说这个巴洛克，是不是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建筑风格的这么一个老建筑，然后带着我们的听众网友啊畅游了一番。那么截止到前一阵啊，咱们整个黑龙江省的所有的地级市呢基本上全部说完了。今天啊，目光一转，此刻应该自动有掌声，然后同时呢还应该有转场的音乐，嗖一下子啊就到了我们的隔壁了。捋着这趟线儿往南走，紧邻着我们的非常棒的非常棒的我们隔壁省，传说当中的吉林省啊，黑吉辽嘛，是不是吉林省啊。咱们今天就打算运用未来几天的时间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哪儿呢？
4: 当然是首先说吉林的省会城市哈、啊
5: 嗯，
4: 长春市啊，
5: 这必须得先说省会嘛。
4: 对，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城市也并不陌生啊。作为咱们离咱们最近的哈、啊、吉林省的省会，有不少朋友啊到那儿去旅游过，也对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

0: 情啊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尤其是咱们东北地区呢，在冬天都是以冰雪旅游闻名的啊。虽然能打出一些差异来，我曾经连线过哈，在这个吉林长春，包括这些吉林的一些其他的城市呢，他们冬天啊雾凇也是挺有代表性的。
1: 对、
0: 啊、这些后面的节目咱们都会详细来跟大家说。你看咱们都打的是冰雪牌，但是会有一些差异。夏天的时候呢，虽然都是清凉的避暑胜地，但是也各有各的不同。在未来几天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畅游城市之间，来到美丽的吉林长春，和大家聊聊这里的人文呐、历史啊，包括比较有代表性的重工业，对不对？这地球人都知道的，
1: 没毛病，没毛病啊。
0: 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之类的哈，这是个人的强项。那么我们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啊，会把这个城市带大家畅游的比较详细，
1: 比较溜达一圈，转一圈，走一走啊。那大家呢，就在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呢，注意收听关注啊。这作为离我们哈尔滨坐高铁53分钟、56分钟就能到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近的，这个算是省会距离，算是比较近的了，是不是？我个人认为啊，
0: 当然了，
1: 对咱们的这个吉林省的省会，所以说准备单独呢拿出一系列的几期节目吧，然后一系列的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啊，咱唠一唠，说说长春的这个旅游啊、美食。包括人文历史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好的，还是老规矩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这个听首歌吧。这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咱们的稍后的时间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长春。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我们的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城市之间。在很多期节目之后哈，我们畅游完了黑龙江，然后呢我们的步伐依次向南走，今天来到吉林省的省会长春市。
2: 长春啊，这离我们哈尔滨啊，就我们居住的城市最近的这么一个省会城市吧，算是。
1: 嗯，
2: 大概200多公里，要开车也就2个多小时，然后呢坐高铁就50多分钟左右吧，是不是？那么今天呢，我跟新云老师呢，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一起，咱聊一聊长春。相对于吉林省的其他的城市，可能我们黑龙江的父老乡亲们对长春了解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啊。
1: 嗯，
2: 就我个人认为啊，这个长春呢，简称长啊，它别称叫北国春城，同时呢，古称叫喜都查冲。啊，吉林省的副省级城市，就是咱们这个省会城市，就是14个计划单列市嘛，跟咱黑龙江一样，在若干年前的节目当中，相信我们的老听众都比较熟悉，就是我们的这个蜻蜓美丽大东北。
1: 对对对对对，
2: 黑吉辽三省啊，4座副省级城市，
1: 嗯，
2: 那个哈尔滨、长春、沈阳和
1: 大
2: 连啊，在一起，
1: 对对对，
2: 我们也弄了很多的活动，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多的这么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么一个直播，是不是啊？那么今天跟大家提到这个长春啊，从哪方面开始说呢？这徐云老师，我这稍微这个。知识掌握的比较多呀，
1: 知识都叫你学杂了哈，
2: 就是，你就是知识太多了。
1: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上长春怎么个行程，
2: 啊，
1: 从长春呢是从咱们哈尔滨出发，沿着京哈高速公路，向南走，大概有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一共是250-270公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2: 200多公里，
1: 这样的一个距离，大概不到3个小时，我估计差不多3个小时的时间能到长春。
2: 但现在吧，个人认为啊，现在基本上没有选择开车去了，
1: 哎，对对对对，上长春一般都会选择高铁，
2: 除非是你再要往南走，
1: 嗯嗯，
2: 然后咱要再过这个辽宁上沈阳，或者是这个自驾的那种，但感觉你要200多公里，你上趟长春自驾就没什么太大意思了，是不是？
1: 嗯，
2: 稍显距离有点近，你还不如刚才我跟新云我俩唠嗑说，你还不如直接选择自驾上趟大庆呢，是不是？
1: 对对对，那么到了长春之后呢，大家可以规划一下时间，因为这个路程啊，如果你是自驾还是选择高铁的话，如果自驾的话，那算好时间，咱从家出门3个小时之后到；如果高铁呢，你要算上两边的候车等等这个时间啊，基本上都要打3个小时，
2: 差不多，
1: 基本上都是这样。
2: 它
1: 呢，也就是你起早走，在中午之前你能到达当地，
2: 肯定到。
1: 是的，到达当地之后，你可以提前做好规划。我大概我这趟行程一共是几天的时间啊？我能有几个景点？这几个景点我是分为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啊，我还是要看一看当地的重工业、轻工业，还是主要是带小朋友去啊？这些都要提前做好规划。另外呢，也可以先做好这个攻略，说我要吃几顿饭，分别要吃什么，跟自己这个线路啊做好一个相互的一个统筹。
2: 你这么的，你就问我俩就行了，你照多少钱花？照多少钱花？
1: 先问吴克吧，先问吴克。如果是你自驾啊，还是坐高铁也好，自驾也好，到了长春啊，那如果是咱们早晨过。

0: 了早高峰之后走啊，到了长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中午了。
1: Okay,
0: 如果是你，你第一顿饭会选择什么？
1: 我第一顿饭啊，严格意义上讲啊，这个长春的美食啊，
0: 你看看咱俩一不一样？你说说看。
1: 哎呀，长春的美食怎么说呀？除非说一些嘎了骨气儿的，跟咱哈尔滨美食差不多啊。就尤其北方地区这个美食，经常想在锅包肉上跟我们黑龙江一较长短。
0: 那这个还是比不过的。
1: 经常也想在烧烤上和我们哈尔滨一较长短，但很可惜呀、啊，很可惜，这个不能说它败了吧，但是可能说个人的这么一个口感呢，我相对来说，这个对我们自己家这个烧烤啊，包括锅包肉啊，包括铁锅炖呐、啊，熟悉的程度多一些。我认为到长春啊，
0: 嗯，看咱俩一不一样。
1: 这。提嘛，你是吃朝鲜族美食，我是吃清真美食，我吃酸肉、
0: 啊、
1: 是吧？
0: 哦，这样啊，
1: 你看
0: 啊，那我知道
1: 了，我跟新运搭档时间太长了，认识都20年时间了，他一说要到那块去吃什么，我就反应了，脑海当中第一反应。肯定是朝鲜族冷面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啊，
0: 我第一个会吃朝鲜族冷面。那你要是说你吃火锅的话，我基本也能知道楼外楼，
1: 差不多、啊、
0: 去哪家都知道。
1: 大致啊啊，嗯
0: 嗯，这就是到了长春之后，你看一说到每一个城市的特色，我们走了这么多城市之后，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的第一个想法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
1: 全是吃。
0: 哎、
1: 啊，
0: 那咱今天就从特色美食开始说起。
1: 特色美食啊。特色美食说到这儿，我觉得比较有发言权了啊、
0: 嗯。
1: 别的咱就不多介绍了。自从前几年哈尔滨火了之后啊，我个人意义上来讲，就包括咱们之前曾经跟大家说的哈尔滨的这个铁锅炖呐、啊、烧烤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特色的这哈尔滨周边，我们中国最有名的中国麻辣烫之乡哈尔滨宾县，是不是啊？大家都比较了解啊。这个咱们说什么什么张亮、什么什么刘帅、什么马一涛、杨广福，
0: 兄弟，咱今天说长春的美食、
1: 啊，你听我说完，别着急，
0: 嗯，
1: 一定。一步一步听，所以说一定要引出来这个事儿。咱们说长春美食说长春美食金蝉抱月
0: 啊，这是什么？
1: 没听说过吧？
0: 金蝉抱月，
1: 这个事儿，你这个是个老菜啊，这一般咱哈尔滨没有啊。但是啊，咱今天说这金蝉抱月和金蝉献宝，这个你一听这名儿，你就能想出来它是以什么为主要原料？
0: 牛蛙？
1: 不是，那时候哪有牛蛙？
0: 那是什么？
1: 再猜。
0: 金蝉抱月，那金蝉它不是牛蛙是什么呀？
1: 哈什
0: 么？
1: 哎
0: 呀，
1: 你这事儿我知道，我吃过这菜啊。
0: 那我知道了，
1: 这菜啊是长春特色菜，曾经入选过长春十大名菜之一啊。它里边的就是菠菜汁儿跟哈什马为主要原料啊。当然，这个现在都是养殖的，这包括哈什马和咱们这个林蛙都可以吃啊。
0: 嗯、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不用太担心。然后加上高汤，加上酱油，然后呢，菠菜汁儿呢混合这个成粉，做成那种荷叶边儿。然后哈什马一焯水炸完之后，蒜瓣爆香，然后往顶上哎一勾芡，一个小蛤蟆啪荷叶上。漂亮不在哎，然后你要想多吃呢，就是两个小蛤蟆趴荷叶上，
0: 这就叫
1: 再多吃就八个小蛤蟆趴荷叶上。
0: 金蝉抱月是吧？嗯，
1: 现在也有改名叫金蝉献宝的了。
0: 嗯，
1: 他这个说法叫很多很多，因为之前我曾经了解过啊，长春是有十大名菜啊，他这个十大名菜呢，大部分怎么说呢，和咱们哈尔滨的一些特色菜重合，比如说啊，白肉血肠。你说哈尔滨没有吗？
0: 太像了，
1: 哈尔滨你上双城去，
0: 对对对，
1: 那得啥样啊？然后雪衣豆沙，哈尔滨没有吗？老菜儿，尤其是咱说一些老菜馆子里面都有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溜肉段、锅包肉，你说我说这四个菜儿，你说哈尔滨没有吗？
0: 都有，
1: 肯定有啊，
0: 嗯、
1: 是不是？他没有的，就是刚才邢云老师所提到的这个朝鲜族美食融合在一起的，比如说翡翠人参茅台鸡。这个咱哈尔滨没有，我承认啊，我承认哈尔滨没有啊。还有就是虾腰烧口馍，咱这也没有啊。这两个长春十大名菜啊，刚才我说那个金蝉那个菜，这三个菜没有。第四个呢，就是长春蹄花丝儿，哎，这个咱这也没有，我服了啊，确实是没有。然后清蒸白鱼咱这也有，你这咱之前说的青海湖那大白鱼，你记不记着？
0: 记得记得。
1: 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说过多少回，是不是？就是这几道特色啊。特色，我个人认为就是特色的，咱没吃过的，现在啊，在长春也不多见，就是不是说上长春随便都能吃到。
0: 嗯嗯，
1: 这自从咱们旅游火了之后，大家都知道了雪衣豆沙老菜儿，你知道做那菜多费劲呢？一般厨子都不愿意选择做，所以说一般的东北的特色菜馆子，基本上他就不做那个菜，是不是？ 嗯，

0: 所以说这几个老菜在长春本地呢、
1: 嗯、
0: 也相对来说的就刚才说的是比较尴尬是一样的。你去之后你到一般馆子它没有，你到老菜馆子呢你基本上也不多，所以说你就得提前做好攻略。那你刚才咱说了剩下的咱就不提了，哈尔滨重合的比较多的咱就不提了，就说说这个刚才我说这金蝉的菜，还有刚才西云老师你还想了解哪道，我就简单的我就能跟你说一说它大致是什么做的，你这一听菜名你就知道了是不是、啊、因为我曾经系统的了解过长春这么一个美食，我就不给人长春那个具体饭店打广告了啊。我去的时候我朋友安排我整了两道老菜，其中就有一个这个蹄花丝。
1: 蹄花丝？
0: 对，叫长春蹄花丝。
1: 是用什么做的？
0: 猪蹄子。
1: 蹄花哦，终于明白是哪个蹄，
0: 就是蹄花，对，它是啥呢？它就是那个，我一说大家就听明白了，猪蹄子、猪皮、猪耳朵、猪拱嘴，一顿咕嘟，整完之后酱好了，给拿下来，然后去之后就跟咱那个吃那个签子、馓子，就包括那个就是那个压制那一样的，整完之后给它压好了，透亮的，然后跟冻状的切上片，切上丝儿，直接一盘上来完活。
1: 原来是个冷拼菜 啊！
0: 你热吃吧，这热吃它就不成样了，是不是、啊？
1: 明白了、啊，这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0: 对对对对对啊，它算一个卤肉嘛，卤菜嘛，就卤菜馆嘛、
1: 嗯，
0: 那个卤菜嘛，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是不是、
1: 啊？
0: 嗯。
1: 每到说到一个城市的时候啊，客
0: 在当地
1: 的特色美食都是如数家珍啊。
0: 嗯，
1: 确实是客在这方面是挺有研究的。那朝鲜在这个去了长春之后呢，最近几年比较火的，有很多年轻人去了之后愿意尝试一下的，就是这个星云也是到长春之后的首选啊，就是吃当地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其实这个朝鲜族特色美食啊，包括在哈尔滨也好，还是在咱们东北的很多城市也好，都能够吃得到啊。但为什么到长春很多人会去选择呢？因为我知道在当地有很多在这个他这个在美食餐馆里边是那种地桌，不是咱们旁边路边那个地锅那个意思啊，是地
0: 桌。地
1: 桌，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0: 这就我知道。
1: 嗯，是好像是把腿放到里边，是那种地桌的那个意思。嗯，是这种形式。而且呢，还有很多朝鲜族姑娘，包括从国外来的一些这个有特色的风格的这个歌舞的表演。
0: 你说我就懂，因为旁边咱们说也上过这个朝鲜族人家去之后，
1: 嗯，
0: 就把炕中间抠个窟窿，
1: 就是这个意思。
0: 你
1: 这么说的话，
0: 你看我说没毛病吧？然后中间搁个桌，
1: 嗯，
0: 你要说你冬天太冷了，去之后还能包个棉被，这个还能挠脚，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吃饭的时候，这个、
1: 嗯、
0: 感觉非常有特色，
1: 是
0: 不是？啊、嗯，
1: 它最主要的特色是歌舞表演。这种歌舞表演跟咱们有的时候在夜场上看到那歌舞表演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0: 对，
1: 他那个姑娘都是原汁原味的，你看她的唱歌啊、跳舞啊，都带有很淳朴的风格。而且有这个少数民族特色非常鲜明。
0: 对，他不有一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吗？
1: 嗯嗯、
0: 在吉林吗、
1: 嗯？
0: 你忘了是不是？咱们这以后
1: 是
0: 以后以后的节目当中都得说，
1: 嗯、对对对，
0: 就是喜事场，喜事场，你知道吗？上那个拍那个视频，喜事场，在那个去之后，到那儿去之后，到那儿去延津那边溜达去之后，到那儿去有一个市场非常出名，经常拍那个段子，抖音上咱们都有吗？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过吗？是吧？
1: 嗯是的，这个都是当地的特色哈。大家到当地之后选择美食呢，在比如说当地也有像咱们东北都有的什么烤冷面呐、啊、玉米饼啊，在当地呢路边也有，饭店也有，大家也可以适当的选择哈。还有好多朋友，你看看一说到麻辣烫，那这个客就会说这个咱们麻辣烫的起源在咱们
0: 瑞流、
1: 但是当地麻辣烫也很有风格、
0: 嗯、
1: 你别看是一个小品种的这个特色。但是在当地挺多的，也有很多人熟悉，它也有当地特色的这个比较有自己代表性的一些风味儿。嗯，很多人年轻的朋友会去选择
0: 黏糊的。
1: 你要说黏糊这方面，我觉得它还没有咱们黑龙江的
0: 汤的，
1: 对汤的
0: 汤的是骨汤的还是正常咱们那个清汤的那种？
1: 骨汤啊，
0: 骨汤的那种，
1: 嗯嗯嗯
0: 就是里边直接搞辣的时候直接涮的那种，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因为咱现在就变种太多了，你记不记得有那个清水的，有那直接有骨汤的，还有那个直接就是、
1: 嗯、
0: 那个就是最早咱吃那波那里边就是那个不是骨汤辣汤的那种，他那里边主要就是骨汤比较多呗，是不是？
1: 嗯、
0: 哎呦我去，我这一说骨汤我脑袋就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曾经话说呀，好多年前啊，我跟徐云老师提一个麻辣烫摊，咱都吃过。
1: 我都知道你要说啥，
0: 就是离我们单位非常非常近。
1: 我知道。然后
0: 他家煮麻辣烫呢，我们在办公楼里边就能闻着，你知道那个状态吧？是不是、
1: 嗯？
0: 就是那个骨汤啊，我个人感觉那是充满了科技跟狠活了。
1: 嗯，2007年我第一次走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大门那一天中午的时候，就有我的两个学姐带着我到那儿去吃了一顿麻辣烫。
1: 吃了一顿麻辣烫。
0: 当时他们还说呢：“哎呀，今天新运第一天来，带他去吃，应该带他去吃食堂啊，怎么会先到这里来呢？”就说明在咱们单位旁边还是这个挺有江湖地位的，
1: 热市场的，是不是啊？就是咱说这他那块儿啊，刚才新运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点，就是朝鲜族美食这个东西，咱就留在我个人建议啊，就可以留在。那期过两天咱要跟在收音前的听众朋友说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你在那
0: 到时候详细再跟大
1: 家说。哎呀，那里边你就可以唠很多很多的朝鲜族特色美食了，是不是？
0: 那不光是特色美食，现在好多人很流行就是拍那个照片都是在那儿照的。
1: 到那里面去就啊，到长春啊，咱们简单的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说了这个老菜啊，这个长春的十大名菜啊，然后呢再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我们尽量啊挑咱们哈尔滨所没有的这些菜，你在哈尔滨都能吃着的，你上长春啊，就是包括之前在哈尔滨开的最多的那个连锁，那个你记不记得李连贵熏肉大饼？
0: 哎，对对对，
1: 那个，
0: 我接下来也想说，
1: 都没了，
0: 这
1: 都没了。
0: 这个是在，但是长春现在
1: 长春就还有，是不是
0: 熏肉大饼？
1: 是不是？
0: 哎，
1: 因为它里面那个酱肉，它那个长春酱肉也是长春十大名菜之一。
0: 嗯。
1: 他的李连贵熏肉大饼就在他的基础上把它发扬光大了，是不是？我记得头几年还有呢，是吧？最近这几年感觉特别少了，
0: 好像见到的少了，
1: 啊，见到特别少了。
0: 熏肉大饼，熏肉大饼，大家可能不去特殊的了解，大家不知道，其实它真的就是从长春开始发源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尤其是这个李连贵这个品牌，
1: 哎，
0: 应该说是当地的，就像咱们这儿说起玉昌什么什么一样，就是当地的老字号风味。
1: 对，
0: 哎，李连贵熏肉大饼
1: 店，是不是？
0: 就是这个意思，
1: 耳熟能详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嗯，那再说一些它的特色美食，也是可以大家作为伴手礼到当地旅游带回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地的特色的糕点，
1: 糕点
0: 知道吗？
1: 啊，
0: 哎，当地有个咱们这儿说买特色糕点什么的，
1: 老顶峰，
0: 老顶峰，
1: 他那有个顶峰，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这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这个顶峰蒸糕点呢，是清朝末年就创办起来了，
1: 哇，人家
0: 对
1: 时间不短啊，
0: 他应该是不是比咱老顶峰时间长？不太敢说哈，这个没研究过，但他确实是中华老字号食品企业，种类非常繁多，最有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它的沙琪玛。
1: 沙琪玛，
0: 哎，口感松软，延绵浓郁的那个蛋香味在其中，
1: 特别好。
0: 顶峰蒸糕点它最典型的就是这个沙琪玛。
1: 沙琪玛，
0: 哎，同时呢，它还有其他的种类非常多，也有礼盒啊，大家可以到当地呢买点自己尝尝，带回来给亲朋好友尝一尝。啊，
1: 现在是不是都提供那种邮寄服务了？有的买的多的那种，是吧？
0: 应
1: 该店里，我现在这店里感觉
0: 都
1: 能
0: 想到人家。店家能没想到吗？对不对？
1: 啊，
0: 哎，
1: 就是我曾经干过一个非常非常傻的事儿，我到四川去买那火锅底料，让人这好几包给发回来，就后来发现咱大润发超市里就买的，你知道吗？而且还是一个厂家的，而且还是一个牌子的，一样规格，一样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吗？啊，但是这个没问题，你要如果去像这个薛云老师说这个糕点，这地方没有第二，咱这哈尔滨没有第二，好像咱们好像没有第二，
0: 真的没有，
1: 哦，
0: 啊，
1: 咱这好像有啊，
0: 嗯，这是他的非常有特色的糕点，另外再就是糖果，哎，我不知道。不老林是哪儿的哈，但是他这个确实是叫这个
1: 不老林，应该是辽宁那片儿的，
0: 嗯，然后往后咱们了解一下，再给大家介绍哈。还有一个当地的糖果也比较有名气啊，叫老茂生糖果，这个糖果呢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的特色是什么呢？纯手工制作啊，红梅牌白冰糖啊，还有这个人参软糖，这都是它的经典产品。一说人参软糖，可能大家记忆深处有点印象，但是这几年吃的少了，
1: 特别少了，特别少，
0: 至少得40岁以上的人才能知道人参软糖这个东西，但是在当地呢也算是老字号，也是有什么礼盒装啊，大家可以到当地尝一尝，也算是特色代表，
1: 买一些然后带回来，然后去之后给大家意思一下，意思一下，别整太多，整太多的时候现在也是胖，是不是？这尤其是年轻的女性朋友们，对这事儿比较注重一些，是吧？
0: 你看，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当地的特色啊，其实还有啊，
1: 还有
0: 很
1: 多，很
0: 多。你像什么鸡汤豆腐串？
1: 哎呀，这个
0: 对吧？
1: 它好像遍地都是。 这个就非常非常非常常见了，但是这个就算是小吃分类里边的，是不是？
0: 对，
1: 应该是啊、
0: 它对它算是小吃分类，当地特色美食可能算不上。你看鸡汤豆腐串啊，煎粉啊，这些都是说当地的特色小味儿。
1: 小吃、
0: 那你说这个像你都说
1: 煎粉炒粉条吧，我知道咱那个就煎粉条吧，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那个鸡汤豆腐串整两个大桶，完就是热分完就给那个干豆腐穿成串，完搁里那种蘸的那种，是不是？
0: 嗯，就是这样的。

0: 你说咱们哈尔滨哈，说烤冷面是不是当地特色？也算是当地特色，
1: 也算是，也算是。
0: 但是它不是那种特色美食，算是特色小吃。
1: 嗯、对，
0: 这个鸡汤豆腐串、煎粉也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哎，大家呢，如果是晚上这个
1: 溜达
0: 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观看一下城市夜景，了解一下当地的年轻人晚上的生活啊，可以在路边感受一下啊，像这种小吃的特色，
1: 小吃
0: 也是当地的烟火味的一个集中点。
1: 对，你去之后，你在咱这儿，徐云老师最有发言权了。徐云老师，你母校旁边不就有条小吃街吗？是不是啊？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没那么集中，那个时候我去了，我去过，就是还不叫这名呢。你记不记得是咱夜市的时候？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没有，然后再往前面走，那去之后还有那个冰峰冷饮厅旁边去之后，完有个烤串的大姐，我认识好多年，我感觉我认识得有20年了，你知道吗？就整个破房子在那边烤串，后来好像现在依旧还是在那块烤串，居然很火，知道吗？就提到那块，他这个刚才秦老师所提的这个炒粉和咱们这个鸡汤豆串呢，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吃完正餐，
0: 哎，
1: 晚上出去溜达。哎，咱尝
0: 尝感受城市烟火气的时候，
1: 哎、
0: 随便尝一个一小下下，
1: 对，
0: 这不能当做正餐，也不能当做当地的特色代表来吃，
1: 对、
0: 哎，只是一个小烟火。
1: 所以说呢，就跟咱收音前听众朋友，他这美食挺多、啊，你这十大名菜，我刚才咱四五个哈尔滨没有的，我再说俩，别着急，咱到时候呢一点一点的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把它穿起来，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完啊，记好了啊，咱们畅游城市间目前已经进展到长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啊，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一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3层，地下一层，地上2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红军某个部队的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正式恢复开馆之后，开始整顿苏联侨民会。同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

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3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二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二层的窗做了特殊处理，用三联窗组合成了圆弧状的上额，与两侧的直角方额窗形成对比，而与门的造型则是相互协调，在檐下和窗间墙外做了各种装饰。体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内部设计十分精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畅游城市间哈，今天正式宣布进入到吉林省。
2: 确实是啊，咱们这不能老在黑龙江待着啊。
1: 就是啊，咱们得带大家畅游全国。
2: 对，
1: 对吧？
2: 然后今天跟新运我们两个呢一起啊，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啊，这个一丢丢一捏捏的了解了一下吉林省的省会长春市
1: 的美食。
2: 对对，就是了解了一丢丢啊，里边可说的东西太多，咱们准备做出一系列的这么一个节目，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详细的溜一溜这深度游，是不是啊？这回深度游值得旅游的这么一个城市啊。那么但是呢，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啊，记好了吧，每天咱们的下午的2点到3点、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90.4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时间关系啊，今天咱先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

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为坐江山，乱起萧墙不安然，二王入朝刀兵起，贾后狠毒罪弥天。书接上回，晋武帝司马炎驾崩，太子司马衷继承皇位。这个司马衷是个白痴，有外戚杨俊独揽朝政。这个杨俊知道自己平时威望不够，所以就借这个机会大加封爵，笼络人心。他虽然得专权柄，但也恐怕皇后贾南风阴险多谋，所以时时加以防备。他让自己的外甥段广任散骑常侍，执掌机密，又让司党张绍任中护军，督领禁军，并且规定所有诏命都先传示惠帝，再禀明杨太后，然后再颁布执行。可是惠帝智力低下，杨太后又不懂政务，他们根本提不出什么不同意见，所以实质上还是由杨俊一人做主。他这么一独断专行，就招致了皇后贾南风的强烈不满。这个贾皇后向来都是个不安守本分的泼妇，此时她统领六宫，内权在手，还不满足，又想干预朝政。可偏偏上有太后，下有杨俊，每做一件事儿都不能任其所为，所以一来二去，这贾皇后就和太后杨俊他们积怨成仇。他恨不得马上就把这两个人给除掉。说来也巧，殿中中郎孟观李昭曾经被杨俊责骂，对杨俊恨之入骨，他们愿做中宫耳目，为贾后效劳，甚至他们还编造流言蜚语，说杨俊将危急社稷，不可不防。于是贾皇后就派心腹宦官董猛找这俩人密谋，要除掉杨俊，并且废掉杨太后。密谋的结果，他们让李昭去顺说

南王司马亮，让司马亮率军进京清君侧，也就是清除皇上身边的奸臣。所谓奸臣，当然就指专权擅政的杨俊等人了。这个司马亮，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突发数计能造反，把秦州刺史胡烈围困在万户堆。当时身为胡烹王雍凉大都督的司马亮，派大将刘琦前去救援胡烈。可是这刘琦救援不力，贻误战机，致使胡烈全军覆没。晋武帝司马炎一怒之下，就把司马亮贬为车骑将军，并让他把刘琦押往京城处死。司马亮呢，护犊子，他给刘琦求情，结果刘琦的命是保住了，可他的官职却全都丢了，只剩下了一个胡烹王的名号。后来晋武帝核定国制，进行分封，把司马亮改封为汝南王，不过暂时还留在京城。武帝弥留之时，发现外戚杨俊用人非才，就问司马亮是否已经出京就藩了，并且还让人草拟诏书，留司马亮立朝辅政。可是由于杨俊的阻挠，晋武帝直到死也没见着这司马亮的面。司马亮呢，胆小怕事，在杨俊的一再催促之下，他火速出京镇守许昌去了。现在一看，假皇后派人来让他率军进京清君侧，他是一个劲儿的摇头啊，唯恐惹祸上身。这个使者李昭一看说不动司马亮，就转而去顺说楚王司马伟。这个司马伟年轻气盛，他满口应承，并且还表请入朝，也就是上表皇帝请求让自己入朝。说是上表皇帝，其实拿大主意的就是外戚杨俊呐。这个杨俊本来就已经对司马伟不放心了，曾经想召他入朝，可是又怕他勇悍难治，所以才耽搁到现在。如今一看他自请入朝，太好了，马上应允。过不多久啊，这楚王司马伟就入京了，不过来的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一个，就是淮南王司马允。皇后贾南风一听说这两个藩王进京了，他当即发难，让孟官李昭连夜起奏惠帝，说杨俊谋反了。晋惠帝咱们多次说过，他是个蠢笨如猪的人呐，现在一听说杨俊谋反了，还不知道真假呢，他马上就降旨把杨俊的官给撸了。孟官李昭一看这哪行啊，陛下，杨俊造反，岂能不发兵征讨？于是晋惠帝就又传旨，命东安公司马遥率殿中兵士400人去围困杨俊的府地。这个时候楚王司马伟也率领亲兵驻扎司马门，并且还任命淮南相刘班为三公尚书，让他进入并保卫八宝金殿。可不散一常侍段广给吓坏了，他赶忙跑到惠帝面前，一边哭着一边说呀，陛下，杨俊受恩先帝，竭忠辅政，且年老无子，岂有造反之理，愿陛下审慎后行。可说了半天，晋惠帝也还只是呆呆发愣，实在没辙了，段广就把这消息报告给了杨俊。杨俊闻听，就赶紧召集众文武商议对策。主簿朱振给出了个主意，他让杨俊一面率兵火烧云龙门，缩腰罪魁祸首，一面引东宫及外营之兵拥皇太子入宫，强行抓取奸人。可是杨俊呢，平时作威作福，到了这个时候却忧郁不决，手下众人。

看这杨俊难成大事，于是就有一部分人找借口纷纷离去。单说贾皇后，所有这些变故都是由她一个人挑起来的。她怕杨太后救自己的父亲太傅杨俊，就派先夫人密切监视杨太后。果不其然，杨太后命人将写有救太傅这有赏六个字的帛书射出宫外。这帛书也就是用绸子写成的字条，这个字条就落到贾皇后手里了。因此他就又扬言说太后与杨俊一同谋反。这个时候东安公司马瑶已经率兵把杨俊的府邸给团团围住，并且还放火给烧了。然后他挥众进入府内，随意捕杀了100多人。虽说杀了这么多人，可唯独不见有杨俊。后来他们进入马棚搜捕，才把这个杨俊乱戟刺死。接下来孟关李昭等人又分头去抓捕杨瑶、杨继、张绍、段广等杨俊的司长，抓住之后把他们全都推倒史槽，人头砍下，并且还都一起三族。好家伙，这一下子就杀了好几千人。把杨俊一党杀了之后，东安公司马瑶执掌行赏大权。这个司马瑶是琅琊王司马昭的第三个儿子。司马昭与平灭吴国之后在青州去世，由其长子司马印继承爵位。过不多久啊，司马印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睿承袭父爵。闲言少叙，现在司马瑶执掌行赏大权，威震朝野，而在后宫当然是皇后贾南风当政了。方才咱们说了，贾皇后扬言说太后与杨俊一同谋反，然后他就命人把杨太后移驾永宁宫，让他的母亲，也就是被特意赦免死罪的杨俊的夫人庞氏跟他住到一块儿。从表面上看，这贾皇后还有着人情味，可暗地之中他却唆使群臣弹劾太后，继而就以此为借口把杨太后废为庶臣，并送到金庸城给软禁起来了。更缺德的是他还要继续株连，幸亏有侍中副职出面验阻，他就停下来了。最后这贾皇后征调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太，让他与太保魏冠共同辅政。之所以选定司马亮，是因为贾皇后也看出来了他胆小怕事，让他入京辅政容易控制。至于魏冠，那是朝中元老了，再说也不是司马氏家族的，对他的权力自然也不会构成什么威胁。单说汝南王司马亮，他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亲叔叔，也就是当今皇上司马衷的叔祖父。现在他入京辅政，对诛杀杨俊一党的立功人员大加封赏，御史中丞傅贤一再上书劝司马亮，一是说他赏得太多太烂，二是劝他让权呢。可是这司马亮呢，听不进去，并且还渐渐的自用自专起来，也就是有胆小怕事，变得胆大专权了。而贾皇后的族兄贾模，从舅郭璋以及贾充的四孙贾密等，也都盘踞朝纲。四孙也就是继承爵位的孙子，因为现在贾充已经死了，他又没儿子，所以承袭他爵位的是他的外孙韩密。这个韩密是贾充的小女儿贾武与丈夫韩寿所生的儿子。贾武与韩寿先偷情而后成婚，而生下这个儿子自然姓韩。
可由于他继承了外公的绝望。

0: 可办法还没想出来呢，他的二哥司马旦，这个旦是清淡的淡，他的二哥司马旦就到司马亮那儿把他给告了，说他专行诛赏，御膳朝政。司马亮信以为真，就奏请惠帝把他的官给撸了。司马瑶心中不服，发一句牢骚，结果被贬出京城。接下来太宰司马亮又因为楚王司马伟好杀而想把他削去兵权，贬到地方，这一下可闹大了。司马伟仗着自己是武力之子，当今皇上之力，又自恃诛杀杨俊有功，他不受司马亮的摆布，怎么办呢？一个叫齐生的人就给他出主意，让他与贾皇后结婚，对付司马亮。贾后正愁这司马伟难收拾呢，现在一看他主动示好，自然非常高兴，马上贾后就让惠帝任命司马伟为太子少傅。这么一来，司马亮的计策就落空了。他和魏冠一商议，说这个给司马伟出馊主意的齐生居心叵测，不可不除。齐生的消息还真灵通，这边话音刚落，那边他就知道了。他赶紧跑到基督将军李昭的宅中，假称是司马伟的命令，说司马亮和魏冠要废掉惠帝，另立新君。李昭闻听非同小可，即刻就报告给了贾皇后。贾南风本来就对魏冠和司马亮不满意，一听这个，立马就强迫惠帝给楚王司马伟传下一道密旨。司马伟闻风而动，他先把假诏书拿给司马亮和魏冠的描述看了看，让他们各自散去，然后就兵分两路前去讨伐司马亮和魏冠。可怜这两位辅政大臣稀里糊涂就做了刀下之鬼，楚王司马伟呢也没得着好，刚把事办完，贾后就命人传旨说他擅杀大臣，按律当斩，推出去就把他给杀了，并且还一起三族。皇后贾南风逞凶灭迹，搅乱宫廷，其心何其毒也！这正是密诏二王入帝京，诛杀杨俊乱宫廷，亮冠辅政人头落，楚王受禄血染红。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权欲熏心贾南风，兽性大发天不容，勾心斗角进朝廷，外族日盛赛雄鹰。书接上回，皇后贾南风搬弄是非，搅乱宫廷，使司马亮和魏冠两位辅政大臣双双毙命，给他充当刽子手的楚王司马伟也被他一刀斩之，并且还一起三族。从此以后，这贾皇后就执掌了禁庭大权，他任用贾模为散骑常侍兼家侍中，任用贾密为散骑常侍并领后军将军。这贾密就给他出主意，说张华出身庶族，不至逼上，也就是说他不是司马氏家族的人，不至于对你的权力构成威胁。但是这个人呢，儒雅有识，素服众望，您可以把朝政托付给他。贾皇后又征求大臣裴伟的意见，裴伟也很

0: 于是他就任命张华为侍中兼中书监，任命裴伟为侍中，任命裴伟的从叔裴凯为中书令加侍中，与左仆射王荣并掌机要。张华呢，受命之后尽忠竭力，为国效劳，朝野皆服，都认为他是国家的柱石，就连贾皇后也对他礼敬有加。因为有张华在这撑着，所以当时元康年间，虽说皇上不怎么样，但也还算安然无事。值得一提的是贾密，这个贾密文才出众，所结交的24友也都是豪门名士，他们竞相标榜，名声越来越大。有了贾密的帮助，贾皇后更觉如虎添翼，凡需要什么文字材料都让贾密来起草。这个贾皇后蛇蝎心肠的本性仍然没改呀。原来那个杨太后不是被废为庶人送到金庸城软禁起来了吗？才到金庸的时候还有10多个侍女供她使唤，可时过不久就都被贾皇后给撤走了，以至于后来无人进上，竟然18日被活活饿死。闲言少叙，贾后当政期间，晋朝内部稍微平静了一点，可好景不长，外部有出事的，匈奴部落出没朔方，蠢蠢欲动。其中有一个很强悍的头目叫郝散，这个郝散纠集上万人进攻上党地区，把当地的官吏给杀了。后来临近周郡发兵救援，把郝散给打退了。郝散兵败请降，没想到被冯异都尉一请他谈话为由，把他给杀了。这么一来，郝散的兄弟郝都元可就不干了，他率领余部逃出境外，招兵买马，然后就卷土重来，发誓要为兄报仇，并且他还联合马栏山中的羌族人以及泸水附近的胡人骑兵一同作乱，闯入晋朝的北方地区。太守张损率兵前去抵挡，结果兵败身亡。冯异太守欧阳剑前往协助晋剿，没想到被人家数路夹攻，弄得损兵折将，狼狈逃回。在这种情况下，晋朝就正式任命赵王司马伦为征西大将军，让他主持雍凉二州的军务。可这司马伦是个窝囊废，面对蜂拥而起的羌胡叛乱，竟然束手无策。雍州此时谢信向司马伦献计，说自己愿分兵御寇，独当一面，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司马伦正举棋不定呢，他的亲信孙秀就给进谗言，说谢系心怀异志，断不可让他自领一支军马独当一面，为今之计，赶紧的让他出马杀敌。司马伦一听有道理，马上就命谢系出战，结果谢系这一出战遭羌胡夹攻，大败而回。于是司马伦就上表弹劾谢系，说谢系战败，罪在不赦。谢系呢也上表弹劾司马伦，说司马伦不听忠言，只有此败。司空张华一看知道司马伦是无理取闹，于是就召他还朝，改派梁王司马荣出镇雍凉，领征西将军，同时把司马伦召回京之后，设与他是皇亲，也没加谴责，反而还任命他为车骑将军。晋朝廷这一赏罚不明，秦雍二州的敌羌两个少数民族就乘机抗命， 聚众造反，他们拥戴了一个嫡族统帅叫齐万年。这齐万年自称皇帝之后，马上就回宫静养。梁王司马荣刚到这儿，一看形势不妙，立刻就威报朝廷，请求增派援军。晋朝廷于是就派安西将军夏侯俊为统帅，率同建威将军周冲、镇威将军卢波前去讨伐齐万年。这么一安排，中书令陈准当即就入宫觐见，说夏侯俊与梁王都是皇亲国戚，但绝非将帅之才，他们进不求名，退不畏罪，难以建功。而周处忠勇果敢，如此安排，他肯定有怨无缘，必致丧臣。可让基奴将军孟关带精兵万人作为周处的前驱，否则梁王必使周处前行，迫使其陷于绝地。到那时，非但寇不可灭，却要是国家亡于良将，岂不可惜？可说了半天，晋朝廷没听他的，等于白说。当时就有人劝说周处，说你可以奉养老母为名辞去此任。周处慨然说道，忠孝不能两全，既以辞亲事君，不能顾全私意。说罢，他率军西去。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这个周处是异姓人，年轻时危害乡里，后来改过自新，成为国家的一员良将。他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对于皇亲国戚行为不法的，他从不客气。所以朝中权贵都恨着周处过于耿直，梁王司马荣也不例外。所以此次西征，不但陈准等人知道周处必死，就连周处也知道自己是有去无回呀。尽管如此，这周处还是毅然领兵。结果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梁王命周处率军5000先行出战。周处身陷重围之后，他却拒不发援兵，最后周处力竭战死。周处死后，梁王司马荣与夏侯俊逗留关中。一年过去了，他们也还是毫无战绩。于是张华、陈准就又保举基奴将军孟关出讨齐万年。这个孟关身为朝廷宠臣，所以他带的人马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精兵。梁王司马荣与夏侯俊也都把关中兵卒交给他调遣，他又堪称虎将，身先士卒，故而他的人马所到之处是无坚不摧。过不多久，这孟关就把齐万年生擒活捉，就地消首了。其他敌枪兵一看，也都望风而逃。随后这孟关又乘胜进剿郝杜元，打得郝杜元往北逃窜，死于沙漠之中。齐万年和郝杜元一死，马栏山的羌人和泸水附近的胡人也就相继请降。秦雍梁三州的叛乱至此全部荡平，大将孟关被晋朝廷任命为东墙校尉，暂镇西陲。梁王司马荣被征召还朝，录尚书事，还升官了。唯有雍州刺史谢信被免去官职，并被勒令回府闭门思过。怎么回事呢？原来赵王司马伦奉诏还都之时，谢信又上书弹劾他，并且还请求诛杀他的亲信孙秀。司空张华知道孙秀那不法之徒，于是就密托梁王司马荣捕杀孙秀， 不料走漏风声，被孙秀给知道了。这孙秀暗中贿赂梁王司马荣的参军妇人，让妇人替他说话，所以他才得以和赵王司马伦一起回京。回京之后，孙秀见外戚贾氏宗族势力大，于是就劝赵王司马伦以重贿买通贾密、贾谟、郭张等人。这招果然奏效，不但贾郭等人与他交还，就连自恃中宫的皇后贾南风也渐渐地对他加以宠信。因此凡是司马伦上表办什么事，他几乎都一概应允，所以这司马伦才得以把谢济免官，让他回府闭门思过。这司马伦还想录尚书事，也就是直接插手政务，贾后的心思也被他给说动了。可偏偏张华和裴伟两个人非说不行，司马伦又请求做尚书令，也被他们给否了。从此以后，这赵王司马伦也就对张华、裴伟两个人恨得牙根疼。晋廷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可这个时候，外族日盛，侵逼中原，皆成燎原之势。匈奴左部帅刘渊已晋任五部大都督，号建威将军，封汉光乡侯，威震朔方。鲜卑族的慕容伟也受诏被封为鲜卑都督。这个慕容氏虽然和突发术技能一样同是鲜卑人，但却世代归附中原王朝，未曾叛乱。其祖先莫户拔在曹魏初年率部入居辽西，在宜城，也就是现在的辽宁义县建立政权。他见当地人都戴步摇冠，也就是一步一摇晃的那种帽子，所以就命部众效仿，并且还以步摇作为姓氏。因为鲜卑语里称步摇为慕容，所以历史上就称之为慕容氏。莫户拔的儿子叫慕言，慕言的儿子叫社归。慕容社归把都邑迁往辽东，被中原王朝封为鲜卑大单于。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时候，慕容社归率部入寇昌黎，结果被晋朝的安北将军严询所败，逃归本帐。慕容社归死后，他的弟弟慕容山篡位自立。篡位之后，慕容山就要杀慕容社归的儿子慕容伟以绝后患，没想到慕容伟跑了，国人又不服他，最后这慕容山被国人所杀，慕容伟被迎入寺，继位为鲜卑大单于。这个慕容伟因为与邻近的鲜卑族宇文部素有过节，所以就特向晋廷上表请求讨伐宇文部，不料晋朝廷没有批准。一怒之下，这慕容伟就进攻辽西，结果还打了败仗。没办法，这慕容伟才奉书请降，受诏被封为鲜卑都督。之后他又迁居大吉，日渐强盛。除了刘渊和慕容伟，还有略阳敌人杨茂叟和巴中敌人李氏，也对晋朝廷虎视眈眈。略阳敌人杨茂叟战于仇池，自号扶国将军右贤王。这仇池在清水县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狄族人杨居最先居住此地，他的孙子杨千万归附曹魏，被封为白顷王。杨千万的孙子杨飞龙迁居烈阳，杨飞龙没有子孙，就把他的外孙令狐茂松 收为自己的儿子。令狐茂叟于是就改姓杨氏，称为杨茂叟。自从齐万言造反扰乱关中，这杨茂叟就率部退保仇氏。关中人士为了躲避战乱，有好多都来投奔他，所以这杨茂叟也就日渐强盛，得以称霸一方。那么这八中敌人李氏又是怎么回事呢？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在八地设黔中郡，只收很少的赋税，八地之人称赋税的赋为宾，所以就被称为宾臣。东汉末年，张鲁占据汉中，宾人李氏投奔张鲁，后来张鲁被曹操所灭，曹操把李氏全族迁到绿野阳以北，称为八敌。后来这八敌之中出了李特、李祥、李刘兄弟三人，这李氏兄弟三人都富有勇略。齐万言造反的时候，关中闹饥荒，略阳、天水等六郡的老百姓纷纷流亡，迁入汉川，多至好几万家，沿路之上饥民累累，时不时就有人病倒。李特兄弟呢，仗义疏财，倾囊相救，大得人心。他们率领十万流民，以救师为名，进居蜀地。外族日盛，侵逼中原，即成燎原之势。可金朝廷呢，竟然熟视无睹，外戚假密，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有一次，他与皇子司马懿下棋，谁也不让谁，并且争来争去还骂起来了。成都王司马颖正好在场，他对贾密厉声喝道，说皇太子为一国储君，贾密怎可如此无礼。贾密闻听是悻悻而出，他把这事儿给皇后贾南风一说，贾皇后当然偏袒他了，竟然给成都王司马颖安了个平北将军的官衔，让他去镇守邺城。同时为了不至于把事做得太显眼，他又命河间王司马雍去镇守关中，反正现在进朝廷是他说了算。惠帝司马衷啊，蠢笨如猪，行通傀儡，不但军国大事他不掌握，而且贾皇后任意找漂亮小伙陪着睡觉，他也全然不觉。常言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贾皇后这一淫乱宫廷，可就引出了一场大祸。这才是万年造反霸西戎，周楚捐躯毁长城，外族日盛兴乱言，贾后依然乱宫廷。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一代汉后贾南风，被逼引阵丧残生，赵王篡国昙花现，百日地梦转头空。书接上回，贾皇后肆意淫乱宫廷，朝野上下无人不知，可偏偏事有不测。太子司马懿小时候本来聪明伶俐，知书达理，但长大后却变得不务正业，德才败坏。由于他不是贾皇后亲生的，所以贾皇后素来就记恨他，一看他变坏， 不但不

进行规劝，反而还暗中嘱咐他身边的宦官和宫女，让他们专门把他往歪道上领。进而这假皇后还主使人把他灌醉，然后胁迫他抄了两份蓄意谋反的材料。接下来他便以此为借口，把太子司马昱废为庶人，并押往金庸城软禁。转过年来，又有人给太子求情，这假皇后就索性把司马昱转移到许昌宫关押。当时有一个右卫都叫司马雅，他是进士叔亲，平时在东宫供职，深得太子司马昱的宠爱。这个时候他就想着为司马昱效力，设法让司马昱恢复太子之位。他和手下人一商议，都认为当朝的张华、裴伟等人贪恋禄位，不足以图大事，而右将军赵王司马伦手握兵权，素性贪婪冒失，还可以让他出一把力。于是他们就去顺说司马伦的亲信智囊孙秀，说如今中宫凶度与贾密等诬陷废太子无道之极，今国务嫡嗣社稷垂危，大臣将起行大事，公乃素奉中宫与贾郭亲善，外人都说你也参与其中了，所以一旦有变，祸必相及，何不事先预防呢？孙秀一听有道理，当即就转告了赵王司马伦，准备废去贾后迎还太子。赵王司马伦呢，对他言听计从，很快就布置下去了，内应都找好了。可是孙秀忽然间眼珠一转，心生一计，他告诉司马伦说，太子聪明刚猛，若得还东宫必图报复，明公素党贾后人所共知，今虽为太子建立大功，太子也不见得就成情，将来一旦有什么不对之处，他仍然会加罪于民，咱不如先延缓期，等贾后害死太子之后再为太子报仇，入废贾后，到那时名正言顺，更无他患，这不是一举两得？司马伦闻言连称好计。单说孙秀，他和赵王司马伦计议已定之后，就开始照计划行事。他散布谣言，说殿中有人想废去皇后迎立太子，然后他就去面见贾密，劝他早除太子以杜绝众望。贾密立刻就把这事儿跟贾皇后说了，皇后贾南风听到外边传言，早已暗动杀心，现在听贾密一说，当即就派人到许昌假传圣旨，把太子司马昱给毒死了。继而孙秀又派司马雅和张华密谈，说赵王欲与公共匡社稷，为天下除害，使雅以实情告公，请公不要怀疑。张华呢，一个劲儿的摇头，就是不表态。司马雅一怒之下掉头就走，一边走一边说，刀都割到脖子上了，还在这假正经。当下他来到赵王府中敦促起事，于是赵王司马伦就假传圣命，便谕三部司马，说中宫与贾密等杀我太子，为此命车骑将军兼领右军将军赵王司马伦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事成将赐爵关内侯，如或不从，罪己三族。三部司马皆此事量，哪有不从之理呀？齐王司马勇刚升任一

也与司马伦通谋，所以就与三部司马突然杀入宫中。在这次政变中，一代汉后贾南风被废为庶人，押往金庸城软禁。贾氏宗族以及与他们沾边挂拐的人也被诛杀殆尽，甚至这赵王司马伦还公报私仇，把张华、裴伟以及谢逊、谢杰兄弟也给杀了。不但把他们本人杀了，而且还都是满门抄斩的，尤其是张华和裴伟还被夷灭三族。扳倒贾皇后之后，赵王司马伦独揽晋廷大权，他的亲信孙秀从中主政。这个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也就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亲叔叔，当今皇上晋惠帝司马衷的叔祖父。他掌权之后，托成赵志大赦天下，追捕被害死的那个太子司马昱的名号，并且还大封文武百官。原先随楚王司马伟入朝的那个淮南王司马允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儿子，司马伟被杀之后，他仍然出京回镇。太子司马昱被废之后，按朝臣们的商议，要立这司马允为皇太帝，于是就秘密召着司马允还朝。可太帝的商议还没最后定下来呢，赵王司马伦就发难了。这个司马允临时而不乱，他两不袒护，置身事外。到了现在，他也受诏被封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并兼领中虎军。这个司马远性格沉稳刚毅，为素卫将士所畏服，也就是都服气他。他见司马伦不怀好意，就暗中蓄养死士，准备诛杀司马伦。可司马伦呢，毫无防备。后来孙秀看出这苗头，他就劝司马伦防着点。这个司马伦唯恐贾皇后与司马允勾结，以致死灰复燃，所以就与孙秀商定了两条计策：第一是毒死贾皇后，第二就是册立皇太孙。计议已定之后，他们马上行动。首先派尚书刘弘带毒酒去金庸城赐贾后死。到了这个时候，那么刁钻剽悍、阴险毒辣的皇后贾南风也无可奈何，只好将毒酒一饮而尽。一代汉后就这么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他虽然死了，可进士江山也被折腾得差不多了，闲言少叙。刘弘回京复旨之后，赵王司马伦当即就立临淮王司马臧为皇太孙，他自己的兼任太子太傅。在前文书咱们说过，赵王司马伦本身是个窝囊废，他全仗着亲信孙秀给他出主意。如今政变成功了，他执掌大权了，对孙秀也就更加言听计从。孙秀呢，自恃有功，得意忘形，逐渐的就骄奢淫逸起来。他听说京城首富石崇家里有个能歌善舞的美妾叫绿珠，就派人向石崇要。石崇平常最宠爱这绿珠了，所以也就不给。他这一不给，孙秀就勃然大怒，随即就定计要害石崇。石崇也知道自己惹祸了，所以就找外甥欧阳剑和朋友黄门郎潘烈私下里商量着要除掉孙秀。几个人一商量，说不如结交淮南王司马允，让他起事。
司马远正想讨灭孙秀呢，如今又有潘岳等人相助，当然非常高兴，所以就加紧准备。司马伦与孙秀一看情况不对头，就明升暗降，把司马允的兵权给夺了。司马允心中不服，就借口自己有病不去谢恩，也就是拒不交出兵权。孙秀一看这还了得，就假传圣旨，说司马允犯下了抗旨不遵、大逆大不敬之罪，并要强制执行夺他的兵权。司马允一看那圣旨是孙秀写的，随即就召集军兵700多人，跟他们说，赵王造反，我将讨逆，如肯从我速即左坦，也就是你们要听从我的话，就赶紧把袍服的左袖子给退下来，露出左胳膊。众军兵平时就怨恨赵王司马伦，所以这时大都退下了袍服的左袖子，把左胳膊给露出来了。司马允带着这些人直奔皇宫，可把赵王司马伦给吓坏了，他赶忙调兵仓促应战，结果是屡战屡败。正在危急之时，中书令陈准向晋惠帝司马衷建议说，应该派人手持白虎幡去解斗，不让双方再打了。惠帝一听有道理，就派司马都护福音率400骑兵手持白虎幡从宫中出来。这白虎幡是指挥军队用的，并非用于解斗。不过陈准的意思是吓唬司马伦，让他知道司马允来讨伐他是皇帝的命令。可没想到半道碰上了赵王司马伦的儿子司马乾，司马乾让他调转矛头对付司马允，并以高官厚禄作为诱饵。这个福晏是个见利忘义之辈呀，他当即倒戈，不过装得还挺像，他手持白虎幡，率领400骑兵诈称圣上有旨，径直来到司马允的阵前。司马允见况慌忙下马接旨，没想到福晏来到面前一刀就把他砍为两段。这么一来，这场内乱就以淮南王司马允的失败、赵王司马伦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司马允被害之后，赵王司马伦更加作威作福，孙秀呢就以跟着司马允谋反为罪名，把石崇、欧阳剑以及潘岳等人给杀了，石崇的家产全部充公，他的一家老小也无一幸免，全被斩首。只不过孙秀索要的那个石崇的美妾绿珠坠楼而死，为石崇殉的情。对于这一点，孙秀只能仰天长叹。可不管怎么说，赵王司马伦仍然得以继续执掌晋廷大权。时间一长，这司马伦觉着光掌大权不过瘾，那不如当皇帝好。于是转过年来，他就在孙秀的鼓动与运作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晋惠帝司马衷呢被送到金庸城软禁起来，不过表面上尊他为太上皇，金庸城也改名为永昌宫。这么一来就比较有意思了，怎么论辈分，晋惠帝司马衷应该管赵王司马伦叫爷爷，可现在爷爷当皇帝，孙子当太上皇，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这叫闲言少叙，赵王司马伦篡国之后更加倚重孙秀，孙秀呢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凡是与他有关系的都加官进爵，只要稍微不顺他意的就一刀斩之，甚至还一起三族。不过他也考虑到齐王司马勇、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雍等人
拥兵自重，各据一方，难以控制。于是就派自己的亲信前去辅佐这三个藩王，并且还加封齐王司马颖为镇东大将军，封成都王司马颖为征北大将军，同时还都允许开府仪同三司。他想以此种种手段笼络这几位藩王，可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啊？赵王司马伦一篡位，底下可就炸了营了。齐王司马颖首先发难，他遣使四处发布檄文，联合诸王要讨伐司马伦。他这一发布檄文，成都王司马颖、常山王司马懿、新野公司马欣等人就积极响应。这个常山王司马懿的懿是正义的义，去掉上边的一点那个义字。成都王司马颖、常山王司马懿、新野公司马欣等人兴兵数十万直奔洛阳杀来，当然也有首鼠两端立场不稳定的。河间王司马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司马颖起兵之后，前安西将军夏侯氏纠合数千人马起兵响应，并且还给这河间王司马雍写信，让他也起兵响应齐王。这司马雍呢，竟然采用长史李涵的主意，把夏侯氏擒住给杀掉了。等司马颖派使者向他发布檄文的时候，他又将那使者抓住，并命张方将其押往京城，还让张方助赵王司马伦一臂之力。可是当张方走到华阴县的时候，这司马雍得到了齐王司马颖和成都王司马颖等人率领几十万大军杀奔洛阳的消息，把他吓得赶忙就派人把张方给追回来了。怎么？他要改变立场，归附齐王和成都王。众藩王兴兵讨伐赵王司马伦，气汹汹来者不善。司马伦是一败再败，致使内部哗变。左卫将军王宇等号召营兵700多人，从南野门入宫，说要反正出奸。三部司马也都随声附和。王宇让三部之兵分卫宫门，自率本部人马到中书省捉拿孙秀。孙秀刚要跑，被人家斜刀落把脑袋给砍下来了。杀了孙秀之后，王宇回兵云龙门，他派人告诉司马伦，说要从速把惠帝接回来。司马伦迫不得已，只得应允。于是王宇就命军兵数千人到金庸城迎还惠帝。惠帝回京之后，当即升殿降旨，把司马伦父子送到金庸城关押。而梁王司马荣则首先上表，请求诛杀司马伦父子以谢天下。惠帝召集百官以商议，结果众口一词，都这么说。于是他就命人给司马伦送去金蟹毒酒一壶。当了100多天皇帝的司马伦这时候只好哭着饮鸩身亡，他的几个儿子也没能幸免。这正是可笑赵王司马伦篡国百日祸临身，饮鸩身亡归地府，骂名千载到如今。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书生，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2: 不怕。
1: 为什么？
2: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2: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0: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那今天我们进入到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
2: 高考资讯信息。

0: 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关于医学的院校和专业啊，欢迎大家来关注和收听和收看。那也可以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可以在视频上看到视频直播的情况。今天请到的是张文轩老师，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以及历年录取的数据，对于理工农医文史哲法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的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心理辅导、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辅导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欢迎张老师来到直播间。
2: 你好，白老师。
1: 那今天我们来说说关于医学专业哈。
2: 好的。刚才还说哈，整理的最新的数据哈，然后好像保存的问题哈，那么我们就还是按照我们原来的这个内容来啊。
1: 好的。
2: 就是说啊，我们的医学类的院校和医学类的专业，那么实际在2022年啊，就是咱们这个高校毕业生啊，首次就突破了千万大关啊，然后呢，达到了1076万啊人次。那么2023年呢，高校毕业生人数又再度了增加啊，增加至啊1174万人次。那么高校的毕业生人数越多啊，那像。那相应的我们的就业的竞争呢也就会越激烈，
1: 对，
2: 哎，那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不对？那么在21世纪20年代大学生就业我们都知道了，现在越来越难，是不是啊？就业难，哎，就业这个降级等等哈。那实际上我们就知道在就业市场上呢也深受这个欢迎的啊，会有三类学生啊，会有三类学生。那么这三类学生里头呢，一类呢就是我们毕业于985、211的这种重点大学的我们的名校生，一类呢就是拥有硕士研究生以及以上学历的高材生啊，还有一类呢就是掌握了核心技能的毕业生。每年的毕业季呀，实际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毕业于各大不同的高校、各大不同专业的学子呢，在就业市场上我们知道欢迎程度不同，一般来说名校毕业生就业率就会更高，热门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也会更高。那么热门专业之所以能成为热门呢，那可能就是哎，因为市场缺口大呀，需求量大呀，哎，薪资收入更丰厚，那将来的发展就业前景呢也就更广阔。那当前呢，高考学子们在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大部分都会从热门专业哎来去进行选择。那医学类专业呢，它就是属于掌握了一个核心的技能的市场需求量比较大的热门专业之一。那么医学，哎，我们知道它是通过科学或技术的手段处理我们人体的各种疾病或病变的一个学科。那么它同时也是生物学的一个应用学科，那分为基础医学呀、临床医学呀，包括我们的这个研究领域大方向都包括基础医、临床医包括我们的法医，包括我们的检验医学、预防医学和保健医学，哎，康复医学等等。那么2023年6月份高考报考的时候，实际我们有这个数据，就是百度联合了中国教育在线发布了2023年的这个百度高考搜索大数据报告，哎，这个报告呢就汇总了2023年以来呀搜索热度增长最快的十大热门专业。那高考专业排行中，临床医学断层是第一呀，远超第二名。那体现出了大家对医学越来越高的一个关注度。那么航空航天类的专业呢，我们知道它实际是攀升最快的啊，实际我们就知道，哎，冷门专业也有春天，是不是？那么备考期间，除了院校以外，专业选择也同样备受关注。那我们谈到说，2023年这个十大热门，临床医是第一，教育学、经济学，哎，以及计算机等等专业呢是位列其后。那么在学科搜索当中，医学成为了热搜学科 第一名，人文社科呢紧随其后。那这些数据显示，我们拿和2022年相比啊，航空航天工程啊、农业工程啊、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等这样的热门专业，我们知道它仍然是保持着一个强势的劲头啊，这个热搜的这个搜索的热度啊，热搜呢继续攀升。所以说这些数据我们知道，这两年医学人才培养改革时间的长度实际也拉大了，换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我们的培养成本增高了。那么大家之前实际上对读医学是有一点点退潮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口罩我们的疫情，让这个专业的特殊性呢进一步得到了凸显。那么再一次呢，也就是触发了大家读医学院的一个兴趣和动力。那么所以很多孩子他是有志于去读医学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医学专业仍然是报考热门专业。那么我们通过相关的数据来做了一个总结。那么根据我们教育部颁发的普通专业的本科专业目录啊，它实际医学类呢，它包括了刚才说到的基础医、临床医、口腔医学类啊，包括我们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包括中医学类啊、中西医结合类，包括中药学类啊，包括法医学类、医学技术类等等，包括我们的护理学类等等，这11个小类的专业，61个具体的专业，这是我们的医学类的专业。那么相对总结一下，就是真的越来越热，分数也越来越高。
1: 所以说这个医学类专业，我们的家长有的时候首先他是从这个行业来判断说要不要考这个专业，对不对？
2: 对，
1: 那也就是说首先考虑的是要不要当医生。
2: 对，因为我们学医学大多数90%以上的孩子都是想当医生有一个医生的梦。
1: 对，但是又也有一些情况是虽然学了医学专业，但是并不是当医生。
2: 对，因为医学里头我们刚才谈到的是一个小类，它并不是所有的医学类专业都能够最后考执医证去当医生的，这个家长们需要了解和
1: 注意。所以让张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
2: 好的，
1: 把这个区分开。
2: 对对对，那也就是说我们想去当医生，那我们前提就要有资格证，这个资格证呢就是执业医师资格证。那我们同样也就是说能够有资格去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的专业，就是可以将来当医生的专业。那么这些专业有临床医学类，里边包括了临床医学、麻醉学、医学影像学，包括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包括我们的放射医学和儿科学，都是将来可以当医生的啊。那么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中医学类啊，针对我们的临床医系而言，下设了中医学呀、针灸推拿学呀，包括民族医学。那民族医学实际上它包括的就比较多，包括我们的维医、藏医、壮医、回医、哈医、蒙医、傣医，这个家长们可能都会知道，因为可能对这个蒙医呀、回医我们可能用的比较多一些，平时会买一些这个风湿膏这个壮骨膏会买一些膏药，可能蒙医的会比较多一点那么还有呢，中医我们也会有骨伤科医学同时我们也会有中医康复学呀、中医养生学、中医儿科学，对不对？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有不舒服的地方都会去上中医院的儿科诊室去开一些小中药，对不对？好，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口腔医学专业以及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都是可以考执医证的。那还有一类，也就是说我们的预防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它也是可以考执医证的。它这个类里边是包括了6个小专业，那这6个小专业呢，它只有预防医学、食品卫生与营养和这个妇幼保健医学能够考取这个执医证，这个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哈。那好，这就是我们的说能考取执医证和不能考取执医证的，家长们要有所区分别弄混淆了。说想当医生，我们学了个基础医学了个医学技术类，最后说了你没有这个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证考试的一个资格，那我们就损失就挺大的了，对不
1: 对？
2: 对，
1: 那问题是关键在于他们在学的过程当中怎么去选择。
2: 对，怎么去选择就比较重要。
1: 对，
2: 那就是说我们以中为始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哪些专业是我们怎么样是我们非常热门的想学的专业。那你就知道我们想当医生，那我们就去学我刚才上面说的能考执医证的 嗯，
1: 对，
2: 对不对？那我们具体说说我们的这个比较好的、比较吃香的医学类专业。
1: 好，
2: 因为医学类专业里头呢，我们能当医生。

0: 上了医学类的专业啊，学业压力就会比较大啊。那我们有的时候会去调侃哈，专业选的好，年年胜高考，是不是啊？所以说能够听得出来，我们学的比较辛苦。同时还有一句话说，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对不对？实际上也能说明学日常啊，学期这个学习的过程啊，压力比较大啊，学业比较繁重。那
1: 是
0: 同
1: 的。
0: 时在毕业以后，在从业的过程中，哎，也要不断的学习。啊，充分的体现了"终身学习"这几个字啊，所以说心理准备要做好，对不对？那同时我们做一个分享，说很吃香的医学类专业呢，有哪些？实际上我们就知道，每年实际医学类专业报考的人都不少，哎，但是呢，也有不少同学和家长会有一些困惑和这个争议哈。那我们就是说综合相关大家的问题，然后推荐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专业，比较吃香的专业，哎，给我们享有医学梦、报考医学类专业的孩子们啊，供你参考哈。
1: 对，
0: 那么第一个呢，我们仍然会去说我们最热门的最这个受瞩目的临床医学专业。那么临床医学专业实际大部分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医药类大学中是最受欢迎的，那么报考人数也是最多的。哎，也同样就是说，哎，报考的人数多，也就生源最好的呗，对不对？那当然，为什么多，为什么生源好，就是因为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就知道，对学生的学历啊和个人能力要求是比较高的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更适合学霸报考的专业了。
1: 是。
0: 那么，临床医学专业的毕业生呢，实际我们就知道，将来大多呢会从事一些临床工作，也就是说，医院中啊各科室的临床的大夫。哎，当医生就是说我们学临床，然后本科期间是这样，研究生阶段呢会有细分，对不对？那回过头来就是说，我们在众多的医学专业中，临床医学是最核心、最基础的专业之一了，对不对？那么备受广大考生啊、家长的关注。那我们在报考的时候就会发现了，哎，临床医啊，它会有不同的学制，你比如会有5年制的、5+3的啊，包括会有8年制的。那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在这儿简单的跟家长们聊一聊。那5年制实际就是本科专业的院校，大多数都是5年制的。啊，医学类的专业大多数都是5年制，那么毕业以后授予的是本科的毕业证和医学学士学位啊。那同时我们知道，毕业一年以后呢，可以去考临床这个医师的执业资格证书，哎，对，并且在医院进行3年住院医师的一个规培，这是我们5年制的啊，大多数普通的一个学制。那同时我们就知道了，获得了住院医师规培规范化培养，我们就说住院规培，对不对？简称规培证的，才能够上岗当医生，啊，不是你5年我毕业了本科，我就能去当医生了，对不对？规培啊，那还有就是5+3，那5+3也就是5年。本科加上3年研究生，那不需要考研，对不对？就是本硕连读的，对不对？那毕业以后呢，它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它叫六证合一。哎，后3年研究生是属于专硕，与规培并行啊，与规培并行，在医院的各个科室里边，哎，它轮流进行见习啊和实习。那5年结束以后，既拿到了本科毕业证，又拿到了学位证，哎，同时呢，3年结束以后又能拿到执医证。啊，规培证、研究生毕业证、硕士学位证，六证合一啊，5+3一体化是我们医学类专业里边最推荐的啊，最推荐的，直接规培都包括在内了，这是我们要了解的。那5+3这个开设的院校呢？
1: 对，我就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就是这个搞不清楚，
0: 对，
1: 就是他就弄混。
0: 这5年和5+3有啥区 别？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区别就在于我们
1: 哎。
0: 就是说，5+3六证合一啊。8年啊，我们下来以后，我们直接就可以当医生
1: 哎，
0: 了。
1: 是的，
0: 对，是这个道理。
1: 对，他学习的过程是比较长的。
0: 哎，对对，但是现在要说医学类院校，有很多孩子医学类专业不太愿意报考。原来最大的因素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呀，这个学制太长了。
1: 是的。
0: 哎，5年起啊，8年是标准。但是现在呢，说心里话，我们都存在一个本科毕业就业以后，不敢说优质就业，所以说一般都会有升学深造，读到研究生再去就业。那你就知道，我们其他的专业除了医学以外，仍然是5+3的，对不对？除非我们到国外去读研，那可能会有比较短的，比如说有2年或1年的研究生，对不对？那可能就是我们拿出一定的 这个拿钱买了孩子的时间。

0: 哎，早毕业早就业，但是仍然会有一个升学深造，和我们的医学类相比，医学的就不算长了，都差不多，哎，实际都差不多。那我们为什么不学一个性价比更高的呢？
1: 是的。
0: 啊，技术壁垒更高的呢？排他性更强的呢？有的时候我们的医学类这个学制长的原因，往往现在逐步的就退化了和弱化了。嗯，这个家长们也要了解哈，是不是？因为你除非说我就本科毕业就就业，那咱们另当别论。但是如果你都有考研的、考包括读博的想法了，那医学不算什么，
1: 是的，
0: 是不是？好，那我们再去看医学的学制里头有个8年制，因为我们家长在填报的过程中，包括现在您手里有那个大白本的时候，就会看到招生计划啊。那么物理组和我们24年新高考物理组和历史组，它会有2本儿。那你就会说，哎，临床医啊，然后这个包括基础医学，它都会有个8年制啊。那8年制是什么呢？8年制它代表的就是本博一贯制，本博一贯制。那也就是说，哎，我们毕业是发5证，也就知道和上面的5+3一体化少一个证，就是没有规培。啊，它另外还需要规培的，但是可能规培的时间会短一点。啊，但是这个我们就知道，以为本博下来了，是不是比5+3本硕更好？不然没有规培证啊。对，那我们去看一下5+3一体化开设的相关院校，做以推荐啊，会有首都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包括河北医科啊，包括我们的中国医科、大连医科、我们吉大医学特别好，是不是？包括我们的海医科，哎，5+3开设的都特别多。那8年制的呢？那我们清华。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医学部，复旦大学的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哎，包括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川大，中南大学，包括我们的海军军医大呀，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是我们原来第一军医大，改制以后就改名了，叫做南方医科大学了。那么还有我们的陆军军医大啊，这时候呢，他们多数都会去开8年制的，都会有，不是说所有的学校都能开8年制的。这个家长们要了解一下哈。好，那我们说完了这个比较香的、比较热门的临床医啊，最基础、最核心的这么一个专业以外，那可能其次，我不知道家长们你们能不能想象一下是哪个专业了？其次就是我们的口腔医学了。口腔医学实际我们知道，它主要是研究口腔以及颌面，这个颌面部疾病的一个诊断的。有很多家长就以为口腔就是口腔内部呗，实际不完全啊，它也有颌面部疾病的一个诊断呐、治疗啊、预防这些方面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一个培训啊，进行的是口腔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修复和预防保健。你比如说我们口腔内，家长们最了解的，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况的，就是龋齿哈，龋齿的填充啊，包括我们智齿啊、利齿牙的拔除啊。包括假牙的种植啊，然后牙齿的矫正，哎，所有相关于牙齿，包括口腔溃疡啊，家长们知不知道我们口腔溃疡了上医院挂哪个科啊？虽然我们口腔溃疡多数不上医院哈，是不是啊？自己在家里买点口腔溃疡的药就治疗了，但是它是归我们的口腔医学专业这方向的哈，包括我们的牙周炎呐啊，然后等等啊这些，这个口腔疾病的诊疗。那我们说口腔医学专业有5年的，也有8年的。啊，我们原来有个家长就谈到孩子想学口腔医，然后他就挺那个有想法的，他就说，老师，口腔医学5年够了。学什么8年呢？学什么研究生啊？有啥学的呀？就那点东西啊，特别有意思哈。但是也代表了一部分家长的一个心声，是不是？
1: 是，
0: 你就一个口腔嘛，啊，怎么要学那么久？有必要吗？至于吗？对不对？实际我们知道，它有5年的，有8年的啊，获得医学的学位证，哎，等等这些。那这个专业主要是实践性教学环节，哎，比较重要，包括我们的口腔内科、口腔外科、口腔修复等等啊，这些学科的一个毕业实习，那可能需要36到42周的一个时间。那么实际我们要考取口腔医师的资格证书的话，我们就知道，哎，执医证，哎，口腔呢叫口腔医师的资格证，对不对？我们就业领域实际是比较广的，有很多家长会去选择口腔，就会觉得口腔第一学制不需要那么长，也可以就业啊，5年制本科毕业也可以就业。更有甚者，有的家里头条件比较优厚的，我开个口腔诊所吧，也不为过，也没有问题。但是要家里有支撑哈，或者家里有资源的也是可以的。 就是五年本科毕业后就能上班的。我现在就有一个学生呢，他就是家里有亲属是在北京开口腔诊所，也是挺大的一个诊所。
1: 嗯，
0: 那这个孩子从招飞呀、啊，从这个提前批的相关专业啊，军校、警校啊，我们在本科批的时候就规划到了口腔医学。哦，因为在我们孩子学了四年以后，或者五年以后，或者是本硕读完了以后毕业，仍然会涉及到就业，对不对？那这个就业就会涉及到家里的资源能不能够扶上马送一程的一个重要性，哎，这个也挺重要的。那如果说我们家里头就是父母是普通的家庭，没有任何资源，我们就会跟孩子去讲，你就要靠自己去打拼，给自己创造一个背景，是不是？
1: 对，
0: 那就是另当别论啊。所以我们说口腔医实际上它的这个就业领域啊，这个面是比较广的。我们第一个大的面就会知道它基本上大医院呗，啊，口腔科呗去工作，然后同时呢我们可以开诊所啊，若干年你看现在还有口腔医院的，是不是？
1: 嗯，
0: 哎，开诊所。
1: 对，
0: 那还有呢，我们能在美容院，哎，现在美容院的这个工作很多家长是都已经了解到了，哎，都觉得非常好。你比如说有一个家长，他说孩子分数不是特别理想，我就想去学一个临床医，哎，我去民办的院校我也要去学，学完了干嘛呢？嗯，我去相关的美容院去上班，哎，这样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他的要求就不会那么高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也可以去美容院去干嘛呀，当我们的整容美容师，对不对？因为我们美容院也会有一个矫正的一个过程，面部的一个整容，涉及到牙齿啊。
1: 嗯嗯嗯，
0: 因为有些孩子们，嗯，你比如说会有这种，叫什么呢？有点这个兜齿的这种，他就去做矫正，整个脸型都变了呀。啊，所以它是相关联的啊，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说毕业以后呢还可以干嘛呀？去医学教育科研啊，包括临床实践相关的工作。那家长们知道吗？我们学了相关的医学类专业不一定非得去当医生，我们还可以去就是最主要的是当医生。哎，在医疗机构或个体诊所啊，民营的一些医院里头啊，去从事医疗工作。那同时我们还可以去做教师。嗯，家长们不要忽略这一点，我们可以去做教师，对不对？那教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可以在哪儿啊？医学类院校里边，那医学类院校就多了，既有本科的院校啊，也有我们的这个高职专科的院校，还有相关的，只要开设医学相关的，都是可以去从事教学工作的，对不对？哎，这个面家长们也不要忽略。但是可能现在逐步的要求的就会比较高，你比如说最起码的硕士企业。
1: 嗯，
0: 你要博士就更好了，嗯，是不是？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当科研的工作者，研究口腔疾病的发生、发展、预防、治疗。那最基本的可能就是孩子们高端去做一些研发、教学工作、治疗工作。那低端呢，可能我们就去做销售了啊，因为大多数可能中低分段的孩子们就出来都去做销售了呀，到牙科的医疗器械公司啊，包括我们的牙膏公司啊、牙科材料的公司去从事营销的工作也是可以的。嗯，所以说口腔医学专业呢这几年呢是比较热门的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实际这个专业的发展潜力还是挺大的，尤其现在我们大家生活都好了哈，都比较注重我们的口腔健康哈，所以说口腔医学专业毕业以后的，嗯，它的算是属于收入比较高的一个行业了，但相对呢，工作呢也是比较轻松的，哎，同时也是比较稳定，哎，那所以说性价比就比较高，那就是我们的口腔医学、
1: 嗯、
0: 哈。那你看有很多孩子够不上本科，的公办，那可能去了民办，也要想去学临床医啊、口腔医。那同时有些孩子够不上本科，高职专科，他能学个口腔医学技术，他也要去学，然后专升本呐、啊，继续升学深造啊，就比较笃定我们的一个职业方向。所以说，孩子们在规划的过程中，有很多家长就是说，哎呀，现在好好学，多打几分比啥都强，
1: 嗯，
0: 也没有分儿，规划什么呀，对不对？规划什么呀？
1: 不能这么想、嗯、
0: 哎，是这样。所以说孩子的分儿一直都是有的，他的这个历次的重要考试，尤其我们的模考的考试，我们都会有一个最高分和最低分的一个平均值等等这样的一个区间， 哎，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孩子的这个院校范围就能出来，但是院校范围出来根据分数，那你把这个院校纳进来以后，一发现这个院校在我们的黑龙江省投放的专业，你一看没有一个你想学的，所以说

0: 这就会存在一个我们徒劳无功啊，白费功夫。
1: 嗯、
0: 所以说，想定目标做规划，一定先定专业方向。那定专业方向，有些家长说，我孩子也不知道学什么，我也不知道他能学什么。也就是说没有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那在这块呢给家长们的建议就是，我们要以未来的职业规划，将来要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行业，从事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做什么样的人，哎，倒推到现在挑大学选专业，专业方向定了，根据平时的重要的考试的分数和位次，然后再把我们的院校的范围圈定出来，给孩子树立一个目标，为了高考后出分后，哎，我们的真正的报考做准备，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思路，给到家长们啊、
1: 嗯。
0: 说跑题了是不是？回来哈。
1: 但是其实这是家长最想知道的，
0: 哦、对
1: 也是家长最容易进入的误区。
0: 对，
1: 就这个误区，而且就是我会发现家长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0: 嗯、
1: 就是好像觉得对，
0: 嗯，
1: 但是呢，我又不知道怎么行动。于是就拖、
0: 嗯、对
1: 拖拖
0: 等
1: 拖
0: 延拖
1: 延、
0: 嗯、
1: 直到最后啊必须不得不整了的时候、
0: 嗯、
1: 啊再去赶紧抓紧时间又去问哪、啊、研究啊，其实那个时候啊就已经就是对于你的这个准备工作因为不充分，
0: 对，
1: 所以导致的实际上你就是匆匆忙忙去报考了。
0: 对
1: 所以说我就觉得啊大家就就这个方式肯定是准确的，不用犹豫是吧？
0: 对，
1: 不用犹豫，这个方法肯定是对的。嗯，你不用再去思考，就一定要提前规划，至少得提前。你可能说你今年到现在还没规划呢，那你现在从现在开始，是吧？
0: 对，
1: 你就从现在开始。但是呢，你要是可能更早的人，有的中考之后就规划了。
0: 哦，对，
1: 高一够规划的，高二规划大有人在。
0: 嗯，您说到这儿我都笑了啊。有一个大庆的家长加我微信，然后。自我介绍，您好老师，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孩子的升学规划。我说好的呀，啊，我说你方便可以过来咱们见面聊一聊啊。然后他就跟我说，老师我家是大庆的。我说啊，那他说线上行吗？我说可以呀。然后他就跟我自我介绍，我说孩子哪个学校的呀？他说我们是大庆的，孩子今年六年级。当时我就在想，六年级你要规划什么呢？规划中考，小升初，然后中考，然后高考。然后我们的老师都笑了，说真有规划意识啊！啊，急的有着急的小学就来了，不着急的马上就要考完试了都不来。
1: 是啊是啊，你这都马上都是高考了，这还想着等分呢，但是这初中还没上呢就想着要规划。所以这你看，完全不再取决于说职业规划这件事情，而取决于我们的家长对职业规划这件事情你的认知，以及对这个职业规划对孩子未来人生的影响你到底是怎么认为的，这是很重要的。
0: 对所以说家长的认知很重要。
1: 对
0: 啊，
1: 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是很关键的。
0: 对就是有的真的特别超前，实际我们当做一个这个笑话来调侃，实际上对我们的这个有规划意识的家长我还是要点赞的。他问了很多，问了很多关于孩子大学期间的一个规划，
1: 是吧？
0: 问了很多。所以说我们就在想，真的需要点赞。就是说高考不易，规划先行。
1: 对，
0: 那我们一直都在说生涯规划应该下沉到我们的小学，包括学前，孩子你将来要做什么，小的时候老师总问，作文总考，将来你有什么梦想，后期就全都没有了。
1: 那就对呀，就这就很奇怪呀。
0: 对，
1: 我小的时候我的梦想真的很远大，那为什么只是一篇作文呢？
0: 对对对，
1: 就很奇怪。
0: 所以说
1: 就说明实际上对于你小的时候这个梦想，你身边的所有的人都没重视，包括你自己。
0: 哎呀，这就是我要说的。对，学校老师呢可能逐步的就是转移到学科的一个重视角度了，那我们的家长呢同样也没重视。
1: 对，没有重视啊。
0: 对，
1: 就不只把它当成了一篇作文，但实际上这个是孩子他对未来的一个萌芽状态，我想成为什么。
0: 对，
1: 但是为什么只是存在他的想呢？想着想着他就忘了。
0: 对，像我大女儿啊，我们举例子哈，她很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她就特别崇拜她老师，她说妈妈将来我一定要去当老师。可能那会儿我那会儿的认知哈，就是自己家的孩子嘛，就会那种，哎呀，我说多辛苦啊，
1: 不要当老师。
0: 对，我说你能接受吗？我说当老师太累了。
1: 那你想他那个时候知道什么呀？
0: 二年级嘛，然后跟我说，很极端啊。
1: 嗯，
0: 他的原话，妈妈，那我就等你死了以后我再去当老师。啊，当时我好诧异的，就，哎呦，我觉得这么坚决吗？要当老师的一个梦想。 后期在高考后报考的时候，我们做规划的时候坚决不当老师了、所以说孩子们的梦想是需要我们呵护的，需要我们引导的。
1: 对、我记得我孩子在大概应该是3、4岁的时候吧、应该在幼儿园阶段或者是更小的阶段哈，就那个时候肯定不会超过4岁、2、3岁、3、4岁刚会说话那个时候，也懂点职业的时候、然后他就说、我要当警察。
0: 有个警察的梦。
1: 对，我要当警，因为那个时候他看的那些图画书啊，还有那个动画片啊、可能都跟这有关系、然后我要当警察、然后那个时候家里面那个还有照顾他的那个阿姨在、然后就我们都在听，都在，大家都在，然后那个阿姨就是很不经意的说，哎呀可别当警察，那太辛苦了，又辛苦又危险。
0: 一下子就给人
1: 不是，也没有引导，
0: 也没有，
1: 其实不是引导、只是我就说这种情况是不是在很多家庭里都发生过
0: 的，是
1: 的，
0: 是
1: 吧，就是孩子在那个萌芽，他可能就看了一个动画片就觉得警察我哎呀真好，我喜欢、我想当，只是在那个可能2、3岁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职业的情况之下，他只是看着、也许他就觉得那个服装好看，也许他就做、他做的那个事情让他觉得哎呀真好，但是呢就也许是家人的一句话，
0: 对，
1: 咱可不能当警察，
0: 对，就给扼杀了
1: 啊！就是你可能都是无意见的，
0: 对对，
1: 然后我当时因为毕竟我是学教育的嘛，然后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不是的呀，我说警察好呀，那个你在哪里知道的警察呀？然后这个你要是想当警察，你可要知道警察要做什么呀？然后咱们一起研究研究，找一些关于警察的一些介绍啊，或者是动画片，咱们研究研究，看看是不是你想象中的动画片。我觉得当警察也是很厉害的事情。然后我当时又给及时的给掰回来
0: 了，做得太好了，做得太好了，
1: 然后掰回来了，然后后来他又说了，再过了一段时间就说我想当消防员，就是这个时候我就已经给家庭开会了啊，我说你不管他想当什么啊，我们都得要正向引导他啊，你千万别说消防员更危险，这样的话不要再说了啊啊，对啊，就是消防员是英雄啊，是我们这个要崇拜的偶像，然后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就是我就觉得家庭环境里面对于孩子的这个梦想，就你如果用呵护这个词，我觉得特别的准确。但是大部分的家长在很小很小的、包括小学阶段的孩子在写他的梦想这篇作文的时候、都没有得到照顾和呵护。于是慢慢的孩子就失去目标了。我知道张老师在你的很多的这个学生里面或者家长里面、很多学生是说你想要干什么我不知道。
0: 对。
1: 我也
0: 不
1: 知道，对，
0: 我们就说不管是我们省重点还是市重点的孩子，不管你成绩如何优异，有的真不知道，
1: 就是
0: 大多数不知道，
1: 就是你不知道。那你说他能不知道吗？那你一个2岁3岁的孩子都知道想当警察当消防员，那你想一个高中毕业的孩子他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那为什么他就不知道了呢？那我们家长不得反思吗？
0: 是这样的。哎呀，这个问的特别好啊，
1: 是吧？
0: 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做反思、做回顾的时候，我们曾经年轻的时候，哎，跟孩子说话没有特别的刻意的去思考就说出来的时候，我们脱口而出的一些观点，真的会把孩子给影响了哈。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句话说，在孩子面前说话，我们真的要小心翼翼，
1: 对，
0: 哎，三思啊。而后行，真的想好了再说出来。
1: 有的时候
0: 对他有什么影响？
1: 有的我们的家长给我发微信，说白老师，我那个那个想要咨询一下哈，未来我的孩子报什么专业？我说那他想干啥呀？然后他就会说，他说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想干啥，所以我想跟他咨询。
0: 实际这也可以，我们寻求解决办法
1: 也
0: 是可以。
1: 但是你看这种情况之下，我其实我就对于我而言，我就会觉得。哎呀，怎么把孩子养成养着养着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了呢？是吧？
0: 对，所以说这个实际在我们国内国人来看，实际还是薄弱的啊。所以说国家也在大力提倡生涯规划的一个理念。
1: 对
0: 啊，也希望现在所有能听到广播的家长们，虽然我们有这种意识，还是说我们知道了，我们和做到中间呢，我们要拉小距离哈。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就是对我们的孩子未来真的很有帮助。再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例子就是，你看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家长，他从小就会培养孩子， 这个我们今天谈的是医学类的院校和专业，那他就会去鼓励孩子当医生特别的伟大哈、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叫悬壶济世哈，救死扶伤啊，特别伟大，然后方方面面的好处优点都说了，从小就说，从小就引导，后期孩子真的就是被带过来了呀，带过来了，然后就是高考就考的临床医呀，啊，就走了医学的一个路线，实际这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哈，孩子也逐步的就是通过家长的引导啊陪伴，然后最后真的就是对这个医学类专业和院校这边包括未来的行业他真的很认可，真的非常认可。
1: 所以就是其实你想，但家长可能就是在他的学习阶段我们关注的点都放在了他的学习上，
0: 哎，对，
1: 实际上你如果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你这个学习他就没有驱动力，没有驱动力的情况之下，你就说有的时候觉得很累，为什么分提不上来，这就是因为他深层次的原因呢，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我学了为什么，我学了这些东西我是为什么做准备的，我起码我向前看我得有点力量吧，是吧，我得有点奔头吧，你说就埋头苦学一点奔头没有，你说痛不痛苦，
0: 埋头苦学，本来学习就是比较累人的一个事儿哈，
1: 然后一点奔头没有，
0: 对，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职业方向是什么，起码大致要有个方向，
1: 对，
0: 那然后再去学那就不一样了，好，我们再说我们的热门的比较香的专业啊，那就是眼视光医学，说完了口腔说我们的眼睛啊，说完了牙齿说我们的眼睛哈啊，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专业实际上口腔是我们的生活，口腔牙齿这一方向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家长和这个孩子们包括我们现在人们条件好了才会更重视更注重牙齿的一个保健啊，牙齿的一个保护啊，包括我们有很多牙齿我们还要洗牙呀清洁呀等等，这些意识才上来，但是我们说我们的眼视光医学啊，关于眼睛的这个学科现在我们就知道实际手机依赖呀啊，我们的电子产品的使用啊基本上都是超标的，所以说眼睛的疲劳眼睛的疾病就日渐的趋多，所以说相应的我们的对眼睛的这个治疗我们相关医院的眼科包括还有一些眼科医院，哎，现在人们也是特别多的啊，那有公办有民办的那都开的，去了以后真的排队呀 啊是不是，那也就是说眼视光医学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我们说这个它是医学大类下临床医学类下面的一个我们的二级学科，也就是具体的专业，它呢也能考执医证的，对不对，那基本上年限呢五年毕业呢就是医学学士学位，哎，那然后呢可以考执业医师资格证，可以当医生，那是医学和理工学科之间的一个桥梁，哎，它也是以眼科学和视光学为主，那么也就是说运用光学技术啊药物啊手术啊和心理哎等等手段去研究解决人我们现在都有什么毛病啊，近视最多的，
1: 对，
0: 那同时会伴有的就可能就会有散光啊，包括会有弱视啊，会有低视力等等，包括会有远视，哎，这些问题啊，就视觉障碍、
1: 视力问题上、
0: 所以说需要我们怎么办啊？去治疗、恢复、提高我们的视力和视觉功能，那么保护我们的这个视觉健康，哎，这么一门学科。对不对，那么当前实际我们知道我刚才谈到说面临着对于眼视光专业人才的一个大量眼视光医学人才大量的一个需求，那高校实际每年输送相关专业的人数实际是不足的啊、那么也就知道人才十分紧缺啊，那就业前景呢实际他学的内容我们从同样是临床医学类里边的能当医生的专业来对比，那他学的内容是比临床要少的，毕业以后呢几乎不加班不加班，而且待遇比较好，比较容易就业，哎，前景也比较广，那毕业可以去各个医院的眼科啊，各大眼视光的中心呐、从事一些眼视光医学的临床工作，那同时也可以到一些医学的院校医学科研单位企业机构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或者是继续我们攻读国内的硕士哎博士研究生，到各综合性的医院哎专科医院啊医学院校眼镜公司哎包括眼视光学的器械研究的相关部门去担任眼科的医生啊视光的医师啊和承担一些眼视光教学的工作，那这个专业我们就知道也可以从事这个岗位，包括我们的这个眼科医生也可以去验光啊 往下去下沉，对不对？
1: 嗯，
0: 也可以。那包括角膜塑形镜的验配，那可能就我们就有点学眼视光医学这块，实际我们就有点还是做医生吧，啊，是不是？那好了，说到这个专业，我们不得不去说一个叫做眼视光学啊，这个专业。那我们刚才谈到的叫是眼视光医学，那实际上差了一个字啊，它俩是有差别的。因为在医学类专业里头会有几对儿哈，我们前两期讲的是容易混淆的专业啊，那实际上在这个医学类里边也有容易比较混淆的，像我刚才说的眼视光医学和眼视光学这一对专业。那实际上眼视光学我们就说刚才我们说完了，那眼视光医学我们能当医生，眼视光学它是不能当医生的。那我们用最通俗的最简单的话来讲，它是验光的，它是验光的，它是属于医学技术类下面的一个专业，它不属于临床医学类，也就是医技类的一个专业。它呢基本上是4年啊，4年就够用了。然后基本上毕业以后呢，发的不是医学学士学位，发的是理学的学士学位。那同时我们就知道，它也不能考执医证啊，不能当医生。这就是我们说的眼视光学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他俩的一个区别是不是啊？他俩的一个区别，那也就是眼视光学是针对我们的视觉方向的研究更多，验光啊、配镜啊等等。那我们的眼视光医学是治疗的、治病的，这是我们说的这两个专业重点的比较热门的眼视光医学比较推荐的啊。好，那我们再去看麻醉医学啊。麻醉学这个专业，实际我们就是说，如果说哪个医学类的专业比较好找工作。麻醉一定是名列前茅的啊！麻醉学专业实际通常是用于手术和急救过程中啊，几乎每个医院都需要这方面的毕业生啊。它不同于临床医学专业的这个同学，你动辄你得硕士啊、博士啊，学历要求就比较高。那麻醉学实际本科也是可以毕业就从业的，但是你最好是硕士，是不是？你最好是硕士。那所以说，我们就说毕业以后呢，能进到医院的麻醉科。通过规培我们能得到麻醉科的医师，能当医生，对不对？那国内实际某些医院他都会开独立开设急救科、重症医学科，包括还有疼痛科，所以说都会录用我们相关的麻醉学的这个专业的医生，这个学生，对不对？那么实际上对于麻醉，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简单，不就是打一针然后就睡一觉然后就醒了对不对？然后就醒了。实际这种看法实际并不是特别的确切哈。实际麻醉呢并不是这么简单啊，而且它的责任非常重大。我们经常会说医生是治病的，麻醉是保命的。麻醉是保命的。说如果在一个手术室里，麻醉师坐在那儿不动医生是非常淡定的。如果麻醉师突然之间站起来了，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哈，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让人睡觉的背后凝聚着现代医学科技的高含量啊，这种高含金量，不仅仅是与患者家属要进行交流，还要与手术科室的医生、手术室内其他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和互动。能够达到对患者治疗最优化的一个目的，所以麻醉并不是那么简单啊。所以这一点家长们一定要了解。目前实际我们都知道它有30万的缺口，就业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个专业性也比较强，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就业压力比较小有得就有失，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不对？所以我们更去建议一些心思比较细腻的责任感比较强的学生来报考。毕业以后呢，可以进入一些医疗服务领域，也可以考国家公务员或者进入相关的公司。这是我们的麻醉学专业。那我们再去看第五个，我认为我推荐的比较热门的比较香的专业，就是医学影像学专业。那所谓的医学影像是一定和各种 CT 呀、照片是有关系的这个专业呢，在医学专业当中实际是很吃香的，也很重要的。最关键的就是这个专业目前需求量还是不错的。那同时它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就业压力比较小工作压力也不大比较适合性格比较内向的学生来报考几乎不会出现什么医患矛盾的一个情况，对不对？收入各方面也比较高，因为一旦说学医就会考虑到医患的矛盾和沟通这块哈。有些孩子可能比较适合和擅长，就综合能力都比较强的，但有些孩子呢可能人际关系这边包括性格这方面相对偏内向的话言语相对不太说话的孩子，那可能就不太适合去做临床医那怎么办？ 哎，我们的医学影像学专业是可以考虑的呀。哎，来了以后呢，你就给人做处方就好了，对不对？那么可能。

0: 我们还会谈到，同样会谈到医学影像学专业，同时也会谈到医学影像技术。哎，这两个专业是不是比较相似？那实际它俩是有差别的。我们刚才谈了，医学影像学它属于医学类的专业，对不对？
1: 对。
0: 主要从事一些影像学的诊断。那医学影像技术呢，它是属于医学里头的，我们就说工科的专业，主要是从事一些医学影像学设备的研发、制造和维护的。啊，那医学影像学呢，专科、本科，我们的专业本科一般是5年，毕业医学学士学位，就业方向医疗机构的影像科，哎，那么医学影像技术呢，它一般就是4年，毕业以后是理学学士学位，那就业方向是医疗机构的影像科也是可以的呀，它干嘛呀？它没有处方权，它是从事设备安装维护，它是不能做诊断的。对不对？那你比如说 B 超室，我们一般去做 B 超，会有2个医生在 B 超室里边，一个是只有这个扫描棒的啊，他呢就是我们医学影像技术专业毕业的孩子们啊去从事的工作。那边上呢，坐在电脑边上，靠窗户比较近的，离我们患者比较远的，那个就是医学影像学的毕业的孩子，人家是医生，有处方权，有诊断权的啊，能够给你做诊断的，这是一个区别。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哎，那我们同样可能在一个场所工作，但是学习的这个压力和强度啊，它可能要求都有不同，哎，都有不同。那如果有至于说，我们就去医院的医学影像科去工作，我们不一定非得学医学影像学，我们可以学医技里边的医学影像技术，
1: 对，
0: 也是可以实现的，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也要了解这一点哈。那好的，还有就是说，我们说，临床医和基础医，实际上我们就是要了解一下，有很多孩子们啊，在医学类专业里边啊，直接上来第一个就是基础医学类。那这个基础医学，我们知道它是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考试资格的啊，这个是不能当医生的啊。所以说就是家长们不要进入误区，想当医生。我上面说的你去参考啊，我没包括在内的基础医之类的、医技类的之类的都是不能当医生的。好，那我们再分享第六个比较热门的专业，就是护理学的专业了。可能有些家长就说：“哎呀，这个护理学的专业呀，这不就是哎呀，服务员吗？照顾病人的吗？
1: 对。
0: 是不是端屎端尿啊？”有很多孩子说：“哎呀，那我真干不了啊，真干不了啊，是不是那么辛苦？”实际我就说，实际上有很多时候呢，他的辛苦程度就是倒班儿，就是倒班儿，医患的这么一个沟通啊，其他的实际也还好吧，实际叫第一呢，这个在医院工作啊，收入相对它会比较稳定，
1: 对。
0: 然后呢，收入也比较高，但是工作呢，强度会大一点儿啊，挑战我们的耐心，因为来到医院的治病的都是有。这个有疾病的，哎，身体不舒服的，你想想谁身体不舒服还能这个喜笑颜开的呀，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说都会有一定的焦虑成分在里头。那我们作为护士呢，那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跟患者沟通和接触会更多的一个情况，对不对？那在这儿可能就要谈到，哎，我们女生，实际我们这个最近这几年护理学报考也越来越热，人也越来越多，可能女生会居多，但是呢，男生呢也有虽然少也有。而且呢，物以稀为贵呀！男生报考护理学的也有的话，而且就挺吃香。为什么？因为在医院里边，在护理工作方向确实也有一些体力活儿，也有一些体力活儿，所以男生就会比较吃香啊，就业也会比较好。那同时我们要知道，护士就业不局限在医院。这一点也要跟家长们说一下啊，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从医院扩大到了家庭、社会、城市、乡村。除了在各基层医疗机构中服务以外，也可以到幼儿园、养老院、工矿企业，包括机关团体啊，然后去服务、去工作，进行一些预防保健的工作也是可以的啊。那么我们就知道，还可以到医学类的院校，刚才我谈到的啊，或者护理学校去干嘛呀？哎，担任教师啊。我们教学生们，哎，这个来学习这个专业，哎，包括我们可以到医疗机构以及教育机构去担任护理培训师、教育培训师的岗位，也都是可以的，也都是可以的，对。 那这是六个比较推荐的热门的医学类的专业，
1: 所以这个区分还是很重要的。
0: 嗯，对对对，
1: 所以就是在学医的过程当中啊，除了你是不是对这个职业感兴趣，如何在你选择专业的过程当中

0: 哈，你来确定你走哪个方向。
1: 对，
0: 这个你要找专业的老师帮助你确定是很重要的。因为专业的老师和我们自己得到的这个信息，关键就区分就在这个信息差上。你可能是你知道的这个信息和这个老师像张老师知道的信息，他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完全是综合全部的这个信息而提炼出来的，有价值的哈、所以这个给考生的建议，如果让张老师说的话，都有哪些呢？
1: 这个首先呢，第一就是我们怎么样啊，带有非常高的对医学的一个热爱和热情，你才能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因为他专业壁垒高，所以说你要跳槽改行的成本也会很大。哎，这个我们毋庸置疑，对不对？相辅相成，所以我们要求什么呢？有爱心、耐心和细心。
0: 对，
1: 哎，这是必备的品质。另外呢，多数我们知道了，医学类的院校对考生相关的科目的成绩，比如化学、生物，哎，它是不分家的，对不对？有一定要求。所以说，另外我们说，是不是得与时俱进呢？
0: 对、
1: 国外的最新的文献、期刊、相关资料，哎，为什么说我们毕业就业以后要不断的学习呢？不断的考核，不断的学习。所以说，我们要借鉴一些国外比较先进的一些动态啊，一些文献呢。所以说，外语也一定要好。那鉴于说我们这个这些基本的条件以外，还有的就是。慎重报考的一个几点，第一呢，如果任何一眼矫正视力是 4.8， 镜片度数达到800度的，慎重报考。色弱色盲啊，这个基本上有些专业是限报的，这个我们要在报考的时候仔细去看。包括临床医，口腔医这块就会存在一个，你比如说我们左利手左撇子，因为医疗器械基本上都是按照我们右利手来做的，你这个左手你很难就是操作仪器的，对不对？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乙肝儿携带的，一般的这个不接受这个报考的，对不对？那还有就是非应语种的考生，如果报手医科的，临床医学这块也要注意一下，包括还有身高的一些要求的。你比如说，医学影像学、护理学、法医啊，有部分院校它会有要求，女生不低于1.55米，男生不低于1.65米。如果海拔不够的啊，慎报啊。对，基本上就是这些注意的，
0: 就是细看。你一定要研究他们的这个招生简章啊，他的政策，
1: 认真研读
0: 非常一个字一字的啊，拿小手指头一个个的点着看，
1: 是看不懂的找我啊，
0: 对，
1: 我给你们讲，
0: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通过微信，你可以用文字发给我啊，然后呢，我可以让张老师帮助大家线上指导，当然我也可以给你推荐张老师，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今年参加高考的家长们现在都是在焦虑当中、
1: 是的
0: 不要焦虑，我们在这里面随时都在陪伴着你，好吗？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朗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2: 不怕。
1: 为什么？
2: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2: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0: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第十二章，管仲篇，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名夷吾，出生在颍上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他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体内也流着贵族的血液。然而富不过三代，管仲父亲管庄做过齐国的大夫，后来腐败了，家道中落。到了管仲这辈，家徒四壁，穷得叮当响。那年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过年过节菜里没有一点油，啃着窝窝头喝口酒都成了一种奢望。管仲年少丧父，老母在堂，幼小的管仲不得不提早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他这个年纪本该是逃学上网吧，放学打游戏的，对于管仲来说，一切都如梦幻泡影般遥不可及。左邻右舍的伙伴们也看不起他，经常奚落他，遭人嘲讽。此时幸好还有一个人愿意与他交往，那个人叫鲍叔牙。鲍叔牙的家世比他好得多，他不嫌弃管仲家里穷。逢是节日，鲍叔牙总会偷些好吃的给管仲，管仲也不嫌弃啊，不觉得这是什么丢脸的事儿。一来二去，他们相交甚笃，好像是亲哥俩。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齐国未来的政坛双子星，年少相交，一生莫逆。他们或许不知道，年少一起爬山头，一起偷地瓜，一起喝酒砍大山，他们之间的友情从那一刻起将光耀华夏几千年之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管仲小小年纪遭到了世态炎凉，人间心酸，使他的心理过早的成熟。少年过早的接触社会未必是好事，但也未必是坏事。看看人家管仲，就是从社会底层起家的，干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当前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管仲深深地知道这句话的道理。管仲一个人怎么的都好说啊，饱一顿饥一顿的无所谓，可是老母不行啊，他年事已高，需要有人来赡养，作为儿子必须得尽这个义务。为了生计，管仲过早地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管仲做了很多工作都未成功，后来想到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干脆下海经商。春秋时期国家是以农业为主， 经商在当时是社会下九流的职业，被人看不起。管仲知道靠自己双手吃饭到什么时候都不丢脸，他没有在意别人的闲言碎语，也不在乎同龄人的冷嘲热讽，毅然决然下海经商。

说的好听点是下海经商，说的不好听，嘿，那就是摆地摊去了。那年头摆地摊城管可不管呐，工作时间完全自己把握，不需要签到打卡，比较自由。管仲心想，我这点积蓄还不够打酱油的，做买卖那不现实。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人，鲍叔牙，他家有钱，不如找他一起合伙做生意，赚的钱呢按股份分红。小哥俩一拍即合，买卖做的上些鞋垫袜子，卖一阶段先看看。承蒙父老乡亲照顾生意啊，生意做得还不错，每天呢都有稳定的收入。管仲家里穷啊，人穷志短，也可能是穷疯了，每次分钱他都占点便宜，多分个一毛两毛的。鲍叔牙也不在意，他很体谅管仲，他并不是人们说的那样贪财不讲友情，而是家穷的没办法，还有老母要供养啊。谁能遇到鲍叔牙这样的朋友，那简直是人生的一大幸运。管仲正是因为有了年少摆地摊的经历，做宰相时才对经济特别的重视。会经商的人通常也懂得政治，商人在特定的环境下也可以转型成为政治家，比如说后世的吕不韦啊、特朗普等等。与他们相比，管仲显然不是成功的商人，充其量呢是个走街串巷的小贩。社会是一所大学呀，这里有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管仲不甘心一辈子经商，一辈子干着被人瞧不起的职业，现在他已经解决了温饱的问题，接下来他要学习。既然上不起学，那么就到社会这座大学里进修吧。管仲不知道有什么梦想，但他知道学习很重要。从此管仲在社会这所大学中孜孜不倦刻苦学习，他去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见过世面，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经历太多的事情，他的思想慢慢的成熟，他深知在春秋战国这个年代想要混出个样子来，那必须要当官从政。管仲几次想当官，嘿，最后啊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一没有资本，二没有家世，一个普通百姓要做官那真是妄想。然而管仲敏锐的政治嗅觉告诉他，从政做官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是他的梦想。梦想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因为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条条大道通首都啊，这条路行不通那就换一条路，参军去，说不定今日的士兵就是明天的排长啊。管仲参军了，军旅生涯告诉他人生多苦难。管仲不是个当兵的料，在军队中管仲书写下了他的光辉战绩，三次临阵脱逃。这不是军人应该做的，但人家管仲就做了，也没有送到军事法庭处理。时人讥笑他贪生怕死，没有为祖国勇敢牺牲的精神。鲍叔牙知道了却不这么认为，除了他母亲之外，天下只有鲍叔牙最了解管仲。鲍叔牙为他开脱，管仲不是怕死，因为家中有年迈的母亲需要他赡养，所以他不得不那样做。他若是死了，母亲怎么办呢？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天下间只有鲍叔牙才能理解他。管仲很感激鲍叔牙，多次想为鲍叔牙办些好事，结果都帮了倒忙。时人都认为管仲才能平庸，没什么本事。这时又是鲍叔牙为他说话，他心里明白，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鲍叔牙尚且如此。

此，我的朋友管仲还能差了吗？他只是缺少一个实现自己才能的平台。经过很多年的历练，管仲从一只雏鸡长成了羽翼丰满的雄鹰，他要在春秋战国的政治天空里自由地翱翔。鲍叔牙与管仲或者机缘巧合，或者弯门盗洞找关系，总算是进入了齐国的中央政府。齐国政坛的双子星从此开始演绎各自人生的辉煌。公元前698年，这一年齐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齐僖公驾崩了。齐僖公江洛府执政齐国期间是比较有作为的。公元前720年冬，齐僖公与郑庄公结盟于石门，为诸侯间相互结盟的开始。公元前717年夏，与鲁隐公结盟于爱。其后十数年间，齐僖公乐此不疲，频繁地主持多国首脑会盟。平宋卫之争，平宋华都之乱，与郑拜狄戎，伐鲁伐郑，俨然开创了一个小霸主的局面，为后来齐国称霸诸侯奠定了基础。很有作为的国君去世了，他留下了三个儿子，太子姜朱儿、公子姜纠和公子姜小白。齐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问题在于他的三个儿子身上。姜纠与姜小白无论从才智还是德行上，远远胜过了太子姜朱儿。太子姜朱儿继位，史称齐襄公。他之所以能成为齐国的第14任国君，是因为他比较幸运。谁让人家投胎成了老大呢？太子姜朱儿虽然居长继位，但品质卑劣，齐国前途令国中老臣深为忧虑。其实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公子姜纠和公子姜小白，一双好友同时给两个公子当导师，难能可贵。鲍叔牙当初对齐僖公令其辅佐公子姜小白很不满意，愤愤不平，常常称病不出。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齐僖公知道姜小白将来没有继承君位的希望，又以鲍叔牙才能平平，索性哈，你俩就凑合到一起。管仲以他的敏锐的政治嗅觉却是另一番论道。他分析指出，国内大臣因厌恶姜纠的母亲，以至于恨屋及乌，也不喜欢姜纠本人，反倒是很同情姜小白没有娘。太子姜朱儿虽是皇储，但好色无谋，人品卑劣，从这一点上看，将来统治齐国的非纠即白。姜纠虽然很聪明，品德也比太子强，但才能平庸，便是日后废兄立君，将来也一事无成。而姜小白虽然没有公子纠聪明，还很性急，但他却有远虑，作为一个君王，这一点尤为重要。大家都是聪明人，不必把话说得那么透彻。鲍叔牙忽然明白了，暗暗地佩服管仲的才干，从此竭力尽心侍奉姜小白。这无异于是政治投资的双保险。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姜纠和姜小白，这样一来，不管最后谁继承王位，他们两个人都可以互相举荐对方。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谁让大家是哥们呢？管仲看一个人，好像病人在医生面前永远是赤裸的。他认为齐襄公好色无谋，人品卑劣，终不能成大事。这齐襄公果然不负众望啊，在任12年来没有什么出色的政绩，反而在生活作风上比较辉煌。齐襄公元年，
吉祥宫与他妹妹

原本美丽的爱情被无情的山山水水阻隔。现在机会来了，名花虽有主，嘿，我来松松土。在齐襄公看来，有守门员还不许人家进球了吗？齐襄公下定决心要将通奸进行到底。鲁桓公以大局为重，齐国得罪不起。他知道此事之后，只是狠狠地怒斥了媳妇，仅此而已。鲁桓公也是啊，要不然你就有点大动作，要不然你就得甘心当忍者神龟。这样一来，齐襄公得知，对鲁桓公暗下杀机：明天你们可就回鲁国了，请你们吃顿饭啊，算为你们践行。鲁桓公很郁闷，忍气吞声，吃过这顿饭就走，回到鲁国，看我怎么收拾你。可惜齐襄公不会让他活着回去。齐襄公宴请鲁桓公，灌醉之后令彭生以残忍的手段将其妹夫杀死。事情败露之后，齐襄公迫于舆论的压力杀死彭生，以向鲁国谢罪。可惜了，大力士彭生做了炮灰。要是给齐襄公测下智商的话啊，那他简直是个白痴啊。你和文姜的丑事败露，人家齐桓公老实巴交的，也没张扬啊，毕竟这个事儿好说不好听啊，你就别再逼人家了。齐襄公做得很绝，哎，干脆把你干掉，从而实现他与文姜从一夜情变成好多好多夜情的光辉壮举。鲁桓公好歹不济啊，是一国之君，殊不知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鲁国迫于齐国的强大，虽然没什么太大的动作，但是群众的眼睛那是血红血红的，欺负人也不能欺负到这种地步啊，事儿可忍，那输也不能忍。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管仲感觉到了齐国政坛的一丝异样，他预感不久的将来齐国将爆发大乱。管仲虽贪爱占小便宜，但人家还是很有才干的，单凭深谋远虑这一点旷世无双，所以他与鲍叔牙都替自己的主子想方设法地找出路，离开是非之地才是上策。因此管仲和赵乎保护公子江鸠去老爷家鲁国躲避。公子江小白的娘亲呢，是魏君之女，魏国离齐国太远，所以鲍叔牙同江小白跑到齐国的南邻莒国去躲避，一南一西，目的却只有一个，静观其变，伺机而动。齐襄公十二年，齐国发生政变，齐襄公被姜无知大夫连称管志父密谋杀死。这三位仁兄与齐襄公都有过节，先说阿熟的时期已过了，齐襄公仍不派人去接替他们。这两位大夫很气愤，玩人也没这么玩的。不知道齐襄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史记中对他的评价也只是说常常欺负臣子。想来总裁欺负员工，这算什么事儿？连称有两个堂妹在齐襄公宫内一直不被宠幸，与他们二人相比，姜无知与齐襄公的怨恨呢就更深了一层。姜无知是齐僖公同母弟弟一仲年的遗父子，甚得僖公的宠爱。早在齐襄公还是太子的时候，他们两个便是你看我别扭我瞅你难受，斗争的火焰时刻不停，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并没有分出高下的。直到齐襄公继位之后，无故降低了姜无知的俸禄车马服饰的等级，齐襄公这才稍占上风。这仅仅是给姜无知一点小小的警告，再不老实那小心我灭了你。

妹夫我都敢杀，你多个啥呀？江无知心中怨恨，他记下了堂兄的不仁，想起了一句古话，既然你对我不仁，休怪我对你不义。齐襄公与江无知的斗争一直未曾停歇，直到公元前686年才分出了胜负。江无知胜了，十多年的斗争他终于赢了，欣喜若狂，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遂自立为王。王位也不是那么好坐的，不到一年呐，屁股都还没坐热，江无知去雍林一日游，遇袭身亡，史称齐前废公。江无知名字取得非常好，无知啊，什么也不知道。他这个君王当得名不正言不顺啊，他还有两个堂兄弟在，轮也轮不着他呀。政变得来的王位根基本就不稳固，秦桧尚且还有三个好朋友呢，况且齐襄公再淫乱无道，执政12年来也一定会有自己的心腹死党啊。闹剧结束了，接下来是更大的闹剧，齐国没了君王。国不可一日无君，偌大个齐国群龙无首。江无知死后，大臣们开始商议拥立新君，各派势力中大夫高息势力最大，他与江小白关系比较铁，一起长大的光腚娃娃。高息没有忘记他，他又伙同另一个大夫国士，暗中派人急去莒国请江小白回国继位。江小白接到信之后，与导师鲍叔牙仔细分析了国内的形势，然后决定回国，星夜前往，日夜兼程，要快要快，必须要快。如果他回国慢了，王位就会落到江纠的手中。鲁国闻知江无知遇袭，立刻派兵护送江纠反齐，那是娘家人，他若成了齐国的君王，对鲁国来说那是件大好事啊。公元前685年，一场王位争夺赛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江小白与他的导师鲍叔牙，速度非常快地向齐国都城进发。不好，这时候道路两旁忽然杀出一彪人马来，端是凶悍无比啊。为首的人正是江纠队伍中的主力前锋管仲，他继承和发扬了月黑风高杀人灭口的优良传统。只见管仲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他娘的，不要给江小白任何的机会，伟大的公子纠万岁。江小白死了，管仲胜利了，王位是公子纠的了。管仲派人飞报鲁国呀，鲁国护送江纠的队伍速度放慢了。是啊，他们可以放松放松了，没有人跟江纠争夺王位了。哎，好像不对，江小白没有死。原来他来了一招兵不厌诈呀，管仲只射中了江小白的衣带钩，狡猾的江小白急中生智，来了个假死，当真是厉害，居然骗过了以精明强悍爱占小便宜著称的管仲。经此一，他们的速度更快了，急如流星赶月，率先到达了临淄。高息立其为君，史称齐桓公，春秋战国的第一位霸主。管仲与江纠认为公子小白已死，再也没有人与他争夺君位了，也不着急赶路了，放松放松吧，观赏沿路的风景，还有落日的余晖。6天之后才到了齐国。一到齐国，没想到啊，齐国已经有了国君，新君正是江小白呀，如同晴

空霹雳般，观众当时就傻了眼，他连说了七八个不可能，可是没办法，已经成了事实，无法改变。观众反应很快，马上回鲁国，哼，再晚了我们都活不成啊。鲁庄公姬同，春秋诸侯国鲁国第十六任国君，被杀的鲁桓公之子。他得知了此事，气急败坏，当即派兵进攻齐国，企图武装干涉来夺取君位。那齐桓公江小白也不是吃素长大的，历经生死，更加成熟，当即发兵，毫不示弱。双方会战于前十，大战还没开始，胜负已分呢。鲁国无论从国力上还是兵力上都稍逊一等，结果如人们预料的那样，鲁兵败走，齐兵乘胜追击，直到鲁国境内。鲁庄公很害怕呀，读齐桓公的书信，这双手都忍不住的哆嗦。齐桓公江小白未决后患，给鲁庄公写了一封恐吓信，信件的大致内容是：江鸠是我兄弟，我不忍杀他，鲁庄公呢，你看着办吧。管仲和赵佶与我不共戴天呐，活着交给我，把他们剁成肉酱，以消我心头之恨，如若不然，我军将大举进攻，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刀成排去砍头啊，管杀不管埋。齐桓公写得滴水不漏，他并没有吓唬鲁庄公，只是在威胁他。鲁庄公是个明白人，不糊涂，当下与大夫师伯商量。大夫师伯呢是个老油条，大家都是老狐狸，你跟我演什么聊斋呀，一眼便看穿了齐桓公的把戏。师伯分析指出，杀公子纠是未决后患，然而江小白要管仲与赵佶是另有深意，管仲之才世间少有，假如管仲被齐国任用，将成为鲁国的大患。师伯与管仲也有些交情，心眼很好，最后他主张杀了管仲，还师于齐。鲁庄公新败，又闻齐国大兵压境，吓得心颤胆寒呐、看来他不糊涂，他是真糊涂。鲁庄公也有他的打算，师伯固然分析得很透彻，然而若是亲手杀了江小白的仇人，惹怒了江小白，齐国进攻，鲁国焉能抵挡啊？当下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让齐国退兵。鲁庄公可能是被江小白的恐吓信吓得昏了头，没有采纳师伯的建议，就是这一念之差造成了鲁国长久的羸弱。迫于压力，杀死江鸠，生擒管仲与赵乎，将二人送还给齐桓公，听候发落，以期退兵。不料意外却发生了。赵佶这个哥们儿啊，历史上虽然没什么名气，但忠贞勇武令人佩服。公子纠已经死了，大势已去，苟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赵佶给管仲留下了令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遗言：我死，公子纠又以死士之忠臣，你活着建功立业，一定要使齐国称霸诸侯。公子纠可以说有了生辰，死者完成德行，生者完成功名，你我各尽其分。管兄好自为之，小弟先走一步了。说罢横剑自刎。赵佶，他的名字如同泡沫淹没在滚滚历史的沧海之中，一个微乎其微
容易令人以

遗忘的名字，然而此刻他却深深地影响着管仲。在管仲看来，他的形象是那般的高大，也坚定了他辅佐齐国称霸诸侯的信念。这样，管仲怀着悲痛的心情和远大的志向，被装入囚车，随使臣回国。在回齐国的路上，管仲的心情忐忑不安。回到齐国就能保证不死吗？那就是个 X 加 Y 等于 Z 的方程，全是未知数啊。可想而知，他曾经对江小白暗下杀手，那江小白焉能放过他呀？鲁庄公又深知他是旷世之才，清醒过来之后，又能让他走远吗？真是前有虎，后有狼啊。管仲知道，鲁庄公清醒过来之后，一定会派人追杀他，回到齐国呢，也未必能活着。但至少还能见到久违的鲍叔牙，足矣了。鲁庄公果然还没糊涂透，清醒过来之后深感后悔。管仲啊，天下奇才，若齐桓公任用他，那无异于是如虎添翼，如不剪除，当是大患了。鲁庄公立刻派出敢死队，说什么也不能令管仲活着回到齐国。人算不如天算，可惜等鲁庄公清醒过来的时候，早已经来不及了。管仲知道回国可能是死，不回国那是一定要死，这是一道非常残酷的选择题。如果非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管仲显然是选择前者。国人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虎死守丘，落叶归根，死在本国总比客死他乡要强得多。管仲趁鲁庄公还未改变主意之前，赶紧让义夫加快赶路。那义夫也是人，不是汽车，他们也很累，步履缓慢。当下管仲心生一计，即兴做了首慷慨激昂的《黄鹄之词》，不愧是天下奇才呀，写个词，做个曲，不在话下。关于才呀，在这儿咱们多说两句。我们通常知道某某人很有才，才其实是一种能力。《易经》将人之才分为三种类型，即天才、地才、人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才之道。才根据其不同的能力又可分为很多种，写个诗做个词那是文才，口吐莲花能言善辩那是口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是蠢才。管仲非常有才干，他知道音乐这个东西很了不起。为了加快速度，管仲即兴做了首歌，教义夫们唱歌，边走边唱，越唱越起劲，越唱走得越快。本来两天的路程，结果一天半就到了。音乐的力量是伟大的呀，伊索曾说过，音乐常使死亡延迟，我们有理由相信音乐还可使人生还。管仲有惊无险地安全到达齐国，在齐国的边境迎接他的人很多，尽管如此，他还是一眼便认出了一个人，鲍叔牙。劫后余生故友相见，问君多少相思愁，恰似江水向东流。鲍叔牙很高兴，他没有说一句话，他不知该说什么。直白地说，管仲此时是阶下囚，面对久违的朋友还成了阶下之囚，鲍叔牙还能说什么？此时的管仲最需要的是理解和安慰。鲍叔牙对朋友那很够意思，何况他们已经有几十年的交情了。卸下刑具，
沐浴更衣，准备见齐桓公。稍事休息之后，照例管仲寒暄了一些能不能辅佐姜究继位啊，未能尽忠啊，非常惭愧之类的官话。鲍叔牙很理解他，诚恳地劝说，嗨，你怎么糊涂了，做大事不拘小节，齐桓公有做霸主的远大志向，眼下正缺少管兄这样的人才啊。这两个人聊聊天，叙叙旧，等待齐桓公的召见。都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然而齐桓公姜小白更懂得一笑泯恩仇的道理。他不是心胸狭窄之人，若是气量小的话，他也难以成为光耀史册的齐桓公啊。当初他攻鲁之际，本想杀了管仲，鲍叔牙诚恳地劝说，若让齐国富强，我与高息能力足矣啊；若让齐国称霸诸侯，那非管仲之才不可。历史无数次的证明，有朋友，嘿，总是会赢的。鲍叔牙的官人学的才能旷世无比，他对齐桓公力荐管仲，后来管仲用事实证明他没有辜负鲍叔牙、齐桓公乃至全国男女老少的期望。齐桓公对管仲很客气，随即封为大夫，执政齐国。齐桓公充分发挥了用人不疑的领导艺术，以及不计前嫌的宽广胸怀。桓管霸业就在一次对话中开始了。齐桓公最关心的是如何使国家强盛起来。碰到这种尖锐的问题，在影视作品中，通常主角会微微的沉吟片刻，继而滔滔不绝，慷慨陈词。旁边人听得呆若木鸡，跟白痴没什么区别，这样才足以显示主角的厉害。然而历史并不同于戏剧，他们的对话平平无奇，可是平淡中却藏着称霸诸侯的野心。天下奇才管仲没有做任何的犹豫，即刻对答如流，好像这些问题他在囚车上早已经想过了。第一，先得民心，爱惜百姓。国君爱惜百姓，百姓自然愿意为国家出力。第二，兵贵在精，提高战斗力，强兵方能无敌。第三，发展商业，增强经济实力，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四，与民休息，安定社会。管仲系统地论述了治国称霸之道，使摆在齐桓公面前的头疼问题迎刃而解。齐桓公如获至宝，管仲真不愧是天下奇才呀！拜仲为相，主持政事，为了表示对管仲的尊崇，称管仲为仲父。仲就是管仲，父就是父亲呐。齐桓公很欣慰，鲍叔牙推荐的没有错，那好吧，就让帝国在我们的手中强盛起来。第十三章，晏婴篇，闯荡江湖，全凭一张嘴。众帝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不知我忧愁，一味冒青烟。麦田里站着一个瘦小枯干的汉子，他长得很艰苦，脸上的表情如同脚下贫瘠的土地。然而这个人正是可与管仲比肩而立的齐国名相晏婴。晏婴字仲，夷为人，他在这里种地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然他也不是麦田守望者，恰恰他守望的是齐国的政局。晏婴望着都城的方向，
长叹良久。此时的齐国已不复当年齐桓公之霸业，水满则溢，月盈则亏，这是物极必反的道理，晏婴懂得，但他没兴趣深刻地研究物极必反的内涵，所以也没有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并不关心这个，他关心的是齐国的政局。那年头子承父业，晏婴很幸运，他继承了父亲晏若的职位，朝中有人好做官呢，晏婴也自然而然成了齐国的公务员。晏若的工作无非是闲着的时候陪领导打打麻将啊，忙的时候给领导送点礼，碌碌无为的混日子。事实证明，这样做他的名字是不会进入史册的。但临死前他把儿子安排好了，也算是完成了一桩任务。纵观晏若这一辈子，值得称赞的政绩就是生了个好儿子，这是很多父亲的光荣，也是很多父亲的悲哀。不过现在晏婴好像混得还不如他老子，下放农村改造，而且还是自愿的。原因很简单，齐国政局混乱，晏婴原来的老领导齐灵公姜桓对他不重视，后来死了，现任的小领导齐庄公姜光对他也不感冒，后来也死了。晏婴用事实告诉了齐国的君王们啊，对我不重视，只有死路一条。后来他的第三任领导齐景公姜楚旧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重视他，所以他才能执政齐国长达58年之久，成为齐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君王。晏婴的小领导不重视他，所以他阐述的建议在人家看来那跟放屁没啥区别。没办法散尽家财，来到东海之滨的农村放牛种地，意图东山再起。机会啊，总是会来的。公元前548年，齐庄公姜光死了，齐庄公与崔杼的媳妇通奸，后来被曝光了。这位仁兄继承了他祖先齐襄公通奸的优良传统，同时希望发扬光大，但是他们的结果不一样啊。崔杼不是那个无动于衷的鲁桓公。人不狠，站不稳。齐庄公不懂得春秋战国时的生存法则，所以他死了。正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历史是一面镜子，又是一个鲜血淋漓的事实。晏婴的小领导玩火烧身，晏婴闻此噩耗非常悲痛，他敏锐地感到自己东山再起重归朝野的时机到了。齐庄公还是有些抱负的君主，也不是无所作为的领导。传说有一次齐庄公出游看到螳螂啊，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司机告诉他这是螳螂啊，很自不量力，只知前进不知后退。齐庄公想了想，如果是人的话，那他一定是勇士啊，我们要尊重他，于是吩咐车夫绕开那只螳螂，这就是著名的螳臂当车的典故。晏婴带着悲痛的心情连夜赶回了都城。齐庄公碰了不该碰的女人，惹了不该惹的人，这崔杼不是省油的灯，他是个十足的猛人，如假包换，君王都敢杀，你说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呀？这一去怕是凶多吉少啊。但是如果晏婴没有这点胆量和魄力，他就不能称为晏婴。晏婴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去吊唁齐庄公。崔杼府门前立石狮，朱漆门房舍稠密，屋宇连云。晏婴望着阔气威严的大门，说出了经典的传世名言：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己亡，非其私逆
谁敢任之？翻译过来就是

国君为社稷而死，则臣子应为他寻死；国君为社稷而逃亡，则臣子应随他逃亡；国君为自己私利而死而逃，除了他宠幸的私臣，那别人不会为此殉亡逃亡的。晏婴他老人家机敏睿智，可见一斑呢。这句话不难看出，一，我不是齐庄公的宠臣，所以我没必要为他寻死；二，领导死了，作为臣子前来悼念，那是应该的。至于领导是怎么死的，谁杀的，那跟我没关系，我也没打算给他报仇。说完，晏婴迈着沉重的步伐进了崔府，脱掉帽子，顿足捶胸，不顾一切地扑在齐庄公的尸体上，嚎啕大哭了一场。起来后，三次顿足以示哀痛，然后跟没事似的走了。所有人都愣了，包括崔杼啊。作为人臣，晏婴做得挺到位，有人对崔杼建议说杀掉晏婴。崔杼好歹不计在中央政府混了有些年头，他摇摇头说，哎，这个不行啊，晏婴这个小子群众口碑不错，放了他，我们将得到民心。崔杼应该知道，自从杀了齐庄公那一刻，就已经大失民心了。齐庄公死后，崔杼便和另一个贵族大夫庆丰拥立齐庄公的异母兄弟姜楚旧为国君，这位仁兄就是执政齐国长达58年之久的齐景公。在崔杼看来呀，齐景公姜楚旧那不过是个傀儡，大爷心情好，今天你就是君王，看你不顺眼，那明天你就得去要饭呢。齐景公登基之后，封崔杼、庆丰为左右相国，当然也是被逼的。立了君王还不够，接下来要摆平的是满朝文武啊，这帮老弱病残不好摆弄，各方势力暗自积蓄，说不定哪天就会井喷崩盘，那是不好控制的。崔杼为了巩固权势，树立威信，想出了一个绝招啊，歃血为盟，开了结义的先河。这项活动在后世的黑手党啊、白莲教啊、红星社这些组织被发扬光大。崔杼和庆丰把满朝文武大臣赶到了姜太公庙，派兵内外把守，逼迫大家歃血为盟，表示效忠他们。他们做得很绝呀，歃血为盟的前提是大家意气相投，自愿的，现在反倒是逼迫起来，这一招实为臭棋。逼迫二字把满朝文武得罪个底儿朝天，与其说是为了巩固政权，倒不如说是自掘坟墓。崔杼和庆丰很迷信暴力啊，他们相信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嘛。历史上就是有那么些个人不畏强暴，在暴力面前誓不低头。崔杼还没想到真有人不怕死啊，一连杀了七八个，鲜血淋漓，气氛紧张，每个人都把心悬到了嗓子眼上。庆丰更是气急败坏的大喝一声，还有谁？下一个就轮到了晏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强调提高认识，动真碰硬，加快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
1: 秋日文旅换装，冰城常来常新；
0: 全程保障就位，跑友提前探场，哈马明天见。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1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动真碰硬，攻坚克难，加快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努力打通堵点，释放空间，为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活力。郑国志、李冕、苍松、单玉洁、杨慧、李亚飞、张雪春出席。会议听取全市产业项目堵在哪里，资源资产闲在哪里，半拉子工程撂在哪里三类问题事项盘活处置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市住建局、市资源规划局、市财政局、呼兰区、五常市汇报工作进展。会上还对相关市直部门和重点区县市进行逐一调度。会议指出，加快推进三类问题事项盘活处置，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决策部署的务实举措，也是对全市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检验。要提高政治站位，克服等靠思想，敢于直面问题理旧账，敢于接招出招治顽疾，真正把堵点打通，问题解决，资产盘活，绝不能回避矛盾，击鼓传花。要紧盯政策窗口，用好市场力量，强化法治思维，把解决历史问题与做好项目建设、城市更新、民生改善等工作统筹起来，逐一研判问题事项的潜在价值、破解条件，千方百计找到解锁钥匙，加快形成实务工作量，努力向存量要效益、促潜能换生机。会议强调，推进三类问题事项盘活处置，涉及领域广，工作链条长，各级各部门既要各司其职，又要密切配合，同享发力。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研究，主动担当作为，以一抓到底的韧劲儿啃下硬骨头，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为敢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撑腰鼓劲，注重在基层一线重大任务中考察识别干部，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会议还就中秋和国庆假期开展文旅活动、城乡环境秋季综合整治、投资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进行具体部署。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区县市设分会场。9月11号，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联合93学社哈尔滨市委会组织部分委员就重点提案关于深化我市红领巾少年军校品牌建设、全面提升新时代少年儿童国防教育质效的建议开展督办。委员们实地走访玉红小学校、赵林小学校，现场了解我市推进少年儿童国防教育、建设红领巾少年军校品牌情况，并召开协商座谈会。大家建议，应推进国防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社会实践相融合，全面提升全市中小学国防教育水平。
1: 今天，哈尔滨市住建局发布关于2026年我市主城六区保障性住房资格年度复核有关事宜的公告。2026年哈市道里区、道外区、南岗区、厢房区、平房区、松北区保障性住房资格年度复核工作启动。9月14号9时至9月30号16时休息日除外，参加复核家庭需到户口所在地社区申请。到截止时间未参加复核的，视为自愿放弃原有保障性住房资格。2026年获得保障性住房资格的家庭也需参加年度复核。根据公告，此次年度复核对象包括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和外来务工人员。 9月11号，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黑龙江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据了解，长期护理保险是继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社会保险之后的新险种，被称为国家社会保险体系的第六险。8月21号，黑龙江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印发实施。到2028年年底前，全省各统筹区要以就业人群为重点，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适时将未就业人群纳入制度覆盖范围。全省13个市地均已明确建制时间表、路线图。哈尔滨、牡丹江作为省内首批建制城市，今年年底前出台市级实施方案，明年开始参保缴费兑现待遇，为全省全面推开树立制度样板。金秋送爽，美景入画。随着秋日氛围渐浓，哈尔滨各大景区抢抓秋季文旅契机，持续升级场景，创新业态。今天，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打造的小而美文旅新场景“咩咩农场秋日物语”秋季限定景观正式亮相。与此同时，江畔高空观景点位特色出圈，秋日打卡场景多样新颖，生活休闲体验丰富多元，让滨城秋日文旅以全新风貌迎八方游客。漫步咩咩农场，成片枫叶林与银杏林错落铺展，金黄草垛、慵懒稻草人点缀田间，还有原木照相机木屋、复古木质钢琴、彩色花艺小店，让田园野趣与文艺质感相映成趣，随手一拍即可收获原生感秋日大片。
2: 它这个景色布置的还是非常有特色啊，非常适合摆拍啊，带孩子留下一些美好的这个回忆啊。
1: 这里不只有秋日浪漫，还有软萌的小羊，游客与温顺憨态的瓦莱黑鼻羊、活泼亲人的尼日利亚矮山羊近距离互动贴贴，大小朋友都能收获软乎乎的治愈时刻。
3: 今天我看到了一只小羊，它在吃草喝水，它在玩得很开心，我觉着这些小羊特别可爱，我特别喜欢这里。
4: 主要带着了孩子来这块就比较开心一些，然后主要还没有到深秋就已经感到这个气氛非常好。
1: 作为哈尔滨极地公园00后创意团队盘活极地广场存量空间，打造小而美休闲文旅地标的重点项目，咩咩农场推出的秋日物语限定版本，以金秋田园为核心主题，将浓郁秋意植入田园场景之中。
5: 其实我们采取的这样一个每个季节限定的这样换装的方式，就是想给所有的广大游客朋友带来这样的新鲜感，也能使所有的游客来到我们这儿呢就感受到哈尔滨这种秋高气爽的这种氛围，就是哈尔滨四季分明。所以在未来呢，我们的咩咩农场还会有更多的换装带给大家。
1: 从田园农场一步江畔，江上城堡观光索道八楼观景平台同样人气高涨。站在高空平台之上，松花江两岸秋日风光一览无余，同时巨型人像装置、氛围感面具雕塑极具视觉张力，整片浪漫玫瑰花海层层环绕，给人一步踏入现实版剧院魅影片场的既视感。
6: 这里呢，一些艺术感的雕塑啊，花的氛围啊，特别适合大家来拍照。晚上有夕阳的时候呢，夕阳落日的时候拍照会更美。
7: 针对所有的游客朋友，也丰富了两座城堡的各种业态，包括我们八楼新开放的财富咖啡，以及八楼新开的这个日落观景台的这个造景。然后江北对岸的城堡呢，我们也有新开的巧克力城堡西餐厅，那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游客，是力求于打造吃住行游购娱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哈尔滨微度假的体验。
1: 一城秋景焕新，文旅好戏连连。此次极地公园秋日农场全新升级，既为市民游客增添了秋日休闲新去处，也进一步串联起滨城丰富的文旅资源。依托周边极地公园特色演绎，太阳岛大熊猫馆、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等优质业态，亲子休闲、登高赏景、沉浸打卡、四季游乐、多元体验一应俱全， 形成多点开花、各具特色的秋日文旅新格局。
0: 冰城文旅换好秋装，没想到一部剧先让哈尔滨火出了国。随着热播剧《早春情郎》火出国门，登上奈飞公司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第二名，哈尔滨风光也跟着剧刷屏网络。剧迷们纷纷循着剧中场景奔赴冰城，寻访荧幕之外的城市韵味。
1: 西十三道街东河厂1917宽街文化复合体是全剧的核心取景地，这里作为剧中老两口小酒馆的原型场景，楼下满是市井烟火，楼上藏着人物重逢的温情瞬间，成为整部剧集最具哈尔滨特色的治愈底色。
8: 那么年夜饭的这个场景呢，就是在咱们餐厅这个正中间的这个位置，这个右侧边呢就是咱们井柏然老师的同款机位啊，是在这里面现在已经有这个顾客慕名而来了。
1: 而随着剧集持续热播，一波波追剧游客走进老街探访老建筑，打卡同款荧幕场景。

0: 我是昨天晚上5点多下班，然后赶的那个最合适的一趟那个卧铺来到这儿了，我觉得来值了，真的来值了，特别好，然后人文气息也足，文化气息也浓，底蕴也浓，然后烟火气也足。
1: 说起哈尔滨，其实从来不缺影视镜头。谍战剧《悬崖》里的中央大街，《无证之罪》《白日焰火》的老城风骨，冰城独有的建筑质感和城市气质，总能为影视剧赋予独一无二的故事氛围。而此次《早春晴朗》把核心场景落址东河厂1917，正是看中了这座百年老建筑深厚的原生底蕴。
2: 走进这个城市的肌理里，走进像东河厂这种能代表哈尔滨文化的院落里，啊，我觉得有时候你都不需要过多的去跟他讲述，只要他走进来，他自己就能感觉到。所以说，我觉得文化是有生命力的。
3: 虽然我们也是北方，我觉得这个最北方的城市还是很吸引我们的，它有一个非常不同的魅力。
1: 优质剧组取景走进来，城市文旅品牌宣传走出去。一进一出，双向赋能，让冰城的老建筑、老街区成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传播的文化载体。当影视剧依托哈尔滨的城市底蕴，成就质感画面，哈尔滨也将借助影视流量，让这座城市的故事被更多观众看见。和各地剧迷们一起逛冰城的还有哈马跑友。明天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即将鸣枪开跑，此刻赛事起点、沿线赛道、配套设施、通信保障已全部就位，甚至有跑友都开始提前探场打卡了，全程热闹氛围拉满，只待发令枪响，激情开赛。在本次哈马赛事起点，音乐公园、音乐长廊全新布置的赛事展台以清新粉色为主色调，崭新的赛事展板、功能服务点位、指引标识全部布设完毕，江畔赛道焕然一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拍照，外地跑友更是按耐不住兴奋，提前抵达冰城，实地踏勘起点，熟悉赛道环境。
4: 今天早晨坐卧铺到的哈尔滨，在到北广场，没想到还有那个接驳车，感觉哈尔滨考虑我们感受哈，这个体验感觉这个很舒服。
5: 家在辽宁，然后我妈特地过来支持我爸。我爸说这个赛事特别大，就是能来一定要来。周末一是来参加比赛，二是带着家人一起来旅游、度假，啊。
1: 赛道沿线保障工作同步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群力大道等核心赛道路段两侧赛事道旗迎风舒展，展演平台、临时移动公厕等便民配套全部安装到位。工作人员正加紧完成铁马护栏隔离设施的最后布设，电力、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应急保障部门提前进驻，完成多轮通信压力测试，全力应对大客流、高信号负荷场景，为赛事圆满举办保驾护航。
6: 对周边基站、应急通信车还有玲珑棍进行了功率还有相关参数的调整，然后 5G 的下载速率呢已经达到了1G，然后上传速率呢达到450G，然后我们中国移动总共出动了20组人，然后应急车是10台，然后游击的话是15台。
1: 精致整洁的赛道，暖心细致的服务，冰城已经准备好，就等全国各地跑友齐聚江畔，共赴这场活力之约。明天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即将鸣枪开跑，市气象部门预计哈马期间我市将迎来阵雨，其中13号白天多云有阵雨，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14至16度，最高气温19至21度，13号夜间至14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9至11度，最高气温18至20度，气温先升后降，昼夜温差较大。
7: 9月12号，由哈体院、国家冰雪运动学院主办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下，第2届中国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哈尔滨。

0: 需求痛点等一手数据，科学研判冰雪消费趋势，为完善冰雪经济政策，为企业把握市场方向提供数据底座。
1: 在足球啊、篮球其他项目的调研已经发布了这样的报告，冰雪还没有。这个调研报告未来发布呢之后呢，就会填补冰雪里这种调研的报告空白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2: 对我们来讲，如果说这些报告里面我们能吸取精华，按照我通过我们自己就研发，制造出或者说创造出更好的满足需求的这个产品，或者引导需求的产品的话，那是非常好有战略意义的。
3: 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将至，还在计划出门的你，今年要不要换个打开方式，尝试走进冰城各大剧场，来个喜剧、交响乐、亲子剧一键配齐。
4: 九月下旬，开心麻花偷心晚宴在大剧院小剧场率先开演，一秒穿越民国豪门寿宴。9月27号，俄罗斯顶级室内乐团用一场月满中秋经典主题音乐会，将团圆、浪漫与祝福通通交给龚贤去诉说。黄金周期间，哈尔滨大剧院好戏连台，10月3号经典话剧《雷雨》，4号老舍茶馆登台，5号思君黯然金曲追忆音乐会，6号脱口秀专场《爱来不来2.0》，7号亲子剧《奇妙蒙可之魔法歌舞节》。大宝演福之余，顶配音乐狂欢也必须安排上。哈尔滨音乐厅古典红色跨界曲目开启轮番登台。10月1号，赞美祖国交响音乐会氛围感拉满。10月2号，秋声赋弦鼓鸣。10月3号，红色回忆弦乐钢琴五重奏。10月4号，交响曲文明颂重磅登场。10月5号，一日双开，下午北欧古典室内乐，晚上拉赫玛尼诺夫柴可夫斯基钢琴协奏曲双钢琴版。10月6号，弦和清秋音乐会。10月7号，收官场向光而鸣管风琴音乐会。而双节期间，多场文化惠民演出票价将低至10元，让高雅音乐不再遥不可及。
5: 演艺剧人气，安全来护航。今年以来，南岗区已举办大型演唱会11场，单场观众最高达4万人。今期至国庆节期间，还将有4场演唱会与市民游客见面。面对演出规模大、人员密集的安保压力，南岗区多部门联动，从源头严防到全程护航，确保每场活动安全有序、精彩纷呈。
3: 舞台搭建是演出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南岗区文旅局牵头联合公安、住建、应急、消防救援等部门，对舞台结构、灯光音响、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等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现实落实。同时，南岗区严格落实大型营业性演出联席会议机制，建立监测、响应、处置快速通道，推动跨部门信息共享、指令直达，为演出安全提供有力的机制保障。
6: 各部门进行精准部署，大家各司其责，通力协作，全方位护航，确保每场演唱会都能够安全、顺利、圆满地进行。
3: 为持续巩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切实提升乡村群众法治意识和防黑防恶能力，连日来市公安局持续深入村屯，开展接地气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宣传活动，以实景宣传、面对面宣讲的方式，让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好消息走进乡村，深入人心。
7: 大家讲一讲什么叫村霸。村霸就是说在咱们这个
8: 在阿城区双峰街道段树村，派出所民警立足乡村治理实际，创新开展乡村板凳座谈会，与村民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讲政策、普法律。结合农村地区常见的村霸滋扰、邻里欺压、恶意缠闹、涉黑涉恶敲诈等突出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重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的表现形式、危害后果以及举报渠道。
9: 民警同志给我们讲的知识，什么叫乡霸，什么叫村霸，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会及时向派出所打电话。
10: 村民的法律意识的增强，我们处理矛盾纠纷时呢也顺畅了，并且呢我们以后呢会继续配合公安机关做好呢排查工作。
8: 针对村民现场提出的涉黑涉恶辨别、权益维护等疑问，民警逐一耐心细致解答，纠正群众认知误区，引导广大村民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11: 在日常

0: 那扫黑除恶工作当中，我们基层派出所主要的工作职责就是盯紧辖区老百姓身边的这些歪风邪气，并且在我们的日常下片过程当中，一旦发现有苗头，我们也会进行及时的处理，和我们的辖区居民一起维护好我们辖区的治安。
1: 9月12号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市卫健系统主办的“聚一城之爱，护未来之光”主题宣传活动在防洪纪念塔凯莱广场启幕。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公安局、市医保局等10余个市直部门和我市10家医疗卫生机构齐聚现场。活动设立预防出生缺陷、消除母婴传播等4个便民专区，围绕婚前医学检查、孕期糖筛、无创 DNA 检测等惠民项目细致讲解，并为备孕家庭、孕产妇送上母婴礼包。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白天阵雨，最高气温20度；夜间晴，最低气温9度。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呢，今明两天我市将会迎来一轮降水、降温和大风天气过程，主要降水时段是在今天夜间，有小到中雨的量级为主。但是我市西部地区呢，要注意防范像雷暴、大风、小冰雹和短时强降水。明天降水天气区域结束了，而随后呢，预计直到18号都会以晴或多云的天气表现为主。另外，明天气温呢整体下滑明显，十四五号的时候呢维持较低水平运行。那么清早外出时啊，别忘了备件外套。哈尔滨市区小到中雨转阵雨，12到20度。晨练指数为1，晨练时做好保暖。穿衣指数为3，参考着装为薄衫裤、薄型棉衫、长裤等。阿城小雨转阵雨，13到20度。呼兰小到中雨转阵雨，11到19度。宾县小雨转阵雨，13到19度。方正小雨，14到20度。依兰小雨，13到20度。巴彦小雨转阵雨，12到19度。双城小雨转阵雨，13到20度。五常小雨，14到20度。上至小雨，14到19度。延寿小雨，14到20度。木兰小雨转阵雨，13到19度。通河小雨，14到19度。哈尔滨市区小到中雨转阵雨，12到20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

0: 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 5.9 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 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

0: 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3: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5: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4: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7: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4: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连桥连市，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8: 连梁连市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4: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9: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10: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铺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9: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1: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3: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4: 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3: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5: 平时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13: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 55.23% 提升到2025年的 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3: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2: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2: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
16: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7: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3: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 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第一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2: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19: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3: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20: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21: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0: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 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2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2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2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2: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2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2: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2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2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7: 北京时间19点整，
2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9: 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 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7: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7点，伴随着窗外轻柔的夜色，亲子课堂又如约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主持人付瑶。在这个温馨的时刻啊，无论您是刚刚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正在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还是在静谧的夜晚独自享受这片片刻的宁静，都欢迎您加入我们今晚的育儿之旅。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降临人间，给家庭带来无尽的希望与欢乐。但是每一个宝宝都像一本独特的书，每一页都写满了神秘的密码，等待我们去解读。相信呢，很多的家长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带宝宝去打疫苗，有的宝宝一进医院就开始哭闹不止，而有的宝宝呢，却睁着大眼睛好奇地张望着周围的一切。同样呢是哄睡，有的宝宝啊拍拍抱抱很快就能进入梦乡，但有的宝宝却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还可能还会不停地折腾。这些看似平常的场景背后啊，其实隐藏着宝宝们的不同的气质类型。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呢，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黑龙江省妇幼的祝丽丽祝老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不同气质类型婴儿的神秘面纱，分享实用的养育策略，帮助我们更好地陪伴宝宝的成长。欢迎祝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省妇幼保健院儿保部的祝丽丽。我们省妇幼保健院呢，是我黑龙江省国家一类的事业单位，我们是公益性事业单位。然后省妇幼保健院设有儿保部、孕保部、男科，还有我们生殖辅助中心。然后我们儿保部呢配套的还有眼保健、口腔保健。在儿保部当中呢，不仅可以进行常规的疾病检查，还有非常关键的儿童保健方面的各项检查，包括我们的语言发育，还有我们这个儿童心理行为发育方面的测评。就像我们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气质方面的测评也可以进行，还可以进行儿童未来身高的预测。然后还有我们对于正常儿童进行常规的定期儿童保健的检查，可以筛查出我们家长不知道的或者是没有意识到的孩子的一些心理行为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尽量是可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让孩子能够平安的、健康的度过我们的童年。
4: 哎，我们今天就说到了这个哈，不同类型的宝宝，您刚才讲啊，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宝宝的这个不同的性格呀、不同的反馈方式啊，或者他的行为类型，给他分成一些不同的类型，然后让宝宝的家长们可能去针对宝宝不同类型，给他一些不同的这个抚养的策略。那么这些宝宝都分为什么样的类型呢？
6: 其实我们很多家长啊，就是在和朋友聊天呀，和闺蜜聊天的时候都会说，你家孩子是不是这儿很优秀啊，那儿很优秀啊。其实我们不要这样去对比啊，我们每一个孩子就像我们大人一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脾气。但是在心理学上讲呢，把儿童分为叫气质类型。气质类型是每个人天生的时候就有一个独特的气质类型。那么具体的气质类型主要是分为四种。一种是易养型，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使宝宝。还有难养型爱哭闹的这种难养型。然后还有就是反应缓慢的，发动缓慢的这样类型。再有一个就是这三种混合的这种叫中间型。
4: 嗯，那就是比如说这个现在啊，我们就在这个，因为我这个刚生了这个宝宝也一年的时间嘛，就是月嫂们他们就会说，哎，你家的宝宝是高需求宝宝。我们说这个高需求宝宝是不是就是讲的这个所谓的叫难养型吗？
6: 差不多是这样的。但是高需求宝宝呢，他可能是家长给予的这个关注度不够，或者是孩子他想要的和家长给予的不平衡。
4: 嗯
6: 啊，是这样，就是可能像咱们在马路上走啊，其实你没有蹲下来，在站在孩子的角度去，如果我们蹲下来。

0: 来站在孩子的角度啊，你会发现，他看到的都是大人的这个腿部啊、腰部啊，啊，他需要我们把心放到这个低年龄段，啊，把这个，
1: 视角放成跟他同样的这个。
0: 对，这样的话去倾听他的内心的声音。
1: 那么我们是这个啊，我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定义，说根据宝宝的这个比如说他的活跃水平、节律性、趋避性、适应性、反应强度、坚持性和注意分散度、反应阈限9个维度，把这些孩子分成了不同的类型。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是不是高需求宝宝还是不完全一样的啊，他主要是把他这个关注点集中在了宝宝对外界刺激的一个回应的情况，在这个方面来把这个孩子分为了几个类型。
0: 是的，我们这个孩子的反应程度呢，也极大的影响了我们养育人对这个孩子的认识，就觉得这个孩子不听话，然后他一哭闹呢，我们脾气更加急躁，一
1: 对
0: 下子
1: 呀。
0: 脾气上来了，然后对孩子的一些表现给出的反应也是一些比较激进的啊。但是我们如果就是正确的看待了宝宝，就是分为这几种类型，把他良好的区分出来是哪接近于哪种类型，怎么去良好的就是给他一些反馈，然后呢正确的做到这个养育方式的话，其实就对于难养型的或者是说发动缓慢型的呢，他也慢慢的会转变为这个易养型的。
1: 我们能不能够理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宝宝分成的这个气质类型，就等于是宝宝天生的性格，
0: 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1: 就
0: 但
1: 是，
0: 是我们宝宝的性格呢，其实很大的因素是遗传，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外界因素，家庭环境对孩子有一定的改变。
1: 就是新生儿的这个家长们肯定是希望我的宝宝是个易养型的，所以会不会大家觉得就是易养型的宝宝是比较好的，比较开心的那种难养型的，哎，就是怎么说呢，就会让我付出更多的精力呀，就犯愁了。这个对这个新手的家长是有这样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会给他们更大的难度去带难养型的宝宝吗？
0: 会刚开始会有一定难度但是我们这个气质的类型呢，没有好坏之分。我们的易养型的孩子呢，他虽然就是比较容易适应新环境，对，假如说到一个陌生环境有家里来客人啦，或者是我们到一个陌生环境，刚去幼儿园啊，孩子这个特别容易适应，但是呢，这样的孩子他这个有的行为或者情感不够稳定。他可能是需要我们家长去花一些精力建立良好的规则，是这样。但是我们难养型的孩子呢，他虽然对接触新事物比较慢，或者是接触新事物之后容易哭闹、不安，反映出来这个焦虑，但是他呢，会就是比较，我们家长就应该给出更多的爱心和支持，
1: 就更有耐心一点儿，
0: 对。但是这样的孩子呢，他其实对感情特别敏感，
1: 就是他的感受可能更多、更细
0: 对，
1: 致。
0: 是这样，他就是会给我们家里人就是给他的一些爱呀，做出特别明显的反馈。比如说我们训斥他了，他可能会哭闹了，但是我们一旦要表扬他，他就会特别的肯定自己这个行为，然后心花怒放那样，特别开心，连蹦带跳的他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孩子
1: 哎，那我就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比如说，咱们说啊，这个叫易养型的孩子，哎，可能你感觉这比较接受的东西也快，但是呢，他可能忘的也快，就属于这种，就是上来这个我学点啥什么，给大人的这个回馈都很快，但是他可能也没那么强烈，也没那么持久，就比较容易，就怎么说呢，就是学得快，忘得也快的那个类型。难养型的孩子是不是可能他的接受就相对来讲，就是反馈也不太多，但是他会比较细致，比较持久，或者说当他真正能够有反馈的时候，这个反馈的程度也比较强烈。
0: 其实您说的第二种呢，其实和我们这个发动缓慢型
1: 也有点像，是不是？
0: 比较接近它属于一种混合类型。那我们发动缓慢型呢，主要是说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他可能是先观察，他先看这个事情是有没有什么规律慢慢的然后再融入进去。这样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家里来了客人，他在那儿观察，然后你说叫叔叔叫阿姨。他也没反应， 但是呢，他发现这个叔叔阿姨和爸爸妈妈

0: 聊了很久，然后大家都很平和、很亲近的这
1: 啊，
0: 样，
1: 没什么问题，没什么风
0: 对，
1: 险。
0: 然后他就开始热起来了，
1: 嗯，
0: 啊，是这样。
1: 那这个就是不同气质类型的婴儿，咱们可以说是他智商上是有差异的，还是就是完全就只是性格不同，其他的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0: 其实像咱提到这个智商呢，
1: 嗯。
0: 还是和遗传呢，还有我们外界的刺激有关系。
1: 嗯，
0: 我们0到3岁呢，是儿童早期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这个时期，我们给的这个外界的刺激越多，良好的刺激越多，他的将来的智商水平会超越我们同龄儿。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智力呢，和我们气质类型区别不大。就像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这些同事啊，或者是亲戚朋友啊，其实我们的智力和我们的性格差别不是很大。
1: 嗯。所以说，其实跟这个智力也没太大的关系，主要还是性格方面的这个因素。
0: 对。
1: 那么就是，咱就说啊，那可能你看，就是我们说这有不同气质类型的这些孩子，那么家长们其实针对不同气质类型的孩子的教育方式肯定就得不一样了。那就
0: 是。
1: 是是不是像您说的，比如说像那种发动缓慢型的，我们可能就得更有耐心一点。那可能易养型的，可能我们是不是就得多重复重复？您有这种就是比较关键的诀窍，针对每一种气质类型的这个孩子，能给家长们提一些建议吗？
0: 好的，其实我们对于易养型的呢，他这个接受能力比较强，
1: 就应该是反馈比较好的孩子，
0: 对，然后我们可以带他去到一些，比如说博物馆，科技馆，或者是多到外面旅旅游，
1: 多看，
0: 这样，
1: 让他看新鲜的东西。
0: 对，他的接受能力强，我们就是让他接受更多的东西。但是对于我们难养型的孩子呢，我们主要是给予他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关注，让他就是脾气不要那么暴躁，
1: 就是难养
0: 但
1: 型，就是情绪波动比较大的这种
0: 对，
1: 孩子。
0: 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我们首先家长要想孩子为什么发这个脾气，不要他刚一哭你这火就上来了
1: 嗯。
0: 应该是他哭了之后，你得想他为什么哭，然后呢，我们先同理同理心，跟孩子说，如果孩子说我这个得不到我很生气，然后你就跟他说我知道你很生气，我很理解你。然后抱抱他呀，安慰安慰他。然后之后呢，我们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或者是说呢，我们跟他说一些这个为什么不买呀，或者说
1: 嗯，
0: 这个目的为什么达不到呀，然后一直在身边陪伴他，
1: 嗯，
0: 给予的是爱心和支持。然后发动缓慢型的呢，我们主要是家长应该是可以领孩子去参加一些就是就是可能涉及到竞技类的这些运动，
1: 啊，就是运动多一点。
0: 对，这样呢，因为你只要竞技有运动，它就有规则，而且有竞争，让他提高这个积极的一个心态，让他有着一个比赛的这种内心有这种感觉，让他觉得哎，我也得加快，我也得快，这样的话，他慢慢的就快起来了。
1: 啊，就是针对这个不同类型的孩子，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难养型的孩子，可能他是情绪，就是会影响他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可能就在他这个情绪上给予他多的训练。那么可能这个易养型的孩子呢，可能我们就能够有机会让他去接触更多的信息，让他能够尽快的掌握这些足够的知识。那么可能发动缓慢型的这种孩子呢，就是我们多多培养他的这种竞争意识，让他在自觉不自觉的被家长培养出一种这个积极上进的这种心态。
0: 是的，
1: 嗯，那就是其实你看啊，针对每个孩子，家长要希望，孩子能够全面的从心理上、从生理上能够得到一个健康的，更重要的是要一个适应他的特点的一个发展的话，那么其实家长要做的功课要学习的内容还是很多的啊。我们首先要去了解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样的类型，然后呢，也要了解到这个什么样类型的孩子，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他，才能够让他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心理反馈。嗯，那么就是比如说这些不同的这个气质类型的孩子的这个一些家长啊，他们对比如说对同样的事情，是不是也要做出不同的反馈？比如说就是都是说。比如说有一个宝宝啊，他可能这个遇到一件事情了，他这个生气了。那可能易养型、难养型的，或者是发动缓慢型的，每个这个孩子出现同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家长对待方式就要有区别，是不是？
0: 是的，像我们这个易养型的孩子呢，如果他因为这个事情心情很不好，那我们可能就是要跟他说一些这个其中的原因，

0: 或者你跟他说，你看，咱们不看这个，我找一个更有意思的事陪你做好不好？
1: 就转移他注意力哈，
0: 对，然后这样他就可能心情就缓和下来了。
1: 就是一养型的孩子，是不是相对于难养型的孩子，他的这个注意力转换更容易一点？
0: 是的，
1: 就是难养型的，他可能就稍微更专注一点。
0: 他就是特别纠结这个事，他可能是有点钻牛角尖儿，
1: 这
0: 我就不达目的不罢休，
1: 就是稍
0: 撒
1: 微
0: 泼打滚儿。
1: 有点抓住一几个事儿就不松手的那种状
0: 对，你
1: 态
0: 就是
1: 哈。
0: 感觉他怎么这么犟啊，这孩子
1: 啊，对，
0: 多
1: 就
0: 数
1: 是您
0: 家长
1: 说
0: 都
1: 的，
0: 这
1: 就
0: 样。
1: 是这个啊，难养型的孩子可能多少都有点犟的这个性格在里面，
0: 是。
1: 啊，就是可能在小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可能不达到他的目的，不能够让他很满意，他就有这个情绪的问题。
0: 是，但是对于难养型的孩子呢，我们其实家长也是有策略的，对于他出现这种犟的行为呢，比如说在地上打滚就不起来，特别在一些公共场合，让家长觉得我就想给他揍一顿，我想给他拎回家，就是什么事我也不做了，我要先训他，我先出气，其实不是这样，咱们可以呢，先看一下孩子他这个是什么原因，这个原因呢，我们确实觉得孩子确实是不太讲理。他要想达到这个事情呢，想买玩具啊，这个或者想吃冰激凌啊，确实是咱们不能满足他的情况下，我们先观察他一会儿，经济观察一会儿，看他这个反应，他其实也在观察咱们大人什么反应。你要直接就是特别急了，他就觉得你挺在意这个事儿，你可以，
1: 还不能马上的就给他这个事儿一个回应。
0: 对，应该是先让他自己释放一下这个情绪。他确实是已经到这个点了，就像咱们大人一样，就是特别愤怒的时候就得，我就不如管我是捶墙啊，我是
1: 总得
0: 捶
1: 让
0: 那
1: 他
0: 个什
1: 先
0: 么，
1: 把这个
0: 释放
1: 情
0: 出
1: 绪
0: 去。
1: 解决掉
0: 对，他可能哭一会儿就哭一会儿，旁边有别人看见，咱们也不要去理会啊，说什么也不要去理会，让孩子把这个情绪释放释放。然后呢，我们就应该马上蹲下来抱抱他，然后跟他说，哎呀，这妈妈知道你不开心了，然后抱着他。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如果他是想吃冰激凌，你说你是想吃甜的吗？你想吃甜的，咱们去买一点水果，如果他想买玩具呢，你可以说，咱们去这个玩具店，咱们玩耍一会儿，有试玩的，咱们玩一会儿。
1: 那就是把有一些窍门哈，就把
0: 是。
1: 他你不想让他实现的这个目标，然后转移到另外一个跟他有效相类似的，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这种，让他
0: 对。
1: 把他那个目标的那个放到移走哈，把他关注的这个东西移走，
0: 再找一个他也比较有
1: 也比较
0: 兴
1: 感
0: 趣
1: 兴
0: 的，
1: 趣的啊，
0: 对，这样他也挺开心的。然后咱们家长呢，慢慢的总不去满足他这些无理要求呢，他自己就知道我哭也是没有用的，他慢慢的这个就改掉了。
1: 哎呀，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宝宝他也不一定就是一个类型哈，就说我就是易养型，就是难养型，或者说就是这个发动缓慢型，他可能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综合性的一种体现。那比如说有的宝宝可能就是很活泼啊，也咱们看起来就是这个是易养型的类型没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他也可能就是表现出那种就是很敏感、很细腻呀、又有点这个偏难养型的，咱说有点矫情的那个劲儿哈。就是这些不同的这个气质特点，它有一些需求上的差异，有没有一些通用的原则或者灵活的方法，能够让家长更好的去因材施教？我们就比如说看到他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怎么来在这个他的这个行为过程当中去分辨他现在。就是是比较好接受的，还是比较难接受的？是他比较敏感呢，还是他比较神经大条？我们怎么去观察这个东西？
0: 首先我们应该看孩子他当时的一个反应程度，看他这个是，一直在哭闹还是说这个已经有暴力倾向了？就是很多孩子，就是可能要打人
1: 就是比如说，你看
0: 摔东西啊，
1: 有的宝宝就说，哎，他满足不了他的这个情绪的时候，他就哭。有的宝宝可能就是喊，啊，有的宝宝可能就是有这种暴躁性的行为哈，就是每个宝宝呈现出来都不一样。
0: 其实呢，从这个育儿经验来看呢，多数家长其实应该给孩子看一些，或者是跟孩子一起领读一些情绪方面的绘本，
1: 就像让他认知一下自己的情绪。
0: 对，像绘本上就会有很多这个我不怕黑，别人说我怎么办，然后这些管理自己情绪方面的绘本，它其实是通过一些小动物之间的这些。

0: 故事啊，或者是说一些简单的图片呀、简短的文字啊，让孩子去领会其中的一些这个道理，然后慢慢的他就知道啊，我遇到这个事情我不能胆小啊，为什么这个睡觉晚不行？是因为这个第二天之后上幼儿园会打瞌睡呀，啊，老师这个玩游戏的时候会参与不上啊，其实都可以从绘本当中学到。
1: 那就是有一些，还有一些宝宝可能就是，他就会比较内向。咱们说啊，就是那种会比较容易胆小啊，或者是就是见到陌生人就哭啊。他总是有这样的，就是这种，咱们就是他应该属于是发动缓慢型的吗？就这样的宝宝，那我们家长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就是应该怎么样去鼓励他这种，跟外界建立联系，或者是变得让他变得，咱们通俗一点来讲，变得更闯荡一点呢？这样的孩子。
0: 这样发动缓慢型的呢，我们也是应该就是带他多进行一些社交，在进行社交的时候，他可能先到这个孩子堆里去玩了之后呢，他先自己在那玩，他进入到孩子堆当中之后呢，他其实不是跟孩子其他孩子建立了一个友谊，或者说建立一个分享，他是自己在那玩，然后呢，他会观察其中的规则，然后我们家长其实可以介入到这当中去。去帮助孩子讲应该怎么样守规则，然后呢，和这个刚开始最好是和我们这个比较熟悉的小孩一起玩，让他有一个安全感，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去接触更多的孩子，然后在孩子出现退缩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心理的保护，跟孩子有一个这个不要让他觉得自己很孤单呢，我好害怕呀，我旁边没有别人了，我家长一定要时刻陪伴的，而且跟孩子要说一下这个玩乐的过程当中呢，会有哪些愉快的感受。
1: 就是我们要用一些能够具体的让他感知到的这种好处，让他去增添他去跟其他的人、跟外界的这些建立联系的这种勇气啊。那其实应该就在对于异养型孩子，这些应该不是问题，社交什么的就不是问题
0: 对，但是异养型的孩子呢，不太容易守规则，他可
1: 啊。
0: 能是觉得，哎呀，这都是我的，然后拿着别人的玩具就去自己玩了，我们应该跟他讲一些规则性的，或者是说在家里呢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比如说，我们进屋之后就是要脱鞋，
1: 给他建立一些规矩。
0: 对，然后呢，这样的孩子其实比较容易接受，然后我们也可以适当给一些惩罚。因为他就是属于我们那种大大咧咧型的，内心不太容易受到创伤的，
1: 对。
0: 所以我们适当的给一些惩罚。你要是今天没脱鞋就进屋的话，我一会儿就，我吃苹果的时候就少给你一半，然后这样他就以后就能记住了。
1: 所以你看啊，就是咱们讲，你觉得异养型，哎，跟大家沟通哈、交流都没问题。但是异养型的孩子呢，他可能规则感、规则意识就差一点，他可能在这个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就会表现出大大咧咧的，可能相对来讲就是不是那么的敏感。南养型孩子可能就是情绪就会比较浓烈，也比较敏感细腻。
0: 对，比较容易发脾气。
1: 那就是在南养型的孩子，我们父母对待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0: 南养型的孩子，我们在这个照顾当中呢，还是应该找一些消耗他精力的这些活动，因为他可能是比较这个兴奋，一直是比较兴奋，在屋里跑个不停，跳个不停。然后看什么都想摸一把，弄到地上，看见那个这个桌子上东西也糊落到地上，这样属于，
1: 就是比较顽皮淘气的
0: 对，
1: 那种，
0: 这样
1: 他
0: 的
1: 是比较
0: 呢，
1: 就会表现出比较叛逆的那种吗？
0: 对，或者是说很晚了也不睡，一直在床上折腾，这样呢，其实我们可以找一些，比如说户外运动，或者是一些亲子游戏，和他建立这个良好这个关系的同时呢，也在消耗他的精力，让他这个电释快点释放完，释放完之后呢，他就比较平稳了。就像我们人，大人也是这样，每天的不停的去干活干活，晚上就蔫了，是这样。
1: 就是让他把这个多余的这个精力都消耗掉，
0: 对。
1: 然后他才能进入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那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南养型的孩子就是这种情绪上、精力上都比较浓烈的，
0: 对，比较旺盛。
1: 是比较旺盛，精力也比较旺盛，然后情感也比较细腻，
0: 是。
1: 就是什么东西都比较满。所
0: 对，
1: 以我们需要让他这个 多消耗一些，才能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状态。
0: 对，可以玩一些比较容易专注的比如说我们小孩经常玩的这个拧螺丝用我们这个塑料材质的那种大的这个螺丝刀去拧螺丝，拧小汽车的这个轱辘啊，把它这都卸掉，然后再放上，或者是玩一些这个乐高的积木或者是买一些这个涂色的这个画片，让他去涂色这样都训练他的专注。让他对某件事情这个专注时间会延长，慢慢的情绪就稳定下来了。
1: 就是不同气质类型的孩子，他们的这个专注力的这个基础是不同的吗？
0: 是的，他们对每一件事情专注的时长都不一样。
1: 那就是不同的类型，孩子表现是不一样的。
0: 对，其实这个专注的时间呢，发动缓慢型肯定是最长的。
1: 哦，反倒是发动缓慢型的最长。
0: 对。
1: 就是属于他，我怎么理解呢？就是他接受变化是最慢的。
0: 对，他就是对这件事情，可以一直做。如果你不去打扰他，他可以一直做。然后除非他觉得另一个更感兴趣的东西，他会转移注意力。所以说，对于我们易养型和难养型的孩子，我们都要这个提高他的专注力。
1: 那就是对这种缓慢型的，我们就是要在专注度这方面应该是没啥问题。
0: 对。
1: 那
0: 我
1: 就
0: 们
1: 是，
0: 主要是让他有个竞争意识，让他这个在规则里不是平稳的，一直在这一个平面上。就是我们可以，假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拧螺丝，对于缓慢型的呢，我们就可以家长和他一起说，咱俩看谁拧得快。
1: 你看，就同样是一个游戏哈，不同类型的孩子，我们的这个游戏策略是不同的。
0: 对，你像难养型的，你可能拧两个拧不上机位了吧，玩具也摔了，是吧？这个。易养型呢，他可能是做，但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觉得没意思，也
1: 不
0: 不
1: 玩
0: 玩了，
1: 了，
0: 但是我们家长呢，其实都可以用一些小办法，比如像难养型的孩子，我们可以说，咱俩看谁这个拧成一个正方形，或者是拧成一个圆形，然后咱俩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轱辘前面放到后面，后面放到前面。
1: 就是给他的这个工作任务加点难度。
0: 也是说转移他的注意，让他别觉得这个事特别枯燥，是这样。
1: 那就是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咱们说发动缓慢型的孩子，将来学习会更好一点，因为他专注程度更高一点。
0: 但不是，他可能在这个课堂上的反应比这个易养型的要慢一些。
1: 就是
0: 是
1: 他
0: 这样。
1: 接受的比较慢。
0: 对，所以说我们要把。你像要是如果就是这个缓慢型的，如果学习成绩好，那我们就都往好缓慢型的那个方面培养
1: 所以就是
0: 了。
1: 还是缓慢型，他也有他的一些自身性格的问题。
0: 对，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偏向于易养型，然后让他更专注一些，这样是其实是我们
1: 就是最
0: 理
1: 理
0: 想中
1: 想的
0: 的
1: 状
0: 宝
1: 态。
0: 宝。
1: 那我们这个朱老师，您这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就是这些宝宝的占比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
0: 像我们易养型的宝宝呢，基本是在1/3，
1: 易养型有1/3，
0: 对，
1: 还是比较多的，其
0: 比
1: 实
0: 较
1: 哈。
0: 多的。然后呢，难养型的其实大概占10%，
1: 南阳型的是
0: 不是很
1: 少
0: 多。
1: 的。
0: 对，然后发动缓慢型的呢，在20%左右。其实最多的还是我们中间型的，
1: 就是叫综合混合型的。
0: 对，如果我们中间型的是偏于易养型的呢，我们就。给他多一些专注他还有偏于难养型的呢，我们就多给他一些关爱其实中间型40%多还是挺大一个比例。
1: 就是还是中间型比较多，就是大家这个就是性格比较随和的，就是比较中庸型的比较多哈。那个可能就是不同的类型，比如说易养，特别易养型的，我们就能看得比较清楚哈。难养型的可能就是情绪上容易有问题的这样的孩子，或者是情绪比较就是开朗也是特别开心的那种，生气也是特别暴躁的这种哈。然后发动缓慢型的就是。感觉接受能力都慢哈，然后
0: 对，
1: 那个对陌生环境应该也是表现得比较容易害怕，
0: 对，他们基本就是退缩，
1: 退缩啊，往
0: 对，
1: 后撤，
0: 撤到
1: 家
0: 家长
1: 人身
0: 的
1: 边，
0: 腿后面，拽着衣角，这
1: 哎
0: 样。
1: 呀，那这个就是听您的讲述，我在想，我们家这个二宝可能就是属于这种发动缓慢型的。就这个孩子就是不是那种特别开朗的孩子，
0: 但是发动缓慢型的孩子呢，他不是那么活泼好动，他不太容易受到一些伤害。
1: 啊。
0: 它是这个。

0: 保护，天生有自我保护能力，他不
1: 嗯。
0: 去尝试那些我没有尝试过的一些新鲜的东西，他就是不太容易这个受挫。
1: 嗯，就是
0: 嗯，
1: 他跟人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
0: 是。
1: 然后通过观察之后才会给你回应。对，我就发现我们家二宝就是经常会，就是你看呢，我们到他身边，他先会先观察你，就
0: 嗯。
1: 会看看看，一直在看，看了很久之后才给你个回应，而不像有的宝宝呢，可能我们家老大就是那种，哎，你给他一个什么，比如说动作也好，他马上就给你个回应。这个两个宝宝就是明显的这个性格就是完全不同的。
0: 是，就是发动缓慢型的那个，他就是将来如果把这个性格带到成年之后呢，他可能就是比较属于洞察力比较强的这样的工作者，他就是不太会出现一些激进的做法，比如说00后整顿职场了，他这样孩子不会，
1: 就是他是属于情绪比较稳定的，
0: 对，不太去做这些冒险的行为，你就让他蹦个极，他肯定不会。
1: 所以这个其实你看啊，就是针对不同类型的这个孩子，家长们可能都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尤其是这些新手的爸妈们哈，这都是他们这个看到孩子的这个不同类型，可能一看到难养型这仨字儿，马上就这种头大了。
0: 是。
1: 啊，那或者是看到易养型，可能一下就很开心，但是其实也忽略了针对易养型应该注意的、关注的这些点哈。
0: 嗯，
1: 您有什么就是给这个宝爸宝妈们的一些建议吗？
0: 其实我们在婴幼儿养育这一方面呢，我们0到3岁很重要，7岁之前呢，如果他这个气质类型定了的话，将来改变的几率也不太大了，所以说我们3岁看大，7岁看老，我们在这个7岁之前应该好好的把孩子的这个气质类型，我们去给他
1: 分析清楚，最起码的。
0: 对，然后呢，做以及时的这个养育调整。
1: 哎，对，我们就是这个，就是在咱说啊，就在这个养育宝宝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比如说，是不是不同类型的这个气质宝宝，他们的就是生活习惯也会有一些不同方面的这个呈现。
0: 是的，像我们易养型的呢，它就比较有规律。比如说，我家孩子呢，每天都大便一次，然后每天呢。9点半到10点准时睡觉，然后我们就是做什么事呢也不太容易发脾气，然后这个家里来这个客人做客了，熟络一会儿玩得挺开心的，这样的话是属于易养型的。然后难养型的孩子呢，就是说他大便不太规律，有的 3、5天一次就属于便秘，然后有的呢。这个因为他这个生活不规律嘛，他饮食方面他自己也不注意，喜欢吃一些这个，只要说我对水果特别喜欢，觉得甜，
1: 那
0: 我
1: 就
0: 就
1: 多
0: 吃了好
1: 吃点
0: 多，
1: 儿，嗯。
0: 然后呢，可能大便就不规律，一天排个2次3次的，然后睡觉也是，这个白天玩的特别好，出去上淘气堡玩了，回来早早就睡了，然后如果这一天呢，像咱们这个北方受天气影响，在家一直憋着待着，没有地方释放。就折腾折腾折腾到大半夜，给
1: 那
0: 家长
1: 就
0: 都，
1: 不好休息了。
0: 对，给家长都折腾没有精神头了，
1: 嗯，
0: 家长熬的都不行了，然后，睡得晚，起得晚，像我们发动缓慢型的呢，其实就是，去带出去之后呢，他比较容易退缩，接触新事物也不太积极，所以我们领着这样的孩子出去呢，就会感觉，一直跟着后面观察。也没
1: 就
0: 有
1: 不
0: 啥特
1: 太
0: 感兴
1: 参
0: 趣的，
1: 与啊。
0: 对，你说，宝宝，你去不去玩一会儿这个，
1: 他得拽着爸爸妈妈啊，
0: 这
1: 我
0: 玩
1: 不
0: 玩
1: 去，
0: 这个碰碰车啊？不去，就是你感觉好像领他出去一趟，没有啥他开心的事儿，
1: 对，就这个，那就是你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多鼓励他呗。
0: 对。
1: 但是他要还是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鼓励之下，他还是不愿意去参与怎么办？我们带动他让他被迫去参与吗？就这里头他这个情绪，我们怎么去推动他呢？
0: 其实像这些他不感兴趣的或者是不敢的这些就是活动呢，我们可以先陪着他一起比如说像我们冰雪大世界的大滑梯，他就不敢害怕，我们可以抱着他一起，然后或者是领着他在旁边先观察，你看那个小朋友滑下来玩得多开
1: 先
0: 心，
1: 让他看看别的小朋友也能够
0: 对，
1: 完成
0: 你看
1: 哈。
0: 一点都不危险。下来之后，

0: 这个前面还有好段好长一段距离呢，很安全的，而且上面有好多减速带，很安全。要不然我带你去滑一圈，咱俩一起去玩一玩。我也没感受过，我也没玩过，咱俩一起感受一下。然后呢，过程当中呢，我会紧紧抱着你，咱俩谁也不害怕。然后你也抱住妈妈，就这样跟她说。然后她这个尝试一次之后呢，她就这个会有一个兴奋点，她觉得挺开心的。然后你再抱她尝试一下，慢慢的她自己就接受这个事了。
1: 所以你看啊，针对这个不同类型的宝宝哈，这个家长采取的方式都得是不同的，那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呀。那咱们就说这个同样的这种让那个这个南阳型的宝宝，可能就是接受这个就是去滑滑梯的这件事儿，可能就更困难了。
0: 对，他可能就是我不要，我不要，
1: 对，或者说是就是他的这个蹦着这个哭着喊着就要去，但是你可能还有安全的这个因素，你还要限制他，要控制他这个东西哈。就
0: 对，
1: 是，就是我们家长要在这个孩子，尤其是0到3岁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对孩子有一个充分的观察和认识，一定要知道找到自己孩子是哪个类型的，然后找到这个适应宝宝类型的这种养育的方式，因为0到6岁是孩子整个的这个情绪培养的一个关键时期，整个他的这个情绪会影响到他的一生，就是我们能够如果说找到一个适合他的一种这个抚养方式呢，能够让孩子在一个种安全的感受得到爱的这样一个环境下成长，那他可能未来的这个人生就是一个相对来讲情绪稳定啊，为人处事啊，沟通起来呀、跟别人的交流啊，可能就都会是比较顺畅的一种。如果是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们家长没有给到很好的关注，比如说尤其像南养型的孩子啊，他这个情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疏解，然后呢，我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那么可能将来情绪就会成为他将来，比如说社交呀、工作呀，甚至是学习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说不同气质类型的宝宝有什么样的好的或者坏的，因为只能是说，有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特点。那么我们的宝宝，每一个宝宝都像天使一样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就要给他足够的关注，然后呢，我们也要很清晰我们的宝宝是什么样的类型，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宝宝去沟通和交流，找到一个适应宝宝的这种方式，对他未来的比如说学业也好啊，健康也好啊，心理也好啊，社交也好呀，能够让他达到一个很好的、很优的一个状态，这样才是我们做父母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教育的一个意义。
0: 是的，像我们在这个我们，妇幼保健院的亲子中心当中呢，就是有很多这样，家长带着孩子到我们这儿来，咨询啊，或者是上这个专注力调整课呀，或者是我们怀疑孤独症的这样的孩子来做一些专注的训练。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孩子呢，他这个父母带他是在北京，但是呢，他家里就是一直是由阿姨照顾。然后这个孩子妈妈比较挑剔，照顾的话呢，他这个阿姨不行，又换一个阿姨，2年换了8个阿姨，
1: 就这个，就是我，因为我这个做了一段时间节目，对这个也有所了解啊。就其实频繁的更换这个抚养人是对孩子伤害非常大的。
0: 是的，这个我们因为其实孩子他天生之后呢有一定的气质，但是也有很多因素是我们养育环境给他了一些影响，那为什么就是到我们这个孩子呢？就是回到这个有一年过年回到哈尔滨之后呢，孩子的姥姥发现孩子这个性格，
1: 有点
0: 有
1: 问
0: 点
1: 题，
0: 就是脾气比较大，爱发脾气，不听指令，
1: 不
0: 然
1: 听
0: 后
1: 指令，
0: 对，然后就带着到咱们这个医院去，到我们省妇幼保健院去看了看，看的话，我们给他确实是诊断的是多动症。
1: 就有多动症
0: 对，
1: 了。
0: 多动症。然后我们给他设计了一些课程呢，然后训练他的专注力啊，还有他的感觉统合功能方面呢，都进行了这个训练。然后呢，孩子仅仅训练了8节课，然后就效果特别明显，也听指令了。然后回家和爸爸妈妈的关系也融洽了，因为他这个频繁更换养育人之后呢。他这个每一个养育人对待孩子的方式不太一样，
1: 对，
0: 他去适应孩子，孩子也适应他，孩子刚适应他了呢，
1: 又换
0: 又
1: 了。
0: 换了。其实我们

0: 这个家长呢，多多少少就是在养育方面对孩子的这个气质形成都会有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家长不管是一天这个工作有多么的累呀，然后心情是多么的烦躁啊，回家之后呢，我们都要就是融入到孩子的这个世界，就是回到家中呢，孩子他不是说就是要充当这个主角，但是在我们跟孩子相处当中呢，不是说拿着手机陪伴就算陪伴，这叫无效陪伴。我们应该他拿着什么玩具在那玩，我们就问他一些这个好玩吗？怎么玩的呀？然后和他一起玩，真正的陪伴他去融入到这个游戏当中，这叫有效陪伴。而且我们在养育当中呢，父亲的参与非常重要。我们这个国际上也有研究呢，父亲参与之后呢，孩子他特别容易有安全感，然后呢，他的情商会更高。
1: 就是这个，我们指的这个父亲参与是，就是比如说从0岁开始，就希望能够父亲主动的、积极的去加入到这
0: 其
1: 个
0: 实
1: 过。
0: 这个，我怀孕的那个时候啊，我就是怀孕之后就让我爱人参与，怎么
1: 就
0: 参
1: 是，
0: 与的呢？我俩一起去学府书城买这个孕期的故事书，
1: 相关的那个。
0: 对，然后不说一天讲一个故事吧，就是2到3天就让他趴在我的
1: 让
0: 肚子
1: 爸
0: 上，
1: 爸再讲故事，
0: 对，
1: 做
0: 爸
1: 胎
0: 爸讲
1: 教。
0: 故事啊，让他在我的肚子旁边讲。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太在意这个事，就跳行。或者是糊弄我，一直接念到结尾去了，然后我就给他抓回来，我说你就牺牲这么一点点时间，然后但是孩子出生之后呢，跟爸爸关系就是特别的好。他其实在，宫内呢，他可能就是倒不至于说多么神奇能听到爸爸的声音，但是其实这个当中呢，爸爸对孩子有一个依恋，他也形成了一个这个联系。在孩子出生之后呢，然后也让爸爸积极的参与这个整个的育儿当中，因为爸爸和我们妈妈的这个育儿方式不太一样，妈妈就比较细腻一些，而爸爸呢就会把孩子举得特别高呀，玩倒立呀，在这个床上连滚带爬呀，玩一些危险的，咱们妈妈认为危险的动作，但是其实爸爸呢他心里也都有数。再一个就是孩子参与，爸爸参与过程当中呢，孩子会偏于勇敢，抗挫能力更强。就像孩子骑个平衡车出去了，摔倒之后，妈妈就会，或者是爷爷奶奶就会觉得，哎呀，磕没磕坏呀，摔没摔坏呀，以后可别骑了，出来了，我就抱着你，我领着你。但是爸爸就会第一反应说，起来，难不难受，疼不疼，不疼，走吧，或者是压根儿就不理会他，他倒了，你不理他，还接着往前走呢，孩子自己就起来了。这样的话，孩子他这个自信心呢，还有这个抗挫能力，将来这个到工作岗位上的抗压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1: 刚才这个朱老师您说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赞同啊。就是我们不光是不能只是去要求爸爸去参加到这个育儿的工作中来，我们应该主动的带动爸爸去加入到这个整个的这个从孩子孕育的过程啊，到后面整个孩子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光要求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带动他一起加入到这个过程当中，让爸爸也感受到跟孩子互动和沟通的这种亲子时间的这种快乐。
0: 是我们其实，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这个太担心说爸爸照顾不了，或者是说，
1: 就是总是有让爸爸带孩子不放心的这样的哈，
0: 对，总是不放心。其实，像咱们下班一天回家之后呢，我可能要做饭，做饭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让孩子自己去玩一会儿，但是这个时候他就会妈妈长妈妈短，因为他想让你陪伴他。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在家是这样做的，我就说，我说你不，咱家不只有妈妈，你
1: 还是有
0: 还有
1: 爸
0: 个
1: 爸的
0: 爸爸
1: 啊，
0: 在那
1: 那
0: 儿呢。
1: 肯
0: 我说
1: 定。
0: 你去找爸爸，我说厨房以后不许进了，你去找爸爸，有事找爸爸，你爸也爸爸也喘气儿呢，找爸爸去。
1: 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感觉呢，爸爸他呢可能也是想加入到这个亲子的这个沟通也好，互动也好，想加入这个过程当中，但爸爸可能不会。那么这个时候，妈妈的这个角色就非常重要了，哈，要给这个孩子也好啊，给爸爸也好一个这个助推力。
0: 对，
1: 然后呢，让他们就是，哎，你们两个玩什么样的游戏啊？或者是你们两个干什么事情？就给他们安排一个共同的任务，这样的技能，就是等于是让妈妈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和空间。另外一个呢，也能从一个角度就是促进，就是这个爸爸和孩子之间的这种沟通。而且我其实特别赞同您的这一点啊，就是。

0: 嗯，妈妈呢，总是跟孩子在一起，大部分时间可能就是养育、抚养人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特别长。
1: 嗯。
0: 那么，其实单一的这种行为模式，我觉得是不利于孩子整个性格这种全面发展的。
1: 嗯，
0: 我们
1: 确
0: 还
1: 实。
0: 是希望就是有更多的这个，让孩子能够接触到不同类型的、不同性格的、不同性别的，这个对待他的这种不同的人，那可能他就知道啊，那个妈妈是这样的啊，在这件事上，妈妈可能是这样的，他也会观察到，哎，在这件事上，爸爸可能是这样的。那么他自己能够接触到不同的这种行为类型，可能对孩子的行为上啊、智力上啊，包括情商的刺激和发育啊，它可能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促进效果。
1: 对，就是尤其，是将来对于孩子青春期之后，他对待这个，就是男女朋友关系啊，甚至到以后的这个家庭夫妻方面的这个关系，都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意识形成，
0: 我们现在咱说啊，就是现在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一个小家庭这个状态。就是一家三口，或者顶多现在这个，二胎、三胎放开了，可能有一家四口这样的。就是通常像这个，我小的时候过春节啊，马上这个新年要到了嘛，就是我小的时候过春节的时候，都是那种，哎呀，十好几口这个家庭亲戚在一起啊，或者二十来人在一起，这种大家庭的这种环境是越来越少了。那么我们就是是不是说让孩子能够接近大家庭，接触到越多的人，感受到这个，不同的这种亲属关系，或者说不同的这个人的远近关系，对孩子的这个情商发育是更好的呢？对他的这个情绪成长什么的都是更有益的呢？
1: 对，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希望孩子有更多的这个人际关系，建立更多的链接。他有了这个链接之后呢，他可能刚开始不会太会处理这个关系，但是比如说家里这个他和这个小姨呀、或者是叔叔啊
0: 就不
1: 在
0: 同
1: 一
0: 角
1: 起，
0: 色的
1: 不同
0: 啊，
1: 角色的这个亲属在一起以后，他可能做的某些事情不是很恰当，但是他会观察大人的反应。大人如果说不是很高兴呀，他下次可能就是会自己会避免这么去做，然后呢，他这个意识会逐渐的转变。就像他家庭成员比较多，或者是接触更多的人的孩子呢，他将来这个幼儿园或者上学的适应就特别的快。
0: 所以其实还是应该带着孩子多去见人哈，多去跟这个，不同关系的这样的人，让孩子去跟他们进行交流和沟通，让他有更多的观察的参照。
1: 对，然后呢，从中呢也能了解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些规则啊、法则啊、一些规矩，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很传统的这个餐桌礼仪呀、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上公交车要让座啊，我们只有出去了，他才能确实的去体会到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啊。像我们领孩子站在这个马路上走。他不理解什么是盲道，然后你就跟他说这个竖条的，你跟他确实他见过这个东西，然后呢，他就是和不同的人，就是比如说在淘气堡当中，有的小孩可能哭了闹了，他不太知道去怎么去处理，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可以给他一个引导，这样以后他再遇到这样的小朋友，因为幼儿园小朋友好多好多。我们家长也都发现，孩子刚去幼儿园之后，我们都担心他不会处理这些。但是我们经常，就假如说去我们亲子中心参加活动的，接触的小孩比较多。然后再一个就是经常，这个去，这个户外活动的操场上、小区里这个广场上，很多孩子在一起玩的，这样的孩子入园他适应的就很快。
0: 就是他这个小的时候就见到了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咱们说是不是他哪怕他们语言可能还没有发育得很好，他们也不能就是真正的这个用语言来交流，但他们互相之间的这个沟通还是存在的。
1: 是，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你也听不懂他们之间具体这
0: 就在
1: 个，
0: 表达什么？
1: 对，婴儿语啊，你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但是你就能看他们会有拉拉手啊、抱抱啊，然后一起去这个某个地方去跑到哪个地方去玩去了，他们就有这个默契，然后呢，慢慢的这个形成友谊链接之后呢，他也会有这个思念呀。或者是知道要去玩，这个心里有一个盼望的心情啊，也有利于孩子的这个性格成长。

0: 我们国家现在在这个大力推广这个托育城市建设啊，我们哈尔滨今年呢也是把这个托育工作放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能够了解到，更多的孩子家长能够了解到，其实孩子在一个集体的环境下成长，其实是更有利于孩子整个这个全方位的发育的。
1: 是的，像现在的孩子就是咱们大人说的，性格比较独
0: 就是因为
1: 然
0: 小
1: 后
0: 家庭嘛。
1: 对什么事都特别独，把什么都霸占不懂得分享。你看咱们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家家基本都两三个孩子，这样的孩子呢，他其实早早的就相当于接触人际关系了，因为他在这个兄弟姐妹的相处当中呢，就学到了。人与人处就是相处的这些方式，但是他如果自己在这个小家庭里，我们又把他当做一个宝似的捧在手里，
0: 对，关注度太高了。
1: 对，然后很多事情呢也不让他去尝试。其实我们让孩子去自己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呢，也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下雨的时候，马路上有个水坑，然后呢，他想这个跳进去踩一踩，家长就会说。不许踩，踩完鞋就湿了，或者是说绕着走，踩完之后，这个脚就脏了，怎么样？其实我们想一想，他就算脚踩湿了，他是不是体会这个踩水的这个感觉？这个感觉其实也很重要。
0: 其实就是，不论是人生也好，还是宝宝也好，其实都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经历和经验当中才能成长。
1: 是。
0: 那这就是我们能够让宝宝有充分的、更丰富的经验，才能够让他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掌握更多的储备，然后遇到什么样相关的问题的时候，他就能够相应的调出相应之前曾经储备的那些能力，或者是处理问题的方法，所以他才能更好的去应对哈。
1: 对，其实孩子在经历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尤其0到3岁呢，他每在经历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神经突触是连接产生了很多新的神经元他这个大脑就像一张网一样，很快的就铺开。如果我们不经常给他这些新鲜的刺激或者反复的刺激的话，他这个就属于用进废退了。
0: 对，因为0到3岁是就是这个大脑发育最快的这个时间段哈，
1: 是的。
0: 我们要尽量的给他更多的、更充分的这种刺激，让他能够更好的发育，发育得更好。
1: 对，属于这个让孩子发展成最强的、最优的大脑。
0: 就是你看啊，我们刚才用了这个这么多的时间来说了一下我们的宝宝的这个不同的类型，也讲了一下这个不同宝宝的这个不同类型宝宝的家长的这种应对呀和沟通交流抚养的一个方式。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建议，其实作为家长朋友们啊，应该让宝宝去更好的到一个这种群体化的这种空间当中，让他接触到更多的人、更多的信息，丰富他大脑当中的内容，让他的这个大脑能够得到一个飞速的发展，养成一个良好的情绪和性格，这样呢才能够对他的这个，比如说智力提升、社交能力的提升，包括学习能力的提升，包括可能是专注度啊、注意力这方面的这个提升，就都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那么就是每个家庭的环境其实也是应该很重要的吧。
1: 对，我们家庭的这个养育人很重要，然后家庭的整个这个氛围也很重要。如果这个家庭成员都是脾气比较暴躁，然后总是有不停的争吵声的话，孩子也会变成难养型的。
0: 就是你看，整个就是家庭的环境对孩子的性格也是有影响的
1: 是的。
0: 啊。那么就是我们尽量要给家庭营造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首先应该是比较和谐的然后。比如说夫妻之间有什么事情，我们不要当着孩子面去马上的去起冲突，我们可以给对方使个眼色秋后算账，这样晚
0: 或者
1: 上，
0: 是上隔壁去聊
1: 对
0: 一聊
1: 呀、
0: 啊。
1: 对，可以这样。然后呢，这个父母就是孩子父母在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呢，老人也不要马上的去干预去保护这样让孩子也会有一个不好的依恋，他会觉得我有撑腰的。我有给我撑腰的，我啥都不怕，我就哭闹，肯定到时候我爷爷能来，就站在我这边帮我其实家庭的这个一定要达成一致的育儿理念首先应该把这个原则呀和每一位家庭成员都要建立好，然后呢，我们还有就是家里边呢，尤其对于这个

0: 养型的孩子应该把这个玩具多收一收，让这个屋里看着呢相对整洁一些，让他不容易分散注意力，是这样。然后他在这个整洁的情况下呢，他这个心情也是比较稳定的。如果说我们弄一个爬爬垫，上面有十几种二十种玩具，他就是这个可能还没投入玩进去呢，一会儿就玩到那个去了。注意力本身就容易被旁边很多颜色鲜艳的东西吸引了，或者是说他正在这儿玩游戏呢，家长在那边刷手机，声音特别大，这样也容易
1: 分散过去了。
0: 对，
1: 就等于是这个对孩子注意力培养就是更不好的了。
0: 对，像对于这个易养型的孩子呢，他在好不容易专注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他正在玩什么玩具，不要过去吃不吃，吃不吃点水果啊？有没有尿啊？然后又你总是打断他，这样的话也不利于这个专注力的培养。
1: 所以看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知识啊，一个是孩子的这个气质类型的分类，然后呢针对不同气质类型的家长的抚养方式，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我们的宝宝是什么样的气质类型，都要在一个安全情绪稳定的一个家庭环境当中，一个充满爱的这个家庭环境当中，一个对孩子有足够关注和观察，能够了解到孩子的心理动向啊，包括他的情绪，包括他的行为，包括他的整个的这个生长健康的这个动向和细节，要家长有足够的关注程度，才能保证孩子有一个健康成长的这个状态。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天使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要为这个孩子去做出我们能够为孩子帮助他未来在人生当中很好的生活的，给他做出一些我们能够给予他的一些能力的培养，情绪的带动，比如说不论是信心、勇气还是关爱。那么好，感谢朱老师啊，我们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真快，感谢朱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今天呢让我们也了解到了不同宝宝的气质类型，也找到了这个不同宝宝气质类型的这种养育策略哈。每一个宝宝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宝宝，我们都要用心去挖掘，用爱去呵护。希望呢家长朋友们能够在今天晚上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把它运用到日常的育儿活动当中。希望您的宝宝健康成长，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都能够天天。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6: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7: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本台推出特别策划龙江好个秋，看见丰收之美。今天来看全省水稻陆续开镰，万顷沃野稻花飘香。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航空航天产业工作专班调度会议。
0: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工作专班调度会议。
1: 中车骑车公司主导制定的我国首个铁路货车车体疲劳试验标准出台。
0: 第二届中国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探索打造跨越四季的冰雪经济产业链。
1: 北极漠河提前13天开栓供暖，开启超长供暖季。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金秋时节，水稻陆续开镰。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看见丰收之美》，让我们一起在空中俯瞰希望的田野，感受金秋龙江的美丽和丰饶。
2: 完达山北路，沃野翻涌金浪。北大荒集团红星农分公司853农场拉开了今年北大荒集团超2200万亩水稻田秋收的序幕。从空中俯瞰，万亩稻田宛如巨大的金色绒毯铺展在天地之间，五台农机列队前行，割晒过的稻铺与待收的稻田深浅交错，在大地上勾勒出壮美的丰收画卷。
3: 大家看我身后这片稻田呢，总面积大概有1万亩，过去啊需要大量的人工来踏查判断水稻收获时机，但是今天无人机只需要10分钟就能够完成1万亩地的巡查任务。
4: 看这张图片的颜色呢，红色代表高产，整张图片呢颜色非常深，证明了这块地的产量非常高，马上就可以收获了。
2: 一垄金浪起笔，千里沃野延绵，无人机转向呼兰河畔，在绥化北林区秦家镇西口子村，650亩科技包镰示范田在秋光里泛起细浪，飞机压低几十米，田垄的纹路，稻穗的弧度，收割机碾过的银线，丰收的美看得一清二楚。绥化水稻两种繁育田面积30万亩，规模居全省之首，眼前的绥青系列年推广面积更是稳稳站在1000万亩以上。
5: 丰收的美景各有不同，看颜色是最直观的。我所在的这个示范田呢，它的颜色更加的金黄，而且它比普通水稻在同等的插秧时间里呢，可以早收10到15天，这也保证了这批新米可以抢在中秋节前提前的上市。您看我推一下啊，哎，使劲，哇，回弹速度特别快，长得多壮实啊！我们也期待这个品种能够在更多的地块创造更大的丰收。
6: 今年我做了一个比较，2016年至2025年一场地多达了1300斤。
7: 这片田里头，我们都得到了满意的答案。那么未来，我们就要以这片田的解答方式，来让我们的成果技术惠及更多的农民。
2: 飞越三江平原，我们来到了七星农场。万亩大地号在脚下铺成无边的金海，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超100万亩高标准农田像被尺子量过，稻穗沉得弯下腰，风一碰，整片原野起伏着涌向天际。今天农技人员今年的第一次测产已经开始了，再过10天这里将全面开镰。作为全国最大的无人化农场，这里去年水稻亩产达到1950斤，一举打破黑龙江垦区水稻亩产记录。今年他们期待更大的丰收。
8: 我就想依靠科技种田，把这个今年那个这块地呢种成栋梁田。
2: 从完达山北路到呼兰河畔，从三江平原到松嫩大地，眼下黑土地上稻浪千重，金穗飘香，这万顷流金里的一笔一画，为中国粮食、中国饭碗写下最滚烫的注脚。
0: 9号，省长、省产业振兴领导小组组长梁慧玲主持召开省航空航天产业工作专班调度会议，听取专班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入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发挥龙江优势，突出创新引领，强化产业协同，加快推动航空航天产业提质升级， 持续打造国家级航空航天产业集群，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2: 梁慧玲指出，航空航天产业是我省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含量高，应用场景广，产业带动作用

0: 强，要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推动航空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抓紧制定我省航空航天产业“十五五”专项规划，加强与国家“十五五”专项规划、省“十五五”规划对接衔接，研究谋划重大载体和重大项目，凸显千亿级产业和新兴支柱产业支撑作用。要推动航空航天产业稳增长，锚定大飞机产业、低空产业、航天产业等重点方向，帮助航空航天领域企业解决生产运营中遇到的困难，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市场，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推广应用，实现产业规模稳定增长。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突出战略性、前瞻性、先导性，强化航空航天产业前沿技术突破和自主能力建设，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质改数转网联，实施人工智能加航空航天行动，推动航空航天产业层级整体跃升。要加强产业协作配套，大力开展产业链招商，进一步强链、补链、沿链，构建上下游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提升航空航天产业竞争力。要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强化布局引导，加强要素支持，促进航空航天产业安全健康发展。梁慧玲强调，要压实落靠责任，省产业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产业专班要健全部门会商机制，做好任务分解，相关部门要发挥职能优势，协同发力破解难题，推动航空航天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陈少波、丛立、王和生，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十一号，省长、省产业振兴领导小组组长梁慧玲主持召开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工作专班调度会议，听取专班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业提速、提质、提效，建好建强国家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梁慧玲指出，高端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具有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大、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等特点，要抢抓发展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着力稳增长、扩投资、增后劲，紧盯电力装备、工业母机、新能源装备等领域，加快培育新增长点，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困难，开拓国内国际市场，推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要科学编制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五五”规划，加强与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接衔接，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开展有组织科研和有组织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承接国家战略任务，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加快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应用，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深化质改数转网联，深入实施企业技改和大规模设备更新，推进企业绿色化改造，加快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换新。要强化产业协作配套，深化央地合作，推动驻省央企在龙江布局更多产业，深入实施整机加配套协同行动，开展好重点企业专场对接活动，提升产业配套能力。要抓好招商引资和产业项目建设，大力开展产业链招商、科技成果转化招商，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高端装备制造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达效。 梁慧玲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工作机制，抓好重点工作组织调度，强化卫企服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切实提升服务高端装备制造业质效。陈少波、丛立、王和生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经典诵千载，清风润万家。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加快建设秦联龙江，11号中华经典诵读大会第四季秦联龙江好家风专场展演在哈尔滨举行。
3: 本次活动由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妇联、央广网、云听联合主办，央广网黑龙江频道、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哈尔滨学院承办，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边学文，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于洪涛出席。
4: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3: 展演现场，朗诵名家陈铎与省春雷梦想合唱团的孩子们共读家训，传递勤俭向善美德。全国十大演播艺术家王波伴着娓娓动听的古筝曲诠释家风内涵。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直的儿子崔英斌分享家风故事，情景剧倾情演绎，让铁人王进喜的铁家规穿越岁月风霜，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5: 我们好多经典应该说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觉得对小朋友们成长，对家庭的这个家风教育都是很有好处的。
6: 但我们的遗志似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
3: 活动尾声，全场起立齐诵秦联龙江家庭宣言，部分省管干部及配偶共计600多人观看演出。
7: 我们会开展原创情景短剧的征集，开展秦联龙江好家风故事宣讲团，达到125个县市区全覆盖的一个目的。
8: 本次中华经典诵读大会秦联龙江专场活动，是我们省扎实推进该文化建设3年行动计划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入地开展家庭助联等活动，深入挖掘龙江优秀家风，推动良好社会氛围。
1: 在日前结束的全省创新创业大赛上，生物制造企业天晴干细胞凭借世界首创的休眠干细胞再生修复技术斩获成长组一等奖。一起来探寻这家企业如何用先进技术为生命续航。
3: 比赛结束的第二天，天晴干细胞获奖团队就立刻投入到新一轮工作中。在团队工作列表里，包括了特色专科共建、技术专题培训与临床推广等许多项目。对于团队来说，虽然获奖的新技术已经成型，但临床应用还不够充分。目前最重要的是，就是实现技术优势向应用实效转化。
9: 没有很长时间去沉浸在这个喜悦里，解决我们老百姓最现实的问题，他的器官真实能够被修复，像一个开关一样。这个程序一旦被启动了，它自己修复的过程是一个逆转。
3: 作为天晴干细胞的重磅原创科研成果，这一次获奖的再生修复技术原理是定向激活人体里休眠的干细胞，实现人体组织的再生。实现这样的目标并不是一朝一夕达到的，过去的10多年来，企业一直在研发创新的道路上奋力奔跑。
10: 来到这家企业，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里的干细胞存储中心。您看我身旁的这样的大罐子，这里边啊存储了10000份人体的干细胞标本。您看这样的记录啊，有的标本已经在这里静静的存储10几年的时间了。那这种前沿的生物技术啊，可以说是对传统医疗的一种颠覆。未来如果我们生病了，可能再也不需要吃药手术，而可以用我们存储的干细胞来实现自我的一种再生修复。这些存储的干细胞就是天晴再生修复技术的基础。
3: 当下，天晴团队已经把这项技术在骨关节炎、股骨头坏死等骨科疾病中落地应用，并且向医美抗衰、脱发治疗等领域同步拓展。这一次的获奖坚定了团队持续开展前沿研发的信心。团队启动了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老年痴呆等重大慢性病细胞干预方案的临床验证， 让细胞修复打开更多疾病治疗的大门。在企业展厅，一座纪念碑标记着特殊的日期，2025年9月29号。

0: 路货车车体疲劳试验的技术标准，铁路货车车体疲劳试验方法正式通过审核，为全国重载铁路货车配备官方专属体检手册。国内铁路货运向重载快捷升级的同时，持续的高强度运行，车体将承受巨大载荷压力，对安全造成隐患。中车汽车公司突破复杂路况模拟、损伤加速试验等多项核心技术，构建起完整的车体疲劳试验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对提升我国铁路货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已通过多款主流铁路货车产品的实测验证，
1: 大幅降低了铁路货车全生命周期的运维成本，提升货运装备安全等级，也标志着龙江高端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从制造输出向标准输出、技术输出的一次跨越。
2: 金秋九月，龙江大地虽然还见不到雪，但冰雪的热度已经提前沸腾。今天，第二届中国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下面就跟随记者到现场感受冰雪的火热。
3: 冰雪经济有多火？会场内不少慕名而来的企业家和学生站在一旁旁听，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开场不到半小时，哈尔滨体育学院就一口气签下三笔重量级签约，合作企业来自吉林、北京、江苏，遍布南北，
4: 从北方带到全国，再带到全世界，这是我们最
5: 感谢感谢感谢这
3: 江苏太仓阿尔卑斯雪世界主营南方室内雪场，此行到哈尔滨，他们希望寻求与黑龙江本土冰雪装备制造企业的合作。
4: 我们达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默契，我们把他们的雪具呢放在我们的雪场进行一个试滑，后续的话呢结合着我们大众客户积极的反馈，持续的做联动。
3: 除了校企签约，大会还发布了中国区域冰雪经济发展年度观察报告，不少冰雪装备雪场企业代表拿到报告就迫不及待翻看起来，对照数据盘算自家产品雪场该怎么贴合大众滑雪消费的新趋势。
6: 这次报告的发布呢，尤其在京津冀关于冰雪装备制造企业的这种发展，给我们龙江的冰雪制造企业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借鉴。
3: 在圆桌对话现场，行业大咖、冰雪冠军齐聚一堂，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旅游、冰雪装备四场圆桌对话，精准对应了黑龙江省正在大力构筑的冰雪经济四大产业集群。
7: 通过竞技的冰雪体育来反哺大众，让更多的人来参与到冰雪运动。
3: 从单纯的看冰玩雪，到文化赋能、场景革命，再到装备制造，一条跨越四季冰雪经济产业链正在龙江大地加速闭环。
8: 我们的冰雪经济要打造更多的场景来纳入更多的产业，尤其是思考突破季节的局限性，助力龙江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9: 今天2026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青年拳击赛、自行车赛分别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举行，来自成员国的选手们齐聚龙江，在同台竞技中增进了解，深化友谊。
10: 在哈尔滨举行的上合组织青年拳击赛中，吸引了来自中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五个上合组织成员国的120名运动员，回合之间攻防不断。对这些年轻选手来说，比赛既是一次竞技较量，也是一场跨国交流。
11: 我第一次来哈尔滨，这个城市风景非常美，每个人都很友好。我没想到我的对手水平很高，我希望我能站在最终的领奖台上。
10: 本次赛事打破单一办赛的传统模式，着力打造国际体育竞赛加跨境商贸会展加非遗文化展示加群众体育参与的多元融合平台，同期举办了格斗装备展览会，汇聚20多家国内参展商，集中展示各类搏击专业装备运动器材。本次拳击赛将持续到16号。在另一场山地自行车比赛中，来自山东、四川、河北等15个省区市的500多名山地自行车健儿在齐齐哈尔碾子山景区展开比拼。赛道全长29.58公里，选手需要连续爬升约500米。山峦叠嶂的赛道，风景优美的环境，为参赛选手带来独特骑行体验。
2: 入秋之后，龙江的秋色陆续铺展，文旅景区抢抓秋日窗口期，推出全新打卡场景， 高空俯瞰田园漫步。

0: 多样玩法，让市民游客解锁不一样的秋日限定体验。
1: 走进哈尔滨极地公园咩咩农场的秋日物语，仿佛一脚踏进了秋日的童话世界里。两个月前，这里还是满眼绿意的夏日农场，今天再来，草地换色，布景换装，放眼望去，满目的金黄，就连小动物的身边都多了几日秋日的氛围感。从赏风景到造场景，季节体验在这里被赋予了新的玩法。
2: 草垛、枫叶、植被，各种秋日布景让氛围感扑面而来。游客们或制作秋叶帽，在主题场景前拍照打卡，或静坐小憩，轻抚萌宠。在这里，城市短途秋游有了全新选择。
3: 一进来会让我特别的放松，布置的太用心了。在这里，让我感觉到了秋天哈尔滨的第一抹秋色，很特别。
2: 近郊田园秋景治愈十足，城市高空的秋日浪漫同样如约上线。依托秋日通透晴空与绝美暮色，哈尔滨龙塔景区全新解锁高空秋日旅拍体验。不少游客选择在黄昏时间打卡，站在全透明玻璃栈道上，脚下是渐染秋色的城市林海，眼前是落日融金的天际线，定格城市云端秋日大片。景区精心挑选拍摄点位，作品全网热度持续攀升，曝光量突破千万。
4: 心情还有点小紧张，我这个腿说实话都有点哆嗦，但是我放眼望去啊，就这种秋天的美景尽收眼底，就瞬间觉得好治愈。这种感觉真的是龙塔给予我一个独特的秋日的限定。
5: 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看夕阳，就感觉能和喜欢的人一起看夕阳很浪漫很幸福。
2: 亚布力这个秋天新开设了私家的朋友们猫咪主题公园，这是一个以流浪猫公益救助为核心的主题公园。园区将生态康养、萌宠治愈和文旅休闲相融合，精心打造懒腰大橘、猫爪网红草坪、森林猫舍等打卡场景，沉浸式营造松弛氛围。
6: 昨晚，大型交响音乐会《保卫黄河》在哈尔滨大剧院奏响，承载民族记忆的经典曲目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时空的视听盛宴。
2: 此次交响音乐会由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院校优秀毕业生与艺术家组成的中式爱乐乐团倾情演奏。当气势恢宏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奏响，激昂的旋律瞬间吸引全场观众。作品结合东北地域气质全新改编，突出铜管声部雄厚音色，在和声、旋律、音色多个层次进行优化。从船夫搏浪的艰辛到保卫黄河的呐喊奔涌，四大乐章一气呵成，带领观众重回烽火岁月，感受中华儿女不屈的呐喊与澎湃的激情。
7: 在音乐之城来演奏，内心吧，就是怀揣着一种更强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表达主题的时候应该更加的鲜明，让这个哈尔滨的听众去感受黄河般这种磅礴的气势，唤起心底的这种家国情怀。
0: 受降温天气影响，北极漠河气温日渐走低，当地供热部门今天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
8: 在漠河华鹏供热有限公司的供热车间，供热机组全部启动运行，工人们正在监控和调试供热锅炉的各项数据。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居民拥有温暖的居住环境，供热部门八月末就做好了管网检修、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等各项供热准备。
9: 接下来，我们将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逐步加大供暖力度，保证居民温暖过冬。
8: 漠河市是我国最北的县级市，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53摄氏度，也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这个供暖期，供暖时间将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前后。
10: 近日，2026年全国安康杯特种设备从业人员安全大比武黑龙江省选拔赛落幕。本次比武由省市场监管局、省总工会主办，采用理论加实操综合考评模式，聚焦安全技术规范、应急处置、精细操控等多个专项， 精准检验一线从业人员实战水平。

0: 来自全省各市地的25支企业代表队、75名叉车作业能手同台竞技，经过两天激烈比拼，最终择优选拔两支队伍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比赛。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26年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十佳创新实践案例，黑龙江省强化政府合同履约智慧监管，持续增强企业发展信心的经验做法成功入选，为东北三省一区唯一入选案例。黑龙江省创新政府合同动态闭环监管模式，打造全国首个省市县乡四级贯通的政府合同监督管理平台。此次入选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十佳创新实践案例，是继上年度创新惠企政策服务模式获评全国案例后的又一次突破。
2: 近日，2026年黑龙江省石榴花开法润龙江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启动。宣传月期间，各地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用好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等优秀精神资源，组织开展系列活动，讲好龙江民族团结故事。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亲爱的朋友们，你好，我是新韵，非常高兴再一次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一路畅听。今天节目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六首歌曲，其实说精心一点都不为过。这六首歌曲新韵每一首听过之后呢，都会觉得很温暖，很治愈。我相信收音机前的你听过之后，也一定至少有一首会触动到你。简单来介绍一下，这六首歌曲分别是来自陈冠宇的《你还怕大雨吗》，来自陈粒的《小半》，还有黄玉坤演唱的《我想》，冯提莫的《说散就散》，以及来自光头华夏的《无名》。那最后一首呢，是来自吉克隽逸和赵磊共同演唱的《梦中人》。下面的时间为大家播放这六首歌，相信总有一首会触动到你。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时间过得真快，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快要到了。我相信这六首歌曲至少有一首一定会触动到你。回顾一下吧，今天心韵为大家播放的歌曲分别是来自陈冠宇的《你还怕大雨吗》，来自陈粒的《小半》，黄玉坤演唱的《我想》，冯提莫的《说散就散》，光头华夏演唱的《无期》，以及吉克隽逸和赵磊共同合唱的《梦中人》。这六首歌曲其实都是经得起时间和人们的一次又一次去聆听捶打的歌曲，我相信它也一定会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我是心韵，明天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第十二章，管仲篇，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名夷吾，出生在颍上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他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王室同宗，体内也流着贵族的血液。然而富不过三代，管仲父亲管庄做过齐国的大夫，后来腐败了，家道中落。到了管仲这辈儿，家徒四壁，穷得叮当响。那年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过年过节菜里没有一点油，啃着窝窝头喝口酒都成了一种奢望。管仲年少丧父，老母在堂，幼小的管仲不得不提早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他这个年纪本该是逃学上网吧，放学打游戏的，对于管仲来说，一切都如梦幻泡影般遥不可及。左邻右舍的伙伴们也看不起他，经常奚落他，遭人嘲讽。此时幸好还有一个人愿意与他交往，那个人叫鲍叔牙。鲍叔牙的家世比他好得多，他不嫌弃管仲家里穷。逢是节日，鲍叔牙总会偷些好吃的给管仲，管仲也不嫌弃啊，不觉得这是什么丢脸的事儿。一来二去，他们相交甚笃，好像是亲哥俩。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齐国未来的政坛双子星，年少相交，一生莫逆。他们或许不知道，年少一起爬山头，一起偷地瓜，一起喝酒砍大山，他们之间的友情从那一刻起将光耀华夏几千年之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管仲小小年纪遭到了世态炎凉，人间心酸，使他的心理过早的成熟。少年过早的接触社会未必是好事，但也未必是坏事。看看人家管仲，就是从社会底层起家的，干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当前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管仲深深地知道这句话的道理。管仲一个人怎么的都好说啊，饱一顿饥一顿的无所谓，可是老母不行啊，他年事已高，需要有人来赡养，作为儿子必须得尽这个义务。为了生计，管仲过早地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管仲做了很多工作都未成功，后来想到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干脆下海经商。春秋时期国家是以农业为主，经商在当时是社会下九流的职业，被人看不起。管仲知道靠自己双手吃饭到什么时候都不丢脸， 他没有在意别人的闲言碎语，也不在乎同龄人的冷嘲热讽，毅然决然下海经商。说得好听点是下海经商，说得不好听，嘿，那就是摆地摊去了。那年头摆地摊城管可不管呐，工作时间完全自己把握，不需要签到打卡，比较自由。管仲心想，我这点积蓄还不够打酱油的，做买卖那不现实。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人，鲍叔牙，他家有钱，不如找他一起合伙做生意，赚的钱呢按股份分红。小哥俩一拍即合，买卖做的上些鞋垫袜子，卖一阶段先看看。承蒙父老乡亲照顾生意啊，生意做的还不错，每天呢都有稳定的收入。管仲家里穷啊，人穷志短，也可能是穷疯了，每次分钱他都占点便宜，多分个一毛两毛的。鲍叔牙也不在意，他很体谅管仲，他并不是人们说的那样贪财不讲友情，而是家穷的没办法，还有老母要供养啊。谁能遇到鲍叔牙这样的朋友，那简直是人生的一大幸运。管仲正是因为有了年少摆地摊的经历，做宰相时才对经济特别的重视。会经商的人通常也懂得政治，商人在特定的环境下也可以转型成为政治家，比如说后世的吕不韦啊、特朗普等等。与他们相比，管仲显然不是成功的商人，充其量呢是个走街串巷的小贩。社会是一所大学呀，这里有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管仲不甘心一辈子经商，一辈子干着被人瞧不起的职业，现在他已经解决了温饱的问题，接下来他要学习。既然上不起学，那么就到社会这所大学里进修吧。管仲不知道有什么梦想，但他知道学习很重要。从此管仲在社会这所大学中孜孜不倦刻苦学习，他去过许多地方，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见过世面，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经历太多的事情，他的思想慢慢的成熟，他深知在春秋战国这个年代想要混出个样子来，那必须要当官从政。管仲几次想当官，嘿，最后啊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一没有资本，二没有家世。一个普通百姓要做官，那真是妄想。然而管仲敏锐的政治嗅觉告诉他，从政做官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是他的梦想，梦想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因为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条条大道通首都啊，这条路行不通，那就换一条路，参军去，说不定今日的士兵就是明天的排长啊。管仲参军了，军旅生涯告诉他人生多苦难。管仲不是个当兵的料，在军队中管仲书写下了他的光辉战绩，三次临阵脱逃。这不是军人应该做的，但人家管仲就做了，也没有送到军事法庭处理。时人讥笑他贪生怕死，没有为祖国勇敢牺牲的精神。鲍叔牙知道了却不这么认为，除了他母亲之外，天下只有鲍叔牙最了解管仲。鲍叔牙为他开脱，管仲不是怕死，因为家中有年迈的母亲需要他赡养，所以他不得不那样做。他若是死了，母亲怎么办呢？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天下间只有鲍叔牙才能理解他。管仲很感激鲍叔牙，多次想为鲍叔牙办些好事，结果都帮了倒忙。时人都认为管仲才能平庸，没什么本事。 这时，又是鲍叔牙为他说话，他心里明白，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鲍叔牙尚且如此，我的朋友管仲还能差了吗？他只是缺少一个实现自己才能的平台。经过很多年的历练，管仲从一只雏鸡长成了羽翼丰满的雄鹰，他要在春秋战国的政治天空里自由地翱翔。鲍叔牙与管仲或者机缘巧合，或者弯门盗洞找关系，总算是进入了齐国的中央政府。齐国政坛的双子星从此开始演绎各自人生的辉煌。公元前698年，这一年齐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齐僖公驾崩了。齐僖公将洛府执政齐国期间是比较有作为的。公元前720年冬，齐僖公与郑庄公结盟于石门，为诸侯间相互结盟的开始。公元前717年夏，与鲁隐公结盟于爱。其后十数年间，齐僖公乐此不疲，频繁地主持多国首脑会盟。平宋卫之争，平宋华都之乱，与郑拜狄戎，伐鲁伐郑，俨然开创了一个小霸主的局面，为后来齐国称霸诸侯奠定了基础。很有作为的国君去世了，他留下了三个儿子，太子姜朱儿，公子姜纠和公子姜小白。齐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问题在于他的三个儿子身上。姜纠与姜小白无论从才智还是德行上，远远胜过了太子姜朱儿。太子姜朱儿继位，史称齐襄公。他之所以能成为齐国的第14任国君，是因为他比较幸运。谁让人家投胎成了老大呢？太子姜朱儿虽然居长继位，但品质卑劣，齐国前途令国中老臣深为忧虑。其实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公子姜纠和公子姜小白，一双好友同时给两个公子当导师，难能可贵。鲍叔牙当初对齐僖公令其辅佐公子姜小白很不满意，愤愤不平，常常称病不出。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齐僖公知道姜小白将来没有继承君位的希望，又以鲍叔牙才能平平，索性哈，你俩就凑合到一起。管仲以他的敏锐的政治嗅觉却是另一番论道。他分析指出，国内大臣因厌恶姜纠的母亲，以至于恨屋及乌，也不喜欢姜纠本人，反倒是很同情姜小白没有娘。太子姜朱儿虽是皇储，但好色无谋，人品卑劣，从这一点上看，将来统治齐国的非纠即白。姜纠虽然很聪明，品德也比太子强，但才能平庸，便是日后废兄立君，将来也一事无成。而姜小白虽然没有公子纠聪明，还很性急，但他却有远虑，作为一个君王，这一点尤为重要。大家都是聪明人，不必把话说得那么透彻。鲍叔牙忽然明白了，暗暗地佩服管仲的才干，从此竭力尽心侍奉姜小白。这无异于是政治投资的双保险，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姜纠和姜小白，这样一来，不管最后谁继承王位，他们两个人都可以互相举荐对方。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谁让大家是哥们呢？管仲看一个人，好像病人在医生面前永远是赤裸的。他认为齐襄公好色无谋，人品卑劣，终不能成大事。这齐襄公果然不负众望啊， 在任12年来没有什么出色的政绩，反而在生活作风上比较辉煌。齐襄公元年，齐襄公与他妹妹文姜通奸，大丈夫难免有些风流韵事，何况是帝王呢？但是他妹妹这个时候已经是鲁国鲁桓公的夫人。男人被戴绿帽子，那是一生最大的耻辱，何况还是鲁国的国君呢？弄不好那是要引发国际争端的。他们从小可能是青梅竹马，也可能是两小无猜，后来他远嫁鲁国，若干年后再见面，他已为人父，他已成国君，原本美丽的爱情被无情的山山水水阻隔。现在机会来了，名花虽有主，嘿，我来松松土。在齐襄公看来，有守门员还不许人家进球了吗？齐襄公下定决心要将通奸进行到底。鲁桓公以大局为重，齐国得罪不起，他知道此事之后只是狠狠地怒斥了媳妇，仅此而已。鲁桓公也是啊，要不然你就有点大动作，要不然你就得甘心当忍者神龟。这样一来，齐襄公得知，对鲁桓公暗下杀机，明天你们可就回鲁国了，请你们吃顿饭啊，算为你们践行。鲁桓公很郁闷，忍气吞声，吃过这顿饭就走，回到鲁国，看我怎么收拾你。可惜齐襄公不会让他活着回去。齐襄公宴请鲁桓公，灌醉之后令彭生以残忍的手段将其妹夫杀死。事情败露之后，齐襄公迫于舆论的压力杀死彭生，以向鲁国谢罪。可惜了，大力士彭生做了炮灰。要是给齐襄公测下智商的话啊，那他简直是个白痴啊。你和文姜的丑事败露，人家齐桓公老实巴交的，也没张扬啊，毕竟这个事儿好说不好听啊，你就别再逼人家了。齐襄公做得很绝，哎，干脆把你干掉，从而实现他与文姜从一夜情变成好多好多夜情的光辉壮举。鲁桓公好歹不济啊，是一国

但人家还是很有才干的，单凭深谋远虑这一点旷世无双。所以他与鲍叔牙都替自己的主子想方设法地找出路，离开是非之地才是上策。因此管仲和赵忽保护公子江纠去老爷家鲁国躲避。公子江小白的娘亲呢，是魏君之女，魏国离齐国太远，所以鲍叔牙同江小白跑到齐国的南邻莒国去躲避。一南一西，目的却只有一个，静观其变，伺机而动。齐襄公十二年，齐国发生政变，齐襄公被姜无知大夫连称管至父密谋杀死。这三位仁兄与齐襄公都有过节。先说连称管至父，当初齐襄公曾派连称管至父治守葵丘，约定七月瓜熟时前去，第二年瓜熟时派人去替换他。他们老哥俩在葵丘白白地驻守了一年，连鸡毛信都没等来一封。瓜熟的时期已过了，齐襄公仍不派人去接替他们。这两位大夫很气愤，玩人也没这么玩的。不知道齐襄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史记中对他的评价也只是说常常欺负臣子。想来总裁欺负员工，这算什么事儿？连称有两个堂妹，在齐襄公宫内一直不被宠幸。与他们二人相比，姜无知与齐襄公的怨恨呢，就更深了一层。姜无知是齐僖公同母弟弟一仲年的遗父子，甚得僖公的宠爱。早在齐襄公还是太子的时候，他们两个便是你看我别扭，我瞅你难受，斗争的火焰时刻不停，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并没有分出高下的。直到齐襄公继位之后，无故降低了姜无知的俸禄、车马、服饰的等级，齐襄公这才稍占上风。这仅仅是给姜无知一点小小的警告，再不老实，那小心我灭了你，妹夫我都敢杀，你多个啥呀？姜无知心中怨恨，他记下了堂兄的不仁，想起了一句古话，既然你对我不仁，休怪我对你不义。齐襄公与姜无知的斗争一直未曾停歇，直到公元前686年才分出了胜负。姜无知胜了，十多年的斗争他终于赢了，欣喜若狂，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遂自立为王。王位也不是那么好做的，不到一年呢，屁股都还没坐热，姜无知去雍林一日游，遇袭身亡，史称齐前废公。姜无知名字取得非常好，无知啊，什么也不知道。他这个君王当得名不正言不顺啊，他还有两个堂兄弟在，轮也轮不着他呀。政变得来的王位根基本就不稳固，秦桧尚且还有三个好朋友呢，况且齐襄公再淫乱无道，执政十二年来也一定会有自己的心腹死党啊。闹剧结束了，接下来是更大的闹剧，齐国没了君王。国不可一日无君，偌大个齐国群龙无首。姜无知死后，大臣们开始商议拥立新君。各派势力中，大夫高息势力最大，他与姜小白关系比较铁，一起长大的光腚娃娃。高息没有忘记他，他又伙同另一个大夫国士，暗中派人即去莒国请姜小白回国继位。姜小白接到信儿之后，与导师鲍叔牙仔细分析了国内的形势，然后决定回国，星夜前往，日夜兼程，要快要快，必须要快。

如果他回国慢了，王位就会落到江纠的手中。鲁国闻知姜无知遇袭，立刻派兵护送姜纠反齐。那是娘家人，他若成了齐国的君王，对鲁国来说那是件大好事啊。公元前685年，一场王位争夺赛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姜小白与他的导师鲍叔牙，速度非常快地向齐国都城进发。不好，这时候道路两旁忽然杀出一彪人马来，端是凶悍无比啊。为首的人正是姜纠队伍中的主力前锋管仲，他继承和发扬了月黑风高杀人灭口的优良传统。只见管仲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他娘的，不要给姜小白任何的机会，伟大的公子纠万岁。姜小白死了，管仲胜利了，王位是公子纠的了。管仲派人飞报鲁国呀，鲁国护送姜纠的队伍速度放慢了。是啊，他们可以放松放松了，没有人跟姜纠争夺王位了。哎，好像不对，姜小白没有死。原来他来了一招兵不厌诈呀，管仲只射中了姜小白的衣带钩，狡猾的姜小白急中生智，来了个假死，当真是厉害，居然骗过了以精明强悍爱占小便宜著称的管仲。经此一，他们的速度更快了，急如流星赶月，率先到达了临淄。高息立其为君，史称齐桓公，春秋战国的第一位霸主。管仲与姜纠认为公子小白已死，再也没有人与他争夺君位了，也不着急赶路了，放松放松吧，观赏沿路的风景，还有落日的余晖。6天之后才到了齐国。一到齐国，没想到啊，齐国已经有了国君，新君正是姜小白呀，如同晴空霹雳般，管仲当时就傻了眼，他连说了7-8个不可能，可是没办法，已经成了事实，无法改变。管仲反应很快，马上回鲁国，哼，再晚了我们都活不成啊。鲁庄公姬同，春秋诸侯国鲁国第16任国君，被杀的鲁桓公之子。他得知了此事，气急败坏，当即派兵进攻齐国，企图武装干涉来夺取君位。那齐桓公姜小白也不是吃素长大的，历经生死更加成熟，当即发兵毫不示弱。双方会战于前十，大战还没开始，胜负已分呢。鲁国无论从国力上还是兵力上都稍逊一等，结果如人们预料的那样，鲁兵败走，齐兵乘胜追击，直到鲁国境内。鲁庄公很害怕呀，读齐桓公的书信，这双手都忍不住的哆嗦。齐桓公姜小白未决后患，给鲁庄公写了一封恐吓信。信件的大致内容是：姜纠是我兄弟，我不忍杀他。鲁庄公呢，你看着办吧。管仲和赵佶与我不共戴天呐，活着交给我，把他们剁成肉酱，以消我心头之恨。如若不然，我军将大举进攻，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刀成排去砍头啊！管杀不管埋。齐桓公写得滴水不漏，他并没有吓唬鲁庄公，只是在威胁他。鲁庄公是个明白人，不糊涂，当下与大夫师伯商量。大夫师伯呢是个老油条，大家都是老狐狸，你跟我演什么聊斋呀，一眼便看穿了齐桓公的

把戏。师伯分析指出，杀公子纠是为绝后患，然而江小白要管仲与赵吉是另有深意。管仲之才世间少有，假如管仲被齐国任用，将成为鲁国的大患。师伯与管仲也有些交情，心眼很好，最后他主张杀了管仲，还师于齐。鲁庄公新败，又闻齐国大兵压境，吓得心颤胆寒呐、看来他不糊涂，他是真糊涂。鲁庄公也有他的打算，师伯固然分析得很透彻，然而若是亲手杀了江小白的仇人，惹怒了江小白，齐国进攻，鲁国焉能抵挡啊？当下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让齐国退兵。鲁庄公可能是被江小白的恐吓信吓得昏了头，没有采纳师伯的建议，就是这一念之差造成了鲁国长久的羸弱。迫于压力，杀死江纠，生擒管仲与赵忽，将二人送还给齐桓公，听候发落，以期退兵。不料意外却发生了。赵吉这个哥们儿啊，历史上虽然没什么名气，但忠贞勇武令人佩服。公子纠已经死了，大势已去，苟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赵吉给管仲留下了令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遗言：我死，公子纠又以死士之忠臣，你活着建功立业，一定要使齐国称霸诸侯。公子纠可以说有了生辰，死者完成德行，生者完成功名，你我各尽其分。管兄，好自为之，小弟先走一步了。说罢横剑自刎。赵吉，他的名字如同泡沫淹没在滚滚历史的沧海之中，一个微乎其微容易令人遗忘的名字，然而此刻他却深深地影响着管仲。在管仲看来，他的形象是那一般的高大，也坚定了他辅佐齐国称霸诸侯的信念。这样管仲怀着悲痛的心情和远大的志向，被装入囚车，随使臣回国。在回齐国的路上，管仲的心情忐忑不安，回到齐国就能保证不死吗？那就是个 X 加 Y 等于 Z 的方程，全是未知数啊。可想而知，他曾经对江小白暗下杀手，那江小白焉能放过他呀？鲁庄公又深知他是旷世之才，清醒过来之后又能让他走远吗？真是前有虎后有狼啊。观众知道鲁庄公清醒过来之后一定会派人追杀他，回到齐国呢也未必能活着，但至少还能见到久违的鲍叔牙，足矣了。鲁庄公果然还没糊涂透，清醒过来之后深感后悔。管仲啊，天下奇才，若齐桓公任用他，那无异于是如虎添翼，如不剪除，当是大患了。鲁庄公立刻派出敢死队，说什么也不能令管仲活着回到齐国。人算不如天算，可惜等鲁庄公清醒过来的时候早已经来不及了。管仲知道回国可能是死，不回国那是一定要死，这是一道非常残酷的选择题。如果非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管仲显然是选择前者。国人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虎死守丘，落叶归根，死在本国总比客死他乡
要强得

管仲趁鲁庄公还未改变主意之前，赶紧让义夫加快赶路。那义夫也是人，不是汽车，他们也很累，步履缓慢。当下管仲心生一计，即兴做了首慷慨激昂的《黄鹄之词》，不愧是天下奇才啊，写个词，做个曲，不在话下。关于才呀，在这儿咱们多说两句。我们通常知道某某人很有才，才其实是一种能力。《易经》将人之才分为三种类型，即天才、地才、人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才之道。才根据其不同的能力又可分为很多种，写个诗做个词那是文才，口吐莲花能言善辩那是口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是蠢才。管仲非常有才干，他知道音乐这个东西很了不起。为了加快速度，管仲即兴做了首歌，教义夫们唱歌，边走边唱，越唱越起劲，越唱走得越快。本来两天的路程，结果一天半就到了。音乐的力量是伟大的呀，伊索曾说过，音乐常使死亡延迟，我们有理由相信音乐还可使人生还。管仲有惊无险地安全到达齐国，在齐国的边境迎接他的人很多，尽管如此，他还是一眼便认出了一个人，鲍叔牙。劫后余生故友相见，问君多少相思愁，恰似江水向东流。鲍叔牙很高兴，他没有说一句话，他不知该说什么。直白地说，管仲此时是阶下囚，面对久违的朋友还成了阶下之囚，鲍叔牙还能说什么？此时的管仲最需要的是理解和安慰。鲍叔牙对朋友那很够意思，何况他们已经有几十年的交情了。卸下刑具，沐浴更衣，准备见齐桓公。稍事休息之后，照例管仲寒暄了一些能不能辅佐将究继位啊，未能尽忠啊，非常惭愧之类的官话。鲍叔牙很理解他，诚恳地劝说，嗨，你怎么糊涂了，做大事儿不拘小节，齐桓公有做霸主的远大志向，眼下正缺少管兄这样的人才啊。这两个人聊聊天儿，叙叙旧，等待齐桓公的召见。都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然而齐桓公江小白更懂得一笑泯恩仇的道理。他不是心胸狭窄之人，若是气量小的话，他也难以成为光耀史册的齐桓公啊。当初他攻鲁之际，本想杀了管仲，鲍叔牙诚恳地劝说，若让齐国富强，我与高息能力足矣啊，若让齐国称霸诸侯，那非管仲之才不可。历史无数次的证明，有朋友，嘿，总是会赢的。鲍叔牙的观人学的才能旷世无比，他对齐桓公力荐管仲，后来管仲用事实证明他没有辜负鲍叔牙、齐桓公乃至全国男女老少的期望。齐桓公对管仲很客气，随即封为大夫，执政齐国。齐桓公充分发挥了用人不疑的领导艺术，以及不计前嫌的宽广胸怀。桓管霸业就在一次对话中开始的。齐桓公最关心的是如何使国家强盛起来。碰到这种尖锐的问题，在影视作品中，通常主角会微微的沉吟片刻，继而滔滔不绝，慷慨陈词。旁边人听得呆若木鸡。

跟白痴没什么区别，这样才足以显示主角的厉害。然而历史并不同于戏剧，他们的对话平平无奇，可是平淡中却藏着称霸诸侯的野心。天下奇才管仲没有做任何的犹豫，即刻对答如流，好像这些问题他在囚车上早已经想过了。第一，先得民心，爱惜百姓。国君爱惜百姓，百姓自然愿意为国家出力。第二，兵贵在精，提高战斗力，强兵方能无敌。第三，发展商业，增强经济实力，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四，与民休息，安定社会。管仲系统地论述了治国称霸之道，使摆在齐桓公面前的头疼问题迎刃而解。齐桓公如获至宝，管仲真不愧是天下奇才呀！拜仲为相，主持政事，为了表示对管仲的尊崇，称管仲为仲父。仲就是管仲，父就是父亲呐。齐桓公很欣慰，鲍叔牙推荐的没有错，那好吧，就让帝国在我们的手中强盛起来。第十三章，晏婴篇，闯荡江湖，全凭一张嘴。众弟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南山不知我忧愁，一味冒青烟。麦田里站着一个瘦小枯干的汉子，他长得很艰苦，脸上的表情如同脚下贫瘠的土地。然而这个人正是可与管仲比肩而立的齐国名相晏婴。晏婴字仲，夷为人，他在这里种地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然他也不是麦田守望者，恰恰他守望的是齐国的政局。晏婴望着都城的方向，长叹良久。此时的齐国已不复当年齐桓公之霸业，水满则溢，月盈则亏，这是物极必反的道理，晏婴懂得。但他没兴趣深刻地研究物极必反的内涵，所以也没有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并不关心这个，他关心的是齐国的政局。那年头子承父业，晏婴很幸运，他继承了父亲晏若的职位，朝中有人好做官呢，晏婴也自然而然成了齐国的公务员。晏若的工作无非是闲着的时候陪领导打打麻将啊，忙的时候给领导送点礼，碌碌无为的混日子。事实证明，这样做他的名字是不会进入史册的。但临死前他把儿子安排好了，也算是完成了一桩任务。纵观晏若这一辈子，值得称赞的政绩就是生了个好儿子，这是很多父亲的光荣，也是很多父亲的悲哀。不过现在晏婴好像混得还不如他老子，下放农村改造，而且还是自愿的。原因很简单，齐国政局混乱，晏婴原来的老领导齐灵公姜桓对他不重视，后来死了，现任的小领导齐庄公姜光对他也不感冒，后来也死了。晏婴用事实告诉了齐国的君王们啊，对我不重视，只有死路一条。后来他的第三任领导齐景公姜楚旧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重视他，所以他才能执政齐国长达58年之久，成为齐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君王。晏婴的小领导不重视他，所以他阐述的建议在人家看来那跟放屁没啥区别，
没办法散尽家财，来到东海之滨的农村

放牛种地，意图东山再起。机会啊，总是会来的。公元前548年，齐庄公姜光死了。齐庄公与崔杼的媳妇通奸，后来被曝光了。这位仁兄继承了他祖先齐襄公通奸的优良传统，同时希望发扬光大，但是他们的结果不一样啊。崔杼不是那个无动于衷的鲁桓公。人不狠，站不稳。齐庄公不懂得春秋战国时的生存法则，所以他死了。正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历史是一面镜子，又是一个鲜血淋漓的事实。晏婴的小领导玩火烧身，晏婴闻此噩耗非常悲痛，他敏锐地感到自己东山再起重归朝野的时机到了。齐庄公还是有些抱负的君主，也不是无所作为的领导。传说有一次齐庄公出游，看到螳螂啊，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司机告诉他这是螳螂啊，很自不量力，只知前进不知后退。齐庄公想了想，如果是人的话，那他一定是勇士啊，我们要尊重他，于是吩咐车夫绕开那只螳螂，这就是著名的螳臂当车的典故。晏婴带着悲痛的心情连夜赶回了都城。齐庄公碰了不该碰的女人，惹了不该惹的人，这崔杼不是省油的灯，他是个十足的猛人，如假包换，君王都敢杀，你说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呀？这一去怕是凶多吉少啊！但是如果晏婴没有这点胆量和魄力，他就不能称为晏婴。晏婴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去吊唁齐庄公。崔杼府门前立石狮，朱漆门房舍稠密，屋宇连云。晏婴望着阔气威严的大门，说出了经典的传世名言：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己亡，非其私逆，谁敢任之？翻译过来就是：国君为社稷而死，则臣子应为他寻死；国君为社稷而逃亡，则臣子应随他逃亡；国君为自己私利而死而逃，除了他宠幸的私臣，那别人不会为此殉亡逃亡的。晏婴他老人家机敏睿智，可见一斑呢。这句话不难看出：一，我不是齐庄公的宠臣，所以我没必要为他寻死；二，领导死了，作为臣子前来悼念，那是应该的。至于领导是怎么死的，谁杀的，那跟我没关系，我也没打算给他报仇。说完，晏婴迈着沉重的步伐进了崔府，脱掉帽子，顿足捶胸，不顾一切地扑在齐庄公的尸体上，嚎啕大哭了一场。起来后三次顿足以示哀痛，然后跟没事似的走了。所有人都愣了，包括崔杼啊。作为人臣，晏婴做得挺到位，有人对崔杼建议说杀掉晏婴。崔杼好歹不计在中央政府混了有些年头，他摇摇头说：哎，这个不行啊，晏婴这个小子群众口碑不错，放了他，我们将得到民心。崔杼应该知道，自从杀了齐庄公那一刻，就已经大失民心了。齐庄公死后，崔杼便和另一个贵族大夫庆丰拥立齐庄公的义母兄弟姜楚旧为国君，这位仁兄就是执政齐国长达58年之久的齐景公。在崔杼看来呀，齐景公姜楚旧那不过是个傀儡，大爷心情好，今天你就是君王，看你不顺眼，那明天你就得去要饭呢。齐景公登基之后，封崔杼、庆丰为左右相国，当然也是被逼的。立了君王还不够，
接下来要

摆平的是满朝文武啊，这帮老弱病残不好摆弄，各方势力暗自积蓄，说不定哪天就会井喷崩盘，那是不好控制的。崔杼为了巩固权势，树立威信，想出了一个绝招啊，歃血为盟，开了结义的先河。这项活动在后世的黑手党啊、白莲教啊、红星社这些组织被发扬光大。崔杼和庆丰把满朝文武大臣赶到了姜太公庙，派兵内外把守，逼迫大家歃血为盟，表示效忠他们。他们做得很绝呀，歃血为盟的前提是大家意气相投，自愿的，现在反倒是逼迫起来。这一招实为臭棋，逼迫二字把满朝文武得罪个底儿朝天，与其说是为了巩固政权，倒不如说是自掘坟墓。崔杼和庆丰很迷信暴力啊，他们相信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嘛。历史上就是有那么些个人不畏强暴，在暴力面前誓不低头。崔杼还没想到真有人不怕死啊，一连杀了七八个，鲜血淋漓，气氛紧张，每个人都把心悬到了嗓子眼上。庆丰更是气急败坏的大喝一声，还有谁？下一个就轮到了晏婴。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以及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呢做客到城管热点的直播间，分别啊就松北区和平房区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工作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尤其呢，我们知道啊，我们哈尔滨市呢，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我市呢是始终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不断完善生活垃圾的四分类体系。那么从家庭分类啊，再到社区收运，从资源回收再到末端处置，可以说每一个环节，这都关乎着咱们城市生态品质的提升。当前我市呢正在通过深化分类标准普及、优化低温环境下的分类管理等诸多措施，让更多的市民百姓能够掌握科学分类方法。那你看啊，无论是我们历次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像这个可回收物的循环再生啊还有有害垃圾的安全处置这些啊都是在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呢注入绿色动力。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来带领大家关注到的是松北区和平房区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以及探索出的实效的这样一个路径哈。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和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来共同交流一下哈，欢迎您佳琪。
2: 主持人好，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松北区城管局郭佳琪，很高兴通过这次直播的方式呢，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松北区生活垃圾分类的一些工作经验和做法。
1: 嗯，好的，那佳琪啊，您先来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就目前咱们松北区的生活垃圾分类，我们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吧。
2: 是这样的，2025年呢，是我们生活垃圾分类体制转型年，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相关部署要求，松北区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统筹做好生活垃圾分类的各项工作。目前呢，我区建立了部门联动、市场运作、多元参与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推动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协同高效的全过程运行系统。城区居住区、公共机构和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呢，也基本实现了垃圾分类设施的全覆盖，已在全区14个街道办事处、141个社区、283个小区建设智能收集厢房452个。垃圾分类投放点呢有2498个，垃圾收集容器8073个，全区日收运其他垃圾可达700余吨，可回收垃圾对接具备有资质的回收公司上门收运。目前呢，我们基本上是达到了生活垃圾末端无害化处理，积极开展垃圾分类示范街道创建活动，围绕六个示范街道高标准的打造了六个示范样板小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带动全区垃圾分类工作的整体提升。
1: 嗯，那在您的介绍当中啊，我们也是能够清晰的了解到，咱们在松北区的垃圾分类工作推进过程中啊，是可以说是全方面的覆盖，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呢，您刚才也提到了哈，今年呢是咱们松北区生活垃圾分类的提质转型年。那这个提质转型年意味着什么？在今年咱们为自己立下的目标是什么呢？
2: 是这样的，松北区呢紧紧围绕着市委市政府垃圾分类体质增效的工作目标，坚持强基础抓短板、攻难点， 努力实现全方位的覆盖、全链条的提升、全社会参与，不断的优化垃圾分类处理的结构，不断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全链条管理水平和我们资源化利用的能力，不断的巩固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成效，积极的推动群众养成习惯。计划到2027年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达到国家“十五五”的阶段性目标。
1: 嗯，我们可以说是目标非常明确哈。当然，我们说做好一项工作呢，那离不开制度的有效的一个保障。那为了实现咱们的目标，现在咱们松北区是如何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来推动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的扎实做好呢？
2: 是这样的，松北区呢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原则，实行我们全区统筹和属地的负责，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机制的建立。一是成立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统筹垃圾分类工作的落实，牵头制定了松北区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方案以及年度工作计划，建立区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责任清单，细化责任分工，狠抓工作落实。二是街道、社区物业以及我们的第三方服务企业紧密协作，按照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闭环收运体系，明确各方的职责，特别是我们的收集、运输、处置环节，严格地明确了各物业公司、垃圾清运单位的责任，定时回收、定点收集，明确收集单位

0: 与运输单位的责任人，明确街道、社区、物业智能垃圾分类站做什么、怎么做，抓好跟踪督办，主动利用吹哨报道的机制，加强与区分类办的沟通协调。三是制作量化管理考核制度、评比方案、细则等，成立了专项的检查组，通过日检、周测、月评等方式呢，对各街道办事处进行了考核，并且呢，定期对14个街道的居住区、九小门店、公共场所和我们的工企单位工作情况进行统一的考评。四是我们还会定期召开全区的垃圾分类调度会，总结工作经验，分析存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谋划工作举措，提升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水平。
1: 可以说我们是从四个方面作为抓手哈，不断的去努力，让我们松北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呢是有利可循啊，有点可抓。那未来呢，我们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保证之下啊，在这样一个体制的一个保障之下，松北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呢也一定能够不断的迈上新的台阶。那我们说，我们的工作呀是不断的啊，寻找更高的目标，不断的取得更好的一个新的质效。那目前对于我们松北区来讲，我们接下来准备从哪几个方面来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提质增效方面的努力呢？
0: 目前我区呢是重点聚焦三化，三化指的就是标准化、精细化和智慧化。首先呢，标准化就是指我们将进一步细化统一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的流程。其次，精细化指针对不同区域，比如我们的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商业区，制定差异化的实施方案、分类实测，提高成效。最后呢，是智慧化，指的是推广垃圾分类厢房，通过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垃圾流向，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逐步构建 垃圾分类管理平台，推动生活垃圾分类一网通管，提升管理效能。
1: 我们是通过这个三化哈，不断的这个推行标准化哈，包括我们的这个第二个方面的精细化，第三个方面的智慧化。其实说到这个智慧化哈，据我所知，咱们松北区，尤其是在垃圾分类设施的这个智能化方面，在我们整个哈尔滨市都是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地位的哈。所以说针对于咱们松北区的这个智能的垃圾箱房啊，包括收集投放的设备，那您来给大家做个介绍哈，就是我们目前整个松北区的智能垃圾箱房的建设情况，总体上来讲，现在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0: 松北新区为了能够破解垃圾分类中分类准确率不高、投放不精准、混装混运等痛点难点问题呢，我们是借鉴了先进城市的经验，以建设生态宜居、幸福松北为目标，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投放和运输，提档升级改造垃圾分类投放点，建立生活垃圾分类的综合管理体系，推进生活垃圾智能分类投放模式。我们呢，于2022年采购了452套智能垃圾分类箱房，提档升级了原有的垃圾分类投放点，在134个优秀片区，铺设了数百台智能投放设备。这些设备呢，覆盖了我们13个街道的多个居民区，为居民提供了便捷的垃圾分类服务。
1: 那可以说这些设备呢，是为我们做好垃圾分类啊，做好了这个硬件的保障哈。那这么多台的智能垃圾分类箱房投放之后，截至目前咱们的这个取得的效果啊，使用效果怎么样？
0: 使用效果可以说是非常好。智能箱体的广泛使用呢，它提高了我们垃圾分类的一个工作效率，然后呢，还改善了我们居住小区的环境质量，提升了我们垃圾分类投放的准确率。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投放它是需要有一个注册，是吧？能换积分，是不是？
0: 对的，对
1: 啊，那现在这个参与人数大概有多少呢？
0: 的。目前我们这个参与人数已经达到了15万户，投放的这个垃圾呢已经有3000余吨，并且投放的次数和重量呢也有逐步的上升。
1: 可以说这个投放精准度越来越高了，是吧？
0: 对的。而且呢，近年来呢，也是有多个地区的城管部门到我区考察调研，通过这个工作的 经验交流推广，大家共同推动我们生活垃圾分类向

0: 科技化和精细化管理迈进。
1: 其实你看，说到这智能厢房啊，我们都知道松北区呢，在咱们整个哈尔滨市啊，都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一个位置。但是我相信，就像您刚才介绍的数据一样啊，对我们的松北区居民来讲，对于这些智能垃圾分类厢房，一定是非常的熟悉，而且大家在实践的参与过程中，不断的去提升垃圾分类的意识，能够提高垃圾分类精准的投放的这个准确度哈。但是呢，我们可能对于其他的市民百姓来讲，对于智能垃圾分类厢房还不是那么特别的了解。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松北区啊，现在所使用的主力的啊智能垃圾分类厢房，就有哪些功能，包括它的一个运营模式是什么样，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吧。
0: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智能垃圾厢房建设以来呢，是为了达到便民使用，所以呢，采用了全智能化、数据化、信息化的科技手段，方便居民能够快捷使用。数字化的称重，数据可以自动上传，投口可以自动闭合，感应照明。我们的居民可以在家源头分类，自主投放，投放获取的积分呢，可以在居民的客户端软件上兑换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些生活用品。
1: 既然说到智能啊，那这个智能垃圾分类厢房就用了哪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呢？
0: 我们这个主要是依托了这个 AI 的技术、人脸识别、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领先的技术，共同搭建起了智能分类管理系统和信息化大数据管理平台。通过我们的一些数字化、信息化的手段呢，对垃圾分类宣传、垃圾分类投放、垃圾分类收集进行智能化的管理。
1: 那对于我们这种智能的厢房和传统的这种垃圾分类模式来相比较的话，这个智能它的优势体现在哪儿呢？
0: 它肯定是更加的便捷，因为它的称重呢更加准确，并且呢能减少我们督导员的工作量，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并且呢，不断地提高了我们松北区的自主投放率。我们这个智能垃圾分类箱体呢，还有几个挺特别的点，就是我们那个厨余垃圾平时不是有异味吗？我们的夏季就是采用24小时的排风，臭氧除味，可以保证夏季的厨余垃圾无异味。然后冬季呢，又可以采用保温加热，保证我们的厨余垃圾在冬季不冻桶，方便我们的垃圾收运。另外呢，我们在厨余垃圾里还配置了 AI 探头，可以自动识别非厨余垃圾，保证厨余垃圾无混头、无错头，每日呢都能够定时的巡检，发现错误呢可以投放上平台，平台呢则会根据实际情况，追溯人员，给予他们电话回访，及时纠正我们的错误投放行为。并且呢，还设置了全天客服服务热线，及时的帮助我们居民解决一些垃圾分类的相关问题，尽全力的做到让居民满意。这些独特的功能和优势呢，使得垃圾厢房能够成为一个推动垃圾分类精细化的关键工具。
1: 可以说，在您的介绍过程中啊，我们是充分的感受到这个智能垃圾分类厢房真的是科技满满啊，而且科技应用于生活，它真的是有力的推动了咱们的垃圾分类的这个质效啊，在不断提升。无论是 AI 的技术啊，人脸识别的技术啊，包括尤其咱们北方城市夏天的热啊，咱们有这个24小时排风，冬天冷，咱有这个防冻的技术，那可以说呢，有效的保证了咱们的垃圾分类工作啊，高效有序的运转。好，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

0: 佳琪提到了哈，苏北区不仅在智能垃圾分类厢房的设备硬件方面啊，在全市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位置。那么同时呢，在很多工作都在不断的努力。你看在智能厢房当中啊，它有很多这个激励的机制，比如说帮助你去识别你投放的对不对呀，啊，通过这个积分的激励方式啊，来不断的啊提高大家准确的这样一个投放率。当然了，无论有没有积分，无论啊有没有奖品，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是我们每一个市民都应该去尽到的这份义务。那为了更好的带动啊咱们的市民百姓来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就咱们松北区还做了哪些这个宣传的工作呢？再和大家说一说。
1: 首先呢，我区今年以来总共呢开展了大型的宣传活动有15次，街道和社区呢分别开展宣传活动156次。我们呢通过这些宣传教育活动，可以让广大群众认识到绿色环保、节源减排是我们国家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义务。其次呢，我们还加强了宣传教育，工作人员呢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家庭进行讲解，大力的普及我们垃圾分类的科学知识以及哈尔滨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内容，增强了全市人民的生活垃圾分类意识，分类从我做起，带头引领分类行动。最后呢，我们还会呢定期的培训社区物业督导员、志愿者等工作人员一些我们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理念，帮助他们呢督导居民群众正确的投放生活垃圾，鼓励群众提升分类的积极性，坚持执行生活垃圾分类。
0: 嗯，那你看进学校啊，进社区啊，让老百姓的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地方哈，咱们在持续的加大宣传力度。那么对于公共场所呢，比如说像机关啊、企事业单位啊，那这方面咱们松北区怎么来做好这个相应的监管和促进工作呢？
1: 目前呢，我们区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在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是全面的推行了这个生活垃圾分类。一呢是要求各单位办公管理区域呢设置分类收集的容器，固定垃圾投放容器的位置，做到呢标识和指引准确规范，图文清晰，垃圾无混投不乱投，进行分类收运，对保洁人员、食堂工作人员、设备操作人员呢有一个严格的操作流程分类。第二呢，企业单位呢都要设置专人的这个垃圾分类的宣传，定期的开展组织培训，保证我们的工作人员熟知分类的标准、处理流程和操作规范。三是我们还会定期开展一些活动，按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工作的安排呢，区分类办组织邀请了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居民人员代表参观我们的垃圾分类科普教育基地，实地的呢去体验一下垃圾分类的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流程，增强他们的绿色环保理念。通过参观垃圾无害化车间、观看垃圾焚烧发电宣传片以及亲手制作环保主题卷轴画等现场体验形式，近距离的感受无害化生活垃圾处理环境，加深呢我们对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的了解，并且呢通过这些参观学习，大家对生活垃圾也有了更加直观的印象，深刻的意识到呢我们这个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提升了我们工作人员参与分类和支持环保的意识。
0: 嗯，那我们说推动这个党政机关啊和企事业单位呢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引领的作用。其实说到示范引领作用，那我觉得党员呢更是应该在这一项工作当中啊发挥好这个先锋模范的作用了哈。那在这一方面，咱们松北区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做好相应的推动工作呢？
1: 我区全面的启动了党建加垃圾分类的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建工作的政治引领和凝心聚力的作用，要求党员带头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宣传者和监督者，在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发挥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头作用，为垃圾分类的广泛推行 汇聚了强大的政

0: 能量，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了统钱之手包家连户的活动，党员干部就包保社区进行统钱督导，走家入户宣传政策法规，从根本上呢提升了我们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推动了垃圾分类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时尚和新实践。
1: 可以说呢，在实践当中啊，党员干部呢发挥好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可以更好的去带动身边的群众哈，更好的去做好垃圾分类这一项工作。其实呢，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相关内容呢，我们想了解的还是比较多的。尤其呢，刚才佳琪也提到了，在这个松北区的智能垃圾这个分类项房当中啊，对于这个厨余垃圾也是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部分。冬天呢是能够保温啊，防止上冻；夏天呢有排风，防止出现这个明显的异味啊。那么咱们在日常的这清运过程中，对于这个其他垃圾啊和厨余垃圾相对占比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现实情况，咱们松北区是怎么针对性的来做好这一类垃圾的这个收集和运输工作呢？
0: 我区的生活垃圾收运呢是采用的市场化招标公司负责收运的，全区其他垃圾共有收运点位620个，分类收集日出动其他垃圾收运车辆有60余辆，我们采取了一类垃圾一类车的公交模式收运，统筹地做好我们的运力安排，科学优化清运路线，每日呢可以收运其他垃圾约700余吨，实现了区域内的收运全覆盖，垃圾日产日清。对于我们的厨余垃圾呢，也是采用的是公交式收集，按次运输方式，全区呢共划分了448个点位，每日出动6辆厨余垃圾车进行收运，每月呢我们的收运厨余垃圾量可达到50余吨，保证全区的厨余垃圾日产日清。
1: 日产日清啊，其实也是我们工作效率的一个非常好的体现了。那最后呢，您作为一个垃圾分类的相关工作者啊，您对于我们的全社会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工作有哪些意见或者是呼吁呢？
0: 垃圾分类呢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政府、企业、公众大家共同发力，也希望呢市民能够从家庭源头分类做起，单位、企业呢也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媒体呢加强宣传引导，我们大家共同践行垃圾分类，倡树文明新风，共筑美丽家园。只有我们人人成为了分类者，才能真正的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才能让我们的城市更绿色、更宜居。
1: 的确哈，那在刚才呢，我们松北区垃圾分类工作的相关工作人员啊，这个佳琪的介绍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深切的感受到，那松北区的城管部门呢，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取得的显著成效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那么松北区呢，通过系统的部署、扎实的行动，可以说是不仅在硬件设施建设上取得了突破，更是在精细化管理、长效化机制探索方面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更是呢，在大力的宣传和引导之下啊，有力地推动了松北区市民垃圾分类习惯的初步养成和参与意识的普遍提升，这也使得垃圾分类呢从制度要求逐渐内化为社会的新风尚。那我想啊，这些成果呢都体现出了松北区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也为构建绿色低碳、环境友好的美丽松北区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5: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分别啊就我市松北区和平房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咱们是集中啊了解到了松北区的相关情况，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交流一下。广峰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平房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负责人李广峰，很荣幸能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交流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和工作经验。
5: 也欢迎您来到直播间哈。我们和这个大家呢说一说我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哈。那首先呢请您来介绍一下就是当前啊咱们平房区生活垃圾分类的一个整体情况吧。
6: 近年来平房区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系列指导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省市区各级党委政府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要求，强化责任担当，创新工作思路，持续做细做实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目前我区共有9个街道办事处，43个社区，109个小区，11万户居民，共建成一类垃圾分类站房54座，二类垃圾分类收集点599个，并配备规范化四分类垃圾桶2941个。此外，为沿街散桶穿新衣182件，在四类分类收集容器配备，提高设施辨识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规范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
5: 你看刚才广峰提到了很多的数字哈，其实每一个数字背后呢都是体现出了平房区呢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这精细化力度的一个有效的体现。而且我特别注意到啊，刚才您提到说还为182件这个沿街散桶穿新衣哈，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穿新衣呢？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6: 是这样的，为有效攻克沿街散桶这一难题，我们区呢采取了一系列的一个措施。我们首先对辖区内各主次干道溯源排查并登记造册，做足前期工作之后呢，采取柔情宣传引导的方式，重点围绕垃圾产生数量较多、撤桶可能会较难的一些水果店、蔬菜店等街路，逐店呢上门开展入户宣传，确保提升商户的一个知晓率。同时呢，对硬件进行升级，并进一步优化生活垃圾收集作业模式，将主干道部分栈道的垃圾桶呢撤除，合并放置在专门的点位，为沿街散桶呢安装上美观且实用的箱体，力求通过软引导与硬约束的相结合的方式，进而刷新街面颜值。
5: 那我相信这不仅是颜值提高了，不仅好看了啊，其实这实用性包括这标准的统一性也有效的做好了。那其实呢在这个收集的过程中啊能够统一，那下一步咱们的这个转运啊运输啊其实也是一个

0: 下一步工作的一个保障哈。所以说我们在推进垃圾分类过程中啊，我们是会不断的面临问题，不断的去解决问题啊。那么针对于目前咱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您觉得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 垃圾分类呢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源头减量、分类投放、运输和处理等多个环节。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改变市民长期形成的垃圾混投习惯，传统混合丢弃的习惯根深蒂固，尤其对中老年群体而言，如果居民未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直接利益，例如环境改善的可见性不足，而分类过程又增加了时间成本，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垃圾分类本质上是一场社会文明转型，需兼顾短期政策强制性与长期习惯养成。像发达国家，像日本的成功经验呢，也用了将近30年。所以我们也需避免急功近利，通过人性化设计加技术创新加制度保障，逐步破局，最终实现从政府主导到全民自觉的跨越。
0: 那我们说习惯的养成呢，是需要这个时间的一个积累啊，包括意识的一个不断的提升。那么我们客观的面临的这样一个现实情况哈，我们现在能够清楚的意识到，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为了做好下一步工作呢，打好了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那么我们平房区现在有没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措施，能够帮助啊咱们平房区的市民更好的去理解，最主要就是能够真正的参与到这个垃圾分类当中呢？
1: 居民习惯的养成离不开大力的宣传工作。为此呢，我区形成了宣讲队教、志愿队导、党监队引的宣教体系。宣讲队对街道、社区、物业开展专业培训，志愿队开展入户宣传，党监队则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线上，我们区充分发挥哈南动态公众号、微信群、钉钉 APP 等新媒体，和哈飞东安农村闭路电视、商场及社区的 LED 显示屏等传统媒体的作用，开展垃圾分类知识覆盖式宣传。线下呢，通过小区出入口、楼宇大堂、单元楼道、单元门、九小门店等公共区域张贴垃圾分类海报、展板，在街路两侧设立大型宣传栏，工地围挡张贴宣传海报，在早市、夜市、商场、广场、公园等人流较大的区域设置宣传站等方式进行宣传。此外呢，街道社区还会制定宣传培训活动计划，通过社区课堂、现场观摩、经验交流等形式，进一步提高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和投放准确率。同时，我们区会以创建示范街道、示范基地为着力点，开展垃圾分类现场观摩引导，让广大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精神自觉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
0: 那我们是不断的这个树立典型和模范哈，来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平房区呢在不断的创建示范街道和示范基地啊。那么现在咱们平房区打造的这个示范街道和示范基地这个数量多少，包括他们是在哪些方面是比较有特色的这样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更多的街道和基地去学习的呢？就这方面跟大家来做个介绍吧。
1: 为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实现以点带面的作用，我们重点打造了新伟街道和建安街道两个示范街道，并结合辖区实际创建垃圾生活分类示范小区18个，采取打造垃圾分类宣传阵地、建设主题广场、增设景观小品、绘制墙体、开展趣味活动、设置示范牌匾、红黑榜等行之有效的措施，激发群众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热情，促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国家住建部检查组也曾在平房区检查过程中，对我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的方面的各项努力表示肯定，并尤为赞赏了新伟街道办事处的创新举措。
0: 那你看您刚才所提到了18个示范基地示范

0: 街道也好哈，那么可以说是各具特色啊。所开展的宣传的形式呢，是不仅是生动多样，最主要的是百姓喜闻乐见，也真正的促进了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见效啊，不断的提质增效。那除了社区层面的努力，在咱们平房区的这个政策支持方面，咱们现在有哪些保障的举措呢？您跟大家来说说好吗？
1: 保障举措有以下几点：一是制定实施方案，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和阶段性工作要点，制定了符合地域特点的实施方案和考核方案；二是强化监督考评，我们采取按照综合考评、达标付款的方式，对各街道办事处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程序与经费挂钩，以优秀立标杆，以先进带后进。从而提高各街道办事处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组织实施能力。此外，我们还将提高厨余垃圾分拣量列为考核的重点。三是建立包保制度，通过建立三级包保制度，层层压实责任，采取包保倒片、宣传指导监督的方式，促进垃圾分类工作长期有效开展。四是落实资金保障，列支垃圾分类专项资金，通过定投和补贴的方式进行资金匹配，确保资金合理、合规、有效使用。
0: 那我们可以说是从制度和政策的方面哈，来从这个顶层设计上就能够保证好咱们平房区呢做好垃圾分类这一项工作。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啊，有很多事儿呢都是我们相关的管理部门要去关注、要去做，并且呢要不断去做好的。那我们在多个区啊来到节目当中来做宣传的时候，都提到啊，这个厨余垃圾呢，其实是我们日常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不管是分类呀、运输啊，都是一个重点工作。那我相信对于平房区也是一样的哈。那咱们平房区呢，在实施垃圾分类常态化管理，并且提高厨余垃圾分类量啊，列为了这样一个重点。那么具体咱们怎么来做好这项工作，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1: 是这样的，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分类转运工作实施方案，合理确定分类运输站点、频次、时间和线路，配足配齐分类运输车辆，并加强与物业单位、生活垃圾清运单位之间的有效衔接，积极探索建立通勤车市分类直运模式，现配备其他垃圾清运车67台，厨余倒运车11台。有害垃圾倒运车1台。此外，通过督促街道办事处和物业企业配足配齐分类转运设施，杜绝混收混运；通过组织协调专业餐厨垃圾收集企业，与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类经营场所和公共场所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协议，提高我区厨余垃圾分拣量，并将厨余垃圾分拣量作为本年度工作重点纳入考核，每日对各街道办事处的厨余分拣量进行登记备案，并每月进行通报。
0: 那我们是从源头分类这面哈，就和餐饮机构啊等等这样的单位呢做好前期的沟通，在收集运输方面呢配足好相应的运力人力啊，包括我们的运转的机制。通过每日啊进行登记备案，每月进行通报，进行量化性的考核，让我们的平房区呢，把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这尤其是厨余垃圾的工作，从分类到运输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真正的细致做好。这可以体现出呢，咱们平房区在这一项工作开展过程中啊，不断的啊扎扎实实做出了行之有效的这样一个探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啊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呢，共同呢就平房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我们说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呢，是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那当然在我市的各个角落啊，都活跃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志愿者的身影。那在平房区呢，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年轻后备干部啊，也是积极的参与其中。那目前咱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的这个志愿的开展情况如何，您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2: 目前呢，我区共有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团队28支，拥有垃圾分类志愿者396人，开展宣讲、劝导、捡拾等志愿服务行动680余场次，服务时长达4800小时。通过主题党日活动、重大节日、各类会议、文艺汇演，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宣讲，促使垃圾分类蔚然成风。我们共设置垃圾分类宣传展板、条幅等6800余个，开展系列垃圾分类宣传活动621场，发放各类宣传品33000余份，受众群体达99000人。
1: 那可以说在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开展过程中啊，让我们的生活垃圾分类的相关的宣传内容触达到了更多的人群啊，也不断的提高了这个相关的宣传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刚才在松北区的介绍中啊，是重点说了关于这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宣传啊。那我们在平房区除了这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之外，那比如说像学校啊，这也是我们一个重点的宣传场所哈。那平房区在学校当中是怎么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的呢？
2: 在校园开展垃圾分类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对学生开展垃圾分类宣教活动，可以促进形成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的良性互动氛围。一是我区各中小学通过语文、历史、美术、综合实践等学科特点，结合世界环境日、地球日等时间节点，开展以生活垃圾减量分类为主题的综合实践课程，将垃圾分类知识渗透到学科教育中。二是通过致家长一封信，邀请家长担任义工志愿者，家庭、学校、社会协作联动，积极倡导家长和学生共同参与活动，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有关志愿服务活动，走进社区开展环卫体验活动或小义工活动，发挥1+1+1的模式带动效应，努力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的教育效果。三是开展垃圾分类我先行主题实践活动，以班会课、手抄报、社会实践活动等为载体，创新活动形式，编创童谣情景剧、环保时装秀、垃圾分类知识问答等，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教育，引导学生将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自觉转化为分类行动，增强学生垃圾分类意识，养成低碳环保生活习惯。
1: 那我相信在这样的日常化的宣传工作过程中啊，可以更好的把这个垃圾分类的意识植根到广大的学生的思想当中，其实也更好的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带动家庭，带动社会来参与其中。其实除了这样的日常的这样的宣传之外呢，每一年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典型的宣传日啊，或者是宣传周，其实这也是我们宣传工作的一个重点啊。那围绕着近期的宣传主题和时间的节点，咱平房区呢都开展了哪些活动呢？
2: 我区紧扣分类齐参与低碳新时尚主题，大力开展党建加服务分类我先行生活垃圾分类系列实践活动，充分利用公园、广场、学校、社区等公共场所，开展了知识科普、趣味互动、实践引导等一系列活动，构建线上加线下理论加实践，立体化宣传矩阵。此外，在宣传周活动中，我们积极引导高校青年走在前做表率，为志愿服务队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并鼓励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兴群体在工作过程中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扩大了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的影响力，重点针对商户、老年群体等薄弱环节精准施策，提高分类准确率。接下来我们将以宣传中活动为契机，制定活动计划，常态化开展宣传活动，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
1: 那每一个宣传节点呢，咱们都是围绕着活动的主题哈，针对性的开展相应的宣传内容。最主要的呢，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一样哈，结合着宣传节点，结合着宣传主题，咱们更要做好常态化的宣传工作。那么我相信呢，未来啊，咱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着这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和规划。那么下一步啊，咱们对于平房区垃圾分类工作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展望呢？您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吧。
2: 我希望通过持续的努力，能够形成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局面。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完善垃圾分类设施，提升分类处理技术，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绿色、低碳、环保。
1: 其实呢，在今天的节目交流过程中啊，我们在李广峰的介绍过程中也可以非常真切地感受到，那我市的平房区城管部门呢，在垃圾分类啊这一场关键的工作当中展现了高度的担当和执行力。那么平房区的工作成果呢，其实不仅体现在分类设施的覆盖率的提升上啊，还有像收运体系的日益完善等等啊，可以说是多个方面，特别呢是将这个宣传教育啊融入到日常的这工作当中，以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呢，引导带动平房区的广大市民逐渐的养成习惯，推动分类意识从要我分向我要分这样一个转变，其实也是逐步夯实了全民参与的一个群众的基础。那我相信这些努力呢，也是显著的提升了平房区垃圾资源化利用效率和城市环境的一个品质提升，那也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啊，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那未来呢，平房区也会在精细化管理和长效机制建设上继续啊来发力，不断的去巩固成果，迈向更高的水平，那么通过平房区的实践啊，为我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的全新的动能。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带领大家共同关注到了平房区和松北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这个工作成果，包括探索出的特色的经验。那么在两个区的介绍过程中啊，我们都能感受到，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位市民每一份细致的分类投放，那都是对城市环境的用心的呵护。像可回收物的循环利用，这些呢是实现了资源的重获新生。那厨余垃圾的转化呢，可以说是赋予了更多啊这个有价值的一个转化吧。那么有害垃圾的专业处置呢，则是筑牢了环境安全的防线。 你看咱们哈尔滨的垃圾分类网络啊，正在逐步的完善，从社区到学校，从机关到企业，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正在汇聚成强大的合力。所以呢，我们希望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以及我们哈尔滨的市民朋友们，我们共同携手起来，继续践行环保的责任，用我们日常的行动来书写冰城的生态答卷，以让垃圾分类的文明之花绽放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呢，是非常感谢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啊做客到直播间，分别就松北区和平房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与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当然也感谢收机前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那本期节目呢就为您播出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再见。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喂，你哈尔滨，
4: 我爱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惠帝即位坐江山，乱起萧墙不安然，二王入朝刀兵起，贾后狠毒罪弥天。书接上回，晋武帝司马炎驾崩，太子司马衷继承皇位。这个司马衷是个白痴，有外戚杨俊独揽朝政。这个杨俊知道自己平时威望不够，所以就借这个机会大加封爵，笼络人心。他虽然得专权柄，但也恐怕皇后贾南风阴险多谋，所以时时加以防备。他让自己的外甥段广任散骑常侍，执掌机密，又让司党张绍任中护军，督领禁军，并且规定所有诏命都先传示惠帝，再禀明杨太后，然后再颁布执行。可是惠帝智力低下，杨太后又不懂政务，他们根本提不出什么不同意见，所以实质上还是由杨俊一人做主。他这么以独断专行，就招致了皇后贾南风的强烈不满。这个贾皇后向来都是个不安守本分的泼妇，此时她统领六宫，内权在手，还不满足，又想干预朝政。可偏偏上有太后，下有杨俊，每做一件事儿都不能任其所为，所以一来二去，这贾皇后就和太后杨俊他们积怨成仇。他恨不得马上就把这两个人给除掉。说来也巧，殿中中郎孟观李昭曾经被杨俊责骂，对杨俊恨之入骨，他们愿做中宫耳目，为贾后效劳，甚至他们还编造流言蜚语，说杨俊将危急设计，不可不防。于是贾皇后就派心腹宦官董猛找这俩人密谋，要除掉杨俊，并且废掉杨太后。密谋的结果，他们让李昭去顺说汝南王司马亮，让司马亮率军进京清君侧，也就是清除皇上身边的奸臣。所谓奸臣，当然就指专权擅政的杨俊等人。这个司马亮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突发数计能造反，把秦州刺史胡烈围困在万户堆。当时身为扶风王雍凉大都督的司马亮派大将刘琦前去救援胡烈，可是这刘琦救援不力，贻误战机，致使胡烈全军覆没。晋武帝司马炎一怒之下，就把司马亮贬为车骑将军，并让他把刘琦押往京城处死。司马亮呢，护犊子，他给刘琦求情，结果刘琦的命是保住了，可他的官职却全都丢了，只剩下了一个扶风王的名号。后来晋武帝合定国制，进行分封，把司马亮改封为汝南王，不过暂时还留在京城。武帝弥留之时，发现外戚杨俊用人非才，就问司马亮是否已经出京就藩了，并且还让人草拟诏书，留司马亮立朝辅政。可是由于杨俊的阻挠，晋武帝直到死也没见着这司马亮的面。司马亮呢，胆小怕事， 在杨俊的一再催促之下，他火速出京镇守许昌去了。现在一看，贾皇后派人来让他率军进京清君侧，他是一个劲儿的摇头啊，唯恐惹祸上身。这个使者李昭一看说不动司马亮，就转而去顺说楚王司马伟。这个司马伟年轻气盛，他满口应承，并且还表请入朝，也就是上表皇帝请求让自己入朝。说是上表皇帝，其实拿大主意的就是外戚杨俊呐。这个杨俊本来就已经对司马伟不放心了，曾经想召他入朝，可是又怕他勇悍难治，所以才耽搁到现在。如今一看他自请入朝，太好了，马上应允。过不多久啊，这楚王司马伟就入京了，不过来的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一个，就是淮南王司马允。皇后贾南风一听说这两个藩王进京了，他当即发难，让孟官李昭连夜起奏惠帝，说杨俊谋反了。晋惠帝咱们多次说过，他是个蠢笨如猪的人呐。现在一听说杨俊谋反了，还不知道真假呢，他马上就降旨把杨俊的官给撸了。孟官李昭一看这哪行啊，陛下，杨俊造反，岂能不发兵征讨？于是晋惠帝就又传旨，命东安公司马瑶率殿中兵士400人去围困杨俊的府邸。这个时候，楚王司马伟也率领亲兵驻扎司马门，并且还任命淮南相刘班为三公尚书，让他进入并保卫八宝金殿。可不，散骑常侍段广给吓坏了，他赶忙跑到惠帝面前，一边哭着一边说呀，陛下，杨俊受恩先帝，竭忠辅政，且年老无子，岂有造反之理，愿陛下审慎后行。可说了半天，晋惠帝也还只是呆呆发愣，实在没辙了，段广就把这消息报告给了杨俊。杨俊闻听就赶紧召集众文武商议对策，主簿朱振给出了个主意，他让杨俊一面率兵火烧云龙门，缩腰罪魁祸首，一面引东宫及外营之兵拥皇太子入宫，强行抓取奸人。可是杨俊呢，平时作威作福，到了这个时候却忧郁不决。手下众人一看这杨俊难成大事，于是就有一部分人找借口纷纷离去。单说贾皇后，所有这些变故都是由她一个人挑起来的，她怕杨太后救自己的父亲太傅杨俊，就派心腹人密切监视杨太后。果不其然，杨太后命人将写有救太傅这有赏6个字的帛书射出宫外。这帛书也就是用绸子写成的字条，这个字条就落到贾皇后手里了。因此他就又扬言说太后与杨俊一同谋反。这个时候东安公司马瑶已经率兵把杨俊的府邸给团团围住，并且还放火给烧了，然后他挥众进入府内，随意捕杀了100多人。虽说杀了这么多人，可唯独不见有杨俊。后来他们进入马棚搜捕，才把这个杨俊乱戟刺死。接下来孟官李昭等人又分头去抓捕杨瑶、杨继、张绍、段广等杨俊的私党，抓住之后把他们全都推倒史槽，人头砍下，并且还都一起三族。好家伙，这一下子就杀了好几千人。把杨俊一党杀了之后，东安公司马瑶执掌行省大权。这个司马瑶 是琅琊王司马昭的第三个儿子。司马昭于平灭吴国之后在青州去世，由其长子司马印继承爵位。过不多久啊，司马印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睿承袭父爵。闲言少叙，现在司马遥执掌行省大权，威震朝野，而在后宫当然是皇后贾南风当政了。方才咱们说了，贾皇后扬言说太后与杨俊一同谋反，然后他就命人把杨太后移驾永宁宫，让他的母亲，也就是被特意赦免死罪的杨俊的夫人庞氏跟他住到一块儿。从表面上看，这贾皇后还有着人情味，可暗地之中他却唆使群臣弹劾太后，继而就以此为借口把杨太后废为庶臣，并送到金庸城给软禁起来了。更缺德的是他还要继续株连，幸亏有侍中副使出面谏阻，他就停下来了。最后这贾皇后征调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让他与太保魏冠共同辅政。之所以选定司马亮，是因为贾皇后也看出来了他胆小怕事，让他入京辅政容易控制。至于魏冠，那是朝中元老了，再说也不是司马氏家族的，对他的权力自然也不会构成什么威胁。单说汝南王司马亮，他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亲叔叔，也就是当今皇上司马衷的叔祖父。现在他入京辅政，对诛杀杨俊一党的立功人员大加封赏，御史中丞傅贤一再上书劝司马亮，一是说他赏得太多太烂，二是劝他让权呢。可是这司马亮呢听不进去，并且还渐渐的自用自专起来，也就是有胆小怕事，变得胆大专权了。而贾皇后的族兄贾模，从舅郭璋以及贾充的四孙贾密等，也都盘踞朝纲。四孙也就是继承爵位的孙子，因为现在贾充已经死了，他又没儿子，所以承袭他爵位的是他的外孙韩密。这个韩密是贾充的小女儿贾武与丈夫韩寿所生的儿子。贾武与韩寿先偷情而后成婚，而生下这个儿子自然姓韩，可由于他继承了外公的爵位，所以就改姓贾，称为贾密。除了宗族司马亮和外戚贾氏之外，在诛杀杨俊过程中立了大功的那个楚王司马伟和东安公司马遥也乘机干预朝政。这么一来，朝廷里可就乱了套了。司马遥见贾后残暴，唯恐哪一天会害到自己头上，就想方设法要把贾皇后给废掉。可办法还没想出来呢，他的二哥司马旦，这个旦是清淡的旦，他的二哥司马旦就到司马亮那儿把他给告了，说他专行诛赏，御膳朝政。司马亮信以为真，就奏请惠帝把他的官给撸了。司马遥心中不服，发一句牢骚，结果被贬出京城。接下来太宰司马亮又因为楚王司马伟好杀而想把他削去兵权，贬到地方。这下可闹大了，司马伟仗着自己是武帝之子，当今皇上之弟，又自恃诛杀杨俊有功，他不受司马亮的摆布，怎么办呢？一个叫齐生的人就给他出主意，让他与贾皇后结婚，对付司马亮。贾后正愁这司马伟难收拾呢，现在一看他主动示好，自然非常高兴，马上 贾后就让惠帝任命司马伟为太子少傅。这么一来，司马亮的计策就落空了。他和魏冠一商议，说这个给司马伟出馊主意的齐盛居心叵测，不可不除。齐盛的消息还真灵通，这边话音刚落，那边他就知道了。他赶紧跑到基督将军李昭的宅中，假称是司马伟的命令，说司马亮和魏冠要废掉惠帝，另立新君。李昭闻听非同小可，即刻就报告给了贾皇后。贾南风本来就对魏冠和司马亮不满意，一听这个，立马就强迫惠帝给楚王司马伟传下一道密旨。司马伟闻风而动，他先把假诏书拿给司马亮和魏冠的描述看了看，让他们各自散去，然后就兵分两路前去讨伐司马亮和魏冠。可怜这两位辅政大臣，稀里糊涂就做了刀下之鬼。楚王司马伟呢，也没得着好，刚把事办完，贾后就命人传旨说他擅杀大臣，按律当斩，推出去就把他给杀了，并且还遗弃三族。皇后贾南风逞凶灭迹，搅乱宫廷，其心何其毒也！这正是密诏二王入帝京，诛杀杨俊，乱宫廷，亮冠辅政人头落，楚王受禄血染红。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权欲熏心贾南风，兽性大发天不容，勾心斗角进朝廷，外族日盛赛雄鹰。书接上回，皇后贾南风搬弄是非，搅乱宫廷，使司马亮和魏冠两位辅政大臣双双毙命，给他充当刽子手的楚王司马伟也被他一刀斩之，并且还遗弃三族。从此以后，这贾皇后就执掌了禁庭大权，他任用贾模为散骑常侍兼家侍中，任用贾密为散骑常侍并领后军将军。这贾密就给他出主意，说张华出身庶族，不治逼上，也就是说他不是司马氏家族的人，不至于对你的权力构成威胁。但是这个人呢，儒雅有识，素服众望，您可以把朝政托付给他。贾皇后又征求大臣裴伟这意见，裴伟也很赞成，于是他就任命张华为侍中兼中书监，任命裴伟为侍中，任命裴伟的从叔裴凯为中书令加侍中，与左仆射王荣并掌。

越来越大，有了贾密的帮助，贾皇后更比如虎添翼，凡需要什么文字材料都让贾密来起草。这个贾皇后蛇蝎心肠的本性仍然没改呀。原来这个杨太后不是被废为庶人送到金庸城软禁起来了吗？才到金庸的时候还有十多个侍女供他使唤，可十国不久就都被贾皇后给撤走了，以至于后来无人进上，竟然绝食八日被活活饿死。闲言少叙，贾后当政期间晋朝内部稍微平静了一点，可好景不长，外部又出事的，匈奴部落出没朔方，蠢蠢欲动。其中有一个很强悍的头目叫郝散，这个郝散纠集上万人进攻上党地区，把当地的官吏给杀了。后来临近州郡发兵救援，把郝散给打退了。郝散兵败请降，没想到被冯异都尉以请他谈话为由把他给杀了。这么一来，郝散的兄弟郝都元可就不干了，他率领余部逃出境外，招兵买马，然后就卷土重来，发誓要为兄报仇，并且他还联合马栏山中的羌族人以及泸水附近的胡人骑兵一同作乱，闯入晋朝的北方地区。太守张损率兵前去抵挡，结果兵败身亡。冯异太守欧阳剑前往协助晋剿，没想到被人家数路夹攻，弄得损兵折将，狼狈逃回。在这种情况下，晋朝就正式任命赵王司马伦为征西大将军，让他主持雍凉二州的军务。可这司马伦是个窝囊废，面对蜂拥而起的羌胡叛乱，竟然束手无策。雍州刺史谢信向司马伦献计，说自己愿分兵御寇，独当一面，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司马伦正举棋不定呢，他的亲信孙秀就给进谗言，说谢逊心怀异志，断不可让他自领一支军马独当一面，为今之计，赶紧的让他出马杀敌。司马伦一听有道理，马上就命谢逊出战，结果谢逊这一出战遭羌胡夹攻，大败而回。于是司马伦就上表弹劾谢逊，说谢逊战败，罪在不赦。谢逊呢也上表弹劾司马伦，说司马伦不听忠言，只有此败。司空张华一看知道司马伦是无理取闹，于是就召他还朝，改派梁王司马荣出镇雍凉，领征西将军，同时把司马伦召回京之后，设与他是皇亲，也没加谴责，反而还任命他为车骑将军。晋朝廷这一赏罚不明，秦雍二州的敌羌两个少数民族就乘机抗命，聚众造反。他们拥戴了一个敌族统帅叫齐万年，这齐万年自称皇帝之后马上就围攻泾阳。梁王司马荣刚到这儿，一看形势不妙，立刻就飞报朝廷，请求增派援军。晋朝廷于是就派安西将军夏侯钧为统帅，率同建威将军周冲、镇威将军卢波前去讨伐齐万年。这么一安排，中书令陈准当即就入宫觐见，说夏侯钧与梁王都是皇亲国戚，但绝非将帅之才，他们进不求名，退不畏罪，难以建功。而周处忠勇果敢，

如此安排，他肯定有怨无冤，必致丧身。可让基奴将军孟关带精兵外人，作为周处的前驱，否则梁王必使周处前行，迫使其陷于绝地。到那时，非但寇不可灭，却要是国家亡于良将，岂不可惜？可说了半天，晋朝廷没听他的，等于白说。当时就有人劝说周处，说你可以奉养老母为名辞去此任。周处慨然说道，忠孝不能两全，既以辞亲事君，不能顾全私意。说罢他率军西去。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这个周处是异姓人，年轻时危害乡里，后来改过自新，成为国家的一员良将。他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对于皇亲国戚行为不法的，他从不客气。所以朝中权贵都恨着周处过于耿直，梁王司马荣也不例外。所以此次西征，不但陈准等人知道周处必死，就连周处也知道自己是有去无回呀。尽管如此，这周处还是毅然领兵。结果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梁王命周处率军五千先行出战。周处身陷重围之后，他却拒不发援兵，最后周处力竭战死。周处死后，梁王司马荣与夏侯俊逗留关中。一年过去了，他们也还是毫无战绩。于是张华、陈准就又保举基奴将军孟关出讨齐万年。这个孟关身为朝廷宠臣，所以他带的人马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精兵。梁王司马荣与夏侯俊也都把关中兵卒交给他调遣，他又堪称虎将，身先士卒，故而他的人马所到之处是无坚不摧。过不多久，这孟关就把齐万年生擒活捉，就地消首了。其他敌枪兵一看，也都望风而逃。随后这孟关又乘胜进剿郝杜元，打得郝杜元往北逃窜，死于沙漠之中。齐万年和郝杜元一死，马栏山的羌人和泸水附近的胡人也就相继请降，秦雍梁三州的叛乱至此全部荡平。大将孟关被晋朝廷任命为东墙校尉，暂镇西陲。梁王司马荣被征召还朝，录尚书事，还升官了。唯有雍州刺史谢逊被免去官职，并被勒令回府闭门思过。怎么回事呢？原来赵王司马伦奉诏还都之时，谢逊又上书弹劾他，并且还请求诛杀他的亲信孙秀。司空张华知道孙秀那不法之徒，于是就密托梁王司马荣捕杀孙秀，不料走漏风声，被孙秀给知道了。这孙秀暗中贿赂梁王司马荣的参军妇人，让妇人替他说话，所以他才得以和赵王司马伦一起回京。回京之后，孙秀见外戚贾氏宗族势力大，于是就劝赵王司马伦以重贿买通贾密、贾摩、郭张等人。这招果然奏效，不但贾郭等人与他交还，就连自恃中宫的皇后贾南风也渐渐的对他加以宠幸。因此凡是司马伦上表办什么事，他几乎都一概应允，所以这司马伦才得以把谢逊免官，
让他回府闭门思过。这司马伦还想录尚书事，也就是直接插手政务，贾后的心思也被他给说动了。可偏偏张华和裴伟两个人非说不行，司马伦又请求做尚书令，也被他们给否了。从此以后，这赵王司马伦也就对张华、裴伟两个人恨得牙根疼。晋廷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可这个时候，外族日盛，侵逼中原，皆成燎原之势。匈奴左部帅刘渊已晋任五部大都督，号建威将军，封汉光乡侯，威震朔方。鲜卑族的慕容伟也受诏被封为鲜卑都督。这个慕容氏虽然和突发术技能一样同是鲜卑人，但却世代归附中原王朝，未曾叛乱。其祖先莫户拔在曹魏初年率部入居辽西，在宜城，也就是现在的辽宁义县建立政权。他见当地人都戴步摇冠，也就是一步一摇晃的那种帽子，所以就命部众效仿，并且还以步摇作为姓氏。因为鲜卑语里称步摇为慕容，所以历史上就称之为慕容氏。莫户拔的儿子叫慕言，慕言的儿子叫社归。慕容社归把都邑迁往辽东，被中原王朝封为鲜卑大单于。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时候，慕容社归率部驻寇昌黎，结果被晋朝的安北将军严询所败，逃归本帐。慕容社归死后，他的弟弟慕容山篡位自立。篡位之后，慕容山就要杀慕容社归的儿子慕容伟以绝后患，没想到慕容伟跑了，国人又不服他，最后这慕容山被国人所杀，慕容伟被迎入寺，继位为鲜卑大单于。这个慕容伟因为与邻近的鲜卑族宇文部素有过节，所以就特向晋廷上表，请求讨伐宇文部，不料晋朝廷没有批准。一怒之下，这慕容伟就进攻辽西，结果还打了败仗。没办法，这慕容伟才奉书请降，受诏被封为鲜卑都督。之后他又迁居大吉，日渐强盛。除了刘渊和慕容伟，还有略阳敌人杨茂叟和巴中敌人李氏，也对晋朝廷虎视眈眈。略阳敌人杨茂叟战于仇池，自号扶国将军右贤王。这仇池在清水县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狄族人杨居最先居住此地，他的孙子杨千万归附曹魏，被封为白顷王。杨千万的孙子杨飞龙迁居略阳，杨飞龙没有子孙，就把他的外孙令狐茂叟收为自己的儿子。令狐茂叟于是就改姓杨氏，称为杨茂叟。自从齐万言造反扰乱关中，这杨茂叟就率部退保仇池。关中人士为了躲避战乱，有好多都来投奔他，所以这杨茂叟也就日渐强盛，得以称霸一方。那么这巴中敌人李氏又是怎么回事呢？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在巴地设黔中郡，只收很少的赋税。巴地之人称赋税的赋为宾，所以就被称为宾臣。东汉末年，张鲁占据汉中，宾人李氏
投奔张鲁，

0: 后来张鲁被曹操所灭，曹操把李氏全族迁到略阳以北，称为八敌。后来这八敌之中出了李特、李祥、李刘兄弟三人，这李氏兄弟三人都富有勇略。齐万年造反的时候，关中闹饥荒，略阳、天水等六郡的老百姓纷纷流亡，迁入汉川，多至好几万家，沿路之上饥民累累，时不时就有人病倒。李特兄弟呢，仗义疏财，倾囊相救，大得人心。他们率领十万流民，以救师为名进居蜀地。外族日盛，侵逼中原，皆成燎原之势。可金朝廷呢，竟然熟视无睹，外戚假密，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有一次他与皇子司马懿下棋，谁也不让谁，并且争来争去还骂起来了。成都王司马颖正好在场，他对贾密厉声喝道，说皇太子为一国储君，贾密怎可如此无礼。贾密闻听是悻悻而出，他把这事儿给皇后贾南风一说，贾皇后当然偏袒他了，竟然给成都王司马颖安了个平北将军的官衔，让他去镇守邺城。同时为了不至于把事做得太显眼，他又命河间王司马雍去镇守关中。反正现在进朝廷是他说了算。惠帝司马衷啊，蠢笨如猪，行通傀儡，不但军国大事他不掌握，而且贾皇后任意找漂亮小伙陪着睡觉，他也全然不觉。常言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贾皇后这一淫乱宫廷，可就引出了一场大祸。这才是万年造反罢西戎，周楚捐躯毁长城，外族日盛兴乱言，贾后依然乱宫廷。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一代汉后贾南风，被逼引阵丧残生，赵王篡国昙花现，百日帝梦转头空。书接上回，贾皇后肆意淫乱宫廷，朝野上下无人不知。可偏偏事有不测，太子司马懿小时候本来聪明伶俐，知书达理，但长大后却变得不务正业，德才败坏。由于他不是贾皇后亲生的，所以贾皇后素来就记恨他，一看他变坏，不但不进行规劝，反而还暗中嘱咐他身边的宦官和宫女，让他们专门把他往歪道上领。进而这贾皇后还主使人把他灌醉，然后胁迫他抄了两份蓄意谋反的材料。接下来他便以此为借口，把太子司马懿废为庶臣，并押往金庸城软禁。转过年来，又有人给太子求情，这贾皇后就索性把司马懿转移到许昌宫关押。当时有一个右卫都叫司马雅，他是进士叔亲，平时在东宫供职，深得太子司马懿的宠爱。这个时候 他就想着为司马懿效力，设法让司马懿恢复太子之位。他和手下人一商议，都认为当朝的张华、裴伟等人贪恋禄位，不足以图大事，而右将军赵王司马伦手握兵权，素性贪婪冒失，还可以让他出一把力。于是他们就去顺说司马伦的亲信智囊孙秀，说如今中宫凶度与贾密等诬陷废太子无道之极，今国务敌肆社稷垂危，大臣将起行大事，公乃素奉中宫与贾国亲善，外人都说你也参与其中了，所以一旦有变，祸必相及，何不事先预防呢？孙秀一听有道理，当即就转告了赵王司马伦，准备废去贾后迎还太子。赵王司马伦呢，对他言听计从，很快就布置下去了，内应都找好了。可是孙秀忽然间眼珠一转，心生一计，他告诉司马伦说，太子聪明刚猛，若得还东宫必图报复，明公素党贾后人所共知，今虽为太子建立大功，太子也不见得就成行，将来一旦有什么不对之处，他仍然会加罪于民，咱不如先延缓期，等贾后害死太子之后再为太子报仇，入废贾后，到那时名正言顺，更无他患，岂不是一举两得？司马伦闻言连称好计。单说孙秀，他和赵王司马伦计议已定之后，就开始照计划行事。他散布谣言，说殿中有人想废去皇后迎立太子，然后他就去面见贾密，劝他早除太子以杜绝众望。贾密立刻就把这事儿跟贾皇后说了，皇后贾南风听到外边传言，早已暗动杀心，现在听贾密一说，当即就派人到许昌假传圣旨，把太子司马懿给毒死了。继而孙秀又派司马雅和张华密谈，说赵王欲与公共匡社稷，为天下除害，使雅以实情告公，请公不要怀疑。张华呢，一个劲儿的摇头，就是不表态。司马雅一怒之下掉头就走，一边走一边说，刀都割到脖子上了，还在这假正经。当下他来到赵王府中敦促起事，于是赵王司马伦就假传圣命，便谕三部司马，说中国与贾密等杀我太子，为此命车骑将军兼领右军将军赵王司马伦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事成将赐爵关内侯，如或不从，罪己三族。三部司马皆此事量，哪有不从之理呀？齐王司马勇刚升任义军都尉，也与司马伦同谋，所以就与三部司马突然杀入宫中。在这次政变中，一代汉后贾南风被废为庶人，押往金庸城软禁，贾氏宗族以及与他们沾连挂拐的人也被诛杀殆尽，甚至这赵王司马伦还公报私仇，把张华、裴伟以及谢逊、谢杰兄弟也给杀了，不但把他们本人杀了，而且还都是满门抄斩的，尤其是张华和裴伟还被夷灭三族。扳倒贾皇后之后，赵王司马伦独揽晋廷大权，他的亲信孙秀从中主政。这个司马伦 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也就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亲叔叔，当今皇上晋惠帝司马衷的叔祖父。他掌权之后，托成赵志大赦天下，追捕被害死的那个太子司马昱的名号，并且还大封文武百官。原先随楚王司马伟入朝的那个淮南王司马允，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儿子。司马伟被杀之后，他仍然出京回镇。太子司马昱被废之后，按朝臣们的商议，要立着司马允为皇太帝，于是就秘密召着司马允还朝。可太帝的商议还没最后定下来呢，赵王司马伦就发难了。这个司马允临时而不乱，他两不袒护，置身事外。到了现在，他也受诏被封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并兼领中护军。这个司马炎性格沉稳刚毅，为素为将士所畏服，也就是都服气他。他见司马伦不怀好意，就暗中蓄养死士，准备诛杀司马伦。可司马伦呢，毫无防备。后来孙秀看出这苗头，他就劝司马伦防着点。这个司马伦唯恐假皇后与司马允勾结，以致死灰复燃，所以就与孙秀商定的两条计策：第一是毒死假皇后，第二就是册立皇太孙。计议已定之后，他们马上行动。首先派尚书刘弘带毒酒去金庸城，赐假后死。到了这个时候，那么刁钻剽悍、阴险毒辣的皇后贾南风也无可奈何，只好将毒酒一饮而尽，一代汉后就这么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他虽然死了，可进士江山也被折腾得差不多了，闲言少叙。刘弘回京复旨之后，赵王司马伦当即就立临淮王司马臧为皇太孙，他自己的兼任太子太傅。在前文书在那说过，赵王司马伦本身是个窝囊废，他全仗着亲信孙秀给他出主意。如今政变成功了，他执掌大权了，对孙秀也就更加言听计从。孙秀呢，自恃有功，得意忘形，逐渐的就骄奢淫逸起来。他听说京城首富石崇家里有个能歌善舞的美妾叫绿珠，就派人向石崇要。石崇平常最宠爱这绿珠了，所以也就不给。他这一不给，孙秀就勃然大怒，随即就定计要害石崇。石崇也知道自己惹祸了，所以就找外甥欧阳剑和朋友黄门郎潘岳，私下里商量着要除掉孙秀。几个人一商量，说不如结交淮南王司马允，让他起事。司马允正想讨灭孙秀呢，如今又有潘岳等人相助，当然非常高兴，所以就加紧准备。司马伦与孙秀一看情况不对头，就明升暗降，把司马允的兵权给夺了。司马允心中不服，就借口自己有病不许谢恩，也就是拒不交出兵权。孙秀一看这还了得，就假传圣旨，说司马允犯下了抗旨不遵、大逆大不敬之罪，并要强制执行夺他的兵权。司马允一看那圣旨是孙秀写的，随即就召集军兵700多人，跟他们说：赵王造反，我将讨逆， 如肯从我速即左坦，也就是你们要听从我的话，就赶紧把袍服的左袖子给退下来，露出左胳膊。众军兵平时就怨恨赵王司马伦，所以这时大都退下了袍服的左袖子，把左胳膊给露出来了。司马颖带着这些人直奔皇宫，可把赵王司马伦给吓坏了，他赶忙调兵仓促应战，结果是屡战屡败。正在危急之时，中书令陈准向晋惠帝司马衷建议说，应该派人手持白虎幡去解斗，不让双方再打了。惠帝一听有道理，就派司马都护胡印率400骑兵手持白虎幡从宫中出来。这白虎幡是指挥军队用的，并非用于解斗。不过陈准的意思是吓唬司马衷，让他知道司马允来讨伐他是皇帝的命令。可没想到半道碰上了赵王司马伦的儿子司马乾，司马乾让他调转矛头对付司马允，并以高官厚禄作为诱饵。这个福晏是个见利忘义之辈呀，他当即倒戈，不过装得还挺像，他手持白虎幡，率领400骑兵炸成圣上有旨，径直来到司马允的阵前。司马允见况慌忙下马接旨，没想到福印来到面前一刀就把他砍为两段。这么一来，这场内乱就以淮南王司马允的失败、赵王司马伦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司马允被害之后，赵王司马伦更加作威作福，孙秀呢就以跟着司马允谋反为罪名，把石崇、欧阳剑以及潘岳等人给杀了，石崇的家产全部充公，他的一家老小也无一幸免，全被斩首。只不过孙秀索要的那个石崇的美妾绿珠坠楼而死，为石崇殉了情。对于这一点，孙秀只能仰天长叹。可不管怎么说，赵王司马伦仍然得以继续执掌晋廷大权。时间一长，这司马伦觉着光掌大权不过瘾，那不如当皇帝好。于是转过年来，他就在孙秀的鼓动与运作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晋惠帝司马衷呢被送到金庸城软禁起来，不过表面上尊他为太上皇，金庸城也改名为永昌宫。这么一来就比较有意思了，怎么论辈分，晋惠帝司马衷应该管赵王司马伦叫爷爷，可现在爷爷当皇帝，孙子当太上皇，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这叫闲言少叙，赵王司马伦篡国之后更加倚重孙秀，孙秀呢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凡是与他有关系的都加官进爵，只要稍微不顺他意的就一刀斩之，甚至还一起三族。不过他也考虑到齐王司马颖、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雍等人拥兵自重，各据一方，难以控制，于是就派自己的亲信前去辅佐这三个藩王，并且还下封齐王司马颖为镇东大将军，封成都王司马颖为征北大将军，同时还都允许开府仪同三司。他想以此种种手段笼络这几位藩王，可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啊？赵王司马伦一篡位，底下可就炸了营了。齐王司马颖首先发难，他遣使四处发布檄文，联合诸王要讨伐司马伦。他这一发布檄文，成都王司马颖、常山王司马懿、信野公司马欣等人就积极响应。 这个常山王司马懿的印

是正义的义去掉上边的一点那个义字。成都王司马颖、常山王司马懿、新野公司马欣等人兴兵数十万直奔洛阳杀来，当然也有首鼠两端立场不稳定的河间王司马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司马颖起兵之后，前安西将军夏侯氏纠合数千人马起兵剿兵，并且还给这河间王司马雍写信，让他也起兵响应齐王。这司马雍呢，竟然采用长史李涵的主意，把夏侯氏擒住给杀掉了。等司马雍派使者向他发布檄文的时候，他又将那使者抓住，并命张方将其押往京城，还让张方助赵王司马伦一臂之力。可是当张方走到华阴县的时候，这司马雍得到了齐王司马颖和成都王司马颖等人率领几十万大军杀奔洛阳的消息，把他吓得赶忙就派人把张方给追回来了。怎么？他要改变立场，归附齐王和成都王。众藩王兴兵讨伐赵王司马伦，其汹汹来者不善，司马伦是一败再败，致使内部哗变。左卫将军王宇等号召迎兵七百多人从南野门入宫，说要反正出奸。三部司马也都随声附和，王宇让三部之兵分卫宫门，自率本部人马到中书省捉拿孙秀。孙秀刚要跑，被人家劈刀路把脑袋给砍下来了。杀了孙秀之后，王宇回兵云龙门，他派人告诉司马伦说要从速把惠帝接回来。司马伦迫不得已只得应允，于是王宇就命军兵数千人到金庸城迎还惠帝。惠帝回京之后，当即升殿降旨，把司马伦父子送到金庸城关押，而梁王司马荣则首先上表，请求诛杀司马伦父子以谢天下。惠帝召集百官以商议，结果众口一词，都这么说。于是他就命人给司马伦送去金蟹毒酒一壶。当了100多天皇帝的司马伦这时候只好哭着饮鸩身亡，他的几个儿子也没能幸免呐。这正是可笑赵王司马伦篡国百日祸临身，饮鸩身亡归地府，骂名千载到如今。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名师公开课的专题当中。
2: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八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向上呢？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2: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教师王春凤，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中考学习规划讲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公开课是月考答题卡分析、阅读技巧、人物描写赏析，欢迎大家来关注。那我们欢迎王春凤老师，你好。
6: 你好，刘老师。
7: 听众朋友好，然后各位家长好啊，咱们今天呢有一个是关于月考的这个话题，所以呢就是直播间里有家长，孩子如果刚好那个答题卡出来了或者成绩出来了，大家就可以标注一下你是初几的学生，然后打了多少分，作文是多少分，我就可以及时的给你一定的指导，告诉你接下来咱们马上要两周之后就快要迎来期中考试了，然后咱们利用这两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差缺不漏，在期中考试上有一个好的成绩。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随时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7: 那么咱们首先呢先说一下第一个话题，就是这次月考。对于初一的家长和初三的家长，他们可能在语文上面，对于他们来讲，这次考试是一个照妖镜。
1: 怎么讲？
7: 我们很多的初一的孩子在小学他的那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相当优秀。甚至我们可以作文就只扣0.5啊，上了初中之后，这是他迎来的第一次考试，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是信心满满的。然后我们八年级的孩子这个部分是什么呢？之前有了2年的基础，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又没有学到议论文，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部分，本身也是准备的挺充分的，觉得我能打高分，但实际上考完之后出来的这个成绩就天差地别，好的特别好，不好的呢就极其惨烈，
1: 和自己的想象不一样。
7: 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谈一下什么呢？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次考试啊？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咱们说它只是反映出我们学习当中的一点问题啊。那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分数上的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我得怎样去给我的孩子下一步有一个清晰的合理的康复性的训练。
1: 对，
7: 毕竟我们出问题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月考里大家能够共性看到的这个问题，失分点，也就是说你的失分点现在就是你的薄弱点，我们最最关键

0: 键的部分是什么呢？基础知识。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础。如果我们在基础上啊不去牢牢的把握，就会形成一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连锁反应。
1: 这太可怕了。
0: 对的，那么我们基础知识当中常常失分比较严重的部分是什么呢？记忆的板块，就是大家都会背呀，中国小孩特聪明，打小就会背、啊、刚会说话我们就会背古诗啊，大家从小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一个问题，你的记忆落实到考试上，落实到真正的字音字形古诗默写 文长的时候，那么本来应该是颗粒归仓大丰收的时候啊，结果我们会发现有好多的同学在这个部分真的是颗粒无收呀。
1: 怎么讲
0: 啊？字音字形部分啊，比如说载歌载舞啊、
1: 嗯、
0: 那多音字那这就有错的，干燥急躁两个燥，形似字，哎，这也有错的。古诗一个班级四十多个学生啊，一共就考七八分，这个古诗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课本内的，那么能够全对的
1: 占多少？
0: 不到一半。
1: 呵，
0: 啊，那这个就是可以是我们完全就口熟了心熟了完全可以拿分的部分，但是大家能背出来内容错字的漏字的添字的然后理解性默写不对的这种都有啊。我们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口熟而手生。哎，家长可以去自己品味一下这个句子啊、
1: 嗯、
0: 口熟，你说上句孩子自然而然接下句，导致了他自己盲目自信。我们家长也很自信，哎，我儿子我跟你说小学四年级都背到八年级了，岳阳楼记都能来两句、
1: 嗯、
0: 啊，那没有用，
1: 一考试就不得分，
0: 对，你完全不会写、
1: 嗯、
0: 啊，手生这件事儿是最最严重的，所有的考试落实到笔上。然后文学常识啊，张冠李戴、
1: 嗯、
0: 啊，李白也可能穿越了啊，杜甫也可能感人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一定需要注意一下，你要有一个精准的训练。那么你在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有一个系统的还有针对性的训练，你要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
1: 嗯，
0: 咱们家长要真想说我帮孩子去有针对性的提高，我的习惯是你今天背什么了或者是考什么了要有一个批分。哎，哪怕你就背一首诗，我对我家孩子的这个教育过程就是你今天就背一首诗，那这一首诗我也给你批一个大大的100分啊，你要错一个字，那一首诗里只要错一个字不就是零吗？那好了，那就大零蛋。你所有的东西落实到数据上，它有这样的一个反馈。今天你有20个词要背，那你这20个词我一个给你折合5分100分，你错多少咱们一合分，你要有一个数据、
1: 嗯、
0: 缺乏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导致了孩子在做基础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到底错多少，他错的频率到底是怎样的。
1: 是
0: 啊，然后还有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刷卷子啊，你在刷卷子的过程当中你也应该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就是批分。我觉得无论是小测大测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去让自己精准的知道我到底能拿多少分、
1: 嗯、
0: 我到底在什么题型上去
1: 拿分
0: 拿分啊。我们家长还会经常说，我们沟通的时候啊，王老师你说了重视基础，我跟我家孩子也说练基础，我天天跟他说他也不练呀，
1: 嗯
0: 啊，我已经告诉他了他不做。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你简单的这一个命令说你去练基础，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无效的，他不知道他应该如何练怎么练到底练什么练多少，对吧？那么你等于是给他施了一个无法执行的命令，他又那么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刚才那一步数据化的处理有多重要啊。那么你有了一个数据化的处理，比如说我刷了3套卷，我发现我的病句错的最多， 那我就得知道啊，那

0: 是我语法有问题，那我可以专门练语法专项，或者我可以搜一小段的语法的课，然后直接针对性的去练，就是一定要能明确，哎，我到底应该练什么，要学什么。还有就是语文这个学科它非常好，不需要大家像抠数学抠其他科占很大很大的大块时间比例，啊，不需要，它只需要你每天有那么个十分八分的是真正的在语文上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们十分比较严重的，无论是初一还是初三，啊，就是哪个年级吧，都有就是文言文课外迁移这一部分。针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讲，文言文他们课内的积累就很少，因为好多的学生他在小学的时候文言文学的就是背诵的能力，然后没有语法上的这种支持。那么我们现在到了初中之后，你不但要会翻译这个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啊，你还需要对文章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我们就需要孩子在文言文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大数量的积累。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初一初二低年级的孩子就需要给他一个时间，我们先要把课内的注解译文做到一字不差，要精准啊，要特别精准。因为什么呢？你就在咱们现在它毕竟是考试有分的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关键词错一字，满盘皆输啊，满盘皆输。那么课外的，一旦我们涉及到课外的文言文，我们不会真正的给你拿过一篇你毫无相关的文言文去考你，这是不现实的。它一定是根据你课内的相关的知识点，或者是相关的词、相关的人物、哎，相关的中心，它进行一个迁移和对比。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你课内的知识要能够有效的迁移到课外啊。所谓有效的，就是我们在课内组织语言准确的基础上，课外需要有一个量的积累。你有量的积累了，才能达到质的飞跃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孩子的那个分值，你考试的答题卡，如果你看不明白，你也可以发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去看，
1: 就是现场可以帮你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孩子他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0: 对对对，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一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一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在这次考试当中，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作文，作文的分值普遍偏低，啊，低年级的学生呢，基本在40以下，平均分都在40以下。我们上一堂课讲了一节作文，说大家怎么样能保证你的作文最起码是在41、42这样。那么实际上家长听了觉得很简单，啊，那我的孩子作文应该能达到40、41、42，然后结果考完了试之后了，特别好多初一小孩家长拿过来那卷，老师36分啊，37分啊，就这个作文他都已经达到三类文的底了，已经很靠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一点，我的作文问题到底出现呢？哎，出现在哪里？然后需要怎么解决？我们一定不要先去想啊，我的作文直接就变成了一个豪华的精修的啊，一个大别墅的房子，我的孩子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师，不可能的啊。咱们应该怎么样呢？咱们应该慢慢的先让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呢，让他结构能严谨，尽量不要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帮他逐渐的去改正这个问题，然后内容选材啊，你拿过来咱们一起研究，然后呢语言这部分要慢慢的积累，语文它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对，那么写作文这一部分后边我们会有一个计划，就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那么关于基础知识这个部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孩子 基础知识最好是日清或者是周清啊，就是我每周进行一次基础知识小册啊，我这一周了我学过的内容组织成一小套卷子测一下，字音字形默写凑一凑，也就十几分钟的卷子也就出来了。或者日清的话，那知识点就更少了。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只学了一课，一个简单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十分钟啊，有的时候我家孩子做的时候就六分钟啊，六分钟就够了，就把今天的东西简单的就复习了一遍，然后争取让它准一些，不留缺欠，语文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关于难点呢，就是病句和文言文，这是好多同学的难点。那么病句，我们如果要是学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可以找课件学，咱们也可以，学校老师也会讲，然后你有很多的方式去学这个部分。那么你一定要学系统啊，就是说病句就八大类型，成分残缺，搭配不当啊，语序不当，它就是那八大类型。你只要把每一个类型学到了，并且辅以专项练习，最后再把这几个类型形成一个混合，哎，混合打乱了之后我再进行一个练习，那你无论出哪种题它都会。那么我们先做什么，先做的就是我要让我的孩子学会判断它属于哪个类型。你不要先想着就是我的孩子不会改病句，他写的都是病句他咋改对不对，他写的，他自身写的作文上都有病句，那么你需要先让他知道这个病句的类型是什么，然后去归纳这个错题它都属于哪种类型。甚至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哎，我这一道例题我就做一个病句，我今天实在时间太紧了，我也没有时间整语文了啊，我别的科或者我其他的事情占用了我的时间，那我就拿出一个题，一个病句题，四个选项，四个选项里边它八个类型它至少占三个，那我能够准确的分析出它是什么类型，它大概是怎么改的，然后我自己再对应一下，我也是一个收获。
1: 是的，
0: 哎，语文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文言文啊，文言文我们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做到逐字逐句会翻译，无论是课内的文言文还是课外的文言文，你要争取不漏字，逐字逐句去翻译，实在翻译不通的我们慢慢的去练。
1: 嗯，
0: 然后呢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古文观止，如果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小孩可以买一本古文观止，然后那个可以去看里边的翻译，可以去借鉴。然后还有什么呢，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也是那种小短文，这种也都是很好的。然后阅读理解，关于阅读理解我的建议就是精炼，我不是很建议同学们把那个阅读啊当成刷题课啊，我就咔咔大量的刷题，我找一本什么练习册或者是历年的真题，然后就让我家孩子刷，一刷完了之后，哎呀，题题错，看哪个都不靠谱，越看越来气，孩子也懵，你也懵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不求多，就求透。我就找这一个题型，你就比如说我们啊，现在已经讲了两堂课的赏析了，今天再讲还是一堂赏析课，赏析人物描写，我就让我孩子练赏析，我就把这些阅读里头的赏析题都挑出来练了。
1: 哦，
0: 那么我所有的赏析题我真的透了，我归纳完整了，我这赏析题就可以满分的，我是可以这一个题满分的。那么你能做到这一道题满，你就可以再向下推进下一个题。语文它是从初一到初四，甚至说从初一到高三，它都是在大体相同略有微变的情况下去变化的，所以你应该学透，以学透为主。比如说我觉得一周啊，你要能练一篇两篇这种经典的阅读， 你只攻克一个题型或者两个题型就可以啊，我就只攻克这个标题的含义，那我就只攻克这个人物。

0: 纠正
1: 完成。
0: 哎，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批分的过程啊，我要知道我的一分一分是怎么来的，一分一分是怎么丢的，它一定是有采分点的。就像我们讲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叫手法分，这个叫内容分啊，这个叫情感分，你要有分，并且呢反复的去考虑我做的这一个题型里边这两道题或者三道题，我进行一个比对，在比对的过程当中去反思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的答题思路有什么差距。我们很多小孩是找相似点，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像啊，特别像啊，不要像，是看哪不像。在做第二步的时候、一定是找哪儿不像，我和人家答的到底哪里不像啊？他说的是这个词，我用了这个词，他不像，不像我就先改过来，并不是说不像就完全不给分，可能给，但是呢你在做这步的时候，我们是练精准，每一步的目的不同。那么练精准就是找不像，然后再到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我去总结这道题的答题公式。我们有很多答题公式，有老师给分析分享现成的，然后呢也有我们买的一些习题里头给总结现成的答题公式。那个答题公式和那个思维路径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它不一定完全适合你，那你需要把这个答题公式自己手写啊。我特别特别的坚持我的学生是手写笔记的，我不建议我把我的笔记啪拍下去扔群里头大家看，没有意义，就是你手写，你能记多少，你能总结出多少，你把这个公式总结出来记在你的阅读笔记本上啊。然后呢我们再隔一天或两天，用我学生的话说，王老师可坏了，
1: 咋的呢、
0: 他就啥时候等我们忘了，他啥时候再拿出来考。就你一定让他有一个吸收沉淀再反复的过程。哎，你等一天两天，然后再找一个同类型的题给他，来吧你再做，
1: 再来一遍。
0: 哎，他打不了满分，打不了满分也正常呀啊，直接打满分了最好，打不了满分也正常。然后我们做一个题之后了，哎，再检查一遍，这回检查的时候就对应着我的答题公式，我再走一遍路径，哎，这样训练下来之后，那么我这一周只要做这一个题型或俩题型做两回，那么我就能保证做一个题通一个题，哎，你只要通了就 OK 了。然后至于作文分比较低的同学啊，那么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步先看范文，我得知道作文好的长啥样。哎，我得最起码看看呢，就像我们同学说，哎呀，都说看美女，我得知道美女长啥样。
1: 什么算美的？
0: 哎，什么算美的？你要猪八戒自己看，猪八戒一照镜子觉得可美了。你得让他见着美的是什么。然后第二步呢是仿写。很多家长特别讨厌这件事儿。王老师，我家孩子作文是
1: 抄
0: 的。哎，对，我家孩子作文是抄的，你说的啊，不对，不对，
1: 你就这个事儿一定要听王老师好好讲，就这个仿写和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对，哎，写作能力它绝非一日之功，它不可能你直接就会的。那我们在练作文的时候它一定是有步骤的啊。那么我们第一步背范文这件事儿是为了让你干什么？不是为了让你真的默写下来别人的文章啊。那我们背范文是为了积素材，我们可以去背不同结构的、不同思路的、不同语言的啊范文，甚至名家名篇。
1: 对，
0: 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语言储备啊，你的语言储备量多了，你才能有更多的词呀。我们有的时候就说，我家孩子没词儿，词穷啊，啊，词为什么穷？读的不多，背的不多，储存的不多，你输入的不多，你怎么输出？啊，这是我们第一步， 背范文是必要的，
1: 嗯
0: 啊，一定是必要的。第二步呢，就是勤仿写，

0: 你不但要仿，还仿得勤。
1: 嗯，
0: 不是说这就是抄人家作文。
1: 嗯
0: 啊，我们仿写是为了干嘛？是为了学技法。啊，仿写是为了学技法。我们需要知道作文范文里它是有优点的，它才能成为范文。
1: 对，
0: 比如说人家开头好啊，结尾好，或者细节描写好啊，人家论证的严谨，那我需要找到它的优点，我按照它的这个结构去进行一个仿写啊。我们第一步先仿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先做到形似，我和你的这个差不多像啊，差不多像。但是呢下一步才是重点，很多家长还没等孩子做到下一步呢，就已经一句话你怎么抄作文，就把这孩子就给打击了，就给否了啊。那么下一步就是改二稿，甚至改多稿。你说老师他那都是仿的，还有必要改吗？啊，有的啊，你只有不断的去改，然后才能把它真正的变成是你的作文。
1: 对，
0: 哎，才能是你的。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提升你写作能力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我需要按要求调整我的写作。所以不同的题目或者老师不同的指导，你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我再去调整，哎，我去略调一下。那么在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去对比你的一稿和你的二稿，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的二稿和三稿又会有很大的区别。我见过最勤奋的孩子，他一篇作文改了七稿，那个七稿的作文你拿到第七稿再回头去看孩子的一稿作文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只有少部分相同啊，剩下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改过了。
1: 越写越有思路。
0: 对的，而且等到他上咱们就是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期末考试他的作文在道理区拿了47，哎，在整个道理区这都是一个范文。
1: 嗯
0: 啊，那么你是考场上现写出来的，你还能说我孩子这作文是抄的吗？他不是在家写作业呀、啊。对吗？他都写七稿了，他就已经烂熟于心了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你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中考的那些但凡作文能在45往上的学生，所有孩子的作文都不是临场发挥的，所有孩子的作文都是在他初一、初二、初三提前写好，甚至写好多遍的。
1: 家长们这会儿明白了什么叫仿写、
0: 啊、
1: 什么叫抄了吗？
0: 所以
1: 不要轻易的给孩子扣这个帽子。
0: 对的，
1: 你这扣这个帽子等于错误引导了。
0: 对，就你一下子就把他给打击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家长做到一点，就是说角色的转换，你要从那个监督者啊到引导者与伙伴。
1: 嗯
0: 哎，就像我刚才说，哎，你对你家小孩的这个引导，这个就很重要。你不要总跟孩子去说，你快去学习，你快去做基础，你怎么上课说话呢？啊，这些叫空泛的废话。
1: 嗯，
0: 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怎么做。
1: 嗯，
0: 哎，你就比如说，你不要上课说废话，那我上课说啥话？
1: 才不是废话，
0: 对吧？
1: 嗯，
0: 哎，那我知道了，我上课我需要盯着那个老师。
1: 嗯，
0: 啊，我上课了，我知道我去回答老师的那个问题，
1: 嗯、
0: 或者我思考了之后。我去有针对性的提问。
1: 嗯，
0: 哎，我们大宝不会做那样的傻孩子。
1: 嗯，
0: 哎，他就知道了，聪明的孩子是要这么做。
1: 哎，一下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孩子是需要教出来的。
1: 嗯
0: 啊，孩子不是说你制止他这个行为然后他就改好了的，制止阻止这件事儿只是一个停止的动作，他会停止犯错误，但不是向好的趋势是去走。
1: 对
0: 啊，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鼓励是向上的，哎，批评是停止的意思。你像我们小，就从他很不懂事的时候，小孩很小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说别动，哎，他马上知道我停止动这个动作。
1: 嗯嗯，
0: 哎，他并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1: 对，
0: 哎，你要是鼓励性的动作，你要是鼓励性的，你说。

0: 来往前走，来再走一步，哎，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一定是要善于用鼓励，然后停止错误的动作之后就可以了，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大量的重复。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说话的方式转变一下，啊，转变一下，我们可以说，今天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不要说，你那听写是不是还没整呢？快点整呢。
1: 这就完全是两句话，啊，两个方式。
0: 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那言外之意就是
1: 你该听写了。
0: 你写没写？你该听写了。
1: 对，
0: 换一个说法，他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嗯，
0: 如果他心情好，可能他还真会说，妈妈你帮我考一下吧。
1: 嗯，
0: 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更加的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有一些小孩改完的作文很有意思啊，他改了之后他改的糟糕了，
1: 嗯，
0: 可能把结构改的不太好了，然后我给的分就是二稿的作文分会比一稿的低一些。其实这也是常事儿啊，这也是常事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和我们做个手工，然后我想再修一下，一不小心修大地儿了，他就脆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得允许他出错，他下回才能知道我在什么角度上去能把这个作文改得更好啊。那我们应该注重这个过程，说孩子，老师说了你的作文已经改了啊，
1: 嗯，
0: 有想法就可以了，不要过于关注某一次结果，它都是你成长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啊，然后再有就是和老师沟通的时候要形成一个回路，闭合的回路。
1: 嗯，
0: 哎，就类似于我们和李白的那个老师去沟通，和孩子老师沟通的时候啊，孩子老师跟你反馈了什么问题，当你回家观察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去沟通，使这个信息能对称。但是尽量呢不要让这个沟通啊变成孩子的阻力，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着我，这是不合适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然后慢慢的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次月考就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它是挑战，但同时它也是机遇。
1: 嗯，
0: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错题，它是你通向更高山峰的路径。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目前考的还是不错的，挺好的，那我们很开心。我们目前考的有问题，你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啊，我永远觉得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就是在你成功的路上啊，无论是荆棘也好，石子也好，它都是铸就你辉煌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哎，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时间啊。然后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把你的答题卡发过来，然后我们到今天的讲课，
1: 嗯，
0: 啊，今天讲的呢还是赏析题，是赏析题的最后一个单元，叫做人物描写赏析。那么人物描写啊，我们需要知道的人物描写方法有什么，我们如果有知道的可以直接在公屏上打啊。那么我们学人物描写的时候啊，这就退回到了表达方式里，表达方式里有继续，描写、抒情、议论、说明。那么描写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描写根据它的对象不同，又分为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所以我们看，其实赏析马上能再往开拽出下一层，就是环境描写。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针对性的就是人物描写。对于一个人进行描写啊，那么我们常见的叫外语动心神啊，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和神态描写。所以我们说外语动心神，会简单的和这个学生说这个顺口溜啊，是因为大家外语不太好，

0: 然后会需要你动一些心思，动一些脑筋，所以说外语动心神。
1: 嗯
0: 啊，那我们记住了外语动心神这五个，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物描写的五种方法。那汉语也是需要动心神的啊。那么我们通过外貌可以能知道这个人啊，它包括什么呢？体态特征、服饰啊，这种都算。语言描写那就是对话，还有独白，这个人他自己说的啊，这种独白。然后动作描写那就是动作特征了，心理描写就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啊，神态描写和外貌描写是需要区分开的。
1: 嗯、
0: 神态描写是外你的面部的表情和你的目光，侧重的是目光、面部的表情。啊，外貌描写包括你的衣着啊，包括你的身形，这些都算。那么我们外貌和神态是需要区别开的。那么描写，我孩子会判断描写，老师判断的可准了，但是后边答作用题就是写不上，那是因为你的作用没有记准。那所以我们还需要精准的去背下来、记下来每种描写它能有什么作用。比如说外貌描写，它能够反映出人物的喜好、身份、生活态度等等，那么它对塑造人物的性格形象就起到了一个烘托的作用。语言描写呢，它就能表现人物形象、人物思想感情、人物的心理啊。动作描写可以直接体现人物的心理情感，为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哎，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心理描写啊，心理描写是可以直接深入人物心灵，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所以呢，它可以表现人物丰富的、复杂的思想情感。神态描写啊，神态描写是为情感和心理服务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啊，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那我就能知道刻画人物性格就要刻画人物的描写，从多个角度去刻画描写。那我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写作文的时候你要有描写，但描写不能占的面积过大，抢了你的中心。有描写会加分，描写要用得好。那在赏析题里，我们就回忆一下之前说赏析题是有答题思路、答题步骤的，三分的题，哈尔滨三分的题。那么这三分我需要怎么答？那第一分叫判断手法啊，第一分叫判断手法，第二分分析效果，第三分品味情感。判断手法、分析效果、品味情感，我这三步全答全了，我的采分点才能够啊。我这三分如果有一点没答全，那我的分值就是不够的。那我在判断手法时，所谓的手法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外语动心神，具体用了一种或多种。我需要知道的是他到底用了一种手法还是几种手法，要把它判断清楚啊。第二个分析效果，就是结合具体的语句，我需要看它具体的语句和词汇，那么它写了什么啊，最后概括一下具体的写的内容，那么我们这就叫效果。品味情感就是体现人物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体现人物的特点，这里面就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人物的情感，他的心理当时的状态，另外就是体现了人物的品质，他有什么样的品质，还有就是最后我们在收尾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作者的情感和态度，这里需要区分开。那么有人物的情感，有作者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么归纳到最后，你的答题语言就要准确，我需要按照标准的答题语言把它写下来。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记笔记啊。第一

0: 一件事儿就是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什么什么描写，到这个部分，这就是第一分儿。第二步，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什么什么内容，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后边的具体内容，就是你选文的内容，然后表现了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我们需要看的，它可能包括心理、情感啊、品质。最后是表达作者怎样的情感，作者怎样的情感是可有可没有的。哎，一定是看具体的文章，就不要把东西学死了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学一个东西就要拿一个例题去练一个啊，我得去练一练，我知道这个方法到底能用不能用，是不是对的。啊，找一个小例题，大概的文章是写端午节的清晨啊。端午节的清晨呢，母亲总会带着我一大早去河边采艾草，然后就有一小段我对母亲的描写啊，我对母亲的描写说，只见母亲小心翼翼地踩着艾草，洗去上边的泥土。看到自己劳动成果，母亲总是乐得合不拢嘴。哎，就这样一小句话。那么这一小句话，我们放到这儿之后，他就给我了。他说：“赏析划线句子，问题问得很明确。赏析划线句子，那我就知道了。赏析，第一件事儿考虑修辞、描写还是词语。”那么现在他没给我任何的角度，那我就按照我自己学过的，我一看这个句子里没有修辞，啊，比喻拟人啥也对不上，没有修辞。然后接着，哎呀，人物手法，哎，写了母亲，那母亲呢，小心翼翼地踩着，洗去上面的泥，乐得合不拢嘴。那好了，我知道了，这里用的是人物描写。
1: 人物描写。
0: 哎，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我们做题的步骤。第一步，判断，啊，判断手法。第二步，析。第三步，品，判析品。那么我们来注意一下，当我去判断手法的时候，我刚才发现有踩，有洗，啊，还有乐得合不拢嘴。那么我就有一种还是多种，我去采艾草，啊，我去洗泥巴，所以这里它一定是有动词的，那这里就是动作描写，哎，乐得合不拢嘴，乐得那神态呀，啊，所以此时此刻我有两种手法，那么这两种手法写对，啊，我的一分到手了。就这样，直接一判断，然后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写对，OK，结束了。那么我们第二步就需要来注意一下。那么既然是析，那我需要赏析什么呀？我需要赏析的是母亲在干什么呢？啊，母亲呢，她在采艾草，所以我这一段写了母亲她采艾草时，她说她看她劳动成果，然后呢笑得合不拢嘴儿，那么写出了她对于艾草的这种珍惜。然后呢还有她笑，她笑的话就不是珍惜，笑的话好像有点高兴。哎，那么我们就得找一个不算特别土的词儿，不能老说高兴、开心啊、喜悦。满足啊，类似于这样。那么你说我没有，我就高兴啊，那也行，那也行啊。那么看到自己劳动成果后的满足、喜悦啊，达到这儿没完，别说老师结束了，没有。他采这些艾草是为什么呀？啊，那我们会发现，在原文里，你自己需要去看一下。他回到家，他会用碎布去把它做成小香包，他让我们配于胸前，哎，然后我们闻着这个淡淡的这个香草味儿，我们感受到的是母亲的疼爱和温情。 所以阅读理解，阅读理解。

0: 解，你阅读才能理解，不是蒙出来的，不是猜出来的啊。那么从这里边我们马上就能品味出里边的感情，表达出人物母亲啊什么情感对家人的关爱。
1: 嗯哼，
0: 完事儿了，三分到手。所以这样一来一听一总结啊，这个描写还是很好得分。
1: 得知道分在哪儿，
0: 对，你要清晰的知道你的分在哪儿，你怎么能把题答准，
1: 嗯，
0: 能够不扣分就 OK 了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例题答到现在，我们再去回忆一下，总结一下我们的答题思路，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你可以重新记啊，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第一步判断手法，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我们这三步是我答题的步骤，我需要逐一对应，然后我才能知道我的采分点对不对。
1: 对对，在哪。
0: 第二步就是我需要用一个规范性的答题语言把这个话说成句子啊。会有一些同学，特别一些男孩子，我要答阅读题能写仨字儿，绝不写五个，然后还自己可有道理了，说我写的和老师那一样呀啊，他答案上有的我都有，不行的，一定是规范化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得说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内容，表现了这个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里包括心理、性格、情感、品质等，最后一步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那么作者情感可写可不写，是根据题里有还是没有来进行的，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啊，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所以这是我们拿的第一个例题啊，去看一看这样的题去怎么写。那么赏析题，人物赏析，再举个例子啊，除了妈妈还得有爸爸呀啊。那有一个文章，前面呢是指什么呢，我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姊妹几个人会在家等着爸爸买鱼回来啊，一旦他偶尔会买鱼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头的这种氛围。那么他买回鱼时，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小句子啊，他说他很少笑，只在递给我们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在夜色中牙齿很白，这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啊。这是一个小句子，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就需要去判断一下，这样一个小句子里边它有什么描写啊。他很少笑，只是在递给我们啊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那我们同学会说他递给我啊，还拴鱼，老师动作描写啊。好，你又错了啊。我特别喜欢我们答错的同学，证明你在想啊，虽然说我错了，但是你在想啊。我们一定注意，你要把句子读完整，这里面说的是在什么什么时，在什么什么时，这是一个状语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不算描写。那么什么算描写啊？我们需要调整。嘿嘿几声，哎，他这嘿嘿是
1: 描写
0: ，哎，是在递鱼的时候嘿嘿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是修饰限制嘿嘿的。那这个时候，嘿嘿笑，哈哈笑，甚至哼，我对刚才那个动作描写，我就呵呵了，是吧？哎，这个都叫神态啊，这个都叫神态描写。然后接着在夜色中牙齿很白啊，这个是很多同学会漏掉的，就马上这道题它就是答错的，你会答成动作描写，然后牙齿很白，老师没看出来啥描写，一定有描写。

0: 他都写牙了，他身上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哎，外貌，这是一个外貌描写。那么此时此刻，这个外貌描写，他就传神的写出了什么呢？父亲把鱼递给孩子时的状态。哎，那我就需要的是内容上结合什么，就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写出来。那么它就结合的是刚才那句话，他递给我们鱼时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它概括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体现了，那他都嘿嘿笑了，那体现他那个心情就应该是高兴了呗，哎，又开心了呗，所以我们可以写高兴、开心、喜悦
1: 的心情。
0: 的心情，然后达到这儿之后，千万别收尾，不是你直接就写完了啊，千万别收尾，你应该考虑一下，还可能有人物的品质啊、性格特点呀，那么它可以有什么？它可以有表现了父亲啊，他很内敛。啊，我们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内敛高大上了啊，那你父亲内向，你知道吧？啊，他不太爱表达，你知道吧？哎，你就可以去写类似于这样的，那么内敛但又深爱孩子的特点，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物描写体啊，这就是一个人物描写。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文章里都会有那样出彩的部分，然后会找一些人物描写，然后会考大家。这是相对来讲，在中考里属于是必考题啊，它是从初一一直考到初四的题啊，都是的。那父亲把鱼拿回来了，母亲就会有一个做鱼的这个过程啊，说母亲接过鱼，剔刮鳞、剔鳃。破肚，然后把整条鱼分成几块儿。那这回如果把这个线一画，我们同学马上能判断出来，这叫什么描写？啊，接过鱼、刮鳞、剔鳃、破肚，分成几块儿。啊，那很好了，动作。啊，而且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个动作吧。如果你慢慢读下来，或者你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貌似就是我妈妈拿过来鱼，然后开始刮鳞，然后开始剔鳃破肚，然后把鱼再分一下。哎，我脑子里能出现那个画面，那这就是做鱼的那个画面动作描写。那么写出了什么？那就写出了母亲她整个这一套动作呀，行云流水呀。对不对？他的动作很娴熟，啊，人家非常忙，但是呢，人家不乱。哎，这要是给王老师拿过来，那毁了啊，那就不是接过鱼。
1: 厨房已经不是厨房了。
0: 哎，那有可能就是一个战场战后的景象。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他为什么会比我处理得那么好呢？啊，那是因为人家对这个工作非常的
1: 熟练。
0: 熟练，那么他对这个工作很熟练，就说明人家有经验。哎，有经验的情况下，那也就说他比我勤劳呗。哎，所以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抓人物性格啊，那人物性格就是勤劳能干啊，这就 OK 了。所以我们
1: 这个分儿就有了。
0: 就有了
1: 嗯。
0: 啊，然后这样就满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分析好了人物描写，啊，也分析了爸爸妈妈啊，然后呢，也分析了父母的爱，大家就应该争取啊，自己做这类的题能做到一个满分。最后总结一下，三分儿啊，你的第一分儿一定是判断手法，啊，你的手法可能有一种，就比如刚才做鱼的这个，就只有动作描写，也可能有多种啊。比如说，艾草的那个，那么有动作和神态啊；父亲递鱼的那个啊，有神态，然后有外貌。然后接着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具体的内容，哎，内容上写什么了？然后根据原文把内容给我概括了，概括内容就有一分儿。 啊，概括完内容了之后，那么我们第三分就是人物情感。你把人物的情感、性格或者心理啊，把它总结出来，用一个准确的词放在那儿，然后我们的分值就要到手了，
1: 就出来了。你看，王老师刚才讲到的整个这一节课当中，实际上全是干货。干货就是怎么样在你的试卷当中找到分在哪，并且把这个分精准的拿到。其实你看，只要你能找到，你就基本上能拿到。
0: 对的，
1: 嗯，关键在于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拿不到分，就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分数点在哪儿，或者压根儿不知道这个题它在考你什么。
0: 嗯，
1: 那这个分你基本上你大部分是拿不到的了。
0: 对的，
1: 嗯，所以就害怕的是这个。还是一样，大家呢如果说这不是结束了考试之后，那么孩子在哪一方面他相对较弱，那你又不知道如何去让他提升的话，那么你可以把他的答题卡拍过来直接发给我，我转给王老师，让王老师通过一张答题卡帮您去分析一下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样的做好他的这个提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还是刚才像王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得先找到问题在哪儿，然后再去解决它，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情况之下，那你只能感觉到自己很勤劳很付出，结果成绩却一动不动。
0: 对，颗粒无收。
1: 颗粒无收，这个就是让孩子很打击信心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嗯，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呢在这个这个线上线下哈，节目中节目过后都可以给我发微信。感谢王老师，下周三我们再见。
0: 好，下周三再见。
1: 再见。
0: 哎，大家再见。
2: 让丽人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财经的铺整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

0: 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收听和关注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通过电波带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我是主持人心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又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大家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啊，咱们的这个广播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同时还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还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只需要打开手机，打开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我跟新韵在直播间带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挨个的啊，咱们畅游在中国的城市之间。如果说大家感兴趣想要畅游外国城市，那就是得等咱国内走一圈的啊，走完的别着急，慢慢的啊。然后同时呢，在这个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我们也能第一时间呢和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交流啊，是不是？所以说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间段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那么再次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最近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已经畅游到咱们吉林了，
1: 对对对，
2: 大美吉林啊，跟大家聊了长春啊，又说了这个
1: 吉林市
2: 啊，
1: 嗯，
2: 然后呢，今天呢，咱们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这个相信很多朋友了解四平都是。曾经若干年前有一个小网剧是吧，那什么二龙湖浩哥四平青年是不是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了解四平的特色美食，咱们的特色美景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们呢通过电波带着大家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就是刚刚落脚来到了吉林四平市。
2: 四平啊，之前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大部分朋友可能没去过四平。
1: 对。
2: 今天呢就是听着我跟新运我们两个的讲述，让大家走进四平，四平了解四平，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四平市呢别称四平街啊，东方马德里是吧？是不是啊？是咱们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啊，地处咱们吉林省的西南部，松辽平原中部的腹地啊，辽宁、吉林、内蒙古三省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咱们怎么说呢，在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设立四平街市。人真叫四平街吗？是不是四平街市？
1: 这么来的。
2: 对。然后呢这个四平市啊，市区大概有50公里的地方有个二龙湖啊。这个二龙湖呢就是燕国古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啊，也是咱们汉民族最早开发东北的这么一个见证。历史呢留下了诸如辽代韩州、金代信州、明代叶赫部落等文化古迹，还有大青山村的文化遗址、叶赫古城的遗址、辽金时代的昭苏城的遗址等多处多处的古迹，包括叶赫满族镇，也是清代孝慈高皇后的出生地，慈禧、隆裕两皇后的祖籍地啊，叶赫那拉嘛，那么姓的就叶赫那拉嘛，
1: 对对对，
2: 是不是？人家祖地，是不是？你从这儿你就知道了，那里边有很多的这么一个满族的这么一个聚居区啊。这是一会儿呢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过的啊。这地方呢其实挺有意思，一提燕国的这么一个历史，你说汉族最早开发东北呢，燕国小学都学过齐楚燕韩赵魏秦的嘛，是不是？是不是？那时候燕国是吧？那个叫什么燕太子丹找那个荆轲刺秦王去了，是不是？有这么野史啊，野史啊，有这么故事，是不是啊？
1: 电影里边也看。
2: 对，春秋时期嘛。然后这个四平境内出土的燕国遗址呢，就表明了咱们汉民族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到咱们中国东北地区了啊。然后那个那里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面积的进行一个开发了啊。然后这个历史呢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悠久的。今天呢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聊一聊，那、啊、聊一聊四平啊。四平历史很悠久啊。
1: 对、这个、刚才克跟大家讲的应该说是四平的古代史。
2: 对对对对对，没提现代呢、还没落到现代呢。
1: 四平在近现代其实是一个比古代更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城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四平战役。不少人都听说过，
2: 对呀、
1: 这个呢主要指的是在1945年前后，在四平这个地方发生的一次，应该说是大规模的、比较全面的啊这样一次战役了。
2: 对，
1: 在1945年的时候呢，最开始是苏联红军啊出兵中国东北，全面对日作战啊。这个时候呢，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迅速派遣干部以及相应的军队前往到东北，在这儿呢着手建立根据地。但与此同时，国民党为了争夺胜利。 成果，也确定想要独霸东北的策略。所以呢，双方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哈，到了1945年末1946年年初的时候，国民党呢就开始向各个东北的主要城市进军啊。在这个时候，咱们驻守四平的苏联军队全部撤离，而此时呢，国民党军力已经达到了200万余人、随即沈阳为基地，兵分两路，向着本溪和四平两个方向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这就是我们四平战役的开始啊。
2: 确实是。
1: 好多朋友在四平这个地方对他的了解哈，他在近现代最早就是从四平战役开始的。
2: 他这个战役啊，他不光打一回，他打四回，就四、
1: 哎、对，
2: 四战四平嘛，是不是？
1: 嗯，
2: 第一战役就是解放四平
1: ，对。
2: 第二就是保卫四平，第三呢，咱们就攻坚战，那、第四就再收复战。
1: 对，
2: 据说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吧，就是大概是我记着好像是60多天，2个多月。就双方咱们投入了总共是
1: 6000多万，
2: 就没有，好像是94万余人次，然后伤亡呢也很惨痛，总计伤亡4万多人的代价，然后呢歼灭了国民党部队的这么一个68000多人，最终呢掌控了四平的这么一个要地，它算战略要地啊，你要知道，那你说是不是啊？
1: 这个就是四平的解放战，
2: 对，
1: 是不是解放四平的战役？后来呢又是在1946年4月进行了一次四平的保卫战，对，这次呢是东北民主联军啊，先后调集了14个是师还是旅哈、参加了这次战争。在战斗的初期呢，是国民党投入了一个军3个师啊，总计是也是大量的兵力啊，后来调集到了整整10个师。经过长时间的这样一个双方对峙之后呢，东北民主联军在战斗当中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精神，但最终还是因为力量悬殊啊，在5月份的时候啊，奉命撤离四平，进行了战略转移。这个呢，就是历史上的四平保卫战。
2: 确实是啊。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聊四平啊。到这个一个地方，咱得首先说，你老乐啊，你要知道你就猜着我下面要说啥了是吧？
1: 我知道。
2: 得吃啥，是不是啊？有啥特色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在长春的时候，咱们就提过啊。他这个人家这个吉林境内这个美食非常非常相似啊。咱不提锅包肉、铁锅炖啥，也不提别的，都不提了啊。就还得说四平呢，这最具代表性的非遗美食，在长春的时候咱跟大家介绍了李连贵徐州大饼、是不是
1: 对，
2: 是不是、然后呢
1: 他现在都非遗了呢，李连贵，
2: 对，1908年那玩意儿100多年啊、五花肉加上中药料子，然后熏制之后，这大饼煮肉汤一调，哎呦，嘎嘎香，是吧？但是咱今天呢没说这个李连贵，这个李连贵在长春那期咱说完了。四平呢有个特色美食，四平啊它有个伊通县，伊通县呢就是传统的满族县，它那里边就有个特色，现在在哈尔滨都能看着，比如说某某烧烤店后边会拿括号括一个特色伊通烧鸽子。
1: 那这个指的就是四平的
2: 伊通县的烧鸽子。
1: 伊通县，知道了。
2: 烧鸽子。它这个就非常非常有名啊。这个首先得怎么说呀，伊通烧鸽子的历史得追溯到400年前吧，差不多1636年开始。21年呢入选了吉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他这个讲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我说了大家就听一乐，咱没有历史考究，全是当地民间传说。就相传努尔哈赤时期，这个努尔哈赤时期啊，那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鸽子呀，在清朝的时候人叫圆鸽，就是现在的鸽子，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现在烤的那种老野子那种啊，上不了大雅之堂，它是小吃。你到皇家你给人上鸽子，你等着全家咔嚓呢，那是不行。这是咋回事呢？为什么他突然火了呢？人家那个皇家吃的是啥呀？皇家吃的是飞龙
1: 啊，
2: 花北珍鸡，咱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就是这个飞龙。他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呢？这个我说啊，那个努尔哈赤领着8旗子弟转战白山黑水之间， 然后这个
1: 感觉课要说评书了。
2: 对呀，你看啊，你得这么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妥。
1: 哎呀，
2: 啊，然后勇悍立威，受大家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咱们各地的部落，叫女真的部落。因为他在满族在入关之前啊，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受地域气候的影响，他愿意吃啥？他愿意吃烤的，
1: 嗯嗯，
2: 就直接就烤熟就吃的。咱就是之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那个，咱俩上那个阿城去那个金源文化博物馆那个六耳熊牛锅，

0: 会儿哈士做这个飞龙的时候，不小心整岔了，直接给鸽子了扔里了，完就上上去了。完之后哈士一说，这玩意嫩超的啊，叫原话是这么说的，叫鲜嫩可口，骨里透香，前所未食，此为何物啊？当时玉厨疯了，玉厨说不可能啊，这飞龙我做这些年了，没有这个，这味觉出问题了。完回一顿查，哎呀，下完了，下完了，那你这一顿查啊，烧个鸽子，后来发现啊，烧鸽子挺好吃啊，那小啊，然后啊，就这个就是这个菜就流传出来了，但是登记没有登记到这个大本里边。咱说这个鸽子这个菜没
1: 它登不了大雅之堂，
0: 哎，对，
1: 属于民间食品。
0: 对，就说据说只在将相层面，就皇上那层不行，皇家不行，在将相层面流传。后期呢就转入到
1: 民间
0: 了啊。这个四平这个一通这个烧鸽子，人家现在已经形成产业链条了。怎么做？优选的鸽子，蜜汁腌制好了，炭火暗烧跟明烤相互结合，还有呢用锡纸包的。瓷缸吊烤的，黄泥焖烧的，那真是外焦里嫩，骨透鱼香啊！有带皮的，有不带皮的，这个吃法啊，因为鸽子这个东西特别好，它脂肪含量特别低，它没啥肥的，全是瘦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人说了，老百姓能讲话，一鸽胜九鸡嘛，是不是啊？你缩了味儿是吧？在咱们80年代的时候，一通烧鸽子也结合了这个烧烤地摊式的那个模仿那个方式，就是咱小时候推自行车就地摊那种，
1: 知道知道？
0: 哎，给它发扬光大了。现在呢，也已经通过标准化的生产实现了产业化了，每年。

0: 北方的这个饮食习俗，我不知道你记不记着，烧苞米、
1: 啊、
0: 烧毛豆、烧土豆子、烧夹巧，就是那
1: 烤鸡蛋什么的，
0: 全是
1: 对对对
0: 烧鸡蛋，然后去之后烧麦子，那时候小时候整点麦子，就是烧完之后扒了就吃了，是吧？全是这种纯天然的工艺。那个《舌尖上中国》那怎么说的呢？就是最原始的
1: 最上等的食材往往采用最朴素
0: 对对
1: 最朴素原始的烹饪方式，
0: 朴素的烹饪方式，烤烧就完活了嘛，是不是啊？味就里嫩。现在呢，现在咱说啊，现在你到伊春当地呢，还有一个创新的菜，你就是在用炭火给这鸽子烧个七八成熟，然后用一个煲汤煨汤那个一米二那个大缸，然后放里边再吊烤，取出之后那个皮特别特别红亮，哎，外焦里嫩啊，那个你吃起来口感非常非常完美。哎，你这个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尝一尝。
1: 是
0: 当然啊，当然你现在在哈尔滨也能吃着，哈尔滨也有啊。这个技法呀，技法就是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简单。但是你要想吃这种最纯正的东西，还得到原产地，到原产地，到四平旅游的时候，你上伊通县，你尝尝伊通烧鸽子。
1: 对，
0: 这个它伊通烧鸽子原来呢，算是一个自己单独的这么一个系列了，后期就把它归入到整体的东北烧烤的里边一个小项了。
1: 哦，
0: 你会发现啊，就是烧烤了。
1: 其实四平烧烤也是可以说是它当地的一个特色，单独叫四平烧烤。
0: 对，四平烧烤有一个非常非常霸道的东西啊。全国独有，
1: 什么
0: 产自特别是四平，
1: 是吗？
0: 别的地方都没有。四平烧烤里边啊，我不是烤鱼，不是烤鱼，烤鱼那玩意儿不是嘎库。
1: 对啊，
0: 四平烧烤里有个菜，就是可能咱在这里边说好像不是好很好听啊，就是烤奶盒子啊，
1: 啊，
0: 就是这个，
1: 这是四平来的，
0: 对对对对，羊乳房啊，据说烤完之后能吃出奶香味，我没吃出来啊，这个尝试需要勇气，这是它里边的这么一个特色，但是一般人尝试不了，你知道吗？就是人家也不是特别喜欢吃，但当地人呢，确实是愿意吃的，也奉为经典，就很喜欢吃。但是今天呢，咱在这儿就不多做介绍了。
1: 对，
0: 你要好心，你去之后你尝尝，是不是啊？
1: 对，这些东西呢，像刚才客说的什么鸽子呀，还有这个刚才说李连贵熏肉大饼，
0: 哎，
1: 这些是最主要的特色。还有像什么奶盒子这些烧烤啊，这个呢，咱们到那儿啊，不妨要几串尝一尝，也算是咱吃过。你吃得惯，吃不惯，喜不喜欢，好歹咱们尝试过，到了当地，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到哪儿去之后，因为是之前咱们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嘛，
1: 对，
0: 就是
1: 对对对，
0: 你到云南到那个昆明那边，就是人家还有昆虫宴呢，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你有的你就看虫都害怕的，但到当地了，你尝尝呗，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好歹尝一下。哎，对，就是这样。你像咱哈尔滨本地，你看我还喝不惯葛娃子呢，是吧？很多都是这样，尝一尝还是应该的。其实除了客刚才说的这些哈，四平呢也有不少的一些就没有刚才客讲的这个这么有名气啊，闻名遐迩的一些风土人情特色的这个食物。再比如说有一些小的当地人比较这个认可的，你像四平豆腐脑啦，
0: 哎，
1: 还有四平的这个煎饼果子也挺有特色的。咱都说这烤冷面是哈尔滨烤冷面最正宗，其实四平的烤冷面呢，他们自己也觉得他挺正宗，他挺好吃的。哎，咱们都可以到当地去尝一尝，
0: 对，
1: 特色的美食也不少。四平自己呢，这个炖菜是东北整个东北大特色哈，但是在四平呢，他们自己也觉得，也是一个味道独特的小餐馆，一个又一个的，挺适合聚会的，咱们也都可以尝一尝，
0: 都可以试一试。
1: 啊、对对对，
0: 他那也有一个当地的小吃，我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说这个。也算是咱东北独有的这个玻璃叶饼，我不知道你听不听说。
1: 我没有，这是
0: 玻璃饼，咱们这个北方地区有很多啊，也叫竹鼠饼啊，竹鼠叶。
1: 我真不知道。
0: 木家那个炸那个炸那个作业那做去单人那个
1: 啊，我知道。
0: 滋窝做做树是一种树吗？
1: 啊，
0: 做树叶，拿着叶，然后去之后放顶上蒸的这么一个做玻璃叶饼嘛，也是咱们这个特色美食啊。我跟他说不是四平独有的，但四平挺火啊。但是他那个皮儿就是整的晶莹剔透的，是不是啊？把面糊抹到这个做树叶上，放上馅儿，然后合起来一蒸，就是玻璃叶饼。
1: 然后把这个叶拿掉，它就像透明的一样，
0: 对，就吃了，是不是啊？就这种啊，
1: 哎，
0: 就是跟不跟。 跟玻璃似的，它透明，它那个面吧、一蒸熟了就透明。因为在咱北方地区啊，民间是六月六吃玻璃月饼这么一个传说。
1: 哟
0: 啊，这个咱黑龙江少点，吉林辽宁那边多。
1: 嗯
0: 啊，然后以前。

0: 那玻璃月饼是这个用水拉出来这个苞米面吧，或者高粱米面吧，蒙上这个布，然后用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草木灰来进行一个干燥，然后拿开水烫面，烫面之后你蒸熟了之后它不就透明吗？然后做的时候呢，在面粉里边再勾点搁点淀粉，做出来之后晶莹剔透，挺好吃的。然后现在呢，这个也有用玻璃叶做这个年号的，年号的这个说法就是用那个糯米做皮儿，豆沙做馅儿的那种，就是这种啊。现在咱说呀，玻璃饼呢，好几种馅儿，有的就是梅花肉，有的就是豆角馅儿的，是不是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想吃啥，蒸个15-20分钟，然后去之后。带上那个做树那个清香味儿，然后去就吃，也是一个，北方常见的小吃吧，算是咱们这个北方常见的小吃
1: 啊。这个我真不知道，
0: 哎，
1: 这个真是挺想尝尝的。
0: 外地朋友来呢，可以照亮照亮，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要，本地朋友呢，你要没吃过呢，我也不拦着你，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这味道口感呢，就是没有什么怪味儿、
1: 嗯。
0: 那玩意儿你算肉馅儿。那啥玩意儿、
1: 哎、对，豆沙馅儿它都能挺好吃的哈。
0: 对、
1: 嗯、都可以尝一尝，都可以尝一尝、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关于四平的特色美食。如果大家到四平想要品尝这些美食的话，当地有很多条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商业街吧。你像这个叫做北三经街、南三经街，这个是最主要的哈。它除了商业购物之外呢，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店啊、美食餐厅啊，包括它这个购物啊，集合为一体的，都是很有这个商业气氛。也有生活氛围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另外呢，既然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当地特色的美食，也要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当地的一些特产啊，四平的特产。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四平特产呢，像包括主要它最有特点的哈，像什么人参鹿茸，这个在吉林、
0: 嗯、
1: 上次咱们说了什么鹿平叫什么鹿柚啊
0: 啊，那个这个昨天说的，
1: 对，昨天说的那个、
0: 啊、
1: 对昨天就是当地的鹿产品在四平也是很有特色的。
0: 吉林鹿产业发展挺好。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在全国都是算发展比较好的、
0: 嗯。
1: 另外啊，当地的地毯和玉石雕刻也很有特色。
0: 嗯，
1: 这些产品呢不仅它的经济价值比较高，而且呢它有一定的文化含义啊，纪念含义啊，游客在这买了之后呢，带回去作为纪念品，你是摆在家里边，挂在家里边，或者送给亲朋好友。都是能够带有一份心意和融合了当地特色的旅游特色纪念产品，
0: 确实是、
1: 嗯、
0: 这个适于保存。你要到这个双辽地区，它那个苹果也很有名，双辽的苹果、
1: 哦、
0: 啊，
1: 对对对，
0: 双辽的苹果，这个叫白梨系列，吃起来口感非常棒啊，清甜这种、
1: 哦。
0: 然后呢，你到伊通，你不光吃鸽子，它那伊通当地那香白菇那蘑菇口感也非常好，
1: 烤着吃
0: 也形成一种，都可以。
1: 是
0: 你是煎着吃、哦，你是炒着吃、
1: 啊，
0: 就是口感非常棒，而且那里边营养也挺丰富的啊。
1: 嗯嗯嗯，
0: 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到地方旅游不就是尝试吗？人家有啥特产，能传出名的特产，肯定是有它独到之处的。这个东西吧，这咱是一定以及肯定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说的，这事咱不忽悠你，是不是、啊？这个跟新云老师我们两个呢，也是啊，就利用咱们这么20多分钟时间，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聊一聊啊，说一说这个四平的特色的美食及四平的这么一个特产。当然啊。那肯定是说不完啊，旅游景点一个没说呢，咱得留一个小尾巴带给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咱明天啊继续帮助到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上四平里边咱们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了解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啊，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

0: 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爱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香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

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私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 每天啊，咱们的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共同度过的一个小时的美好的时光啊。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陪着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了一聊吉林省四平市啊，当地都有哪些特色的这么一个美食，包括这个一些历史啊、传说啊，还有呢就是一些小吃等等。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今天可能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进行不了了啊。在未来几天，依旧还是会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了解一下四平市都有哪些啊比较好玩的景点，带给我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呢，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时间段呢，可以随时锁定FM90.4 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啊，聆听着节目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下午的这么一个时光，同时呢领略着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再次提醒一下，每天的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今天节目由于时间关系进行到这儿，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

我的独特魅力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郁可唯《思慕》。这里是《岁月流声》，今天我们的主角要和大家。

来聊一聊郁可唯。2023年的1月23日除夕之夜，著名歌手郁可唯与廖昌永等人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在联袂献唱的歌曲《远征》。那这首歌呢，大气深沉，舒展豪迈，给全球华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呢，也伴随着这首歌，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了郁可唯。

非常大气磅礴的一首歌《远征》，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水中花》，我相信很多喜欢看综艺节目的人都有这样一段记忆。其实有人说，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听歌声就是回忆的过程。当郁可唯在湖南卫视时光音乐会节目里面唱起这首《水中花》，他不懂懂这些歌曲时，勾起了听众灵魂深处深藏最伤的、最伤感的回忆的画面。同时呢，这种画面也随之越拉越长。

郁可唯曾经笑着说，每一段旋律都有记忆，就像现在我偶尔听到酒缸烫麦舞或者是 I Shall Love 等音乐的时候，脑海当中就会跳出小时候的画面。音乐就像是一个记忆匣子，装着它很多很多的故事。

都说郁可唯的声音，她的声音里面藏着故事。其实音乐与她而言是天赋，也是缘分。很多人认识郁可唯都是通过一档电视选秀节目，那是2009年的夏天，这个喜欢站在台上安静唱歌的女孩用声音征服了大众的耳朵，她也拉开了她的音乐之旅。

如今进入而立之年，郁可唯的状态也随着音乐在改变。他说，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该是加法，年轻的时候应该用犯错来证明自己成长，因为你有大把的时光和大把的接下来的经历去弥补这个错误，然后去自省。到三十岁的时候应该做减法，真正的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所以郁可唯把三十岁的故事与心情写进歌里，充满着力量和执着，但音乐中他与现实的生活中的他有着反差。现实中的他反倒更像一个温柔的小女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飞鸟与鱼的距离看似很远，实则很近，因为他们相爱。听到这样的话，谁不觉得郁可唯的骨子里就是这么温柔，甚至像一个浪漫的诗人。

闹哄哄来自郁可唯。近几年郁可唯几乎承包了电视剧主题曲的半壁江山，也因此被冠上了影视剧主题曲女王的头衔，就连王菲都对她赞不绝口，夸她唱得一如既往的好。其实就像我们所熟知的郁可唯唱着《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插曲《思慕》，《楚乔传》中的《星月》，《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的主题曲《知否知否》等数十首影视剧歌曲，都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触动心底最柔弱的地方。

郁可唯说，现在自己是在最舒服的状态当中，要工作的时候就很努力，不工作的时候也可以远行，甚至还能做到每年都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放空期。世间美好的事物很多，郁可唯不想多贪，总觉得一切还是简单就好，所以就算。

有时间网上有一些不好的言语的时候，他也就一笑而过。他说，我越来越会觉得自我调节，路过人间，自愈能力在增强，我会长线的去想之后的事，自然变得从容一些。郁可唯当然他也笑着说，实在还有伤心难过的时候，那就去吃顿火锅。

和郁可唯刚刚出道的2009年相比，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在变，郁可唯也是，但她好像又没有在变。在这多变又纷繁的世界里，她似乎还是当年快女的小姑娘，倔强又纯粹，干净又简单。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张杰和张杰莫文蔚带来的《穿越人海》和《一念之间》。无可置疑，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张杰。张杰这么多年他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音乐。张杰从小就是一个坚毅懂事的孩子，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他放弃了报考音乐学院的梦想，选择了川师大旅游管理专业，但对音乐的执着一如既往。进入大学后，他也会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去酒吧驻场，挣一些学费和零花钱。因为会唱歌成为校园名人，当时莱卡《我行我秀》节目很火，同学就鼓励他可以去试一试。当时他凭借一首《往事随风》获得大众的关注，而总在总决赛现场演唱《北斗星的爱》一举成名。

之后张杰推出个人首张专辑《第一张》，但除了获得一些最佳新人奖之外，他还是那个潦倒歌手，音乐之路不温不火。为了节约交通费，他平时会骑自行车上班，有一次到 KTV 唱歌还是歌迷付的歌费。张杰顿感前途一片渺茫，即使这样他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唱歌梦想。后来张杰在开讲了讲到曾经的磨难时，中间数度哽咽，同时他也告诉年轻人，你可以打破，你可以被打击，但是你必须要学会勇敢。2007年他参加芒果台的快乐男声，好在张杰参加快男之后命运

发生了转折，事业渐渐走向正轨。虽然只获得第四名，但有了《最美的太阳》《明天过后》等大热歌曲，在很多观众心里已经把他当作无冕之王，这也是人们对他的认可。在张杰追梦的路上，除了一些零星的鲜花和掌声之外，更多的却是闲言碎语和冷嘲热讽。

张杰仿佛是一个天生招黑的体质，太多人黑他，说他的穿衣风格不好看，人们纷纷地调侃他没有品味，说他是闰土型。他的性格呢也不讨喜，上综艺呢太认真，属于用力过猛型，甚至连他的音乐也受到质疑。其实明星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要养家糊口，也有过不去的坎。作为公众人物的他们，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其实他们背负着常人难以解压的、理解的痛苦。此生若能幸福安稳，谁又愿意颠沛流离呢？

沉香来自张杰、张靓颖。人生就是对于张杰来说就像一场修行一样，短的是旅途，长的是人生。印象当中，张杰一直是一个羞涩而内敛的男孩，成绩不是最优秀，别人挤兑他，他也从来不会去辩解什么，但他一直在努力着，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在往前奔跑，希望用自己的成绩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他，重新定义这位颇具才华的男歌手。他明白，唯有强大才能抵抗伤害。

好几次出国去进修，比如美国伯利克音乐学院等世界顶级音乐学府。那些年，名噪一时的快男们，如今一个个都已经烟消云散，只有张杰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在发出自己的唱片，在成长的道路上，一次次地完成自我的蜕变。之前他参加歌手，通过自己完美的演唱，获得了众人的认可。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篡国称帝景不长，诸王兴兵奔洛阳，反正锄奸迎惠帝，赵王父子上天堂。书接上回，赵王司马伦篡国称帝，齐王司马颖、成都王司马颖等众位藩王兴兵讨伐他，司马伦一败再败，内部产生哗变，惠帝被迎还洛阳，他却被押往金庸城软禁，不久又被赐以毒酒饮鸩身亡，他的几个儿子也没能幸免。司马伦死后，齐王司马颖被封为大司马，成都王司马颖被封为大将军，河间王司马雍被封为侍中太尉，常山王司马懿被封为湖军大将军，新野公司马欣晋爵为新野王。他们几个人以齐王司马颖为首，共同执掌朝政。赵王司马伦篡国称帝这件事儿，至此得以平息。这件事儿，从诸王兴兵讨。

伐司马伦开始，前后历时60多天，双方战死10多万人，损失可谓惨重。经过这件事儿，晋朝元气大伤，力量已经消耗得不得了了。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内乱已平，惠帝已经复位，人们都以为晋朝廷拨乱反正，处理深渊，从此就可以改天换地，尽享太平了。哪知道十国不久，晋朝廷内部可就又乱起来了。怎么回事呢？齐王司马颖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兄弟，齐王司马攸的儿子。司马攸被封为齐王，直到死也没娶救国。他死后，司马颖承袭了他的爵位，并且还到齐地救国了。司马颖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司马睿，这个司马睿素性强暴，经常耍酒疯，司马颖也常常被他侮辱。心里虽然不痛快，但念及手足之情，也就没和他一样。当司马颖起兵讨伐司马伦的时候，住在京城的司马睿就被司马伦关进了监狱。后来惠帝复位，司马颖掌权，司马睿就觉得自己可该当大官了，没想到只做了个散骑常侍，他非常不满意。再有就是那个迎还惠帝的左卫将军王迂，自以为有复辟大功，却未得厚赏，心里也不痛快。这俩人一商议，就准备在殿外设下伏兵，等齐王司马颖上朝的时候把他刺死。谁知他们还没动手呢，司马颖就知道了，这还有个好吗？王迂被斩首示众，并且还诛戟三族。司马睿呢，虽然因为是皇亲没被杀，但是却被废为庶人，徙居上庸。上庸内侍陈忠一看，齐王肯定恨着司马睿，恨得牙根疼，干脆我把他干掉得了。于是他就设法把司马睿给整死了。司马颖呢，对此也不再过问。这么一来，众藩王可就议论开了，说齐王司马颖连自己的亲哥哥都害，何况是我们呢？他们这么一议论，新野王司马欣就私下里告诉司马颖，说成都王司马颖是皇室至亲，在这次反正除奸的过程中又立了大功，你应当把他留下，让他和您一块辅政，否则就应该把他的兵权拿掉，只有这样才不会滋生祸患。与此同时，常山王司马懿也私下里告诉成都王司马颖，说天下是先帝的天下，我们又都是先帝的儿子，因此我们要好好维持好这个局面，说什么也不能让齐王得逞。司马颖一听言之有理，就把这件事给他的参军鲁智说了。鲁智就向他进言，说齐王众号百万，与敌军相持颍水，日有威约，大王您却值钱渡河，首先入都，功劳无人能比，朝野共之。如今齐王想和您共赴朝政，可是呢，两雄不并立，所以你不如趁现在太妃有病，委重齐王还国就藩，此乃上策。司马颖闻听连连点头，第二天他就辞别惠帝，回归邺城去了。回来邺城之后，
他一面上表。

0: 要情之赈济灾民，另一面又自制棺木8000余口，埋并死难的将士，同时对死难将士的家属也优加补恤。他不但对自己的将士这样，而且对赵王司马伦的残余部族也这样。如此一来，两河南北也就都对他交口称颂，就是京师洛阳内外呀，也没有一个不说他是贤王的。正当这成都王采取各种措施笼络人心的时候，执掌朝纲的齐王司马颖却结党营私，穷奢极欲。他见皇孙俱已死亡，而成都王司马颖又众望所归，一旦被立为皇太帝，将对自己大大不利，所以就上表请旨，立惠帝的兄弟司马瑕的长子司马谈为皇太子。这个司马谈才刚刚8岁，年纪小，在司马颖看来也就容易控制。司马颖现在执掌朝纲，基本上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他这么一上表，事儿就成了。不但立司马谈为太子，而且还让他当太子太师。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东海王司马越，势力在悄然崛起。这个司马越，那是晋朝先祖司马懿的侄子。他的父亲司马泰曾被封为高密王。司马泰死后，这个司马越承袭爵位，被改封为东海王。这个东海王司马越绝非等闲之辈呀，早在永康初年，他就已经官至中书令。司马颖当政以后啊，想以他为左膀右臂，所以就又一再给他升官。东海王司马越就这么渐渐的可以御闻朝政了，也就是朝里有什么事，他事先就能知道。现在这个晋朝的格局就是，在内齐王司马颖执掌朝纲，在外成都王司马颖众望所归。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将来必起战端，这晋朝又该乱了。当时朝中有一个叫姬绍的侍中，他就看出来了。为了防止变乱发生，他一面上书皇上晋惠帝，一面致书齐王司马颖，但是呢不顶用。怎么？司马颖是不愿意改，晋惠帝是不识好歹。晋惠帝是个白痴也就罢了，尤其这司马颖，他不纳忠言，继续我行我素，而且还飞扬跋扈的不得了。有一个叫环抱的给皇上上了一道表彰，因为事先没向他报告，就被他训斥了一番。主簿王豹一连2次给他写信，劝他卸政归藩，他不但不听，还把人家给杀了。这下可坏了，朝野上下没有不说这王豹冤枉的，与王豹同事的那些官僚也都加了戒心了。他们有的弃官不做，有的就再提位也不谋其事。再加上齐王司马颖纵情声色，成年不上朝，这晋朝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啊。单说河间王司马雍的手下有一个长史叫李涵，这个李涵曾被征调为义军校尉。在当义军校尉的时候，他与凉州刺史黄甫商发生不睦。如今黄甫商在齐王司马颖手下参赞军机，所以这李涵也就非常害怕，唯恐黄甫商公报私仇把他给杀了。 再加上齐王的右司马赵襄也与他有私怨，所以他就更害怕了。这个李涵虽然是河间王司马雍手下的长史，但是河间王远在关中，他却在京都洛阳供职。现在他一害怕，就单枪匹马奔往关中找他的主子去了。见着司马雍，他就假传圣旨，说皇上让我传达密诏，命你兴兵去诛杀齐王。司马雍一听，将信将疑。这李涵继续说，说成都王为皇室至亲，且有大功，今伪政归藩，深得众心，而齐王勇越来越专断独行，朝野侧目，为大王计，您可传檄长沙王，让他讨伐齐王司马勇。他一讨伐齐王，齐王是非杀他不可呀。等齐王把他杀了之后，我们再借此兴师归罪齐王，到那个时候我们师出有名，何愁不生啊。如果除去了齐王，我们就可以让德高望重的成都王辅政永安社稷，这岂不是大功一件吗？河间王司马雍贪功心切，还真就这么做了。他一面发布檄文联络诸王，一面令李涵为都督，张方为前锋，兵发洛阳。司马雍想着挺好，我已发布檄文，肯定应着云集。没想到众位藩王接着他的檄文之后，俱都按兵不动，坐观成败。就这齐王司马勇也受不了啊，他接着司马雍的檄文之后深感意外，赶忙就召集百官商议对策。可商量了半天也没商量出个所以然来。齐王司马勇唯恐长沙王司马懿给司马雍做内应，所以就派心腹战将董艾领兵前去，要对司马懿发动突然袭击。哪知道晚了一步，司马懿早已入宫劫持了惠帝。要来进攻他的大司马府，双方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齐王司马勇被生擒活捉，押上金殿。晋惠帝本来想赦免这司马勇，可还没等他说话呢，长沙王司马懿就命左右把司马勇推出去杀了。至于司马勇的同党董艾等人，则都被夷灭三族。这一下子就杀了2000多人呢。好在司马勇的三个儿子虽然被剥夺官爵，幽禁金庸城，但毕竟把命给保住了。齐王司马勇死后，长沙王司马懿又官升太尉。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这长沙王司马懿就是前者的长山王司马懿，后来被改封为长沙王了。齐王司马勇死后，这长沙王司马懿又官升太尉，执掌朝内外的所有兵权。他以晋惠帝的名义向河间王司马雍发布圣谕，说齐王已除，爱卿应即刻罢兵。于是司马雍就传令让李涵和张方回兵关中。李涵这个失望就甭提了，他满以为长沙王不是齐王的对手，肯定会被齐王所杀，等齐王把他杀了之后，自己再乘隙入都，除勇废帝，迎立成都王司马颖，有河间王担任宰相， 自己好辅佐司马雍参与朝政，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长沙王司马懿夺得了大权，真是替他人做嫁衣裳啊！怎么办呢？哎，有呢，我想方设法让何阶王把长沙王除掉，不就得了吗？你说说这个晋朝皇族内部骨肉相残，争斗不已，全不以百姓为念，全不以江山社稷为念。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他们皇族都这样，在他们的周围就势必会集结不少像李涵这样的势力小人呐、啊。再加上他们给推波助澜，这晋朝岂能长久？这才是弱智太子成大统，皇族争斗不安宁，搬弄是非小人众，大晋江山飘摇中。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惠帝即位，假后兄赵王篡国，动刀兵，京都洛阳真地狱，蜀中变乱，烟尘生。书接上回，长沙王司马懿杀了齐王司马颖之后，执掌晋廷大权，这可使河间王司马雍手下的长史李涵大失所望。本来他盘算着齐王肯定会杀了长沙王，到那时自己再辅佐河间王诚信入都，除齐王废惠帝，迎立成都王司马颖参与朝政。现在一看，这简直是替人作嫁，自己没捞着一点好处。失望之余，他就又想方设法要让河间王除掉长沙王。可还没等他这计划实施呢，有人来报说是成都被困，请河间王司马雍派兵增援。那么这成都被困又是怎么回事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在前文书咱们说过，李特兄弟率领十万流民以旧时为名进居蜀地。益州刺史赵歆一看这个李特文武兼备，就把他收到了自己的麾下。李特的兄弟李祥、李流当然也都随兄长一起归到了赵歆的帐下。李特呢，仗着自己的势力，有时候就劫掠老百姓，成为蜀中人的祸患。成都内侍耿腾就把这事儿密奏了朝廷，晋朝廷于是就下令征还赵歆，改任耿腾为益州刺史。这个赵歆是假皇后的亲戚，假皇后垮台之后，他就非常害怕，唯恐哪一天大祸临头。如今他接着圣旨，就更害怕了。可他转念一想，这晋朝廷啊，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不如我抗命拒蜀，独霸一方。于是他就打开仓库，赈济流民，对李特兄弟更是厚待有加。不久，耿腾奉旨前来上任，要替换赵歆，那还有个好吗？到这就被赵歆给杀了。这赵歆不但把耿腾杀了，而且还诱杀了西夷校尉陈祖，然后他自称大都督、大将军， 益州牧，建制辽蜀，改易

可李祥不知道啊，他反而还入劝赵鑫赶快称尊号。没想到话还没说完呢，杜叔张灿就冲出来把他给拿下了，责怪他大逆不道，最后将其推出斩首。李特与李刘在外手握重兵，一听说兄弟被杀，岂肯善罢甘休，他们引兵就奔连竹杀过来了。赵鑫也恐怕他二人报复，准备派将防守。偏赶这个时候，衙门将徐衍请求做巴东监军，杜叔和张灿呢坚决不允许。一怒之下，徐衍就把杜叔张灿给杀了。杜叔张灿手下的人一见主人被杀，便一拥而上，把徐衍也给杀了。杜叔张灿和徐衍都是赵鑫的心腹，这三人同时毙命，使赵鑫措手不及。实在没辙了，他就派长史魏远、蜀郡太守李弼、都护常俊等人率军去把守绵竹附近的石亭。翻回头再说李特，为了给兄弟报仇，他暗中招募了7000多人，然后夜袭魏远等人的军营，一下子就把他们给打花了。魏远等人一撂蹶子跑回成都，李特乘胜进攻成都，日夜不休，不管白天晚上，他都一个劲的进攻。最后打到什么程度？赵鑫手下的魏远、李弼以及军纪酒、张威等人都跑了，其他文武也都全部散去。赵鑫孤立无援，只好带了7小混出城门，驾着扁舟逃向广都。手下亲兵一看这赵鑫大势已去，于是就把他给杀了，并且还将其人头砍下送给了李特。这个时候李特已经占领成都，他一面把赵鑫的人头挂到城门楼上示众，一面还遣使入京表奏赵鑫的罪恶。在赵鑫抗命的时候，凉州刺史罗刹，这个凉州的凉是栋梁的梁，而不是凉爽的凉。凉州刺史罗刹就曾经啊上书朝廷，说赵鑫并非雄才，要不了多长时间他就得玩完。谁知道还真是这样，于是晋朝廷就认为这罗刹非常了得，当即就加封他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让他领兵平定蜀乱。这个罗刹领命之后，马上就率领衙门将王敦、广汉太守欣然以及新任的蜀郡太守徐简等人来蜀中上任。一听说罗刹来了，李特是又担忧又害怕呀，赶忙就让他的兄弟李湘抄小道出营，对罗刹行以祝贺，送了很多价值连城的东西。不但如此，李特与李刘兄弟两个还有率领部众带着酒肉到绵竹为罗刹迎风洗尘。罗刹见况非常高兴，他立马就任命李湘为提督，保举李特为宣威将军。碰巧这个时候秦雍二州接到朝廷圣旨，说是让召还入蜀的流民，并且还有御史冯该来蜀中督办此事。可是呢，那些入蜀的流民大都不愿回去。李特有一个哥哥李虎，原来留居略阳，现在也到蜀中来了。他告诉李特说是中原将有大乱，不宜遣还流民。于是李特就一再给罗刹和冯该写信，请求暂缓流民的归期。俩人得了好处，就许令宽限半年。半年期限到了，流

民们还不愿意走，于是李特就又一次请求缓期。罗尚呢倒是想允许，但广汉太守欣然却坚决不允。他这一坚决不允可就出事了。怎么出事了呢？感情李特李辽被封为将军的时候，晋朝廷一再降职，让欣然调查流民，说是果真与李特等人讨伐赵歆的都应该按功封赏。可这欣然竟然把命令给昧下了。怎么？他想杀掉这些流民的首领以劫取资财，这么一来还好得了吧？流民们就都怨恨他，相反的又都对李特非常感激。李特想借此收拢人心，于是就在绵竹扎下连营，专门安置流民，并且他还给欣然写信，请求他法外施仁，不要再让流民流离失所。欣然接着李特的信一看就火了，他勃然大怒，索性就悬赏购买李特兄弟的人头。李特听说欣然悬赏要杀自己，就暗中派人把那榜文给接了，接了之后他就添上几句话给改了，改成什么了呢？说是能斩送流民首级的每颗人头赏不百匹。流民们一看可气坏了，就都纷纷投奔李特。旋日之间，李特的帐下就聚集了20000多人。广汉太守欣然一看这架势，就派军队夜袭李特的大营。益州刺史罗尚得了李特兄弟的好处，本想袒护他们，可到现在一看不行了，于是就也派军帮助欣然他们进攻李特。哪知道李特善于用兵，早有防备，他们一头袭可不当紧，几乎是全军覆没。流民们打了胜仗高兴，他们共同推举李特为镇北大将军，然后由李特惩治封官，李辽被封为镇东大将军、东都护，李辅、李湘也都被封为将军。封官代职之后，李特连战劫劫，抢官夺寨，直逼成都。一路之上，他小视蜀中百姓，与民约法三章，不但对百姓秋毫无犯，而且还大加施舍，赈济贫民，所以深得民心。益州刺史罗尚出兵拒敌，也都被击退。实在没办法了，罗尚就在城外深沟高垒，连营自固。同时，他还派人到凉州、济南、校尉等处请求援兵。成都被困的消息早有人报给了河间王司马雍，请求司马雍派兵增援。司马雍于是就派牙伯率军救援成都。晋朝廷这个时候也派张威进军德阳，益州刺史罗尚又派都护张圭出此樊城，这三路人马遥相呼应，对李特形成夹攻之势。李特呢命次子李当迎击牙伯这一路，自己亲统大军先破张圭，又去抵御张圭。结果李当那方面捷报频传，李特也大获全胜。在接连打胜仗的情况下，李特自称大将军、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军事。杀败了这三路大军之后，李特正要再次进攻成都，忽有探马来报，说是河间王司马雍又派凉州刺史许雄率军前来征剿。于是李特就驻军守候，等许雄。

0: 人马一到，他就给他来个以逸待劳，把许攸杀了大败。紧接着李特又引兵西进，与留守西线的李刘、李湘两个兄弟合兵一处，进攻罗刹，一举就把成都的外城给攻破了。这个时候金朝廷又派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孙虎带领水军三万西援成都，李特命次子李当迎击孙虎，没想到一战失利，只好退守德阳。正在两军相持的时候，成都城中的益州从事任瑞前来投降，说是城中粮草已尽。李特信以为真，没想到中了人家的诈降之计，被人家里应外合杀了大败。李特以及他的哥哥李虎也都被任瑞所杀，只有李特的两个兄弟李刘、李湘连同他的小儿子李雄带领家属及残兵败将杀出重围。李刘他们杀出重围，逃到赤祖，搜集残兵败将，一查点还有好几万人。这个时候李大也从德阳跑回来了，他帮着李刘一块据守赤祖。由于李特战死，军中无主，所以他们就推李刘为大将军益州牧，秣马厉兵再出一战。他们刚把脚跟站稳，益州刺史罗刹就兵分三路前来进攻。在这一战中，幸亏有李特的妻子罗氏拼力死战，才保住了大本营。李当自恃勇武，穷追敌将，结果是命归黄泉。李刘心灰意冷，就向占领德阳的晋朝将领孙虎请降。李湘、李雄怎么劝都不好使，实在没辙了，李雄就趁孙虎不备发动突然袭击，把孙虎杀得落荒而逃。率军前来的那个荆州刺史宗岱也一命身亡。把荆州兵杀退之后，李雄这才向他的叔叔李刘禀报。李刘一听自愧不如，从此就把一切军务交给李雄主持。李雄这一接手可非同凡响，他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终于在蜀中大地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正是抗命拒蜀战古龙，误信谗言害贤能，李特敬重诈降计，反败为胜蜀立雄。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万般无奈去请降，李雄举兵动刀枪，反败为胜创奇迹，后世只作美名扬。书接上回，西蜀义军领袖李刘在万般无奈之下向晋朝将领孙虎请降，他的侄子李雄对孙虎发动突然袭击，反败为胜。李刘自愧不如，就把一切军务交给李雄掌管。这个李雄是义军前任领袖李特的小儿子，那是女英雄罗氏所生。据说罗氏有一天晚上梦见大蛇缠身， 然后就怀孕了，经过14个月才把孩子生下来。李特两口子一看，知道这孩子绝非等闲之辈，于是就给他取名为熊，就是英雄的熊啊。为他取名为熊，表字仲俊，也就是姓李名熊，字仲俊。闲言少叙，这个李雄果然十分了得。他接管军务之后，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终于在蜀中大地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此为后话，咱们暂且不提。李雄反败为胜的消息早有人报进了洛阳，晋廷听说蜀乱未平，就又派侍中刘审前去统帅罗尚、许雄的大军征讨李刘。没想到当刘审经过长安的时候，却被河间王司马雍给留下了。司马雍上表惠帝，请求朝廷再减将帅。正这个时候，新野王司马欣派人送来急报，说是荆州治下的益阳人张昌聚众造反，风不可当，请求朝廷速派援军。你看，蜀乱还没平呢，又出来一股，真是一宗不了又一宗啊。那么张昌为什么要造反呢？感情是新野王司马欣出镇荆州之后横征暴敛，大失人心所致。碰巧这个时候晋朝廷又在荆州征兵讨伐李刘，所以就激起了民变。张昌在安陆县石岩山中聚集了10000多人插旗造反，江夏太守公钦派兵前去征剿，反被他杀得大败。不但如此，这张昌还乘机出兵夺取江夏，兵锋直指武昌。占领江夏之后，张昌就宣传说当有圣人出世，为万民之主。而后他让山都县的一个叫丘沈的县吏改名为刘尼，假称是汉朝皇族的后裔，奉为天子，说这就是圣人。张昌自封为相国，指野鸟为凤凰，充作祥瑞，居然还真就拥戴丘沈，交天祭地，成了皇帝了。他定年号为神凤，所沿用的徽章服色都和汉朝一般不二。为了扩充实力，这张昌一方面以天子的名义下达命令，说不肯应征入伍的一律族诛，也就是把你全家都杀了；另一方面他还捏造谎言，说江淮一南同一造反，西家诛戮，唯得真主保护方可免难。这么一来，张昌的势力就迅速壮大，在旬日之间就发展到了30000多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镇守荆州的新野王司马欣能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了，他听说江夏失守，赶紧就派提督晋满前去征剿张昌。没想到不到半天功夫，这晋满就被张昌杀得大败。实在没办法了，这司马欣就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求救。晋朝廷一看蜀乱虽然没平，但这荆州的事儿也不能不管呐，于是就降旨让监军华宏征讨张昌。谁知这华宏也不是张昌的对手，在张山一战中遭到惨败。接下来晋朝廷又如司马欣所请，兵分3路征讨张昌。一路是命屯骑校尉刘乔为豫州刺史，攻张昌的东面；一路是命宁朔将军刘宏为荆州刺史， 光张昌的西面

一路是给河间王司马雍降旨，让他派雍州刺史刘审率兵15000人出蓝田关攻张昌的北面。本来安排的挺好，兵分三路讨张昌，可是河间王司马雍却不肯奉诏。这个司马雍真不怎么样，前至成都被困之时，他只是派牙伯前去应付了一下，后来晋朝廷又派刘审去平定主乱，刘审经过长安的时候他却给留下了，晋朝廷没办法才任命刘审为雍州刺史。事到如今他还不肯奉诏，说什么他也不把刘审派出来，甚至于刘审自己都领兵走到蓝田关了，他还派人给追回去了。所以说北路军主完全无效，而只有刘乔、刘洪那两路大军如期推进。他们还没赶到呢，前线就出事了。怎么？张昌夺江夏、占武昌之后啊，一面派部将黄林率兵20000进攻豫州，一面又亲重大军攻打樊城。新野王司马欣一看乱党都堵到门上来了，只好亲自出马迎敌。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军队阵前哗变，这还有个好吗？他的军队一乱，张昌的军队再往上一冲，一眨眉眼的功夫，这个新野王司马欣就被乱刃分尸了。有人慌报洛阳，晋朝廷马上降下一道急诏，命刘洪为镇南将军，主持荆州军务，平定张昌之乱。这个刘洪是相州人，颇有才略，很会带兵。张昌的部将黄林曾率军进逼他大营，被他一鼓击退，一下子就给打退了。现在他接到朝廷圣旨，连夜就奔荆州来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张昌起兵以后啊，还另派他的一员猛将石兵东取扬州、江州，南取武陵、零陵、豫章、长沙等州郡，声势大振。在临淮有一个叫风云的人，也响应石兵骚扰徐州。所以说荆江、扬、豫、徐五州境内大都被张昌占领，张昌每占一地都另换官员专用部下，可他的部下大都恃强行凶，到处掠夺，所以也不得民心。闲言少叙，刘洪连夜到荆州上任，一进荆州辖区，他就传令把原来新野王司马欣实行的那套暴政全部废除，同时他还命南蛮长史陶侃为大都护，命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让他们进据襄阳扼守要害。这陶侃和皮初还真不白给，有他们守着襄阳，张昌居然屡攻不克。一看襄阳攻不下来，张昌只好退出救兵，陶侃于是就留皮初守襄阳，自己率军去攻打泾陵。这陶侃真不愧为一员虎将，他和张昌前后打了几十仗全不获胜，最后逼得张昌弃城逃走，而张昌所率领的军兵却大都被他收降。而这个时候豫州刺史刘乔也已经派部将李阳等进取江夏，并且诛杀了那个傀儡皇帝刘尼，荆州就这样被平定了。平定了荆州之后的刘皇这才有暇来到荆州城下，可到这一看城门紧闭，驻守此城的长水校尉张毅说是奉了范阳王司马萧的将

令啊，不许放路。刘洪一怒之下就把这张毅给杀了。杀了张毅之后，刘洪入城安民，并派人把张毅的人头送往京师，说他兴兵聚仗，所以消手，同时自行擅杀的处分。过不多久啊，圣旨传下，抚慰了刘洪一番，说他平定疆土立有大功，即便擅杀张毅，也是张毅咎由自取，因此不再问罪。刘洪这才放心，于是就又命陶侃等人剿捕张昌。张昌不是弃境陵城逃走了吗？他逃入了下郡山，陶侃率军入山缉拿，最后他只剩下一人一骑逃亡清水，结果还是被陶侃的军队给追上了，张昌只落得一个身首两分的下场。陶侃提着张昌的人头回城复命，刘洪非常高兴，说昔日我在杨虎将军的麾下做参军，蒙杨公器重，说我他日必镇此地，如今国得应验，现在我看你陶侃绝非寻常之辈，他日也必将继承老夫了。陶侃闻听，赶忙起身道谢。随后刘洪把陶侃、皮初等人的功劳上奏朝廷，不久圣旨下封陶侃为东乡侯、江夏太守，任命皮初为襄阳太守。荆州平定了，张昌被杀了，可张昌手下的那员猛将石兵以及临淮地区的风云气焰却还十分嚣张啊，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于是就有周仪、贺循等人起兵讨贼。他们这一起义四方响应，于是便组成联军大破石兵。石兵没办法，就带着残兵败将去找风云，本来想着两下合兵再战，可没想到俩人刚一见面就被部将张统给杀了，他们的人头被送到周仪的军前。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这个周仪那是名将周处之子，所以威望非常高，他一起兵应者云集，现在石兵风云已被杀，这杨徐二州也就算平定了。周仪、贺循虽然立了大功，但却解散军队回归家乡，不求封赏，唯有原来的广陵度支陈敏被封为广陵相。荆州叛乱平息了，杨徐二州也平定了，可蜀中的叛乱还在继续。但就在这种形势下，晋朝廷里边的内讧也还是有增无减，愈演愈烈呀。京都洛阳被他们搞得是一塌糊涂。在前文书咱们讲过，长沙王司马懿除掉齐王司马颖，掌握了晋廷大权。河间王司马雍心中不服，再加上那个觉着自己是替别人做了嫁衣裳的长史李涵从中挑拨，所以这司马雍就越来越飞扬跋扈，他经常不服朝命，朝廷派去平定蜀乱的刘审被他截留了，朝廷让他派兵平灭张昌，他也置若罔闻，甚至还把私自奉诏的刘审给追回来了。成都王司马颖呢，更是居功自傲，所以长沙王司马懿在京城专权，虽然事事都跟司马颖用书信商量，但司马颖还是不买账，他总想着怎样与司马雍合谋把长沙王给除了。恰巧这个时候
与李涵有私人恩怨的黄甫章又做了司马懿的参军，黄甫章的哥哥黄甫崇又出任了秦州刺史。李涵一听说黄甫兄弟举得重用，就想设计把他们给除掉。他告诉河间王司马雍说，黄甫二兄弟一内一外都被司马懿重用，将来恐为我患呐，肯定得成为我们的祸患，因此不如奏请圣上把黄甫崇内调，等他路过长安的时候咱们把他一杀，不就除去一患吗？司马雍闻听连连点头，他赶忙上表请求把黄甫崇调到京城任职。晋朝廷还真就准如所请，要把黄甫崇内调。可黄甫崇早已看透了其中的玄机呀，他不但不奉诏，反而还举兵讨伐李涵。这一讨伐李涵，可就引出了一场塌天大祸。这才是京都烽烟刚平定，晋廷内部乱东东，步步朝命寻常事，稍有不顺便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说到女性朋友们的健康，我们一定会想到一个部位，就是乳腺的健康。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为女性朋友们特别关注到我们这个关键的健康部位，关注乳腺健康，我们远离乳腺疾病的困扰。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也是乳腺血管外科。这普外三科重点涉及到的就是乳腺和血管外科。我们请到的是普外三科的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欢迎大家的关注。有问题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详细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我们今天呢，也特别围绕女性朋友们常见的乳腺疾病以及治疗方法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与交流，也给大家进行科普，我们如何保护乳腺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呢，首先还是要和大家共同一起关注，就是乳腺常见的疾病会有哪些？我们现在就有请周主任。
5: 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也感谢大家。我们现在知道

0: 常见的乳腺疾病其实就是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乳腺增生症，我们也叫囊性增生，一会儿再展开介绍。
1: 嗯。
0: 第二大类呢，就是年轻女性好这个发病的这个叫乳腺纤维腺瘤。第三大呢，就是乳腺的恶性肿瘤，就是乳腺癌。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些少见的，不是很多发的这样的疾病，比如说急性慢性乳腺炎，这个多发生在哺乳期的这样的这个女同志身上。
1: 嗯，
0: 那么还有呢，乳腺导管内的病变，比如说导管内乳头状瘤或者乳头状癌，另外还有乳腺的这个结核等等等等。
1: 嗯，这就是我们女性乳腺常见的疾病。当然了，这些疾病我们会有一些什么苗头吗？或者是在什么特定的情况下发生吗？女性在整体保护我们乳腺健康的时候，日常生活、饮食习惯还有起居有常方面都需要做哪些保护措施，或者是进行这方面更好的规范以及规避风险吗？在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的时候都和大家进行详细交流。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发现我们的健康就是日积月累来保护的，而疾病也是日积月累，一些生活习惯或者饮食结构不是很科学，不是很健康，而影响到了我们的身体的整体的健康的发展。那所以我们也说，健康它也是相当于一个存折，你储蓄的是更多，你健康存下来的就更多，那你消耗的支出的更多，可能你的赤字就会出现，所以疾病可能就会找上你的身来。那女性的乳腺健康其实也是这样的，对吗？
0: 对，是这样。嗯，所以这个我们平时的生活啊，现在社会压力啊，工作呀、家庭啊等等压力很大。
1: 嗯，
0: 那么这些压力呢都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那么乳腺其实呢，这些压力呢会造成体内的这种女性的雌激素分泌的紊乱。这种雌激素紊乱呢，就会造成一个是月经的紊乱，一个呢就是乳腺的紊乱。因为乳腺和卵巢的功能呢，它是就是受这个激素的这样的调节的。
1: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已经在进行当中，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周主任呢也是龙江名医，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分会全国委员，也是黑龙江省医师协会乳腺外科的副主委。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进行这方面讲解的时候，刚才大概上让朋友们了解了一下乳腺可能出现的问题。你像乳腺增生，乳腺纤维，这种叫做乳腺纤维瘤，您刚才看到是吧？
0: 纤维腺瘤，
1: 纤维腺瘤，还有呢就是乳腺癌，这三种都是最常见的乳腺疾病。可是我们在听下来之后，觉得乳腺癌它也是很常见吗？
0: 乳腺癌是在癌症当中，在女性癌症当中发病率是最高的。
1: 哦，是这样的。
0: 对，
1: 嗯嗯。
0: 但它在整个的乳腺疾病当中的，它并不是发病率是最高的、最常见的。
1: 嗯、
0: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那就真麻烦了。
1: 是吧？
0: 嗯、
1: 啊，
0: 是这样。
1: 所以我要在这儿特意还要问一问。
0: 所以最常见的呢是乳腺增生症。
1: 嗯，
0: 刚才我说的是第一大疾病嘛。
1: 嗯，乳腺增生症和乳腺，比如还有叫小叶增生什么乳腺结节，他们是一个范畴里的吗？还是一个病发展的不同时期呢？
0: 对，这个问题很好啊，好多人就是把这个名称啊、
1: 嗯、
0: 就是容易混淆，以为不是一个病、
1: 嗯、
0: 事实上我们所说的乳腺增生症呢，它又叫乳腺囊性增生症，而且也有叫乳腺腺病，就像腺体病、
1: 嗯嗯、
0: 还有我们最常知道的，老百姓都知道的，就是乳腺小叶增生，
1: 是
0: 它其实是一类疾病，一类疾病、
1: 嗯、
0: 这类疾病呢多见于还是中年的妇女。当然了，现在的发病呢这个倾向于这个年轻化，这个病因呢主要还是受雌激素孕激素的这个水平不均匀啊，或者是比例失调引起的，它刺激了以后导致乳腺实质过度的增生或者复旧不全。
1: 嗯，
0: 当然了，这些疾病的发生它会有一些诱因，这个诱因我觉得大家呢应该是重视的，比如说生活节奏不规律啊，比如说这个按照这种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这个睡得很晚啊、
1: 嗯、
0: 然后也不起，那么整个的黑白颠倒，那么工作的压力大，还有呢这个心情的这种抑郁，这都是影响乳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而且呢还有呢，现在好多人呢，好多女性为了保养啊，吃一些不明原因不明成分的一些保健品。
1: 嗯，
0: 还有呢比如说长期喝豆浆，这些里呢都可能会潜在的含有雌激素，那么受到这种刺激呢很可能会出现乳腺增生。
1: 嗯，哎，您刚才提到一个还真是让我们没有想到、
0: 嗯、
1: 你看大豆，我们说大豆制品，
0: 嗯嗯嗯，
1: 豆制品其实对我们女性不是利于它的雌激素 好吗？
0: 啊，对，是这样的。我们说植物蛋白中这种豆制品当中，它是含有这种少量的雌激素的水平的。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长期，但你不要吃的过度，不要吃的过度，这是第一。第二呢，要注意这个食品的安全。
1: 嗯，
0: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还遇到很多，甚至年轻男孩的这个乳腺还增生。那是因为啥？因为好多男孩他健身锻炼，然后他要补充植物蛋白，大量的服用那种植物的蛋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会上升啊。这个我普及一个知识啊，不管男性女性，身体里都有两种激素，女性也有雄激素，只不过雄激素水平很低，雌激素水平很高。
1: 嗯，
0: 所以呢，这样长期的服用这种含有这种植物蛋白的这样的，比如长期喝豆浆啊、蜂皇浆啊等等等等，
1: 嗯，
0: 那就有可能导致体内的激素的这种紊乱，或者说它原来本身雌激素就有点不太稳定，那么你在长期的服用这些东西，那你雌激素更不稳定，有可能会刺激乳腺产生乳腺增生。
1: 哦，是这样。那这等于今天我们还获取了一个新知识。其实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说佩涵你真是无知，我早就知道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很多的情况之下，女性还都觉得越随着年龄增长越应该吃点什么豆制品呢、啊、然后这里面有雌性的激素，还认为这是植物里面的雌性激素是更加安全健康可靠的。但是从刚才周主任的讲解当中，我们发现也不能过度的去摄入。
0: 对，不是不能吃、啊、不是不能吃、啊、假如你本身已经有了乳腺增生，那么你在大量的食物这些食品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一点点啊。
1: 哎、那如果乳腺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之下，这种豆制品甚至说豆浆是不是可以长期来进行服用？
0: 没有问题，
1: 这个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1: 啊。那这里面其实关注到点，如果你已经乳腺增生了，
0: 对
1: 啊，你要少喝。
0: 对对对，当然我们也没有特别确切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就是你哪种情况你就根本就不能喝，这个我们是没有。
1: 嗯，
0: 大家最主要的其实豆浆其实还好说啊，
1: 嗯，
0: 其实还很多，这个就不多说了，很多一些保健品一定要大家看清楚它的成分，然后呢再进行选用。
1: 对，这里面非常关键的就是大家补雌激素的里面一定要
0: 对。
1: 就头脑清醒。
0: 哎，对对对对，是这样。
1: 那现在呢，在这儿啊，我们说乳腺增生，它会有一系列的表现吗？还是说你在触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自己触诊才能够发现？
0: 它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不规则性疼痛。
1: 不规则性疼
0: 痛、啊、规则性疼痛是指啥？如果你是在这个月经前期出现乳房的这种微微的胀痛，然后月经后大概三天左右就自行缓解了、这个就没有问题。
1: 这似乎正常。
0: 当这个规律消失了、它没有规律了，什么时候都可能会出现疼痛，尤其会出现短时间的那种像尖锐的那种滋滋滋的那种疼痛、这个多半就是这个就已经紊乱了，那么会出现增生。那从查体上看，你自己触摸乳腺可能会感觉乳腺凹凸不平，呈现颗粒状，甚至里头有结节状的东西，但你不要紧张。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这样的病人，吓坏了啊，说是哎呀这医生不行了，我这好像是乳腺癌。事实不是，它就是大片的增生导致的凹凸不平，然后呢乳腺的实质呢发生那种比较硬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倒是对的啊，那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及时的就医，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乳腺的超声检查、就可以把它确诊了。
1: 就不要在家自己吓唬自己、一直在那儿观察、
0: 对，
1: 一直天天睡不着觉。
0: 对，因为你越害怕，它可能越症状
1: 越
0: 明显。对，
1: 这乳腺增生、小叶增生，就是。一回事吗？它
0: 一回事啊。这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乳腺的这个结构，乳腺结构它是有小叶，其实它乳腺单拿出来之后呢，它就仿佛像一串葡萄，那个葡萄粒就是乳腺的小叶，每一粒上的接的那个梗就是乳腺的导管，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乳腺呢，女性乳腺很美啊，它呈现这个半球形的结构，因为它中间有脂肪的填充，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1: 所以就等于是那比如说您说中间有个这个导管吗？
0: 对，导管、
1: 线管，相当于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小颗粒就是小叶。
0: 对，
1: 那这里面它哪儿的增生都叫乳腺增生吗？
0: 不是，是指小叶的增生。这种小叶的
1: 增生、管是不增生的，
0: 管是不增生的、
1: 管是不增生的。
0: 管是有病的话也需要扩张，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说到这个。
1: 好好好，这就等于让我们更多明白我们到底乳腺里面出现的疾病问题到底是哪儿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我们希望大家能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的样子，尤其是女性最关心的这个器官。
1: 那我们一旦发现问题的时候，肯定大家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一些检查。我们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可能最普通的是彩超，对吗？
0: 对，彩超是 说是最普通，但是同时彩超也是最有效的检查方法，无创的，简单有效，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0: 在，
1: 就等于是我们的就是超声检查的时候，是乳腺方面的疾病，大体上初步筛查就能筛查得到的。
0: 对，
1: 没有。那刚才说到的这种增生，还有您说到的叫做乳腺纤维腺
0: 瘤，
1: 那听起来是良性的吗？
0: 是良性的，
1: 是良性，
0: 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1: 嗯，那个是什么样表现或者什么样的一种症状？
0: 对，纤维腺瘤它是一种。最常见的现在就几乎绝大部分90%以上得纤维腺瘤的这个患者都是年轻的女孩，25岁以下的那种女孩
1: 啊。
0: 那么中老年的，对，中老年的一般不会形成纤维腺瘤啊，它还是跟雌激素过度刺激有关，因为这个大概25岁以下年轻女性的雌激素水平很高。但这种纤维腺瘤呢，跟刚才说的乳腺增生形成结节还不太一样。这种腺瘤它有非常完整的包膜，所以自己触诊上去呢，哎，一看就像一个东西在里头这个来回乱串的那种感觉，而且多数是呈球形或者半球形。你摸上去这个东西呢，它的这个跟周围的乳腺腺体组织它分界很明显，你一摸就能摸到，哎，这个东西有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摸着这个指度呢，它是有弹性的，就像那个像小的橡皮球是那种弹性，是这样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而且年龄还年轻，大部分都是乳腺纤维腺瘤。
1: 那这种怎么处理呢？
0: 这种如果乳腺纤维腺瘤发现了的话呢，原则上是应该手术的，因为乳腺腺瘤呢也可能会有少部分会癌变的。再一个，增大的乳腺腺瘤呢，在发展当中呢，可能会出现细胞的移行发生变化。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尽早的得要进行手术治疗。但是好多年轻女孩，那就美观嘛，再加上她没有结婚，没有哺乳。所以说一会儿我们要介绍到乳腺的这个微创甚至无创
1: 的
0: 技术怎么去治疗，这样能够缓解大家这种焦虑的情绪。
1: 那这种乳腺纤维腺瘤不能用药让它什么萎缩呀、变小呀、吸收啊？
0: 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啊，不可以。
0: 对，乳腺纤维腺瘤它是一个实体瘤，不能通过服药或内科治疗缓解。刚才我说的乳腺增生，这个是可以吃药控制的。那么现在市场上中成药非常多，只要是中成药，大家就可以买，就可以吃。吃了以后呢，它能控制这种增生造成的疼痛。当然了，增生也有合并有结节形成的，那个结节不一定消失，但是你要控制住增生。你只有控制住乳腺的增生疼痛，你才能控制这个结节的生长。否则的话呢，在这个刺激下呢，它这个增生引起的结节，它不是腺瘤啊，结节，这个结节呢会逐渐的长大，长大以后呢，那它可能会有变化，是这样的。而纤维腺瘤呢，它是不是要经过手术解决问题？
1: 纤维腺瘤也会逐渐再长大，因为刚才您说它也有变化。
0: 对，因为它就是雌激素过度刺激产生的，所以它会有的长得很快啊，有的长得快，有的长得比较缓慢，是这样的。而且它还有一定的少量的恶变性，所以一旦确诊呢，还是就要通过手术来解决。
1: 这里面一会儿我们会提到美观的问题，怎么既能让我们不影响我们的美观，还能解决疾病问题。那刚才提到乳腺增生的这块，您说控制它的这种继续增生，那这种增生已经发生了，用药会让它这个增生
0: 能控制住
1: 回去吗？
0: 对，能，可以，能控制住
1: 啊，能控制住。
0: 同时呢，
1: 就是你的增生没有了。
0: 对，增生可以没有了，可以没有了
1: 啊！再检查你用药了，再检查，哎，不增生了。
0: 对，除了用药呢，你自己要进行自我调节。我刚才说了那么多能够引起增生的诱发因素，这些诱发因素你得拿。好多我们门诊好多中年妇女，就是因为跟孩子生气，然后导致的增生很严重，所以这时候你要调节心情，要调节生活方式，
1: 所以女性的愉悦心情就很重要，
0: 非常重要。
1: 总是那种低落的、压抑的，甚至是总是生气的这样的情绪，对女性健康影响太大了。
0: 对，而且不仅会增生，而且会发生乳腺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共同关注乳腺健康，也远离乳腺疾病的困扰。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也就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呢，普外科有多个科室，每个科室可能有侧重点，是这含义是吧？
0: 对，因为我们作为三甲医院，我们的普外科呢分出很多亚专科，我们这是属于亚专科。这个我们主要方向在乳腺或者血管外科，是这样。
1: 血管外科是一般指所有的这种血管吗？周围血管也算？
0: 我们这个血管外科是指周围血管
1: 啊，就是指周围血管，
0: 就是我们这个血管外科是指除了脑血管和心脏血管以外的血管，就是我们的事儿了。
1: 明白。那在这儿呢，我们继续对周主任再做一些介绍。他是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全国委员、 国际血管联盟中国分会血管外科专家委员会青年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这里面涉及的很多啊，因为今天我们涉及的乳腺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给大家再介绍一点。那周主任呢，是黑龙江省医师协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还有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看一看周主任在疾病治疗当中擅长微创介入技术及手术治疗，现在应该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叫微无创了，是吧？
0: 对，这个
1: 嗯，因为一会儿我们还
0: 对
1: 讲到乳腺治疗当中的一些新的发展。
0: 对，
1: 还有就是擅长的是复杂胸腹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还有呢，这是髂骨
0: 血管外科
1: 啊，血管外科以及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嗯，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血管外科里面涉及到的范畴。
0: 对，这个对，今天就不做，
1: 今天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0: 主要聚焦在乳腺疾病上。
1: 那再有呢，我们看进行外科手术当中也涉及到了很多，比如像糖尿病啊，这里面合并的四肢血管疾病等等，我们这个呢就不再做过多介绍。总之，属于血管外科疾病范畴当中的，那周主任呢也是经验非常丰富。再有就是我们看看乳腺疾病当中擅长的是乳腺恶性肿瘤的各种诊疗技术，比如说乳腺癌改良根治术，还有呢叫做前哨淋巴活解、淋巴结活解。
0: 对，
1: 前哨淋巴结是
0: 啊，这个是一会儿乳腺癌我们要提到
1: 了。好，
0: 对，
1: 还有就是保乳手术啊，
0: 对，这一会儿要提到，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还有擅长乳腺良性肿瘤以及结节的各种微创治疗技术，再有呢是静脉输液梗。
0: 对，这是
1: 植入的
0: 化疗的患者。
1: 这也是比如说乳腺癌方面，是不是？
0: 哎，对，乳腺癌化疗的患者啊，要长期的化疗，那我们得建立一个通路。
1: 因为刚才我们在讲到疾病当中呢，说到的是常见疾病，一个是乳腺增生症，一个是乳腺纤维腺瘤这两种疾病了。可是说到了它常见疾病当中，单纯从乳腺里面说，还有一个就是乳腺癌。
0: 对，
1: 那这我们也给大家得讲一讲，
0: 得讲一讲。
1: 那现在我们就设计一下。
0: 好，咱们到乳腺癌。
1: 乳
0: 腺癌啊，是女性中最常见的、发病率第一的恶性肿瘤。那么在全体所有的人群，包括男性，第一的癌症呢是肺癌，而在女性中第一是乳腺癌，第二呢才是肺癌。它发病率分高，而且我们现在中国，目前看流行病学调查，这个乳腺癌的发病近些年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这是第一。第二，还有一个特点，就它的年龄段出现了这个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一个是老龄化。我们以前超过70岁以上的女性呢，就很少得乳腺癌，但事实上现在呢，我们发现在75岁以上，甚至我接诊的最大年龄的乳腺癌是90岁还发生的乳腺癌。那么同时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么20岁、25岁以下的女性的乳腺癌呢，也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当然不会是爆发性的啊，但是跟以前相比是逐年上升。这个就是我们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这也是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地方。
1: 而且它年龄段看来是拉长了。
0: 对，对，最常见的是40到60岁，是这样的，这是我们一个特点。另外呢，在我们中国啊，它的发病率啊，我们据一个也不一定是完全准确的统计，大概是在10万分之29左右。10万人也大概有30人左右会发生乳腺癌。而且呢，特点呢是沿海的地区呢可能会比内陆地区高一些啊。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刚才说了，一是高龄化，一是年轻化，刚才我谈过了。这就是我们乳腺癌，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特点，而且发病率逐年上升，也是我们进行要引以重视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1: 就像您刚才提到一个患者自己吓坏了，赶快去医院瞧一瞧。
0: 其实我们是欢迎这样的患者
1: 的，
0: 他有这个意识，因为我们常常碰到很多他自己不来。他因为什么不来？他因为恐惧，因为怕查出乳腺癌不来。
1: 很多人现在存在这个问题。
0: 对，往我们其实我们医疗上有一句话嘛，我们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所以到门诊患者总是安慰他，说你为什么不来呢？你不来难道你这个病就好了吗？不可能。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想呼吁大家要早发现早治疗，甚至早预防。
1: 对，就像体检一样，其实现在大家有这种想法，哎呀我别去体检了，一体检更闹心，一体检检查出来这毛病那毛病的，但是要不体检我乐呵呵的，好像他也不对我没有太大影响。那这里面呢，其实说归根结底，如果你是小毛病的话呢还真的无妨，但是一旦有大毛病，那你这个就是远远耽误了你自己的这时间和治疗的情况，那可能就是甚至是致命的。
0: 对，是体检其实 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你了解你身体的状况，
1: 嗯，
0: 你不一定得病了，你指标是有异常，那肯定的，
1: 嗯，
0: 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衰老来临，你肯定会这样，

0: 这个问题有后面的风险性，那我们这个时候来的更对了。
1: 没错，对，没错，是这样。
0: 嗯，那乳腺的这种发生，它高危因素的和哪些相关的乳腺癌？
1: 啊，高危因素啊，我说了，第一，它主要是雌孕激素水平，也是跟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有关系。
0: 嗯，
1: 那么在这里呢，乳腺癌的发病率呢，还是有一些特点的。首先呢，就是年龄因素。
0: 嗯，
1: 40到60岁的女性呢，这个进入了乳腺癌的高发期。
0: 嗯，
1: 那么所以说，我们建议这个年龄段的那个女性的这个朋友们呢，半年最多别超过半年，要进行一次筛查。
0: 嗯，
1: 做乳腺的彩超或者钼靶就可以了。
0: 40到60岁的女性，
1: 对对对对，
0: 每半年就要做一次呀。
1: 哎，对对对，
0: 啊，
1: 这很简单的啊，很简单的。而且现在国家医保也条件好，现在很便宜的。
0: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对于那种月经啊，月经初潮来临的太早，或者绝经很晚，这样的女性你自己要小心，你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但你不要担心，就说哎呀，我这样是不是肯定会得乳腺癌？这个大家没有必要担心，但你自己要知道，要小心一点。
0: 过早是多大？
1: 一般月经初潮女性在这个12、13岁、13、14岁，那么你太早了，11岁以前，那你就要注意一些了。
0: 嗯，
1: 我是说注意一些，不是说肯定会发生。
0: 是，明白。
1: 对，
0: 那过晚呢？
1: 你过晚呢？55岁以上呢？
0: 55岁以上。
1: 哎，对对对对，
0: 嗯，
1: 但现在看也不一定就是肯定会出现这个情况，很准。
0: 嗯，
1: 大家知道留意一下得了。
0: 嗯，对对。
1: 最主要的一个生育史、家族史，
0: 嗯，
1: 家族史很重要。如果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比如说母亲、姨、姑姑。啊，像这种关系的人有乳腺癌或者姐妹，
0: 嗯，
1: 那么你得乳腺癌的概率真要比正常人要高2到3倍，这个是事实，这个确实是这样。
0: 嗯，
1: 当然你不一定在你身上发生，但是我们从统计上看是这样。
0: 嗯，
1: 还有生育方面，
0: 嗯，
1: 有的人现在好像不结婚不生育的人很多，
0: 嗯，
1: 不婚不育，这个确实要增加乳腺癌的可能性。
0: 嗯，
1: 晚婚晚育也会，但相对于不生不育的这样女性呢，要小一些。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长期有很多人长期已经有一些激素的治疗啊，包括口服避孕药等等等，这个都有可能潜在出现。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饮食啊，饮食也是安全的问题，环境的因素啊，空气的污染啊，这个就没有办法，咱就得注意了啊。
0: 嗯，
1: 还有最后呢，就是生活方式，还有一个最主要就刚才咱讲到了心情、心理的问题。
0: 嗯，
1: 有没有抑郁，抑郁的人得乳腺癌的概率是确确实实要高一些。
0: 嗯，
1: 大概呢，这些就是高危因素。
0: 嗯，那刚才提到了一个婚育问题，
1: 嗯，
0: 是想要了解一下，比如说生育之后哺母乳，就母乳喂养和非母乳喂养，
1: 嗯，
0: 这里面有差别吗？对，
1: 这个没有，我们没有统计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嗯，不是说你哺乳了你才降低这个风险，你没哺乳，虽然生孩子的这风险没有降低，不是，
1: 那没有，
0: 只要你生育了啊，这个风险就可能会降低，是这样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明白。那再有就是乳腺癌，它的临床症状和我们刚才说到的乳腺增生之类的相似吗？这症状
1: 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这里面因为广大的女性朋友她也不是医生嘛，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就是你在洗澡的时候打上沐浴露摸，这样触觉感会增加，大家都知道嘛哈，打上沐浴露一摸会，这时候你自己可以自检，一会儿我教大家怎么自检。那么乳腺癌的典型肿块，你摸会，它是一般都是单发孤立的，而且它的一个硬度是很硬的。
0: 嗯，
1: 很硬，
0: 它不像刚才说那个纤维，
1: 而随着这个肿块，而且它一旦是乳腺癌的话，它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一旦长大了以后，它会出现一些症状，有时候乳腺皮肤凹陷了，呈现一种像酒窝症状。还有侵犯到乳头乳晕的，会出现乳头凹陷。如果你自检的时候你看两个乳头不一样，你得赶紧就医。还有的呢，侵犯到这个淋巴管的，会出现像橘子皮一样的那个皮肤，乳腺的皮肤像橘子皮一样改变，这其实都是已经乳腺已经是进展期了，就不是早期了。再发展到晚期，它会突破皮肤，然后造成皮肤破溃感染，那么会与胸壁固定，这是晚期的晚期了。
0: 啊，都会出现那种情况。
1: 哎，对呀，乳腺恶性肿瘤的特点，它就是恶性增长。
0: 嗯，
1: 一个是快，一个是侵蚀性大。
0: 嗯，
1: 而良性肿瘤不会，良性肿瘤可能一年两年它也
0: 不
1: 怎么长。对，
0: 嗯，
1: 是这样。
0: 那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个结节嘛？您在说乳腺癌的时候也说这个结节的之类的这样的语数。那这个结节和乳腺癌它这个区分啥差别？
1: 这个得需要影像学检查
0: 啊，对，影像学，
1: 对，超声下可以看到。超声如果看到一个结节，它边缘是清晰的，轮廓是完整的，
0: 嗯，
1: 与周围组织的界限是清晰的，这基本都是良性的。
0: 嗯，
1: 而且我们有 BRAS 的评级，
0: 嗯，
1: 它会评级，一般在4A 以下都是良性的。
0: 嗯，
1: 那么而恶性的它就不会了，它跟周围组织界限不清，
0: 嗯，
1: 然后甚至有毛刺状的东西突出，那拍个乳腺钼靶那就会更加确诊了。
0: 那这等于我们自检的时候其实不太能会自我区分，如果
1: 自检不会，
0: 是吧？
1: 肯定不会。
0: 所以如果是发现有一些硬结啊，这些可能还是到医院做一个检查比较好。
1: 对对对对。

0: 像您说的一个彩超很简单，大家不要把去医院想的那么的难，因为好像一说上医院，脑海当中大家觉得脑袋大，上医院人那么多，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们自己身体还是要自己负责。
1: 对，这里边其实我也给大家劝大家啊，
0: 嗯，
1: 能查检查乳腺的医疗机构特别多，
0: 嗯，
1: 大家不用非得扎堆去一个医疗机构，
0: 嗯
1: 啊，甚至二级的医院超声就完全可以筛查出来了，
0: 嗯，比如说区级的什么也可以，
1: 啊，哎，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啥？因为我们第一首先我们的超声分辨率非常高，
0: 嗯，
1: 第二呢，我们的医生基本现在我们乳腺科的医生，我们自己做超声做的都非常好，所以
0: 就你自己
1: 医疗发达了，
0: 嗯，
1: 对，所以大家不要扎到一个地方。
0: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对于乳腺健康，前面和大家认识到了我们乳腺的结构、乳腺常见的一些症状，还有乳腺疾病出现的表现，比如哪些类别，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表现，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进展情况，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威胁程度，哪一些我们不必过度紧张，哪些我们更应该重视。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对于乳腺疾病认识当中能更好的来进行了解。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的主任周伟忠周主任。我们今天就涉及到的是关注乳腺健康，我们也是远离乳腺疾病。在节目当中，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疾病治疗，现在可能要涉及了。前面您提到了，比如说乳腺增生，我们可以用中药。您特意提到，只要中药就可以。那是说不能用？
1: 也可以理疗，也可以理疗
0: 啊。就没有西药一说是吗？
1: 乳腺疾病的西药是严重的情况可能会用一些西药的进行治疗，但一般不会涉及到西药的治疗。
0: 嗯嗯
1: 啊，但是刚才我忘告诉大家，那么还可以通过乳腺增生的这种疼痛，也可以通过理疗
0: 啊，理疗
1: 啊，微波啊，或者是红光理疗，也可以缓解这种疼痛。
0: 啊，就物理疗法，
1: 它的作用其实就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过程，
0: 嗯，
1: 促进这种循环，那么自然代谢出去，这就会好它
0: 啊。这样就是用中医的手法，或者是理疗这种物理治疗的方法。嗯，然后我们刚才提到的治疗里面，像那个良性的肿瘤叫做乳腺纤维腺瘤，还有乳腺癌的治疗，可能这里面我们涉及会更多一些。您提到那个良性的肿瘤，它是发现了是需要手术，有没有发现也说你这还小那么点可以观察？
1: 可以，我们临床有个指标嘛，一般在一公分以下的可以去进行观察，一公分以下形态呢还是倾向于良性的，可能性大的，这样的我们可以去观察。
0: 嗯，
1: 但是即便是良性的，影像学感觉是良性的，但是它达到了一公分，我们也建议早期的进行治疗。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微创的，即便是微创，那么你弄得太大了，它在做手术的时候会对正常的乳腺组织有损伤。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套新的设备，是可以达到无创，但在无创，它你这个瘤体太大了，你处理完以后，它还是要是受到一些影响的，而且越长得越大，它越容易。细胞越容易出现移行性的改变，也就是往恶性的方向发展。
0: 嗯嗯，所以就是一公分是一个手术指征。
1: 对，通常来讲是一公分。
0: 通常，
1: 当然你说了，我这个我们也做过很多小一公分的啊，因为啥？他已经产生心理障碍了，睡不着觉了。他知道结节以后，他天天在想，
0: 担心
1: 这种压抑的心情和情绪，反倒刺激这个结长。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跟他进行协商，进行沟通。他是愿意强烈要求做，也可以做。因为什么可以做？因为现在有微创、无创的方法，对他打击很小，就可以把它解决。解决以后，他就心理问题解决了。
0: 那现在用的这种微创啊、无创啊，都是怎么进行？微创是在哪儿切口？
1: 啊，
0: 是切口吗？
1: 微创不切口，但是它有一个孔洞。啊，微创我们已经开展了很多年了，最常见的系统一个是脉脉通系统，一个是安科系统。我们愿意用的安科系统，安科系统是升级于脉脉通系统。
0: 嗯，
1: 它就是在超声的引导下，超声看到这个小结节了，然后从侧面，它有一个这个一个设备，设备连着一个旋切刀，叫旋切刀。
0: 嗯，
1: 它的原理就像咱们科考队在个南极钻冰芯儿一样。
0: 嗯，
1: 先拐它在超声引导下把这个微创的旋切刀要插到乳腺当中，然后呢插到这个乳腺的这个结节的下面，然后通过像钻冰芯的那个原理把这个一块一块的把这个东西抽出来。
0: 嗯，
1: 这叫
0: 需要有个口洞，需要有一个，
1: 对，它不仅要有个孔，它在乳腺上没有切口，但是它有一个洞。
0: 嗯，
1: 那个洞呢我们会最后用胶水粘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即便是这样还会有一些疤痕，就
0: 小小疤痕呗。
1: 第二呢，它还要经过，它势必要它要这个旋切刀啊，它要通过 乳腺的皮肤到达这个乳腺的结节下方，那它还是不要通过乳腺的正常腺体，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会对乳腺的腺体本身造成一定的微小的损伤，比如说乳管的损伤，所以这是微创。但是

0: 它比开刀手术，
1: 嗯，
0: 传统的开刀要那要先进的多了啊。
1: 嗯，
0: 那么现在又有新的更好的技术了，
1: 嗯，
0: 是这样，
1: 更好的技术，
0: 对对对，嗯，就是我们刚刚应该是咱们省内引进的第一台这样的一个叫海夫刀，
1: 嗯，
0: 它整个的就是一个乳腺达到一种乳腺表面皮肤无创的治疗的这种理念，
1: 就这个孔也不需要了，
0: 没有了，
1: 嗯，不需要有这么一个导管刀进去，去到乳腺那个位置，
0: 不需要，嗯，它的原理啊，我简单讲一下啊，
1: 嗯，
0: 它叫全名叫高强度聚焦超声，
1: 嗯，
0: 所以它的技术突破就是中国原创的
1: 啊，它也是超声，
0: 中国发明的
1: 啊，
0: 中国人发明的，现在这个东西它已经全世界30多国家都引进它这个技术了，
1: 嗯，
0: 非常先进，
1: 嗯，
0: 它第一呢是把这个超声，咱们正常做超声没有热度啊，超声波没有热度，
1: 嗯，
0: 但它如果把功率和频率提高了。超声波也会产生一定的热度，所以它达到高强度。第二，聚焦，它采用聚焦原理。聚焦原理啥呢？得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拿一张白纸，我们在阳光下照射，它是不会着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用一个放大镜，你把这个光线聚焦到一点，聚焦到这个纸上，它马上就着。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小时候就玩过这个嘛，是吧？
0: 对，就是这个道理。它把这个强度高强度的超声波呢，分别聚焦，它隔着你体外，
1: 嗯，
0: 给你聚焦到你的这个乳腺的结节的那一点，
1: 嗯，
0: 然后呢产生的也是热能，
1: 嗯，
0: 当然这个热能不会很高，
1: 嗯，
0: 然后这个热能瞬间就把你这个结节也好，或者纤维瘤也好，甚至有一部分的乳腺癌的这个活体的细胞组织，
1: 嗯，
0: 灭活，
1: 嗯，
0: 简单解释就打死了，打坏死了，
1: 嗯，
0: 啊，我们叫灭活，
1: 嗯，
0: 灭活以后呢，这个整个那么一点点的灭活，直到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瘤体呢都给它灭活，
1: 嗯，
0: 而达到了治疗的目标，
1: 嗯，
0: 但是在你的体表，你乳腺体表，因为它超声波是通过，它是超声波声波嘛，通过皮肤进去，对你的皮肤一点损害都没有，
1: 嗯，
0: 一点损害没有，
1: 而且呢。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用一张纸上面放个放大镜，在阳光下照射，只在那个点里面着，其他纸的地方是不着的。
0: 对，
1: 所以就这样，我们就听得更明白，等于是它聚焦在这个点上，你其他乳腺的位置是不受到损伤的。
0: 对，其他乳腺的正常组织丝毫不损伤，同时呢，
1: 嗯，
0: 它也没有经过乳腺，这个破坏的过程，所以呢，
1: 嗯，
0: 乳腺的导管的功能是完全保护的。
1: 嗯，
0: 大家知道啊。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人体的乳腺里头大概有15到20个乳腺导管，
1: 嗯，
0: 这些导管开口在乳头，乳头可不是一根管，
1: 嗯，
0: 乳头是15到20个乳腺导管开口，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泌乳的时候，它通过每个小叶是单独开口的，
1: 嗯，
0: 刚才我讲的葡萄最后形成一个梗，它不是这样，它都单独开口在乳头，
1: 哦，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我不损害乳管，不损害乳管就保留了乳腺导管的功能，这样呢，
1: 嗯，
0: 对于年轻女性，甚至那种尤其是那种没生孩子，对她的哺乳呢，
1: 嗯，
0: 就
1: 丝毫
0: 不受影响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她也没有焦虑情绪，我们一点，我美观呢，尤其是没结婚的，
1: 嗯，
0: 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
1: 年轻什么痕迹都没有，
0: 对年轻女孩她长了，她也想，她也该做了，但她很纠结。
1: 嗯，
0: 哎呀，我做完了，我这个有创，起码还落个疤了，然后乳管损伤了，
1: 嗯，
0: 我还没结婚，怎么怎么样想这些。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用现在这个技术呢，就完全可以避免了。
1: 嗯，那这个他在手术的时候，因为您说用超声聚焦，
0: 嗯，
1: 那聚焦这个范围得特别精准呢。
0: 对我们的聚焦，主持人问太专业了。我们这个聚焦，它这个聚焦范围就是5×3毫米那么大，
1: 5×3毫米。
0: 当然，你这个结节假如大的话，它可以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去打，
1: 啊，
0: 嗯，去打，
1: 是这样。
0: 哎，对对对，
1: 那这个、
0: 就像焊接一样，一点点一点去打。
1: 嗯，那这个是在超声引导下是完全看得清楚吗？
0: 非常清楚，必须在超声引导下，
1: 嗯，
0: 啊，比如而且我们那套设备呢是非常的完善的。
1: 嗯，
0: 它还会分层面的打。
1: 嗯，
0: 打完之后，我们能够精准的评估。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海夫刀的特点，刚才我说了，美观无创。
1: 嗯。
0: 第二个呢，保留功能。第三个就是精准。
1: 嗯。
0: 精准安全。
1: 嗯，
0: 所以精准安全就是整个过程实时的在这个超声监测下完成。
1: 嗯。
0: 而且非常的安全啊。那么打到边缘，而且它温度并不是很高，不像那个放大镜烧纸那么高的温度啊，
1: 嗯，
0: 不会那么高，它一般在60到80摄氏度就 OK 了。
1: 就可以把
0: 细胞就可以，哎，超过60度，细胞就可以坏死了。
1: 啊，是这样。
0: 细胞可以坏死了。最后呢，高效鉴别，
1: 嗯，
0: 高效便捷。啊，所以高
1: 效时间完事儿，
0: 它就是可以同时单侧双侧乳腺打多个结节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时间上，如果是小的结节，10分钟就完事儿了。
1: 嗯，
0: 那么多个结节一般都是在手术的时间在30到60分钟，患者就趴着在台子上，
1: 啊，
0: 就可以完成了啊。
1: 是一个一个打吗？一个一个打？
0: 当然得一个个打。
1: 嗯，
0: 我们打完这个要定位下一个，
1: 嗯，
0: 定位之后完再打下一个。
1: 嗯，这个对操作者也就是医生要求高不高？
0: 初初。 初期学习的时候呢要求是比较高，但是像我们这样临床医生会很快掌握啊、
1: 嗯、
0: 会很快掌握，因为机器操作是比较简单的，关键是理念、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医生都是经过专业培训、
1: 嗯、
0: 他的这个全国的海服中心要给我们进行专业的培训，
1: 嗯，
0: 分两部分，一个是理论培训，一个是实际操作培训，只有你在实际操作达到他的认可的这个标准了，他会发给你证书，你才可以独立操作。
1: 这种治疗，因为您说了它也是等于是近期是吧，或者近期临床应用相对多一些的，而且您刚才说了黑龙江省现在只有
0: 一
1: 台，那就等于它现在还没有
0: 全身机一台啊。事实上这个就想给你介绍一下海服这个技术30年前就有了，但是它一直在搞研发啊，在重庆医科大学的一个王德彪教授，他最初是治子宫肌瘤，那么现在发展到乳腺，然后甚至发展到甲状腺，然后呢还有恶性的肿瘤，腹腔恶性肿瘤的这种治疗啊。那么其实据我了解呢，全国大概有15-16个省份已经都购入这个了。那他还在国外，他卖了30多国家地区。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医学院，买了两台加急，人家可能也是做治疗，在同时做科研。
1: 那就等于现在他在普及当中还没有。完全普及到各个医院。
0: 对对对，当然了，这个设备购置呢需要一定的费用，所以说也不是都有这个计划。
1: 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在做这个治疗的话，所有人都普通百姓能承受吗？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啊，我们的这个定价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啊、因为我们当时定价呢是参考的。
1: 这个不过要提。
0: 我知道，我不提这个，但是我可以保证就是。我们是参考了整个全国，我们因为黑龙江嘛，确确实实这个有些地方还是经济上哈，所以我们把它定的是全国的最低的价格，完全可以，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完全可以接受，甚至我前两天门诊我看了一个患者，我跟他说。他觉得这价格还不贵啊，很便宜。
1: 是为啥我要问到这儿，其实这就代表着我们百姓心理，因为周边的朋友也会有这样，比如他有什么样的疾病，甚至相对重一点的疾病，你知道大家在考虑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好，会治到什么程度的之外的另一个参考，就是我得花多少钱。
0: 是，
1: 确确实实
0: 际的、啊、
1: 对。
0: 而且我们现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也在逐步的通过正常的流程申请将来纳入医保报销的范畴。
1: 哦，现在还没有进入到。
0: 因为刚开始，现在就要有个流程。而且我们无论是省市啊，都对我们这个很重视。所以相信将来呢，应该是能够达成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在一步步走这个流程。
1: 因为刚才在提到的说乳腺纤维腺瘤的时候，是说年轻女性可能更多的会出现这个疾病问题，中老年女性可能就没有了。可能如果是中老年女性的话，大概大家对于这个小小瘢痕可能还没有太大的这种就顾忌，越年轻像您说的越顾忌越大。那这里面呢，可能也根据大家实际情况，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也不是唯一的手段，
0: 对，
1: 这只是现在又新加入到让大家啊、还可以，我没有任何
0: 对
1: 小外边看出来的一点点瘢痕都没有的这种情况下，内部的其他组织也不影响的情况下，有这样的一种治疗的手段。当然如果说我其他的方面综合考虑，我还想微创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嗯、
0: 在此之前我们都做的是大多数都是微创。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您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了解乳腺疾病，同时我们对治疗手段也更多进行关注，这样呢对于女性乳腺健康方面心理的一些顾忌等等都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些解析，或者给大家一些答案。那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乳腺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我们今天关注乳腺健康。当然我们每个女性都希望远离乳腺疾病困扰，从刚才整体节目当中讲解的信息来看，乳腺疾病并不是说你结了婚之后成年女性才可以出现的，年轻女性也可以有。最小的出现乳腺疾病大概是在什么年龄段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
0: 月经以后
1: 啊，就
0: 初潮来了以后
1: 就可能会有
0: 因为进入青春期嘛，雌激素水平上来了，它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1: 那有小孩比如说十几岁就有乳腺什么增生这样的问题吗？
0: 很少
1: 啊，那还是很少，
0: 年轻的很少。对，那个纤维瘤多见。
1: 纤维瘤，
0: 但是年轻乳腺癌我们接触到最年轻的18岁乳腺癌。
1: 那这块呢其实也涉及到等于乳腺健康、
0: 啊、
1: 对，我们还是大家就是作为母亲的吧，
0: 对，
1: 也要关注说，如果你家里是女孩，也要知道时刻关注她的乳腺健康。
0: 对对对，其实最主要自己关注自己。要关注自己，大家就了解这些知识。
1: 嗯，那在这儿我们看，比如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乳腺纤维腺瘤也能出现吗？
0: 可以，他只要是月经。

0: 性出潮以后，
1: 啊，
0: 来了
1: 这
0: 月
1: 个就
0: 经以
1: 可
0: 后
1: 以
0: 就
1: 了。
0: 有可能会发生。所以这个我还想给大家讲讲，就怎么去自检、自己查啊。自检方法很简单啊，你这个站立的时候，你第一个方法，站立的时候面对镜子，先双手叉腰，掐腰，然后呢再上举双臂，在这做这两个动作同时呢，你观察整个两侧乳腺的外形、轮廓、外形有没有明显变化，观察乳晕乳头有没有变颜色或者凹陷的情况。那么再看一看有没有局部的皮肤的改变就可以，这是第一方法。第二方法就是自己触摸，你用自己的右手触摸左侧乳腺，那怎么触摸？你就是绕着乳腺的乳晕周围，你是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你就来回这样的摸，用手指最好三个手指的指肚呈30度到45度角去触摸。我建议大家在洗澡沐浴的时候打开沐浴露，它的这个触觉感觉会增加，所以你去触摸，发现问题了你就赶紧就医。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躺下以后肩下稍微垫一点，然后你去摸摸一摸这个，因为乳房它不光半球形，它像腋窝有个尾巴，那你要摸摸向腋窝去这方向。有的人在这块有副乳腺，那么同时再摸摸腋窝，如果要摸着，你这个病，你本人你不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你摸到异常了，你就赶紧去上医院做个检查就 OK 了。
1: 对，
0: 就这样很简单的检查方法。
1: 这是自检的方法。
0: 对，
1: 那当到一定年龄，比如说40岁之后，就要记着定期去体检。
0: 对，除了自己检查以外，要定期去体检。
1: 这里面涉及到检查一个，好像比如说叫彩超，另一个是钼靶，
0: 钼靶
1: 这两个是采一样就可以吗？还是？
0: 对于这种有高危因素的呢，建议我们半年查一次彩超，一年查一次钼靶，就可以了。因为钼靶是通过射线，它当然有点这个射线的这个照射嘛，但是它很准，它主要是看有没有恶性可能，它通过射线，然后拍出片子来，它观察你乳腺腺体里的那种钙化，通过钙化来判断你这个结节是否有恶性的可能，也是非常准确的。
1: 医生来了，我们都会追问啊，因为平时看病不可能说我这一个人对着医生我唠一个小时呢，后面都疯了，是吧？
0: 对。
1: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有我能想到的问题多问两句，因为刚才您提到的是体检的一个时长的问题，如果是彩超发现，即便到了40岁之后，彩超发现你乳腺没有任何问题，什么增生啊之类都没有，那钼靶也一定要一年做一次吗？
0: 不做，
1: 就不用做了。
0: 不做，我们也经常，但这样很少。说实话，到我们的挂号去看的，绝大部分都有增生问题
1: 啊。
0: 也能碰着乳腺的腺体，它要评级啊。我们有个乳腺评级，它平时就是一级，一级就基本上没有问题，就没问题。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又还涉及到了刚才说乳腺癌的那块治疗这块，其实还没有和大家细说啊。比如说早期、中期、晚期，当然早期治疗是更好的。
0: 对，
1: 早期的时候，因为现在就乳腺癌的这块也有一个困扰点，保乳还是不保乳？就是大家会觉着保乳呢，当然是心理上不影响我的这种自信度啊，打压没有那么大，但是有一种风险，后面复不复发？
0: 是这样。乳腺的保乳的乳腺癌根治术，这个已经纳入我们全世界的这个乳腺癌的诊疗规范里了啊。中国的保乳的这个保乳率是比较低的啊，就是因为像您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家有这样思想负担，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只要在一个乳腺专科进行治疗，当然保乳是有条件要求的。第一呢，肿块不要太大；第二呢，肿块不要离乳头乳晕太近。如果在乳头乳晕下方，这个就保乳就不可以了。如果除外这些地方呢，都可以做保乳。
1: 这个保乳是也要看你什么时间、什么期呗。
0: 对，是这样的。
1: 早期吗？
0: 一个是早期，甚至有一部分的中期，再一个位置很重要。
1: 刚才您提到的位置。
0: 对，刚才我提到位置。而且保乳要有强大的病理，有病理诊断的这个帮助。对，因为保乳是这样，它不是光把你这个肿块切掉，要把肿块周围正常的至少2公分的组织切掉，然后呢，这个切掉以后，这个切缘上下左右。我们叫上下内外，然后呢，前面和后面，深面和浅层，至少6个缺缘要做病理切片，马上做。如果病理切片做了，这六个缺缘没有癌症的浸润的话，保乳成功，那你这个乳腺就保住了，
1: 就可以保。
0: 但是它肯定也是缺一块。那么后期你再做一些整形，很简单的解成填充就很容易了。其实我真的建议乳腺癌的患者能做保乳尽量做保乳，不论年龄大小。为啥？女性这一生确实对他很重要，也可能岁数大了，他功能上没有了，但他心理上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做这个，现在我们子宫肌瘤做海服，那以前是切子宫，那切子宫虽然他不生孩子，切子宫，但是他心理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1: 啊，就少了一个女性特有的特征。
0: 他说他自己 没关系，我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事实它百分之百有负担。
1: 嗯
0: 嗯，是这样
1: 的。嗯，那您刚才提到了保乳的这块，您还是说能保乳的这种情况，当然是条件允许的，
0: 对，
1: 条件符合了，医生评估之后完全可以保的时候，保乳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
1: 嗯，那什么样情况之下就不能保乳，就得是全期？
0: 一个是晚期，晚期以后呢，再一个它位置长得不好，
1: 嗯，
0: 局部有浸润，
1: 嗯，
0: 啊，这样的就不能保乳了，
1: 嗯，
0: 啊，比如说中央区就在乳头乳晕下方的这样，
1: 嗯，
0: 这不能保乳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它在中央区，它涉及到很多乳管是发散的，
1: 嗯，
0: 你这块保乳之后，它不知道哪个乳管会出现转移，
1: 嗯，
0: 对，远方的转移啊，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就不适合了，
1: 嗯，问回来就是乳腺癌的这个治疗，比如说早期。
0: 嗯，
1: 也可以不手术治疗吗？就是用药它有作用吗？
0: 是这样啊，
1: 比如说或者放化疗之类的。
0: 早期我们是不主张在手术前放化疗的，
1: 嗯，
0: 只有一种就是比较晚的，
1: 嗯，
0: 肿块比较大的，
1: 嗯，
0: 这个呢我们取了病理以后呢做了免疫组化，
1: 嗯，
0: 知道它的分期，然后我们可以先做这个化疗，我们叫新辅助化疗，
1: 嗯，
0: 通过化疗的方法，如果一旦敏感，它这肿块可能比如说4公分，它可能会4个周期以后就剩2公分了，
1: 嗯，
0: 这样降期了，
1: 嗯，
0: 由这个中晚期变成早期了，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保乳了，
1: 嗯，
0: 可以考虑保乳治疗，
1: 嗯，
0: 或者考虑改良根治等等等等，
1: 嗯嗯，
0: 所以说按照标准呢，那一般的中晚期我们都提倡是做新辅助化疗的，啊
1: 嗯，
0: 就是术前化疗的，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有一部分老年的病人，高龄的病人，所以刚才说到海夫刀，
1: 嗯，
0: 它适不适合乳腺癌的治疗也适合，
1: 嗯，
0: 什么样的，比如说高龄岁数太大了，耐受不了手术了，
1: 嗯，
0: 然后呢也不能放化疗了，但只能是啥，啊，那我们用这个微无创的方法给它打一打，给它流体灭火，
1: 嗯，
0: 这个原发灶给它灭火，
1: 嗯，
0: 这样它也能够延长它的生存期，
1: 算是姑息治疗吗？
0: 这算是姑息治疗，但是也能延长生存，因为老人癌症发展也慢，你可能打完以后他可能又多活好几年，
1: 嗯，
0: 你要不打他长大迅速长大，
1: 嗯，
0: 他这个东西侵蚀会要了他的命，
1: 嗯，这是值得的，
0: 这是非常值得的，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我就不要做手术，
1: 嗯，
0: 你怎么说我都不做，
1: 嗯，这么固执，
0: 啊，你可以建议他，哎呦，他有，大家知道陈小旭《红楼梦》里演林黛玉的，
1: 嗯，
0: 如果他采取积极治疗，他现在绝对不会死，他绝对现在还会很好的活着，
1: 嗯，
0: 但是他就不接受，
1: 嗯，
0: 这个你也没法劝，
1: 现在也有很多这种情况，
0: 对，但那时候
1: 当时现在这种，比如说他能保乳的，他还就不治疗吗？有那种能保乳的都不治疗吗？除非是那种在我的理解当中，比如说就在意我这种组织不被破坏，那你就说我这个时候只能手术，只能把它切掉了，我不切，我就我宁肯就保护着我的全身，
0: 嗯，
1: 我生命不要了，我也接受，
0: 嗯，
1: 那只有这种才会有这种固执吧，那说能保乳都不治疗
0: 啊，这个比较少，嗯，
1: 是吧，
0: 对，如果你沟通好了，
1: 嗯，
0: 做通工作，大家还是有的能接受的，
1: 嗯，那现在叫保乳的治疗的话，您刚才说到的海夫刀它也算保乳治疗当中的一种治疗手段了呗，现在，
0: 嗯，对，它不能叫保乳治疗
1: 啊，
0: 保乳我们是指针对手术来讲
1: 啊，
0: 它这种是微无创治疗，它是单独的一种治疗方式，
1: 嗯嗯嗯嗯，啊，虽然都是保乳了，但是治疗方式不能那么去说，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嗯，那这种微无创对于什么样的您刚才说到了，比如说年龄特别大的，
0: 嗯，
1: 不管它是什么级别的了，
0: 嗯嗯，
1: 或者专业术语叫不管几期的了，
0: 嗯嗯，
1: 那这个用海夫刀可以延长他的生命，给他进行一些，就等于让他的肿瘤缩小。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
0: 我再解释一下啊，就是海夫刀其实最适合的是良性肿瘤，
1: 嗯，
0: 乳腺纤维瘤，包括腺病导致的乳腺的结节，实体的结节，
1: 嗯，
0: 这个是都适合海夫刀，
1: 嗯，
0: 非常适合，
1: 嗯。
0: 那么乳腺癌呢，就是在乳腺癌这方面呢，仅适合那些就是不愿意做手术，
1: 嗯，
0: 或者比较小，再个年老体弱，
1: 嗯，
0: 不耐受手术，
1: 嗯，
0: 但是也需要处理一下原发灶，
1: 嗯，
0: 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们可以用这个海夫刀呢来进行给他治疗，
1: 就他不是首选，
0: 让他延长，对，延长他的生命，
1: 嗯，
0: 当然首选呢还是要正规的按照癌症的这个流程进行治疗，
1: 嗯
0: 啊，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病人确实是，你像90岁的人，80多岁，我现在可能就有一个病人要做，87岁，
1: 嗯，
0: 他开刀对他影响也很大，
1: 嗯，
0: 用药放疗化疗也不可能，但是这东西在这他也闹心，那怎么办，我们就可以打一打，
1: 嗯，
0: 打一打，因为这是无创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在这方面呢可能会宽泛一些，
1: 嗯，这等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乳腺疾病治疗也更多进行了一些了解， 嗯乳腺增生的这块您是说我们 发现的，用药物治疗就可以。那有没有那些比如说乳腺增生也比较多了，或者他没有其他的病变，但是他增生就比较多，用药也很缓慢，
0: 嗯，
1: 就治疗手段方面是可以同步进行的，快速的让他好转的这种吗？
0: 除非那种乳腺增生严重疼痛的，
1: 有严
0: 重
1: 疼痛，
0: 有严重疼痛，
1: 就是整个
0: 胸
1: 胀痛
0: 不
1: 行了，
0: 对，或者在某一个腺液上、点上，
1: 嗯，
0: 这种情况呢，以前也可以通过手术治疗，
1: 嗯，
0: 但是乳腺增生呢，我们在手术治疗选择上，我们就慎之又慎，哎，但现在海孚的出现，对这种有明显痛点的增生，
1: 嗯，
0: 你就可以用海孚刀进行治疗，可以把这个地方打掉，对，打完之后它就不疼了，
1: 特别痛的那个点，它是增生了，把那增生打下去吗？
0: 它这个增生，把增生的那个地方非常硬的那一部分，给它消融它，打掉它，可以这样做。但是这个东西并没有广泛的进行开展，
1: 那它
0: 需要慎重
1: 啊，因为增生了，那它打下去的是组织吗？
0: 组织，腺体组织啊，腺体组织里头有神经嘛，腺体组织有神经，
1: 把神经，其实把神经打，就是把神经打
0: 死
1: 了，所以你才不疼了。
0: 对对对，
1: 那它对整个腺体的功能有影响？
0: 没有影响，因为打的是局部，局部不会打大面积的，不会打大面积。
1: 我问的可能就是有点较真儿了，或者是有点刨根问底的意思，因为您说打到它的一个腺体，刚才您讲的时候，我知道了，就是它有一个，比如说小叶，它就是那一个葡萄粒儿，然后它有一个管，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位置，那这个管是会受影响吗？
0: 这个乳腺的就是小叶里的导管，一般我们打结节它不会受影响
1: 啊，打
0: 结
1: 节
0: 跟小管之间还是有距离的
1: 啊。
0: 如果你要是打腺叶的话，那可能会把这个小管密给它闭合了啊。
1: 嗯，
0: 那闭合的也不要紧，因为你这个腺叶也都打掉了。小叶打的，但是在增生上，我们这个海孚刀用在乳腺增生上是很慎重的啊，很慎重的。我们主要还是打实体瘤。
1: 明白。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整体掌握的。当然在今天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三科是乳腺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周伟忠周主任来到节目现场，给我们整体科普了一期女性健康话题啊，乳腺健康。对于每一位女性来讲，乳腺的健康和我们叫子宫的健康是吧，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女性独有的这样的两个组织器官。
0: 对，
1: 但是我们身体有哪些器官，哪些器官就为我们服务，但是我们也需要呵护它，可能它也会有时候给我们点脸色，甚至或轻或重，或多或少。那这些时候我们就需要给它更多的关注和呵护，因为他们是为我们健康服务的。我们拥有着身体的健康，其实刚才说到了情绪等等方面，也才拥有着这种轻松愉悦幸福健康的生活。所以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周伟忠主任来到节目现场，为我们进行科学防治，正确认识乳腺疾病知识，也让我们远离乳腺疾病，能获得乳腺健康，身心愉悦。感谢周主任，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
0: 好，谢谢主持人啊，谢谢。
1: 哎，最后想再问一下，我们的日常呵护里面再叮嘱一句，之前说到了情绪，
0: 还有一个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在选择这个胸罩的问题尽量选择这个没有金属的那种软式的，松一些的架，因为如果要是这个压力太大的话，会影响乳腺的这个血运，影响到血运之后呢，它会产生这些乳腺增生的这种症状，可能会重啊，会加重这个症状，所以大家选择胸衣的时候一定要宽松一些，
1: 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谢谢周主任，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我们说声再见。
0: 好，再见。
1: 感谢大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严军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13日，星期日。据气象部门预报，13日阵雨转晴，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3: 最近哈尔滨市体育局宣布，全市31个公共体育场馆将向公众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这个消息无疑为滨城注入了暖流。作为2026年市政府重点民生项目，这个举措不仅是体育资源的破壁之举，更是城市治理温度与民生关怀的生动写照。从滨上运动中心到综合体育场，从全民健身中心到专业体育馆，31个场馆覆盖了全市各个区县，涵盖了滑冰、球类、田径等多元项目，分时段免费与低收费结合，早间、日间、晚间全覆盖。这种普惠加精准的开放模式，既回应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市民的健身需求，也最大程度降低了参与门槛，让全民健身从口号走到了日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咱哈尔滨市人民体育馆、哈尔滨冰球馆这些市属的场馆同步开放，羽毛球、乒乓球、速滑、花样滑冰、冰球等热门的项目悉数纳入，既充实了主城区健身场地的供给，也让奥运冠军之城的体育基因真正融入市民生活。这不仅是体育资源的共享，更是

0: 城市精神的内化。当然，开放只是第一步，服务还需要跟上。正如相关负责同志所言，极端天气、赛事举办、场馆维修等因素可能影响开放的时间，市民需要提前电话预约确认。这提醒我们，惠民工程既要开得了门，更要管得好场，让公共服务真正可持续、可预期。从冰天雪地到全民健身，哈尔滨用31个场馆的开放画出了一条民生福祉的上扬线。期待未来更多的场馆加入，更多的时段优化，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在健康中感受幸福。这正是冰城场馆大门开，免费低费惠民来，冰球打球任您选，全民健身乐开怀。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城中村改造是城市更新的关键举措，更是保障群众安居、提升民生福祉的民心工程。最近，哈尔滨厢房的前进村、平房的三家子屯两大城中村安置项目实体的样板间正式开放，实体楼栋实景展示、透明化公益公示、商品房及建设标准，让回迁群众提前解锁新家的样貌，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品质兑现城市安居承诺。不同于传统临时的样板间，这一次开放的样板间坐落于实体楼栋之内，交付标准和现房完全一致，彻底杜绝了样板美颜、现房缩水的行业乱象。项目细致展示的地暖的铺设、墙面涂装、消防设施、防水工艺等全流程的施工细节，把隐蔽工程摆上明面，将建筑标准公之于众，让群众看房放心、居住安心，真正实现了透明建房、阳光回迁。立足于哈尔滨高寒气候特点，项目因地制宜升级了建筑工艺，外墙保温、抗冻防渗、双层的双向配金等专项设计，精准适配本地气候特征。同时，户型科学优化，南北通透，采光充足，大小户型覆盖多元家庭的需求，从居住舒适度、实用性全方位升级，打破了大众对于安置房品质普通、户型老旧的固有印象。更值得点赞的是，这一次回迁项目跳出了传统建设思维，以高品质商品房标准建设施工。项目融入了低碳环保、海绵城市理念，运用节能建材、光伏设施、透水铺装等绿色技术，兼顾居住品质和生态环保。住宅、绿化、市政、公共配套同步落地，而且房屋可以直接办理不动产权证，彻底解决了以往安置房配套滞后、办证困难等民生痛点。安居方能乐业，细节彰显初心。哈尔滨以实打实的建设品质、透明化的建设流程、高标准的配套规划，将城中村改造的民生红利落到了实处。相信随着项目稳步的推进，越来越多回迁居民将圆梦新居，在城市更新中收获稳稳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实体样板展真容，精工住家暖民生，提质升级优居所，旧城换新万事兴。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为实务实机的商品消费擘画了清晰蓝图。到2030年，设零总额达到60万亿元，培育10万亿级的绿色智能健康消费市场，推动万亿级品类持续增长。这一系列的具体目标，不仅是对于消费规模量的期许，更是对消费结构质的升级。在扩大内需、构建强大国内市场的当下，这份意见的出台恰如一场及时雨，为消费这架马车注入了强劲动力。纵观意见全文，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务实与前瞻。四大重点任务： 促进大宗耐用品消费，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支持特色商品消费，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几乎覆盖了咱老百姓衣食住行用的全面条。从汽车限购的优化，智能家居的推广，到国货潮品的打造，银发产品的适老化革命，政策直击当前消费领域的痛点与潜力点。汽车后市场、房车露营、二手家电回收等细分领域被精准的点穴，这不仅打开了消费新空间，更体现了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的消费趋势转变。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意见将科技赋能与标准升级作为双轮驱动。无论是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的规划，还是智能家居互联互通国家标准的加快制定，都显示决策层在推动消费升级时，不再仅仅依靠撒钱刺激，而是着力于构建长效增长的内生动力，通过技术革新催生智能穿戴、机器人等新消费产品，通过标准统一打破端口壁垒，降低交易成本。这种从供给端发力，倒逼着需求端升级的思路，更具有市场韧性和可持续性。此外，意见对于一老一小还有国货品牌的关注，彰显了消费政策的人文温度。银发经济当中的脑机融合、外骨骼机机器人等这些硬核技术的引入，包括潮品像离境退税店的进击，以及纺织品非遗的传承保护，不再仅仅是经济账，更是一笔关乎于民生福祉、文化自信的人心账。这岂是我们消费扩容升级的终极目标，是让每一个群体都能分享发展红利，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注脚。当然，蓝图壮阔更需要落实为细流，从文件到现实，还需要破除地方保护，完善配套细则，强化金融支持。但是意见的发布已经吹响了冲锋号，未来的消费市场不仅是巨大的蓄水池，更应该是高质量增长的发动机。从满足基本所需到追求品质生活，中国消费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而美丽的蝶变。这正是消费扩容政策好，升级提质有妙招，绿色智能惠民生，经济发展步步高。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3: 开学季，深圳校服因为全市统一款式，自行到商超购买，单价最低19.9元，冲上了热搜第一。这条看似平常的消息，却引发了全国网友的广泛羡慕与热烈讨论。人们向往的不仅是那件蓝白相间的平价校服，更是一种尊重学生、家长选择权且兼顾质量与效率的公共治理智慧。长期以来，校服问题一直是教育领域的一个痛点。高价校服、频繁更换款式、强制购买、质量堪忧等等，这些问题让无数家长叫苦不迭。而深圳的做法恰恰在这些痛点上给出了系统性解决方案。首先，深圳校服的市场化路径打破了校服垄断的坚冰，无需学校统一采购，学生可以随时在街边店铺、商超、外卖平台购买，价格低至19.9元。这种模式让校服回归了日常消费品的本质，家长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自主决定买不买、买几件，真正实现了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这与教育部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购买校服的政策精神是高度契合的。其次，深圳校服的标准体系为了统一赋予了质量保证。今年8月，深圳发布全国首个校服颜色团体标准，首次为彩蓝、藏青、白色规定精确色度参数，解决了同款不同色的尴尬。更值得关注的是，标准专门针对白色校服增设了防透视硬性指标，要求防透视指数达到93以上，切实守护学生隐私与安全。这种精细化的标准制定，体现了对于学生身心健康的真切关怀。再者，每一件深圳校服都带有校服监管码，扫码可以追溯生产全流程，这种一物一码的监管方式让不合格产品无处遁形，有效保障了学生穿上放心服。当质量有了保障，价格又亲民，家长自然愿意用脚投票。深圳校服的成功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好的制度设计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它既能保证统一带来的便捷与公平，又能尊重自由选择的权利，既能守住质量安全的底线，又能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那些动辄让学生和家长被自愿的高价换装游戏该反思了。当19.9元的校服冲上了

0: 热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价格的低廉，更是一个城市对于教育公平、对民生福祉的务实态度。希望这样的深圳经验能够在全国推广，让更多孩子穿上放心、平价、好看的校服，让更多家长不再为校服烦恼而焦虑。这正是蓝白校服199，自由选购不用愁，防透视码保质量，全国推广解民忧。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吉林省正式启动了戒烟大赛，面向全省有戒烟意愿的吸烟者开放报名，以90天为周期，提供专业医师一对一帮扶，并且通过一氧化碳检测验证戒烟成果。这个举措不仅是一次全民控烟公益活动，更是一次科学系统、有温度的健康干预。从吉林到河北承德、石家庄、邯郸、唐山多地戒烟大赛的接连举办，折射出我国控烟工作正在从宣传倡导走向精准服务的深层转变。吸烟之害早已深入人心。据统计，我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每年因为吸烟相关疾病致死的人数超过100万。然而，戒烟之难在于尼古丁成瘾的生理依赖和心理依赖双重叠加。许多吸烟者并非是不想戒烟，而是缺乏科学的方法和持续的支持。吉林省这一次大赛整合疾控、医疗器械、戒烟门诊专家资源，提供心理干预和医学支持，正是抓住了科学戒烟这个关键。不是靠意志力硬扛，而是用专业手段降低戒断反应，提升成功率。更值得关注的是，大赛还设置了严格的考核机制，首诊、随访、一氧化碳检测，持续无吸烟超过3个月方可获得荣誉证书。这种以检测结果说话的方式，避免了自我报告的主观偏差，也增强了戒烟的仪式感和成就感。而石家庄等地为成功戒烟者提供抽奖激励，更是在正向反馈上做文章，让戒烟不再是痛苦的自律，而是一场有奖励、有伙伴、有见证的健康挑战。从更高层面来看，国民健康食物规划明确提出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的目标，这既是硬指标，也是民生承诺。戒烟大赛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抓手，它通过竞赛形式将个体行为转化为群体行动，将被动戒断转化为主动参与，将孤军奋战转化为团队作战。这种模式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尤其要覆盖农村和基层地区，让更多吸烟者获得专业帮助。当然，戒烟大赛只是起点，不是终点。戒烟后的长期维持、防止复吸，仍然需要社会支持系统的持续跟进，比如无烟环境的建设、烟草税的提高、烟草广告的全面禁止等，都是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只有当戒烟成为一种不便利、不体面、不划算的选择，控烟才能真正的深入人心。这正是戒烟大赛号角吹，医师帮扶不掉队，百日坚守无烟味，健康人生最珍贵。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3日阵雨转晴，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感谢您收听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新的一天，新的希望。

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2: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1: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2: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4: 热烈欢迎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3: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 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6: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5: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7: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5: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 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8: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5: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2: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10: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9: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1: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家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2: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3: 当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2: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4: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5: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6: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5: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7: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8: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 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9: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2: 2026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21: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20: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22: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2: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阵雨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0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于洪涛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强调提高认识，动真碰硬，加快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秋日文旅换装，槟城常来常新。全程保障就位，哈马跑友提前探厂。14号起，哈尔滨市主城6区保障房资格年度复核启动。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9月11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动真碰硬，攻坚克难，加快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资源，努力打通堵点，释放空间，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活力动力。郑国志、李冕、苍松、单玉杰、杨慧、李亚飞、张雪春出席会议，听取全市产业项目堵在哪里、

0: 资源资产闲在哪里，半拉子工程撂在哪里三类问题事项盘活处置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市住建局、市资源规划局、市财政局、呼兰区五常市汇报工作进展。会上还对相关市直部门和重点区县进行逐一调度。会议指出，加快推进三类问题事项盘活处置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决策部署的务实举措，也是对全市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检验。要提高政治站位，克服等靠思想，敢于直面问题理旧账，敢于接招出招治顽疾，真正把堵点打通，问题解决，资产盘活，绝不能回避矛盾，击鼓传花。要紧盯政策窗口，用好市场力量，强化法治思维，把解决历史问题与做好项目建设、城市更新、民生改善等工作统筹起来，逐一研判问题事项的潜在价值，破解条件，千方百计找到解锁钥匙。加快形成实务工作量，努力向存量要效益，促潜能换生机。会议强调，推进三类问题事项盘活处置涉及领域广，工作链条长，各级各部门既要各司其职，又要密切配合，同向发力。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研究，主动担当作为，以一抓到底的韧劲儿啃下硬骨头，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为敢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撑腰鼓劲。注重在基层一线重大任务中考察识别干部，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会议还就中秋和国庆假期开展文旅活动、城乡环境秋季综合整治、投资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进行具体部署。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区县设分会场。9月11号，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联合九三学社哈尔滨市委会组织部分委员，就重点提案关于深化我市红领巾少年军校品牌建设、全面提升新时代少年儿童国防教育治校的建议开展督办。委员们实地走访玉红小学校、赵林小学校，现场了解我市推进少年儿童国防教育、建设红领巾少年军校品牌情况，并召开协商座谈会。大家建议应推进国防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社会实践相融合，全面提升全市中小学国防教育水平。9月11号，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黑龙江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据了解，长期护理保险是继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社会保险之后的新险种，被称为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第六险。8月21号，黑龙江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印发措施。到2028年年底前，全省各统筹区要以就业人群为重点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适时将未就业人群纳入制度覆盖范围。全省13个市均已明确建制时间表、路线图。哈尔滨、牡丹江作为省内首批建制城市，今年年底前出台市级实施方案，明年开始参保缴费、兑现待遇，为全省全面推开树立制度样板。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随着秋日氛围渐浓，哈尔滨各大景区抢抓秋季文旅契机，持续升级场景，创新业态。昨天，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打造的小而美文旅新场景“秋日物语”秋季限定景观正式亮相。与此同时，江畔高空观景点位特色出圈，秋日打卡场景多样新颖，生活休闲体验丰富多元，让冰城秋日文旅以全新风貌迎八方游客。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0: 漫步咩咩农场，成片枫叶林与银杏林错落铺展，金黄草垛，慵懒稻草人点缀田间，还有原木照相机木屋、复古木质钢琴、彩色花艺小店，让田园野趣与文艺质感相映成趣，随手一拍即可收获原生感秋日大片。
1: 市民李文俊，
2: 他这个景色布置的还是非常有特色啊，所以非常适合摆拍啊，带孩子留下一些美好的这个回忆啊。
0: 这里不只有秋日浪漫，还有软萌的小羊，游客与温顺憨态的瓦莱黑鼻羊、活泼亲人的尼日利亚矮山羊近距离互动贴贴，大小朋友都能收获软乎乎的治愈时刻。
1: 小朋友李牧阳，
3: 今天我看到了一只小羊，它在吃草喝水，它在玩得很开心，我觉着这些小羊特别可爱，我特别喜欢这里。
1: 市民田程程，
4: 主要带着了孩子来这块就比较开心一些，然后还主要还没有到深秋就已经感到这个气氛非常好。
0: 作为哈尔滨极地公园00后创意团队盘活极地广场存量空间，打造小而美休闲文旅地标的重点项目，咩咩农场推出的秋日物语限定版本，以金秋田园为核心主题，将浓郁秋意植入田园场景之中。
1: 哈尔滨极地公园副总经理任世博，
5: 其实我们采取的这样一个每个季节限定的这样换装的方式，就是想给所有的广大游客朋友带来这样的新鲜感，也能使所有的游客来到我们这儿呢就感受到哈尔滨这种秋高气爽的这种氛围，就是哈尔滨四季分明。所以在未来呢，我们的咩咩农场还会有更多的换装带给大家。
0: 从田园农场一步江畔，江上城堡观光所到八楼观景平台同样人气高涨，站在高空平台之上，松花江两岸秋日风光一览无余，同时巨型人像装置、氛围感面具雕塑极具视觉张力，整片浪漫玫瑰花海层层环绕，给人一步踏入现实版剧院魅影片场的既视感。
1: 市民李宁，
6: 这里呢一些艺术感的雕塑啊，花的氛围啊，特别适合大家来拍照。晚上有夕阳的时候呢，夕阳落日的时候拍照会更美。
1: 江上城堡观光所到媒体负责人隋宏源，
7: 针对所有的游客朋友，也丰富了两座城堡的各种业态，包括我们八楼新开放的财富咖啡，以及八楼新开的这个日落观景台的这个造景。然后江北对岸的城堡呢，我们也有新开的巧克力城堡西餐厅，那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游客，是力求于打造吃住行游购娱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哈尔滨微度假的体验。
0: 一城秋景换新，文旅好戏连连，此次极地公园秋日农场全新升级，既为市民游客增添了秋日休闲新去处，也进一步串联起滨城丰富的文旅资源。依托周边极地公园特色演绎，太阳岛大熊猫馆、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等优质业态，亲子休闲、登高赏景、沉浸打卡、四季游乐、多元体验一应俱全，形成多点开花、各具特色的秋日文旅新格局。
8: 冰城文旅刚换好秋装，没想到一部剧先让哈尔滨火出了国。随着热播剧《早春晴朗》火出国门，登上奈飞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 TOP2， 哈尔滨风光也跟着刷屏网络，剧迷们纷纷循着剧中场景奔赴冰城，寻访荧幕之外的城市韵味。请听报道。
0: 西十三道街东河厂1917宽街文化复合体是全剧的核心取景地，这里作为剧中老两口小酒馆的原型场景，楼下满是市井烟火，楼上藏着人物重逢的温情瞬间，成为整部剧集最具哈尔滨特色的治愈底色。
1: 东河厂老鹅桥餐厅经理王海超，
9: 那么年夜饭的这个场景呢，就是在咱们餐厅这个正中间的这个位置，这右侧边呢就是咱们景博然老师的同款机位啊，是在这里面，现在已经有这个顾客慕名而来了。
0: 而随着剧集持续热播，一波波追剧游客走进老街探访老建筑，打卡同款荧幕场景。
1: 北京游客鲁春玲，
10: 我是昨天晚上5点多下班，然后赶的那个最合适的一趟

0: 个卧铺来到这儿了，我觉得来值了，真的来值了，特别好，然后人文气息也足，文化气息也浓，底蕴也浓，然后烟火气也足。
1: 说起哈尔滨，其实从来不缺影视镜头，谍战剧《悬崖》里的中央大街，无证之罪白日焰火的老城风骨，冰城独有的建筑质感和城市气质，总能为影视剧赋予独一无二的故事氛围。而此次早春晴朗把核心场景落址东河厂1917，正是看中了这座百年老建筑深厚的原生底蕴。
2: 东河厂1917宽街文化复合体主理人宋兴文，
3: 走进这个城市的肌理里，走进像东河厂这种能代表哈尔滨文化的院落里，我觉得有时候你都不需要过多的去跟他讲述，只要他走进来，他自己就能感觉到。所以说，我觉得文化是有生命力的。
2: 山西游客郝福华，
4: 虽然我们也是北方，我觉得这个最北方的城市还是很吸引我们的，它有一个非常不同的魅力。
1: 优质剧组取景走进来，城市文旅品牌宣传走出去，一进一出双向赋能，让冰城的老建筑老街区成为可观赏可体验可传播的文化载体。当影视剧依托哈尔滨的城市底蕴成就质感画面，哈尔滨也将借助影视流量让这座城市的故事被更多观众看见。
5: 和各地剧迷们一起逛冰城的还有哈马跑友。今天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即将鸣枪开跑，赛事起点沿线赛道配套设施通信保障已全部就位，甚至有跑友昨天就开始提前探场打卡了，全程氛围拉满，只待发令枪响。来听报道。
1: 在本次哈马赛事起点，音乐公园音乐长廊全新布置的赛事展台以清新粉色为主色调，崭新的赛事展板、功能服务点位、指引标识全部布设完毕，江畔赛道焕然一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拍照，外地跑友更是按耐不住兴奋，提前抵达冰城，实地踏勘起点，熟悉赛道环境。
2: 大连跑友李崇，
6: 今天早晨坐卧铺到的哈尔滨，在到北广场，没想到还有那个接驳车，感觉哈尔滨考虑我们感受哈，这个体验感觉这个很舒服。
2: 辽宁游客胡群宇，
7: 家在辽宁，然后我妈特地过来支持我爸，我爸说这个赛事特别大，就是能来一定要来，周末一是来参加比赛，二是带着家人一起来旅游度假，
1: 赛道沿线保障工作同步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群力大道等核心赛道路段两侧赛事道旗迎风舒展，展演平台、临时移动公厕等便民配套全部安装到位，工作人员正加紧完成铁马护栏隔离设施的最后布设，电力、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应急保障部门提前进驻，完成多轮通信压力测试，全力应对大客流、高信号负荷场景，为赛事圆满举办保驾护航。
2: 哈尔滨移动网络优化中心无线网优化工程师白丽萍，
8: 对周边基站、应急通信车还有玲珑棍进行了功率还有相关参数的调整，然后 5G 的下载速率呢已经达到了1G，然后上传速率呢达到450G，然后我们中国移动总共出动了20组人，然后应急车是10台，然后游机的话是15台。
1: 精致整洁的赛道，暖心细致的服务，冰城已经准备好，就等全国各地跑友齐聚江畔，共赴这场活力之约。
5: 今天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即将鸣枪开跑，市气象部门预测哈马期间我市将迎来阵雨，其中13号白天多云有阵雨，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14至16度，最高气温19至21度，13号夜间至14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9至11度，最高气温18至20度，气温先升后降，昼夜温差较大。 9月12号，由哈体院主办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下第二届中国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哈尔滨举行。大会现场，现代冰雪体育产业学院战略企业签约仪式同步举行，由哈体院联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共同编制的中国区域冰雪经济发展年度观察报告正式发布，从区域维度给出冰雪经济全景画像。会上还开展中国滑雪运动参与及消费行为调查工作启动仪式，调查工作由哈体院中国冰雪信息研究中心联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共同发起，通过摸清参与频次、消费偏好、需求痛点等一手数据，科学研判冰雪消费趋势，为完善冰雪经济政策、为企业把握市场方向提供数据底座。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将至，还在计划出门的你，今年要不要换个打开方式，尝试走进剧场，来个喜剧、交响乐、亲子剧一键配齐。9月下旬，开心麻花偷心晚宴在大剧院的小剧场率先开演，一秒穿越民国豪门寿宴。9月27号，俄罗斯顶级室内乐团用一场月满中秋经典主题音乐会，将团圆、浪漫与祝福统统交给弓弦去诉说。黄金周期间，哈尔滨大剧院好戏连台，10月3号经典话剧《雷雨》，4号老舍茶馆登台，5号思君黯然金曲追忆音乐会，6号脱口秀专场《爱来不来 2.0》，7号亲子剧《奇妙蒙可之魔法歌舞节》，大宝演服之余，顶配音乐狂欢也必须安排上。哈尔滨音乐厅古典红色跨界曲目开曲轮番登台。10月1号赞美祖国交响音乐会氛围感拉满，10月2号秋声赋弦鼓鸣，10月3号红色回忆弦乐钢琴五重奏，10月4号交响曲文明颂重爆登场，10月5号一日双开，下午北欧古典室内乐，晚上拉赫玛尼诺夫柴可夫斯基钢琴协奏曲双钢琴版，10月6号弦和清秋音乐会，10月7号收官场向光而明管风琴音乐会。而双节期间，多场文化惠民演出票价将低至10元，让高雅音乐不再遥不可及。今年以来，哈尔滨市南岗区已举办大型演唱会11场，单场观众最高达4万人。今起到国庆节期间，还将有4场演唱会与市民游客见面。面对演出规模大、人员密集的安保压力，南岗区多部门联动，从源头严防到全程护航，确保每场活动安全有序、精彩呈现。舞台搭建是演出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南岗区文旅局牵头，联合公安、住建、应急、消防救援等部门，对舞台结构、灯光音响、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等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现实落实。同时，南岗区严格落实大型营业性演出联席会议机制，建立监测、响应、处置快速通道，推动跨部门信息共享、指令指达，为演出安全提供有力的机制保障。
9: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12号，按照省市相关政策法规要求，为做好2026年道里区等主城六区保障性住房资格年度复核工作，哈市住建局下发了关于2026年我市主城六区保障性住房资格年度复核有关事宜的公告，从14号起正式启动保障房资格年度复核工作。本次复核覆盖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外来务工人员四类群体，明确了复核条件、所需材料以及受理时间渠道。公告明确，本次复核对象分为四类：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需具有主城六区城镇常住居民户口或单位公共户口，且在本市实际居住，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45784元，在主城六区无自有住房或非住宅、无自有车辆，政策豁免情形除外，家庭成员无注册企业或仅注册登记一家个体工商户，未在企业担任相关主要职务。新就业无房职工，除满足收入、住房、车辆、企业注册等相关条件外，还要求家庭成员高中以上学校毕业不满5年，已与用人单位签订备案劳动聘用合同，或者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费。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需经民政部门认定为低收入家庭，持有相关救助证件，同时满足户籍、住房、车辆、企业注册等相关要求。外来务工人员需持有本市外来人口居住证，年满18周岁，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45784元，主城六区无自有住房或非住宅、无自有车辆，豁免情形除外，家庭成员无注册企业或仅全注册登记一家个体工商户，已签订一年以上备案劳动合同，且在本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一年以上。公告按四类家庭分别列明复核材料清单，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需提交登记表、身份证、户口簿、婚姻证明、收入相关说明、委托代理协议书、承诺、诚信承诺书。新就业无房职工除上述基础材料外，还需额外提供学历证明、劳动聘用合同备案证明或社会保险缴费凭证。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需提交登记表、身份证、户口簿、婚姻证明、低收入家庭相关证明、诚信承诺书。外来务工人员需提交登记表、身份证、居住证、婚姻证明、收入相关说明、委托代理协议书、诚信承诺书以及劳动合同备案证明和社会保险基缴费的凭证。根据公告，本次年度复核申请受理时间自9月14号9点至9月30号16点止，休息日不受理。参加年度复核的家庭到户口所在地社区申请年度复核，到截止时间未参加年度复核的，视为自愿放弃原有保障性住房资格。参加年度复核的家庭有义务提供便民 APP 和小程序截图，配合社区街道的资格复核工作。委托代理协议书适用对象包含久病卧床人员、行动不便人员、肢体、智力、精神二级以上残疾人员、受理期因病住院人员。2026年获得保障性住房资格的保障家庭同样需要参加年度复核。对此，哈市住房保障中心提醒有需要的家庭可关注该中心微信公众号或拨打咨询电话了解详情。为持续巩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切实提升城乡乡村的群众法治意识和防黑防恶能力，连日来哈尔滨市公安局持续深入村屯，开展接地气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宣传活动，以实景宣传、面对面宣讲的方式，让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好消息走进乡村，深入人心。请听报道。
2: 大家讲一讲什么叫村霸。村霸就是说在咱们这个
3: 在阿城区双峰街道段树村，派出所民警立足乡村治理实际，创新开展乡村板凳座谈会，与村民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讲政策、普法律，结合农村地区常见的村霸滋扰，

0: 心理欺压、恶意缠闹、涉黑、涉恶敲诈等突出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重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的表现形式、危害后果以及举报渠道。
1: 二城区双峰街道桦树村村民王秀清：
2: 民警同志给我们讲的知识，什么叫乡霸，什么叫村霸，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会及时向派出所打电话。
1: 二城区双峰街道段树村党总支书记张立军：
3: 村民的法律意识的增强，我们处理矛盾纠纷时呢也顺畅了，并且呢我们以后呢会继续配合公安机关做好呢排查工作。
0: 针对村民现场提出的涉黑涉恶辨别、权益维护等疑问，民警逐一耐心细致解答，纠正群众认知误区，引导广大村民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1: 哈尔滨市公安局阿城分局双峰派出所民警赵旭元：
4: 在日常的扫黑除恶工作当中，我们基层派出所主要的工作职责就是盯紧辖区老百姓身边的这些歪风邪气，并且在我们的日常下片过程当中，一旦发现有苗头，我们也会进行及时的处理，和我们的辖区居民一起维护好我们辖区的治安。
5: 近日，哈尔滨市市民路过道里区的四方台大道与榕江路交叉口西侧时，发现曾经闲置多年的地块焕然一新，水泥停车场地已铺装完成，公共卫生间与休息用房加紧搭建，篮球活动区、健身步道同步施工。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今年我市持续推进闲置地块改造停车场项目，盘划沉睡资源，变城市闲置边角地为民生停车加休闲空间。今年全市计划利用闲置地块实施停车场项目93处，目前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也按计划推进69处，预计新增泊位8786个，其中19处已建成投用，提供泊位2275个，配套充电桩137个，17处已完工，正在完善备案手续，可提供泊位1418个，规划建设充电桩322个，33处在建，计划新增泊位5000余个。近日，哈尔滨市卫健系统主办的“聚一城之爱，护未来之光”主题宣传活动在防洪纪念塔凯莱广场启幕。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公安局、市环保局、医保局等10余个市直部门和我市10家医疗卫生机构齐聚现场。活动设立预防出生缺陷、消除母婴传播等4个便民专区，围绕婚前医学检查、孕期糖筛、无创 DNA 检测等惠民项目细致讲解，并为备孕家庭、孕产妇送上母婴礼包。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7: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龚伟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龚伟。近日，由哈市城发投集团权属企业哈尔滨城发投城中村改造有限公司实施的乡坊区前进村、平房区三家子屯2处城中村改造安置项目样板间相继建成完工。与传统临时搭建的可拆卸样板房不同，本次开放的样板间均设置在安置房实体楼栋内，完全按照回迁交付的同等建设装修标准打造，方便回迁群众实地查看户型格局，感受真实居住空间，清晰了解未来新家的样貌。哈尔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城中村改造工作专班负责人介绍，本次改造项目优先选取区位、交通、景观俱佳的地块、住宅、市政道路、绿化、公共服务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一站式构建便民生活圈，一改过去安置房选址偏、配套慢、 标准低、办证难的

0: 不足，新房严格按照商品房标准打造，入住即可办理不动产权证。城中村改造是城市更新的关键举措，更是保障群众安居、提升民生福祉的民心工程。让回迁群众提前解锁新家样貌，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品质兑现城市安居承诺。不同于传统临时样板房，本次开放的样板间坐落于实体楼栋之内，交付标准与现房完全一致，彻底杜绝样板美颜、现房缩水的行业乱象。项目细致展示地暖铺设、墙面涂装、消防设施、防水工艺等全流程施工细节，把隐蔽工程摆上明面，将建筑标准公之于众，让群众看房放心、居住安心，真正实现透明建房、阳光回迁。立足哈尔滨高寒气候特点，项目因地制宜升级建筑工艺，外墙保温、抗冻防渗、双层双向配金等专项设计，精准适配本地气候特征。同时，户型科学优化，南北通透，采光充足，大小户型覆盖多元家庭需求，从居住舒适度、实用性全方位升级，打破了大众对安置房品质普通、户型老旧的固有印象。更值得点赞的是，本次回迁项目跳出传统建设思维，以高品质商品房标准施工建设，项目融入低碳环保、海绵城市理念，运用节能建材、光伏设施、透水铺装等绿色技术，兼顾居住品质与生态环保，住宅、绿化、市政、公共配套同步落地，且房屋可直接办理不动产权证，彻底解决以往安置房配套滞后、办证困难等民生痛点。安居方能乐业，细节彰显初心。哈尔滨以实打实的建设品质、透明化的建设流程、高标准的配套规划，将城中村改造的民生红利落到实处。相信随着项目稳步推进，越来越多回迁居民将圆梦新居，在城市更新中收获稳稳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因存在出租、出借、网签资格、代签存量房、网签合同等违规行为，严重扰乱二手房交易秩序，危害交易安全，哈尔滨市20家房地产经纪机构被取消存量房网签资格，并遭全行业通报批评。据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介绍，近期接到多起群众举报，部分拥有网签权限的经纪机构违规代签网签合同，使交易服务主体与备案主体相分离，一旦出现纠纷，购房者维权难度加大，也为无网签资质的中介借壳经营打开通道。协会上报主管部门后，对城六区30家网签数据异常的经纪机构开展筛查，其中18家查实违规，2家拒不配合调查。依据相关规定，20家涉事机构网签资格被取消。二手房交易事关群众重大财产权益，交易秩序规范与否，直接关乎民生福祉与市场公信。近日，哈尔滨市重拳整治房产中介违规行为，取消20家经纪机构存量房网签资格，并全行业通报。此举直击二手房交易乱象痛点，为混乱的中介市场立规矩、画红线，彰显了监管部门净化房产交易环境、守护市民置业安全的坚定决心。此次被查处的机构主要存在出租、出借、网签资格、违规代签合同、拒不配合核查等违规行为，这类操作看似是行业内部的资质转介，实则暗藏巨大交易隐患。资质出借，让无资质中介借壳经营， 造成交易服务主体与备案

0: 主体脱节，一旦出现合同纠纷、资金风险等问题，购房者维权举证困难，追责无门，极易遭受财产损失。长久以来，此类违规操作破坏了公平公正的行业秩序，滋生行业乱象，损害正规中介机构口碑，更透支了房产交易市场的公信力。市场良性发展离不开严监管与强自律。此次整治并非单次突击执法，而是依托群众举报、数据筛查、从严核查的闭环监管模式，精准锁定违规机构，从严落实惩戒措施，对全行业形成强力震慑，对违规机构清退取缔，既是对乱象的有力整治，也是对守法经营者的保护，能够倒逼全市房产中介机构严守法律法规和行业准则，规范经营行为。规范房产中介市场，既要监管发力，也要全民共治。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数据筛查，不定期专项整治，持续压缩违规操作生存空间，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二手房交易务必查验中介网签资质，仔细核对签约主体信息，摒弃侥幸心理，主动规避交易风险。房产交易无小事，行业规范方长久，唯有监管常态化，行业自律化，市民警惕化，才能彻底根除中介乱象，筑牢房产交易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安居权益。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记者从哈尔滨市住建局了解到，哈尔滨今冬供暖期增加十天，10月10日开栓，2027年4月20日结束。在今年1月22日召开的哈尔滨市16届人大六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体与会代表投票确定了2026年哈市人大代表实施监督的10大民生项目，其中之一就是持续推进供热、供水、供气老旧管网和设备改造建设，消除安全隐患，提升城市运行保障能力。2026年遇寒冷天气，可提前至10月10日开栓供热，推动区域热源连通，实施供热一城一网联网工程，建设互联管网18.7公里，更新改造供热老旧管网260公里，改造居民小区二次供水管线100公里，供水泵站25座，安装燃气管网智能监测设备1.2万套，改造燃气老化管网30公里。当供暖期增加10天的消息传来，相信不少哈尔滨市民的心头会涌起一阵暖流。这不仅仅是日历上多出的10天，更是这座城市在寒冷冬日里向市民送出的一份沉甸甸的民生温度。而这份温度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一座城市在民生保障与治理能力上，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深刻蜕变。冬季供暖，对于地处寒区的哈尔滨而言，是最大的民生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以往，供暖期的起止时间多依据既有规定，具有一定的城市化色彩，但此次调整明确将遇寒冷天气可提前至10月10日开栓供热写入人大代表票决的民生项目，这无疑是一次极具魄力的破冰之举。它打破了僵化的时间表，将看天供暖的理念从口号落实为制度，赋予了民生保障更大的灵活性和精准性。这不只是一天两天的加减，而是对市民冷暖切身感受的极致尊重，是以人为本在公共服务领域最生动的注脚。更令人振奋的是，这份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的承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整套周密系统的行动方案。新闻中提到的持续推进供热、供水、供气老旧管网和设备改造建设，实施供热 一城一网联网工程，改造居民小区二次供水管线，安装燃气管网智能监测设备，这一系列举措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城市基础设施更新升级的宏大战役。它们看似与延长供暖期没有直接关联，实则环环相扣，互为支撑。没有老旧管网的更新改造，没有区域热源的互联互通，提前供热带来的可能不是暖流，而是险情。可以说，延长供暖期这张民生考卷的答案正一笔一画地写在这座城市地下错综复杂的管网里，写在一个个泵站、一座座换热站的精细化改造中。这体现了城市治理者的一种可贵智慧，要给予群众看得见的短期实惠，更要下功夫解决摸不着的深层次长周期问题。延长供暖期是直接增加负担的减法，而改造管网提升效率则是夯实基础、放眼未来的加法。在一城一网联网工程背后，是打破区域壁垒、实现能源高效调配的宏大统筹。在安装智能监测设备背后，是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警的管理思维革新。这种立足当下与着眼长远相结合的系统性思维，正是现代城市治理能力升级的集中体现。我们常说，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能否给予市民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往往就体现在这些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关键小事上。当居民看到代表为自己关心的供暖问题投下郑重一票，当得知老旧小区因管网改造而告别漏水、水压不足的烦恼，当燃气泄漏预警系统能提前揪出隐患，这些点滴细节的累积编织起的就是一张城市安全的防护网，汇聚起来的就是城市与市民之间的深厚信任。从供给侧来看，这种对民生底线的强力托举，也间接为城市的平稳运行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尤其是在哈尔滨大力发展冰雪旅游、建设国际知名冰雪旅游目的地的当下，稳定的高质量的城市运行保障本身就是最响亮的城市名片。当然，将美好的规划蓝图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考验的是执行力。延长供暖期意味着供热企业要额外承担高昂的燃料与运行成本，大规模管网改造需要克服施工扰民、资金保障等现实难题。这些挑战需要多方协同，通过可持续的制度设计，如补贴机制、定价调整、市场化运营等来化解。但无论如何，哈尔滨迈出的这一大步已经昭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城市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自身的智慧和努力，为市民创造更多的确定性、安全感和幸福感。从延长的这10天供暖期到地下纵横的管网更新，哈尔滨的民生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城市温度不仅源于热力管网的输送，更源于城市治理者的深切关怀与精准施政。它既需要直面难题时敢于担当的赤诚，也需要解决问题时善于成事的谋略。期待这份冰城的温暖故事能成为更多城市提升民生保障与治理水平的生动样本，让更多人感受到在冬日里总有那么一股暖流，无声却坚定地流动在城市的血脉之中。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作为2026年市政府重点民生项目，全市公共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工作已全面展开。 截至目前，市

及和各区县已有31个公共体育场馆向公众实行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较年初既定的19个年度任务目标实现了大幅超额完成，持续释放体育惠民红利，助力全民健身纵深发展。市民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场馆进行预约，享受这一全民健身福利和民生福祉。据了解，本次开放场馆覆盖全市各区县，市包含冰上运动中心、综合体育场、全民健身中心、体育馆等多元场地类型，可满足市民滑冰、球类、田径等多种健身需求。各场馆采用分时段免费与低收费相结合的开放模式，覆盖早间晨练、日间休闲、晚间健身多个时段，适应不同人群的锻炼习惯，并最大程度降低市民健身成本。从冰上运动中心到综合体育场，从全民健身中心到专业体育馆，31个场馆覆盖全市各区县，市涵盖滑冰、球类、田径等多元项目，分时段免费与低收费结合，早间、日间、晚间全覆盖。这种普惠加精准的开放模式，既回应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市民的健身需求，也最大程度降低了参与门槛，让全民健身从口号走向日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哈尔滨市人民体育馆、哈尔滨冰球馆等市属场馆同步开放，羽毛球、乒乓球、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球等热门项目悉数纳入，既充实了主城区健身场地供给，也让奥运冠军之城的体育基因真正融入市民生活。这不仅是体育资源的共享，更是城市精神的内化。当然，开放只是第一步，服务还需跟上。正如相关负责人所言，极端天气、赛事举办、场馆维修等因素可能影响开放时间，市民需提前电话预约确认。这提醒我们，惠民工程既要开得了门，更要管得好场，让公共服务真正可持续、可预期。从冰天雪地到全民热恋，哈尔滨用31个场馆的开放画出了一条民生福祉的上扬线。期待未来更多场馆加入，更多时段优化，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在健康中感受幸福。好嘞，说到这儿，本期一周新闻盘点和大家说声再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一整届亚洲风景与特色。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演。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第九届亚洲风景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直白、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3: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3: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3: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7: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8: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景不长，诸王兴兵奔洛阳，反正出奸迎惠帝，赵王父子上天堂。书接上回，赵王司马伦篡国称帝，齐王司马颖、成都王司马颖等众位藩王兴兵讨伐他，司马伦一败再败，内部产生哗变，惠帝被迎还洛阳，他却被押往金庸城软禁，不久又被赐以毒酒饮鸩身亡，他的几个儿子也没能幸免。司马伦死后，齐王司马颖被封为大司马，成都王司马颖被封为大将军，河间王司马雍被封为侍中太尉，常山王司马懿被封为湖军大将军，新野公司马欣晋爵为新野王。他们几个人以齐王司马颖为首，共同执掌朝政。赵王司马伦篡国称帝这件事儿，至此得以平息。这件事儿，从诸王兴兵讨伐司马伦开始，前后历时60多天，双方战死10多万人，损失可谓惨重。经过这件事儿，晋朝元气大伤， 力量。